正好相反。他这一听啊，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又好像冷水浇头，激灵灵打一冷战。心里头说话，师父，恩师，您老糊涂了，您根据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这莲花门这是彻底完了，我们全靠着您给我们撑腰呢，您这一撤梯子，咱们是全完呐，还得叫我回东海去领罪，我何罪之有呢？因此这金灯大戒又觉着窝囊，又觉着委屈，这心情复杂，说不出什么滋味来了，恍恍惚惚，腿一软跪倒，还得领旨谢恩。可是心情之中是180个不服气。在外边站的这些贼也傻了眼了，尤其是卧佛昆仑僧啊，把这家气得脸蛋子上的肉嘣嘣直蹦，两只怪眼不住的转动，心里的念佛，哎呀，真没想到啊，这法碟是出自武圣人之手吗？看样子是错不了啊，飞天灵狐大护法潘鼎臣，那是武圣人于和眼前的红人呢，他来就好像天使官传达武圣人的旨意，哪能假得了呢？不过说的这些话也太不利了，有心过去说几句，但他知道木已成舟，万难更改了。他也不服气儿，这阵他心里琢磨着，想什么办法再挽救一下，能不能让武圣人收回成命？这可把他愁坏了。总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因此宣读已毕，议事厅里边的空气仍然是非常紧张、沉闷而又压抑。飞天灵狐潘鼎臣把法碟宣读完了、供好了，变了样子，不像方才那么严肃了，从桌子前边来到小剑魔和金灯大剑夏随良近前，用双手相搀，满脸陪笑。金灯剑客，白老剑客，是方才我怀揣法碟不敢妄动啊，如今宣读完了，也去掉了千金债，我给二位老剑客见礼了。因为方才啊，他确实怀揣法碟，那身份不一样，他是代表武圣人的，所以端着架子。现在公事办完了，恢复了平常，论他的身份比金灯大剑差得多，因此才过来见礼。这夏随良一看，心说有话我得讲啊，潘老剑客，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做出来的？在我临行之前。那么这是我老师的意思吗？哎，夏老剑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这么重要的法牒，还有人敢篡改不成吗？得问夏随良直晃脑袋，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您是什么意思呢？我得问夏随良急的是五官挪移，当着小建模，这肚子话还没法说。潘鼎臣就看出来。
1: 金灯大姐，你跟武圣人是师徒，你们老爷俩相处五六十年，他了人家的脾气秉性，你摸得是最透啊。老人家说得清楚，言出法随，要执法如山，绝不能更改。怎么说的就怎么办。
0: 你好好的想想啊，可千万别惹他老人家生气呀！如果把他老人家激怒，是个什么结果，你心里最清楚。在临行之时，武圣向我再三交代：见着你之后，宣读完法牒，让你跟着我即刻就回东海。 不得抗命不遵呐！您还有什么想法吗？好吧，潘老剑客，我师父的话我不能不听。的确，我这有不少烂事儿，你看这一大堆事儿，我得处理个三天两日的，然后再跟您走。您看怎么样？可以。这个我还有权决定。 但是，至多不能超过三日，否则我无法交代。好嘞，这潘鼎臣这一看，三教堂这些人都跟瘟神似的，一个个面沉似水，垂头丧气。怎么办呢？他为了调节气氛，我说各位呀。 我来这趟可不容易，风尘仆仆，口干舌燥，进屋就向你们传达法牒。我说你们对客人也不能这样冷淡吧？能不能给我弄点茶喝，再给我准备一桌素斋素饭？其实他也不渴也不饿，他说这话的目的呢是缓和一下气氛。
1: 卧佛昆仑僧从外边进来了，阿弥陀佛，施礼呀，施礼！小僧这就准备。他跟方天画张罗了半天，把酒席摆上了，能潘鼎臣一个人吃吗？得有人陪席呀。所以潘鼎臣让金灯大剑坐到上吹手，让小建模白衣子坐到下吹手。
0: 两位堂主昆仑僧江红烈等人打横头作陪。一开始啊，皮笑肉不笑，气氛仍然挺紧张。这潘鼎臣呢，举起酒杯来，让这个让那个，没话找话。他跟白老白一子说：“白老剑客。” 您对法爹有什么想法吗？没有。武圣人的决定非常英明，我一定遵照，不敢违背。请你回去之后上服我师叔，我们现在就领人离开三教堂，今后清理门户，与莲花门的人和睦相处。 绝不再发生械斗，请他老人家放心。好，说得痛快，太好了，请干。这屋里就喝闷酒。话分两头，咱再说白云瑞和房书安，这两个人住到禅堂，不了解议事厅发生的事儿。 他们俩呀，净往不好的地方想。一看现在三更天都过了，奔四更天数了，白衣子是一去不回头，是不是遭了毒手了呢？这两个人的心呢，跟开了锅了似的。白云瑞坐到床上，运用气功在这往下压气，尽量给自己破解。房叔安躺到床上，心里也盘算这个事儿。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也该着出事儿。白云瑞就觉着这个房上啊，有人，还不是一个。因为这个人往房上一纵，他这衣服挂风，常人听不见。像白云瑞，那练过真功夫，耳朵非常好使。要不怎么叫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云瑞把眼就睁开了。白云瑞心说话，这是谁？肯定不是自己的人。要是自己人，推门就进屋得了。你偷偷摸摸上房干什么？又一想，不好，肯定我师叔小剑魔遭了毒手，又有人收拾我们爷俩来了。因此小大魔就做好了一切准备。是有人吗？真事儿，来了俩。这两个人都穿着黑衣服，披着黑斗篷，面罩青纱，手擎长剑。这两柄大宝剑光滑闪闪，尺寸都出了号了，一前一后趴到禅堂的房坡。先看看下边的动静，摘耳朵又听了一会儿，然后他们俩咬了咬耳朵，有一个留下寻风放哨，另一个从后坡上跳落尘埃。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看，屋里点着灯呢，一瞅俩人，一个坐着一个躺着，坐着是个小白脸儿，哦，在那儿练功呢。甭问，这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个蒙面人紧咬牙关呢，往后退了两步，把尺寸找好了，冷不丁的抬起右腿来，啪，把后窗户给蹬开了。随着这一声响，这人就射进来了，比离弦之箭还快，枪就跳到白云瑞近前，手握长剑，分心便刺，唰。说得清楚，事实要快得多呀，就一眨眉眼的功夫，那也就是白云瑞，换个旁人呢，这下扎个透心凉。云瑞早有准备，一看来了，这阵顾不得想别的了，白云瑞屁股一使劲儿，脑瓜一拨了，哎，从床上是腾身而起，这一宝剑扎空了，云瑞呢就在空中呢。那毕竟是在屋里头，他不像外边那么得施展呢。白云瑞双脚往下一落，左腿一盘，右腿一顺，蹬这个人的肩颈穴，啪就一脚。这人的身子也挺利落，唰往旁边一转身，白云瑞一脚蹬空，就落到地上了。与此同时，云瑞拽出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一转身跟这个人三下五除二就站在一处。你想这屋地能有多大呀？都别扭。可来的这个人呢，对屋里的情况不太熟悉。几张床当中放着个痰桶，这痰桶还有半下茶炉，装的乱七八糟的， 是一只铜的，还挺

0: 沉。可这个人没注意，正好绊到痰桶上，棒打鞋哇，痰桶倒了，这水洒了一地。这个人脚底下一滑，没站稳的。再加上白云瑞那功夫高啊，把他逼得无暇顾及许多，因此他一摘位身子，扑通，正摔到房树安的床边。老房呢，这阵也清醒了，赶紧拽出小片刀来，
1: 你怎么回事？
0: 他一看来人摔到他床边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儿个房树安腰腿非常灵活呀。再看老房把小片刀举起来，对准来人就是一刀。瞎猫碰死耗子，这一刀还真给砍住了，就听见把脑袋给补了下来了，长剑落地，死尸栽倒，脑袋滚落到一旁。云瑞心里说话：“哎呀，糟糕，糟糕！”心说：“房树安呐，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给杀了干什么呢？逮个活的，问问怎么回事儿。”哎呀，真不如不带着他来呀、啊！今天晚上他净捅娄子了，可到了现在，也没法埋怨了。云瑞就说：“外边还有一个。”飞身行从后窗户他跳出去了，房树安跟着也出去了。云瑞飞身上房，房树安蹦了两下没上去，最后跳到墙上，从墙上又跳到房上。可是爷俩到了房坡之上，再找那条黑影踪迹不见。你想想，屋里这么折腾，那人还在那趴着，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位没下来帮忙。云瑞找了半天没找着，惦记屋里的尸首啊，因此拉着金丝龙鳞闪电皮，带着房树安二次回到房里。蜡灯也灭了，把蜡找着，又找着火镰重新点着，屋里头有了亮光，就能看清楚了。先检查检查这具尸体，等把他斗篷给解开，云瑞仔细一看，吓了一跳，不是男的，是个女的。把那脑袋拎过来，面纱摘掉一看，可不是吗？就见这个女人呲牙咧嘴，面目狰狞，那玩意儿拿刀扔把脑袋扑了下去，能好看得了吗？看这模样超不过30岁，这人长得还不错，黑真真的头发，身子和脑袋还热乎着呢。云瑞站起身来，用手指着房树安说：“安呐、啊，谁让你手脚刺痒，给他来一刀。”
1: 老叔，你说这话你不对了，他不是我帮你的忙吗？我瞅这家伙这么厉害，我要不动家伙要把您伤着怎么办？
0: 是啊，你说的有理，你叫他受伤不就得了吗？咱抓个活的好问问怎么回事，这多好，死人口里无招对，究竟他是个谁，为什么行刺咱们，咱什么也问不出来了。
1: 哎，老叔啊，不跑了一个吗？那把那个抓住不就明白了吗？
0: 废话，全是废话，那个人都跑没影了，上哪儿去抓去？
1: 哎，我的老叔啊，事到现在你也别埋怨了，侄儿是一片好心呐。据我分析，这个女妖精肯定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派来的，他们一定对小剑魔下了毒手了，然后又收拾咱们爷儿俩来了，
0: 对不对？
1: 咱也别在屋猜闷了，拎着脑袋去找夏随良，不就一切都清楚了吗？
0: 云瑞一想啊，也对，他刚才也是这么想的，跟方树安想的一块儿去了。爷儿两个事不宜迟，收拾收拾，拎着这个女人的人头
1: 起身奔议事厅。坏事就坏在这儿了。等他们到了院里啊，一瞅这院里的气氛和缓，鸦雀无声，隐约约听屋里头有人说话。房叔安翻着母狗眼往里一看，呀，我这不白老没事儿吗？在那举着酒杯，正说什么呢？当中还有个蓝脸的，是谁不认识？哦，金灯剑客也在座，他们还没谈完。哎呀，我的爷爷，你真把我们急死了！你倒事先跟我们打个招呼，你在这有吃有喝的，把我们爷俩急的是真龙出现呢。方叔安又一想，甭问，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我这小爷爷还是年轻啊，大概被人家几句甜言蜜语给笼络住了。你非得吃亏上当不可，人家用酒把你灌醉之后收拾个老实的，不行。既然我赶上了，我就不能叫你喝酒。他手里拎着这颗脑袋呢，房叔安呢，把这个人头抡圆了，高声喊了一声：“张发宝！”呜，肉一声把人头扔进来了。小芥末往旁边一闪身，啪，人头摔到桌子上，咕噜咕噜又咕噜到桌子腿下边去了。这下屋里可乱了，乱了之后众人全都离座站起。啊，怎么回事？谁？
2: 我，便衣经一仗的西部大头鬼方叔安，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白老就问：“你们怎么来了？”“
2: 哎，都把我们急死了，我们能不担心吗？”“
1: 我究竟您怎么样？”“我一切都挺好。”“哎呀，我想一会儿就回去向你们传达喜事儿。”“可正在这时候你们来了，刚才扔的是什么呢？”“
2: 嗯，给你们送点礼来，一个女子的人头。”
1: 这时候也有人发现了，别人看着还差点，唯独这飞天灵狐大护法潘鼎臣拎起这颗脑袋来，对着灯光一看，哎呦了一声，好像没背过气去。因为他认得这个女人非是旁人，名字叫冷霜。冷霜是谁？是潘鼎臣从东海带来的。你想那么大的潘鼎臣能一个人来吗？临行之时带了两个随从，都是女子，一个叫冷霜，一个叫冷雪，亲姐儿俩。这姐妹二人那都是东海碧霞宫五圣人眼前的红人啊。他们一共八个女子，每人都有绝艺在身，一把长剑，拉到江湖上都够侠客的身份了。这次潘鼎臣赶奔三教堂，一个人孤单，故此武圣人于和让他们姐俩陪着来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脑袋混丢了。冷霜死了，冷雪哪去了不知道。潘鼎臣一想，我要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武圣人，我怎么交代？可要了我的命喽！他用手点指着房叔安和白云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哎，你先别咋呼，听我们说。方大老爷向来不做无理的事儿，他是这么回事。他要不行刺我们，我们能要他的命吗？哎，
1: 金灯剑客夏随良先是一惊，现在他的脑瓜一转个，眼前透出亮光来了。行，有门，看来这个事情还有缓，只要把潘鼎臣给激怒

0: 想方设法让我老师收回成命，我就能达到目的呀。想到这儿，他是一阵的冷笑。潘老剑客，看见没，我师父不了解情况，你看上三门的人有多凶恶呀，不问青红皂白把咱的人就杀了。过去他们就是这样，是最不讲道理的了。你还不动手要他们的性命，等待何时？来人，拉家伙，把白云瑞、白一子、房叔安乱刃分尸。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9: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往往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因此世间的变化发生的事情您甭抬杠。就拿咱们说的这段书，本来是件好事儿。潘鼎臣一宣布于和武圣人的法牒，大伙遵照执行，一场风波就算平息了，这有多好啊。结果平地起孤独，又发生意外的事儿了。前文书咱说，有人行刺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和西伯大头鬼方叔安，而且这个人呢是个女的，名字叫冷霜。她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别人不清楚，这里边有个原因。这个冷霜和冷雪是亲姐俩，他们本不姓冷，这是后起的名字，本姓郭。冷霜叫郭素贞，

0: 他妹子叫郭素娟。他们俩是谁呀？就是死的那位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是郭长达本族的亲孙女。你看，这不就连上了吗？10年前，郭长达把他这俩亲孙女送到东海碧霞宫，弯门子托人情，哎，给找着点活儿。武圣人于和呢，就把他们留下了，留到东海碧霞宫。在8个女子之中，他俩算小头头，是女子之中的护法。什么叫护法呀？说起来好听，使者就是服侍人的，端茶呀、送水呀、炼丹呐、熬药啊，干点零碎活。当然也分在哪儿，要在东海碧霞宫围着武圣人于和转，那就不简单了。爱金似金，爱玉似玉。这10年的功夫，俩人的功夫练出来了，每人掌中一把长剑，够侠客的身份，而且善打暗器。本来这日子过得挺好，前些时噩耗传到东海。莲花门总门长郭长达被开封府的抓住，定成死刑，在云阳市口被处决了。这姐儿俩听完了之后是痛断肝肠啊，暗地之中起誓发愿要给祖父报仇。但他俩这个心事啊，就他姐儿俩知道，跟外人他们没敢说。他俩揣摩着，武圣人于和肯定得向着郭长达，那太近了，他没有理由不给郭长达报仇。从形势的发展来看，也应该走的这一步。可他俩做梦也没想到，这武圣人于和有自己的看法。不愧是个武圣，他要是个糊涂虫，能成为武宗13派81门的头领吗？不可能。武圣于和经过调查了解，仔细的分析，才做出这份决定来。这姐儿俩正因为离着武圣于和不远，虽然不太了解内情，也知道个一二。他们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心说老圣人不管喽，可能做出这个决定啊，对开封府和上三门有利，对我们不利呀。大概这老圣人也老糊涂了。但是他们俩是使女，能扭转得了吗？这姐俩偷着一商议，干脆咱们亲自动手给爷爷报仇吧。平日他们离不开东海碧霞宫，正好武圣人于和命潘鼎臣赶奔三教堂传达法牒。他们俩一看机会来了，跟潘鼎臣要求说，我们俩10年呢没离开东海碧霞宫了，这次陪您老人家我们去一趟，开开眼。虽然说三教英雄盛会不开了，那肯定有些人得参加，那我们姐儿俩去了呢，见识见识这些高人，我们俩也不白活。另外跟您老人家说，我们在这儿太苦闷了，想出去散散心，恳求潘老剑客在圣人的面前给我们美言几句，带我们姐儿俩溜达一趟，我们是感恩不尽。这潘鼎臣也不知他们姐儿俩心里是怎么想的。潘鼎臣一琢磨，可不是嘛，年轻的女子啊，一落到东海碧霞宫，终身不嫁。你说是出家人吧，还不是出家人；俗家人吧，又不是俗家人。这一辈子是够苦恼的。 领他们溜达溜达也未尝不可。潘鼎臣一时发了善心，就跟武圣人提出来，说我一个人赶奔三教堂，要遇上其他的事儿，我难以分身呢。我准备带着冷霜、冷雪，给我帮帮忙。另外换换衣服，该洗一洗，该熨一熨，有女人也比较方便。于和也没多想，所以点头答应了。就这样，潘鼎臣带着他们姐儿俩来到三教堂。等到了这之后，潘鼎臣得办自己的事儿，哪有功夫看着他们俩呀？这姐儿俩暗地之中就动了手脚了。到这他们一打听，哦，白老白一子、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细脖大脑的房叔安都在三教堂呢，都是仇人，必须得把他们干掉。其中呢就少个白眼眉，等往后有了机会再杀那个丑鬼。因为他们是女人呢，行动多有不便，他们临来的时候把化妆的衣服都带来了，轻纱罩面，换好轻衣服，披着轻斗篷，这样别人看不出本来的面目。背着潘鼎臣不知道，他们赶奔禅堂行刺。冷霜下来动手，冷雪在上头寻风。要不说年轻的人呢，目光短浅，一心想给他爷爷报仇，就没想到对方是个什么人物。那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那口剑客的身份，也慢说他们姐俩，比他俩再高的人也白给呀。结果冷霜下去，不但行刺不成，还把性命丢了。冷雪在房上一看不好，挠了鸭子了。他跑哪儿去了？一会儿咱再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可这些内幕啊，就说书的知道，外人他不知道啊。今天房叔安拎着这颗脑袋一进议事厅，血丝呼啦，呲牙咧嘴往这一放，谁不害怕？难免引起众人的猜疑，怎么想的都有。金灯剑客夏遂良，这小子最狡猾，他猜到房叔安说的不是假话，肯定他们去行刺，不然的话不能把命丢了。但是他不能向着房叔安呢，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他恨不能利用这个借口让潘鼎臣和小剑魔他们撕破脸皮，甚至他盼着小剑魔把潘鼎臣给打成重伤，那样一来就迫使老师于和改变主意收回成命，那就达到目的了。因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家伙是频频发动进攻啊。潘老剑客看见没，他们上三门的人一向这么不讲理呀、啊！这人死得有多冤呢？您别听房叔安一面之词啊，他说行刺，谁看见了？谁能给作证？没有人证啊！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呀、啊。那以我的看法，肯定这个人在某地某地。让房叔安和白云瑞看见了，他们见着女人起了不良之心，阴间不允，把人给杀了，然后反咬一口，血口喷人。夏遂良这套词说出来，没把白云瑞给气死。白云瑞心说：“好啊，夏遂良，可惜你这么高的身份， 这种肮脏的话出自你的口，你不是个人，你比郭长达还可恶。现在的问题是没证人，房叔安他们就说行刺，金灯剑客就是说阴间不允，吵吵了老半天也没个结果。这茅山二圣这俩老头不错，半天没言语。原来这俩老头呢，寻思到了三教堂给大伙劝劝，都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平息了就得了，何必拿刀动枪没完没了呢？后来一看呢，白费劲儿了，两方面的人全劝不动，尤其是金灯大剑夏遂良，这些人很不讲道理。二老有心甩袖子就走，但来一趟不容易，又有点不甘心，凡是能办到的事情还是尽量促成，实在不行没有办法了。拿眼前发生这些事儿来说吧，二老在旁边听着，他一听就明白了，看这意思房叔安白玉瑞绝不会说瞎话，就凭他们的身份能谈到阴间不允吗？他们要什么媳妇要不着，房叔安不说没鼻子像丑鬼，那白云瑞那是人尖子，他要想贪恋女色那不有的是吗？用鞭子轰，何必跑到三教堂跑这儿来找便宜呢？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但你要这么说，金灯剑客肯定不接受，现在没有证人，要能把证人找着，也就是说白云瑞说俩人跑了一个，要把跑的那个给找着，真相大白了才能以理服人。因此大爷无极手轰飞从旁边过来了，冲着两方面的人一抱拳，各位各位，大家都消消气儿，我看这个事儿好办，现在咱们无需动武，不是没人证吗？咱找人证啊，两个一死一逃，咱找着那个逃的不就真相大白了吗？房叔安一听，对，
1: 哎，我这老爷子能活一百，说话有德行啊，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夏遂良，你呀别拿屎亏子往我们爷俩头上扣，你也甭炸刺儿，一会儿我就叫你没词儿，你就知道房爷说的是真还是假。现在潘鼎臣也没法表态了，他着急上火是一方面，但是像这么大的事儿，他得调查清楚，那回去武圣人于和非追问不可，要答复不上来怎么交代呢？那究竟这事儿怪谁呀？潘鼎臣心说，如果真怪这姐俩，你们真去行刺去，你们跟谁打招呼了？谁让你这么干的？是武圣人照准的，还是我给你们出的主意？要真这样就该死，死有余辜。我回去照直跟武圣人说，我想武圣人也不能怪我，要不是这么回事，万里有一，白云瑞和房叔安真是残忍，见着我们的人就杀，那就完不了了。我也如实的回禀，让武圣人再去想办法。所以潘鼎臣没法表态，光皱着眉头在这哼哼。可小建模心里头暗想，上哪儿找这个证人去？谁知那跑哪儿去了？要找不着，你看这事儿还解决不了呢，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门外有人一阵冷笑，未曾说话先哼哼了一阵，啊，大家不必着急，我把证人给送来了。 屋里就一阵大乱。房叔安一看，
0: 你爹呀，我的亲爹，你来的正是时候，孩儿正等着您呢。
1: 从外边走进俩人来，前边的正是山西大雁白眉徐良，后头跟着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再看徐良的手里头拎着个人，这人穿着黑斗篷，面上的轻纱已经没了。潘鼎臣一看呢，正是冷霜的妹子冷雪。山西雁徐良把冷雪往地上一放，冲着众人一抱拳，都不要争了，仨徐生在外边全听见了，有证人现成的，问问他就清楚是怎么回事情了，究竟怪谁。那位说徐良从哪儿来的呢？前文书咱说了，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带着云瑞和房叔安夜探三教堂。徐良本来想跟着来，后来白云瑞就说，这沈家庄还这么些老剑客呢，而且翻江叔蒋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领着开封府的人来了，你家里都不留个人在这照应着，他不好办呢。你看这些琐碎的事情还最不好调理。徐良那个人十分精细，威望又高，所以云瑞商量之后把徐良给留下了，他们爷仨走了。可徐良一开始没着急，头天晚上没信儿，到第二天呢，整过了一整天，三个人一去不回头。徐良这心里可开了锅了，不但他着了急了，十几位老剑客也沉不住气了。陶老说怎么回事呢？难道说事情发生了变化？他们仨人摊了事儿了，陶老就想去，其他的人也争着抢着要赶奔三教堂看个究竟。徐良一想，人家都是客人呐，百十来岁的人了，能让人家去吗？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我年纪又轻，我不去干什么呢？再者一说，我要不亲自看看我也放心不下。因此徐良跟大家一商议，都不用动，都留到沈家庄好好休息，说不定还有大仗在后边等着各位呢。像这种小事情无需劳动大驾，山西人就可以办到了。就这样徐良起了身了。大家都知道那白眼没多精细呀，也用不着嘱咐，哎，他自己随机应变什么都能想到。徐良去是一百个放心，要能耐有能耐，要经验有经验。可是徐良起身奔三教堂，就是今天晚上的定更以后的事儿。他奔三教堂正走着呢，前面有一片树林，徐良低着个脑袋光盘算三教堂的事儿，也不往好地方想。可真没想到从树林里头肉蹦出一个人来，把老仙儿给吓了一跳，噔噔倒退了两步，掌面观瞧，虽然是黑天，大妖母还能看清。一瞅面前站着个黑大个，这家伙上主天下主地，跟一桶石碑相似，手中擎着一条泥金大棍，这条棍子都出了号了，比茶杯还粗着三圈，要不是这位个儿大手大，简直握不过来呀。这大个是黑脸蛋子，但长得并不难看，这个年纪也超不过30岁去，或者还要小一些，浑身上下穿着一身青衣服。还没等徐良弄清楚怎么回事呢，这个黑面大汉是口念山歌，但是声音可不高，徐良能听清，都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

0: 我来的突然，没有走漏消息。那么究竟这个人是谁呢？也许是自己人拿我取笑。老仙儿一想，先礼后兵。徐良一呲牙，我说朋友，你挺好啊。我要赶不上教堂前去办事情，腰里带的银子不多，请你高高手让我过去吧。我住的沈家庄，如果你真要缺少盘船路费，你只管到沈家庄前去找我，用多少银子我给多少银子，你看怎么样？时间宝贵，请你放行。
1: 放屁！
0: 你说的倒轻巧。我知道沈家庄在哪儿，到了那会儿跟现在就不一样了。你们人多势众，到时候拿绳把我捆起来送到官府治罪呀、啊，交给包大人拿铡刀铡我呀。你净想美事儿了。我告诉你啊，老秀，今儿给钱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不给银子我就不能让你过去。徐良一想，穿新鞋别踩狗屎，看这意思这家伙有点闷乎乎的，是个傻子，给他俩钱打发他走得了，别耽误我大事儿，等将来有了机会我再调查调查他是个谁。徐良想到这，给了他一块银子，足能有五六两，啪扔到黑大汉脚下了。这黑大汉一伸手把银子抄起来，托他掌心，一边看一边乐。
1: 我这是银子吗？
0: 那不是银子，那是什么？那是十足的翁银。
1: 我怎么看像纸糊的似的？这哪像银子，飘轻飘轻的。
0: 这大汉说到这儿，把五指这一握，
1: 徐良一看可坏了。
0: 这大汉也就微微一使劲儿，把银子变成了馅儿饼，整个变了形了。这就说明此人掌上有独到的功夫，有鹰爪力、铁砂掌，甚至有大力金刚掌的功夫。哎呀，老心一想，这不是傻子，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呢、啊、这在我眼前是显露了一手，他根本就不缺钱。老心二次抱拳，请问壮士尊姓大名？你有如此的功夫，真叫人钦佩呀、啊！
1: 这人把眼珠子一瞪，废话少说，少套近乎。你管我有没有能耐呢？这点银子我不要，拿真银子。
0: 总而言之，这个大汉就跟徐良捣赖，徐良怎么解释也不行。后来把老心气急了。哇吧绿球球的，给脸不要脸，你认为桑先生是好惹的吗？你非要要银子的话可以，你要把我给剩了，我怎么的都可以，
1: 是吗？我说丑鬼，实不相瞒，我一点钱也不缺，看着没，腰缠万贯，我就是诚心来防你的，我没想到在这儿把你遇上了，我非常高兴。刚才是我故意显露了一手，大概我那功夫你都会，今儿个我要领教领教。哎，山西人，你要把我给赢了，你要办那些事儿我帮忙，你看怎么样？分文不取。你要赢不了我，这一关你可过不去，我今儿晚上什么事儿也叫你办不成。
0: 徐良没有办法，往前一蹦，
1: 两个人在树林就站在一处。等一伸伸手，徐良是机灵灵打一冷战。他发现这黑大汉呢、啊，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尤其掌中这条大棍，呼呼刮风，舞动的是风雨不透啊。跟山西燕徐良几乎打了个平平。徐良一想，按理说我的身份，我不应该使用暗器，暗器伤人不算光明磊落，但是今天晚上情况特殊啊，我们俩这样打到天亮也分不出上下来，而且我心里还着急惦记着我老兄弟的事儿，干脆打发他快

0: 走就得了。因此山西县徐良也没打招呼，啪啪啪拽出三颗墨玉飞黄石，打着打着冷不丁一扬手，叫一手三暗器，啪啪啪奔着黑大汉就打来了。徐良打暗器站着一绝，也慢说黑大汉，就是黑大汉的师傅来了也亮枪能躲过去。这三块石头，一块打到脑门上，一块打到鼻梁骨上，一块打到上嘴唇上的了。徐良还没太使劲儿，只使了四成劲儿。好，这黑大汉乐子可大了，哎呦，用手一捂脸，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鼻梁子起个紫包，上嘴唇也肿起来了。好老西子，你竟敢用暗器赢我，你等着我找我师父去，我非报仇不可。转身就走。徐良一听，哦，不是一个人，他还有师父。那他的功夫都这么高，不用问，他老师更是高人了。既然我夜探三教堂，就要查个水落石出，我要看一看他老师究竟是何人。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9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七名法官同时出庭，庭审为何如此特别？
7: 您不跟官斗，就是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去搞。
6: 一个商标，三家争夺，是人为造成还是恶意抢注？
8: 基于协商不成功，那么只能进行抽签，这是商标法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新的规定。
6: 一场民告官的特殊审判，到底谁是谁非？法治天下之被压缩的时间。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提到法院，您可能听过基层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可是您听过知识产权法院吗？在北京啊，就有这么一家特别的法院，叫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它是2014年成立的，专门审理和知识产权相关的民事案件、行政案件。2015年9月17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这起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全体委员共同审理，这在全国尚属首例。那么，是什么样的案件让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呢？带着疑问，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此刻坐在法官席上的七名法官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其中素池院长、宋雨水副院长、陈锦川副院长也在出庭的法官之列。
10: 本案由本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共同进行。
6: 法庭内座无虚席，这次庭审除了受到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外，还吸引了一大批法律界的专家，这在全国的法庭上也是少有的盛况。
11: 接到这个案子之后，首先是工作那么多年，就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行为被诉到法院。
9: 我们看到短片当中啊， 咱们审判委员会的七名委员呢，都是具有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经验近20年的资深法官。我们今天呢，也特意的邀请到了其中的一位张小金法官。
6: 张小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第二庭庭长，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曾荣获北京市3大红旗奖章，荣立个人2等功、3等功，获评北京市法院先进法官、北京市法院审判业务专家，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9: 张法官，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案件呢，一般我们知道都由法院的这个合议庭啊，合议庭来进行审理，由审判委员会啊来具体的审判一件案件比较少见。审判委员会它是由哪些人员组成的呢？
12: 因为审判委员会呢是法院内部的一个最高的审判组织，那么它的人员组成一般是由我们的院长、副院长，包括厅长以及一些资深的法官来组成的。
9: 另外我也非常好奇，什么样的案件要动用到审判委员会？
12: 审判委员会呢，一般来说我们说它有两大职能，一个是审判的职能，一个是这个宏观指导的职能。那么什么样的案件审判委员会才来审呢？一般来说我们是两种情况，比如说如果是对于这种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当中的涉及到法律适用的问题，我们会由这个审判委员会来审理。那另外一类呢，就涉及到比如说国家外交啊、安全啊、社会稳定啊等等非常重大的这样案件，可能会由审判委员会来直接审理全案。
9: 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啊，动用了这么强大的审判阵容啊？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6: 这起案件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之处，那就是被告竟然是国家商标局。
7: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去告官。
6: 那么是谁将国家商标局告上了法院呢？令人诧异的是，原告只是安徽省太和县的一家普通企业华源医药公司。这家公司主要经营药品销售，有着60多年的历史，是个老牌企业。
13: 现在已经发展在全国有33家子公司。现在我们在这个全国医药销售行业排名第10位，2015年，预计销售要超过260亿元。
6: 一个公司为什么要状告国家商标局，做出如此不同寻常的举动呢？
13: 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这个华源商标，结果被这个浙江小公司是药店抢注了。
6: 商标被抢注，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不是件小事，但是对法院而言，这样的案件应该是很寻常的。但为什么会动用这么大的法官阵容呢？
14: 不仅仅是一个个案的问题，它就涉及到类案问题，所以呢比较重大。
6: 事情最初源于国家商标局在2012年12月发布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中说，从2013年1月1日起，凡是经营药品、药用制剂零售或批发的公司，都可以注册自己的商标。
15: 经商标局局长签署，我局发布了这个新增零售部的通知，将通知作为附件，同时向全国工商系统公开发布。
6: 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在医药销售行业引起了商标注册风潮，而华源医药公司也以最快的速度在2013年1月4日向国家商标局提出了商标注册申请。原本事情很简单，可最后的结果却远远出乎了华源医药公司的意料。
16: 我们申请之后，审查完了之后予以公告，结果呢，后来呢就不是没接到公告，而是呢接到了商标局的一个通知。
6: 这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华源医药公司与另外2家公司协商，究竟谁最后拥有华源的商标权。苦苦等待了1年多，华源医药公司怎么也没有想到，等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他们完全无法接受的结果。
7: 让我们去参加抽签，我说不可能吧。
6: 那么国家商标局为什么会下发这么一个奇怪的协商通知呢？原来由于这次注册商标是新增的服务，所以很多公司都像华源医药公司一样，在第一时间内向国家商标局提交了注册申请。
15: 据统计，2013年1月6日期内，我局一共收到了6488件药品零售或批发服务项目上的商标注册申请，其中在相同类似项目上被视为不日申请的相应技术商标1116件。
6: 由于在
17: 在同一天内共有三家公司注册华源商标，所以国家商标局在通知中要求华源医药公司要和其余两家公司进行协商，协商后保留其中一方进行商标注册。如果30天内协商不成，商标局将以抽签的方式在三家公司中确定一个申请人。
7: 你看的是哪三家？一个是上海建议网，就是原来的上海华源大药房，还有一个是嵊州的益心堂。
18: 按照商标法新的这个关于市委同一天的规定呢，是我们两个因为都是在2013年的1月份申请的，那么应该来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协商不成功，那么只能进行抽签，这是商标法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新的规定。
17: 如果进行抽签，那就意味着华源医药公司很有可能会失去华源的商标。可是一个商标为什么会有三家公司同时注册呢？真的只是巧合吗？
9: 另外两家公司啊，恰恰也想注册华源，那么他们说的这华源是不是同样的文字同样的图案呢？
12: 华源这两个字呢确实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呢是原告申请注册的商标除了这个华源医药四个字之外，还有一些图形，它实际上是一个图文组合的商标。而这个第三人，这两位第三人申请的这个商标呢是华源这两个字，华源这两个字跟原告那华源医药里面两个华源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从商标近似的这种判断的原则来说，那华源和华源医药本身它肯定是构成一个近似商标的关系。
9: 不同的公司都想注册相似的商标，那么这三家公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说三家公司可以协商的话，那么他们最后协商成功了吗？
17: 事实上，上海建医网公司和华源医药公司都隶属于同一集团，它是集团旗下华源大药房创立的药房网，而建医网公司用的华源商标也是经过华源医药公司的授权才得以使用的。
7: 因为它原来也属于这个华源集团旗下的公司，我跟他联系过以后呢，他说只要你们要这个商标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放弃。
17: 现在华源医药公司要协商的就剩下益心堂公司了，这又是一家什么公司呢？它和华源医药公司是不是也有关联呢？
7: 它下面有它的连锁药店，连锁药店从网上看大概有10多家，它有实体店。
18: 我们公司呢应该是一家药品零售企业。
17: 据了解，益心堂是浙江省嵊州市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和华源医药公司并没有任何关系。为了和益心堂公司进行协商，华源医药公司专程去往浙江进行谈判。
7: 到益心堂去了一下，到他当地工商局查了一下的情况，这个公司注册了就是这次抢注了150个商标。
17: 这个发现让华源医药公司大吃一惊，益心堂为什么要注册这么多商标呢？他们究竟有什么目的？两个毫无瓜葛的公司最终能否协商成功？
7: 现在跟他们谈下去有没啥意义啊？
17: 按规定发出通知，最后等来的却是法院的传票，
19: 非常重大的一个法律事务问题。
17: 法治天下之被压缩的时间正在为您讲述。在华源医药公司看来，益心堂公司的做法明显是在恶意抢注商标，那么事情确实如此吗？
7: 跟他那个陈总进行商量，陈总说你们来的意思我知道，我也懂，他说你们那个企业我了解，一年销售200多个亿。
17: 听到这话，华源医药公司更加肯定了益心堂公司注册商标的初衷，虽然他们认为只要诚心谈判没有谈不成的协议，可是益心堂负责人的直言不讳仍然让他们感到震惊。
7: 前不久有一家企业销售年销售只有2个多亿，最后给了我们100多万，你这个200多亿，你看我这个账就没办法算了。
17: 那么对于益心堂的漫天要价，华源医药公司该如何应对呢？
7: 根据这个情况觉得跟他们谈下去就没啥意义了，然后就回来了。
17: 这次商谈的结果远远超出了华源医药公司的预想，眼看30天的协商期限就快到了，该怎么办呢？商量后他们决定诉诸法律。2014年11月，华源医药公司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了国家商标局。
20: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通知呢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申请在先原则。
9: 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原告华源医药公司呢，在起诉书当中提到了一个原则，叫所谓的申请在先原则啊。这三家公司虽然是不同的公司，但是在同一天递交了申请，时间上面怎么算呢？
12: 这也就是这个案子涉及到的最核心的问题。虽然说被告方商标局说他是同一天申请的，但实际上这三家递交的申请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本案的这个原告华源公司，他是1月4号这个工作日的第一天，他就去提交了这个申请。另外两个第三人呢，一个是在这个11号提出的申请，一个是在28号提出的申请。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三个当事人实际上不是在同一天。
9: 为什么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日期先后递交了申请，但是国家这个工商管理总局的商标局呢，却认定他们是在同一天提交的申请的呢？这当中有什么故事？我们来看看。
17: 原来国家商标局对于相近似商标的情况有一个相应规定，在2013年1月1日到1月31日这一个月内，在相同或类似新增服务项目上提出的注册申请都视为同一天申请，而且这项规定只限于2013年1月份，它是商标局设定的一个过渡期。
15: 我提供之设置的过渡期，为较早使用的一方通过提供使用证据获得注册提供了途径，保障了在先经营者及时获得商标权，同时也能够有效阻止抢先申请注册他人已经使用与商标的情况发生。
17: 这么看来，商标局的说法似乎也很合理。那么对于华源医药公司的这种情况，国家商标局会如何处理呢？
11: 商标局是中间给他发了一次补充使用证据的这个通知，要求这个华源公司提交他在先使用华源医药及图形这个商标这方面的这个证据。
7: 我们提供了使用在先的证据，包括原来的明信片啊，还是信封啊，还是汇标啊。
17: 对于商标在先使用的证据，华源医药公司信心十足，可是等待的结果却是一份协商通知。
7: 我们那个使用在先证据比较充分，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9: 华源医药他们状告商标局诉求是什么？
12: 华源公司的诉讼请求呢，其实最开始它是只有一项，就是它要求撤销商标局做出的要求它和另外两个申请人去同日协商的这个通知书，它本来只有这一项诉讼请求。那么在这个案子审理过程当中呢，正值我们这个新的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那么其中呢又增加了关于这个对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可以附带审查的这样的一个条款，所以呢这个华源公司就增加了一项诉讼请求。他要求呢对于这个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做出的这个备诉通知书所依据的他们一个内部的规范性文件，他希望来对这个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设置了过渡期的这个新增服务项目的这个通知，在这个通知里面呢设置了一个过渡期，把这个一个月的申请视为同一天的这样的申请。
17: 对于国家商标局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是怎么认为的呢？
11: 虽然说我们认为是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尤其呢是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对国家部委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的审查进行实体审查的是全国第一例。
17: 于是合议庭成员在经过商讨之后决定将案件提交给审判委员会，那么审判委员会最终会支持华源医药公司的诉讼请求吗？
9: 那么对于华源医药公司提出的所谓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解读？
12: 要考察它的合法性，一般我们会考虑四个方面，一个就是说到底谁做，就是你制定的主体是不是合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制定的这个主体，你制定的话，你是不是超越了你的法定职权，是不是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做的。那么第三点就是说你做的这个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是不是合法，是不是跟现有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冲突，是不是本身内容是不是合法的。那第四点当然还包括就是说你做出的程序是不是合法，你是不是严格的依照程序来进行的。那么通常来讲我们会从这个四个方面来进行审查。
17: 法庭之上，双方各执一词。
15: 通知内容保和在先经营者同一天，
10: 同一天
15: 就
10: 是同一天，而不能诉讼。
17: 商标大战最终结果如何？
15: 是否对违约金的与其他法律衔接的这个过程？
17: 法治天下之被压缩的时间，正在为您讲述。 很快，审判委员会进行了开庭审理。对于商标申请的过渡期问题，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
15: 通知内容保护了在先机者的合法权益。
20: 他把31天视为同一天，我们不同意。同一天就是同一天，而不能视为同一天。我们就是申请在先。
15: 你们在进行这个过渡期的规定的时候，是否对连月日的与其他法律的衔接问题做过考量？
21: 我们确实没有做这种考量。因为我们从制定到发布整个过程中，我们对过渡期的设置是没有违反同一日和同一天申请的这个概念的，所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做这个。
9: 张法官，在商标局的这一纸这个文件当中啊，把1月4号、1月11号、1月28号递交的这个申请呢视为同一天，您觉得这合理吗？
12: 从商标局自己的在案件当中的抗辩来说，他认为是具有很强的合理性的，因为这是一个新增服务项目，那么也许有一些人已经在线使用了，所以这样他是为了保护这个在线使用人的利益，然后呢避免造成这种恶意抢注的这种情况出现。但事实上呢，我们说对于规范性文件的这种合法性的审查，我们要审查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这四个方面，我们不能说因为它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去牺牲它这个合法性。那如果说这是一个违法的规定，违法的这个规范性文件，那么它再具有合理性，实际上也是不应该被接受的。
17: 在法庭上，华源医药公司还对发布通知的主体是否合法提出了质疑。
20: 被告作为一个商标行政机关，是否有权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对颜悦乐这样的技术单位做出规定？我们认为商标权没有，商标权无此权利。
15: 商标局是主管全国商标注册管理、行使行政职权的部门。我局发布这个通知，主体合法，内容合法，据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局。
9: 商标局在做出的所谓新增服务项目的通知当中，认定三家是在同一天做出的申请，它合法吗？
12: 这就是本案的是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审判委员会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从制定的主体上，商标局本身呢，因为它是主管全国的注册和管理工作的这个行政部门，所以它肯定从制定主体上它是合格的，它是合法的。那么从这个它的这个制定的权限上，那么实际上呢，现在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因为呢，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无论是商标法还是我们通用的这个民法通则，这里面对于同一天的概念，实际上我们都通常的理解都是24小时，从0点到24点，就是这叫同一天。但是呢，在商标局的这个规定里面，实际上这个通知里面，它是把这个一个月，从1月1号到1月31号，它都视为同一天。那么这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对同一天的新的解释，那本身肯定不是它的职权范围。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是超出了它的职权范围的。
17: 2015年12月8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宣判，
22: 撤销被告国家中央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于2014年10月23日作出的商标注册同日申请协商通知书。
17: 虽然法院支持了华源医药公司的诉讼请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可以安枕无忧了，仍然有很多问题还需要他们去解决。
23: 我们希望早一天能够注册商标以后，然后申报驰名商标，对我们企业的商标的保护能够起到一些作用。
9: 那一般老百姓认为，你国家政府部门做出的规范性文件是不可更改的啊，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12: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老百姓一般来说可能会觉得，这行政部门做出的这个规范怎么能随便变更呢？确实是这样。而这个问题恰恰就是在我们去年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后增加的这么一个条款，在这个条款里其实就提出了附带审查的条款。所谓附带审查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事人对于这个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时候，他可以同时对于这个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提出这个审查的申请。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去就通过司法可以去审查到底这个规范性文件是不是合法。据我们了解呢，就是国家部委做出的这种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这个在我们院审理的这个案件也是全国第一例，所以呢确实也是一个这个非常有开创性的这么一个案件。
9: 好，关于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0: 今天的庭审呢，对于我们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有特别重要的示范意义。在现在的这个审判权力运行机制过程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取消院长、庭长的这个审批案件的这个权利，而是通过一种组织化、平台化和公开化的方式来实现内部的资源的合理的配置。我们通常会听到一些说法，把审判委员会委员、把审判委员会当作垂帘听政、幕后的裁判者。那么今天的这个示范呢，就是对于司法来说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讲究公平、公正，这是它的核心。所以呢，我给双方当事人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在决定他们命运的人的面前来辩论、来阐述，这当然是对程序正义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
9: 好，感谢专家说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2: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2: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1: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2: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1: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2: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1: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2: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他人到中年，身体健康，却突然听闻自己已经死亡。
8: 有一个人拿着我的死亡证啊，拿了很多证件去，说人家说你死亡了。
7: 社保金额一夜消失，究竟是谁制造了他的死亡骗局？
9: 他交社保以来，里面存入他个人账户里面的余额，养老账户余额。
10: 但是11万的款项已经打到了联标的银行账户上面。
7: 警方搜寻线索，千里追踪，嫌疑人坚决否认以死相逼。
11: 你这样栽赃给我，你杀了我的好的很多了。
10: 说你们不可能把我带走，要带走只能把我的尸体带走。
12: 梁彪他实施诈骗的动机应该是为了报复。
7: 他为何费尽心机设下骗局？骗保背后又隐藏怎样的悲剧？法治天下之被死亡之谜。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深圳市，一位姓潘的中年女士遇到了这样一件怪事儿：当她像往常一样正常上班缴纳社会保险时，却突然听到社保局的工作人员说她已经死了，而且连丧葬补助费也都已经领走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12月的一天，在广东省深圳市的一栋普通民宅内，潘玉凤正和儿女们平静地吃着饭。突然，潘玉凤就职的深圳市新力灯泡制造厂的会计打来电话，说潘玉凤的社保出现异样，无法继续缴纳了。会计还焦急地告诉潘玉凤，她的社保金也神秘消失了。
8: 他说有一个人拿着我的死亡证啊，拿了很多证件去，说人家说你死亡了，就取消掉了，他就那边就取掉我的钱取走了。
7: 47岁的潘玉凤身体健康，甚至连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都很少得，这突如其来的被死亡一事令他感到十分荒谬。于是潘玉凤急忙前往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保安分局询问究竟。
8: 肯定惊讶啦，我说这不容易要取消一个人的社保吗？我也不明白。我都问那社保局的人，我说我10月份我还买的社保。
7: 面对活生生的潘玉凤，社保局工作人员也感到很困惑，
9: 就说不清楚他为什么突然间在公司上班，然后就是参不了保，然后后面就是一问才知道是已经进入了死亡库，办理了非因公死亡手续。
7: 在得知社保被骗后，社保局立即报案。2017年1月11日，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接到报案后，立即组织干警前往社保局展开侦查。负责办理这项业务的工作人员向警方回忆说，当时取走社保金的人名叫梁彪，而且这个叫梁彪的男人还自称是潘玉凤的丈夫。
9: 当时是因为他那个公证处开具的那个公证书里面写清楚他们两个的关系是夫妻关系。
7: 侦办此案的民警钱茂生已有20余年的侦查经验，他马上意识到这个自称是梁彪的男人拥有重大作案嫌疑。为了进一步获取梁彪的信息，钱茂生要求调取案发当天的社保局监控录像。
10: 社保局发现这个情况，距离梁彪过来办理业务的时间已经有大概40天的时间，而社保局的录像这个保存时间也只有30天，刚好这个很可惜，这个录像已经没了。
7: 那么，这个叫梁彪的神秘男子究竟是谁？他为何自称是被害人潘玉凤的丈夫？他此番作案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0: 当时我了解到这个案件的时候，都感觉也不敢相信，被害人的人他还在世，突然间就被人家整没了，整个死亡证明了，然后就骗社保，当时觉得人不可思议。
13: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恩健，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7: 王恩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二级法官。
13: 那么您是从哪些方面入手来进行审理的呢？
12: 这是一起社保诈骗案，公诉机关将调查梁彪是否伪造了国家机关公务印章，是否实施了诈骗行为及如何骗保的。
7: 在对被害人潘玉凤的调查中，民警惊讶地得知梁彪竟然是潘玉凤的丈夫，而这一发现令警方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10: 当时在分析他到底会不会参与嘛？如果他有参与的话，他这个骗保行为的话，应该会更容易的会能够得到实施。
7: 也就是说，潘玉凤是否会暗中与梁彪串通作案，两人扮演贼喊捉贼，一起针对社保局进行诈骗呢？
10: 一笔是一次性抚恤金啊，一笔是丧葬补助金，这两笔费用是由社保局一次性付出的。他如果是参与的话，他也是会有得利，因为毕竟是社保局的损失嘛。
7: 然而，正当民警怀疑之时，潘玉凤却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潘玉凤告诉民警，梁彪并不喜欢外出，很有可能就潜藏在老家高州市南塘镇蓝田村。掌握这一情况后，民警火速赶往蓝田村，在排查中，一位可疑男子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0: 我就问他，你是梁彪吗？是彪叔吗？他用那个家乡口音说，不是彪叔，是宝叔。
7: 当民警亮明身份时，这位自称为宝叔的人情绪突然变得激动，
10: 他就以死相逼。他当时还说要以咬舌自尽来威胁我们。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不可能把我带走，要带走只能把我的尸体带走。
7: 通过照片比对，民警确认眼前的这位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梁彪，并立即对其实施逮捕。从蓝田村押解梁彪返回深圳警局的路程长达7个小时，因连日躲避警方，梁彪已经心力交瘁。在与民警的攀谈中，他逐渐放松了警惕，
10: 说彪叔，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啊？可能他当时一提起这个女人，他又气愤了啊，都那个女人啊，就跟别人跑了，害他这样子啊，然后他就为了报复他啊，才去骗了这个社保的钱。
7: 梁彪的突然认罪让民警心中一阵暗喜，也排除了潘玉凤作案的嫌疑。当审讯完毕后，公安机关将梁彪移送至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院以梁彪涉嫌犯诈骗罪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向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虚假证件，以假乱真，工作人员怎样被蒙蔽哄骗？
9: 那个手续是那个完整的，不像是弄假资料的。
10: 梁彪他是给这些造假的人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个资料，是等于是花钱叫人做的。
7: 被告人拒不认罪，骗保真凶难道另有他人？
14: 其别的男人拿了不干不干我的事。
7: 诈骗真相扑朔迷离，法官又将如何寻找人证物证，破解谜团？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被死亡之谜。2017年11月8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为了调查案件始末，法官在开庭前前往社保局了解情况。当时负责接待梁彪的社保局工作人员回忆说，2016年11月7日那一天，梁彪声称他的妻子潘玉凤已经死亡，他来领取妻子的社保金。
9: 他交社保以来，里面存入他个人账户里面的余额，养老账户余额、医疗账户余额，还有一个丧葬补助费和一次性的抚恤金。
7: 工作人员告诉梁彪，潘玉凤的养老账户余额、医疗账户余额还有丧葬补助费都是固定的金额， 而抚恤金的多少要视死者家属的具体情况而定。
9: 根据我们的那个政策规定，这个非因公死亡最多是有三个那个供养亲属是有那个抚恤金的，然后三个的话就是上半年度的社平工资的12倍。
7: 在清楚了领取社保所需要的各类证明后，梁彪离开了。几天后，梁彪再次来到社保局提交相关材料。为了证明潘玉凤已经死亡，梁彪提交了死亡证明书和遗体火化证明。为了证明他和潘玉凤是夫妻，梁彪提交了亲属关系公证书。梁彪向社保局工作人员解释说，他和潘玉凤结婚时，当地的婚姻登记制度还很不完善，所以他们没有领取结婚证。不过，他们的关系属于法律认可的事实婚姻。此外，为了最大限度地领取抚恤金，梁彪在提交的供养关系证明中称，他要照顾年迈的岳父岳母以及一个未成年的女儿。
9: 那个手续是那个完整的，不像是弄假资料的。
10: 当时工作人员也是没有考虑到，他这个有人会这么大胆会实施诈骗吧，然后就按正常程序给他办结了。
7: 就这样，梁彪领取了潘玉凤养老个人账户余额、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等共计人民币11万多元。民警认为，梁彪的这些伪造证明伪造得十分巧妙，因为潘玉凤的身份信息都是真实的，而且梁彪和潘玉凤确实存在事实婚姻的关系。在伪造的供养关系证明中提到的女儿小娜，也确实是两人女儿。
10: 因为他是跟他多年共同生活嘛，他也很容易的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证件材料。但是梁彪他是给这些造假的人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个资料啊，需要开证明里面要开什么内容，是等于是花钱叫人做的。
7: 经鉴定，广东省高州市公证处初函证实，梁彪提交的亲属关系公证书上的印章并不是高州市公证处出具的证书，高州市殡仪馆出具证明没有潘玉凤的火化资料。梁彪提交给社保局的潘玉凤死亡证明书和遗体火化证明也都是伪造的。
13: 那么您觉得这个梁彪是怎么得到了这些假证据？那么他的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呢？
12: 梁彪应该是先拿到妻子的身份信息，然后花钱找一些伪造证件的不法分子制作了这些证件。梁彪的行为也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但是梁彪拒不承认，不供述制作假证的人，究竟是谁制作了这些假证件，目前公安机关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7: 庭审中，法官针对梁彪是否存在诈骗行为展开调查。面对诈骗罪的指控，梁彪坚决予以否认。
11: 想得我死，怎样意思？你这样栽赃给我，你杀了我的好的很多了。
7: 梁彪还称，骗取潘玉凤社保的并不是他，而是有人冒充着自己的名字去行骗的。
14: 没有吧，那是真是没有，是别的男人拿的，不干我的事。
7: 梁彪称，那个冒充他前去骗保的人叫做戴穗。梁彪说，戴穗曾在1998年租住过他的出租房，这个人性格孤僻，吸食毒品，会为了钱财铤而走险。
14: 那个是吃白粉的人，白粉的人没有人性的，今天吃你的，明天杀你的可以。
7: 法官要求社保局相关工作人员出庭指证，案发当天领取潘玉凤社保的人是不是梁彪？
15: 就是现在，就是本案的在做的被告人。
12: 是。
7: 然而，梁彪说戴穗跟他相貌相似，可能是工作人员误把戴穗当成了他。
14: 高到就差不多，他人，他说像我的。我等他的年纪大概到他同年了。
7: 社保局工作人员向法院指出，梁彪在骗保时提供的是他自己的身份证和其名下的银行卡。
15: 这个是他当着你的面签的？
12: 当着面签的。对，我们说复印件、验原件。
15: 原来身份证、户口注销证明、遗体火化证和死亡证明，这些材料全部都是当着你的面签的，就提交了是吧？
12: 对。
7: 而梁彪则说，身份证和银行卡都是戴穗通过潘玉凤窃取来的，是因为潘玉凤跟戴穗的关系非同一般。
14: 他是什么人我清楚，同他一起的这么久，所以都难听的我一个讲了。
7: 而潘玉凤则说，梁彪纯粹是在造谣诽谤，自己和戴穗没有任何关系。
8: 是有一个这样的人， 这些说的人家十多年都没来过了，怎么可能拿到我的证件，拿到洗完证，有那样的事吗？怎么可能嘛？
7: 法官要求梁彪提供戴穗的具体身份信息，梁彪又说他一无所知，还称连戴穗这个名字也只是个化名。
14: 他来我哪里闹翻了，打了一跤，所以戴穗98年就搬开了，不知道去向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13: 那么据梁彪自己说，他说是有人冒充他来进行骗保的，对于他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
12: 梁彪提供不出戴穗的任何信息，我们认为戴穗骗保这件事是梁彪杜撰出来的，是在为自己解脱。因为梁彪在庭审中拒不认罪，所以针对梁彪是否实施骗保行为和如何进行骗保的，是法庭调查中的重点和难点。
7: 被骗社保金究竟由何人接手？一张银行卡能否揭开所有谜团？
9: 你自己有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吧？
11: 没有。
10: 如果是别人干的，他也不可能说就留梁彪的这个银行卡。
7: 签名笔记电话号码完全相符，法官能否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真凶？
10: 他这个笔记跟梁彪也是完全相符的，其实他留的这个联系电话也是梁彪本人的。
7: 被告人以死相逼拒不认罪，骗保真相又能否被最终揭晓？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被死亡之谜。庭审中，为了进一步调查梁彪是否存在骗保行为，法官针对潘玉凤被骗社保金的去向展开调查。受骗单位社保局向法院提交了潘玉凤社保的转账记录，被骗取的社保金已转入到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中，而这张卡的户名是梁彪。
9: 你自己有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吧？
11: 没有。
9: 那你自己户名下的卡你有吗？
11: 没有。
7: 梁彪不但否认拥有相关名称的银行卡，还否认领取了潘玉凤的社保金。但是根据警方调查，领取社保金的涉案银行卡的确就是梁彪的。
10: 这个银行以前是叫农村信用社，现在改名了，改成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然后是梁彪是本人的账户，这个钱也是打到他本人的账户里面的。如果是别人干的，他也不可能说就留梁彪的这个银行卡。
7: 警方还称，梁彪向社保局提交的材料中，交件人签名均为梁彪，而且申请人电话也是梁彪经常使用的手机号码。
10: 但是所有材料里面都有梁彪的本人签名，他这个笔记跟梁彪也是完全相符的，其实他留的这个联系电话也是梁彪本人的。
7: 警方认为有关梁彪涉嫌诈骗的人证物证齐全，作案链条十分完整，梁彪拒不交代，有其逃避法律惩罚的侥幸心理。
10: 如果他如实交代啊，他将要面临数年的这个有期徒刑的处罚，所以他也不想受这个处罚，他就这样耍赖啊，以死相逼。
13: 那么通过梁彪的银行卡、手机号码以及他的签名，能否证明他存在骗保行为呢？
12: 如像梁彪所说，有人要冒充他骗保，那么那个冒充他的人应该要求社保局将钱转入自己的银行账号，而不是打到梁彪名下的银行卡上，这显然不合逻辑。在这些证据中，涉案银行卡是梁彪名下的，在社保局留存的身份证复印件和联系人手机号码是梁彪的，相关资料提交人的签名也是梁彪的，而且还有社保局工作人员的当庭指认，所以认定梁彪诈骗的人证物证齐全，证据链条十分完整。即便梁彪怎么否认，他骗保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
7: 在梁彪诈骗案的审理过程中，作为妻子的潘玉凤一直感到十分悲痛，她不明白自己的婚姻为何会如此不幸。1992年，潘玉凤和梁彪在长辈的安排下见面相亲，很快两人办喜酒拜天地，开始共同生活。在20多年中，两人生育了3个儿女，不过在这期间，他们的婚姻生活却并不幸福。梁彪一直怀疑妻子有外遇，而这外遇的对象竟然是他自己的亲哥哥。
14: 同我哥通奸，
8: 他说我同他的哥睡觉，你信吗？我信那种人吗？说得太气人了。
7: 无论潘玉凤如何解释，梁彪就是不肯相信妻子，他甚至还怀疑自己不是孩子的生父。
8: 现在生活发达是不是？我也尽量啊，量血啊什么的。这小孩叫的那句话多难听啊，真是叫野种野种的。如果不信你的，我从这个楼上跳上去。
7: 夫妻俩的矛盾越演越烈，最终演变为家暴。一次，当梁彪喝醉酒回家后，开始殴打潘玉凤。
8: 那里有棍子就坐过来打了我哭了。
7: 当时正在卧室中玩电脑的儿子小强突然听到母亲的哭喊声，就立刻冲到客厅。
16: 孩子看到他一棍子敲过去，我就立马把他那里阻止了，我就跟他说你再打一次枪，那我就一棍子敲过去，你再不管他什么。
14: 就是那个儿子拿了个棍打了四棍这个头。
7: 不堪忍受殴打的潘玉凤只能和孩子逃离了这个家。在深圳，潘玉凤在一家名为新力灯泡制造厂的企业找到一份正式工作，这家企业开始为她缴纳社会保险。然而当潘玉凤来到深圳后，梁彪又开始给妻子频频打电话。
8: 你两三点钟打电话来，我哪里接你的电话，天天都是你说一天两天那个可以，天天都是那样。
7: 无法忍受的潘玉凤只能更换手机号码。当梁彪无法获知妻子的任何消息后，恼羞成怒，他想到了一个报复计划。2016年8月17日，梁彪拿相关材料来到村委会，要注销潘玉凤的户籍。
14: 我问了那个条签那里写个证明，他我说我的老婆死了，取消这个户口。
7: 村委会工作人员知道梁彪和潘玉凤是夫妻，而且潘玉凤在深圳打工久未露面，就相信了梁彪的话。就这样，梁彪拿着村委会开具的证明来到潘玉凤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取消了妻子的户口。
10: 现在的是信息化的一个社会，他一旦户口没了，就什么事情都办不了。
7: 然而梁彪说他会这么做纯粹是听信了村里人的谣传。
14: 那当时死了，那我问他们，但你知道他在哪里？死了，不知道在哪里。我听错了，他死了，这样就被他取消这个户口了。
7: 在得知户口被取消后，潘玉凤宁在和梁彪夫妻一场，不打算追究他的任何责任。潘玉凤恢复了自己的户口，希望息事宁人。不过令潘玉凤万万没想到的是，梁彪再次铤而走险，他花钱找人伪造了自己的死亡证明等，骗取了社保金。
13: 据我们了解，这个梁彪和妻子潘玉凤长期关系不和，而且取消掉他的户口，那么这些和本案的发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2: 梁彪出于报复去注销了妻子的户口，但是当潘玉凤恢复户口后，梁彪应该是觉得没有报复成功，所以就进一步采取了本案的骗保行为。据我们了解，梁彪在深圳有房产租金收入，他不纯粹是为了金钱才实施诈骗，他实施诈骗的动机应该是为了报复潘玉凤。
7: 2017年11月26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梁彪制作假证的目的是骗取财物，其伪造相关公文印章行为与诈骗行为之间具有方法与目的的牵连关系，根据牵连犯从一重罪处断原则，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判决被告人梁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责令被告人梁彪全部退赔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社保金11万多元。梁彪对判决不服，于2017年12月21日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3月13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维持原判。近年来，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骗子骗保的招数也在不断翻新。2018年6月，浙江省的一位高先生不幸身患癌症，为了给家人留下一笔财产，高先生在伪造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后，前往保险公司为自己购买了大病保险。然后高先生再以自己身患癌症为由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共获得保险理赔金8万余元。此后保险公司通过对当地数万人的医疗记录进行排除。

0: 那么最后处断呢，是这个给他一个总的一个罪数来处断啊。而牵连犯要求这个数罪呢，他必须要有这个牵连关系，也就是说他的目的、他的手段和他最后实施的这个行为，那么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这起骗保案终于水落石出，成功审结，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确实十分的不幸。为了报复妻子，丈夫以身试法，锒铛入狱。当父亲的入狱将给他的儿女们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我们也希望夫妻间能够正常的处理婚姻关系，避免夫妻矛盾的进一步升级恶化，不要给自己和儿女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潘女士能够从伤心中走出，开始新的生活。再次感谢王法官，谢谢，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4: 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5: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4: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5: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4: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5: 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

0: 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
1: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两千四比四十了，今年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哎，那是啊，芦苇收割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7: 云中子朝见纣王，纣王赐座，云中子毫不客气，往旁边一坐，是闭目养神。纣王心说，这出家人跟一般人是不一样啊，这位好大的架子，有心怪罪他，又怕文武百官耻笑，说我不能容物。算了，我问问他为什么要见我吧。请问道长，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洞府啊？陛下，出家人在终南山玉柱洞。哦，你要见寡人有什么事情啊？陛下，我自幼在终南山出家得道，屈指算来千年之上，受我老师的真传和天尊的指点，善识妖魅，贫道在高山采药之时，偶然发现朝歌城妖气冲天，这妖气笼罩于进宫，乃是千年狐狸化作人形，搅乱陛下的朝纲，此妖不得不除啊，要留下就疑惑无穷，贫道此次见陛下就是请旨除妖而来。纣王就一愣啊，县长，此话当真？出家人焉敢戏耍陛 那就怪了。我这京城有40万禁军把守，尤其我的深宫五步一楼十步一岗戒备森严，日夜都有人守护，焉能有妖怪呀？他到何处藏身呢？莫非仙长弄错了不成？陛下圣明，此事千真万确，不会错。那我怎么看不出来？陛下呀，肉眼凡胎怎识妖媚？听贫道道来，艳丽妖娆最迷人，暗寝精髓丧元神。若知此事真妖媚，世人应多不死身呐。赵王一听他说这话，抽彻连环，忽隐忽现，似懂非懂。哦，意思是说我肉眼凡胎不识妖媚。得了，我别跟他抬杠。请问仙长，既说我的宫内有妖，不知怎样处罚？陛下上眼。云中子把小花篮那盖儿揭开，从里边取出那把松木剑，往上一递：“陛下，此乃神剑，挂在后宫3日之内必有应验。”哦，木头宝剑。那我挂在何处呢？挂在分宫楼可也。那这木头宝剑能有什么用呢？陛下不要小看了这把剑，松木宝剑藏咒语，凡夫徐子怎知之？驱妖斩邪冲牛斗，3日称回鬼怪离。哦，有这么大的作用。好吧，来人，把此剑挂在分宫楼上。
8: 是。
7: 有人把宝剑接过来，挂到后宫的分宫楼，这属于内宫了。宝剑挂上，纣王这才说：“仙长，方才听你所言，你千年得道，道德高深，十分了不起。既然如此，你何不到朝歌来陪王伴驾？朕加封你显官，紫袍金带，享受人间富贵，不知仙长可愿否？”云中子听罢站起来了，冲着纣王一笑：“陛下，出家之人身居老林，不问世事，我闲散惯了，不懂得治国安邦之理，怎能陪王伴驾？撇家将军夜渡关，朝臣待漏五更寒，日出三竿乌桓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呐。”哎，仙长所言差矣，你不知道做官的好滋味呀、啊！我想给你制造很好的府邸，你到这儿享受荣华富贵，吃的喝的比你在山里要胜强万倍，莫非这点好处你都不晓吗？陛下，你自知在朝廷享受荣华富贵，岂不知贫道也有贫道的好处？哦，你有哪些好处？从速奏来，陛下且听了。贫道一无苦，二无忧， 裸衣赤足到处游，身逍遥心自在，不发愁不弄怪，万事茫茫福度外，无不思功名利禄，无不思锦袍玉带，无不思阿谀奉迎，无不思君主之快，毛安小不嫌窄，衣服旧不嫌坏，一心欲赴蟠桃会，清心寡欲无灾害，闷来一枕山中睡，哪管他玉兔东升金乌西坠，改朝换代。说得好，说得好，朕高人也。来呀，赐予这个老道黄金百两，扎实。有人下去拿个托盘，给托了一盘黄金。云中子看罢，一晃头，陛下，贫道用这种东西无用啊！啊，仙长此言差异啊，那金钱还有无用之理吗？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你这种说法我不赞成。你还有比黄金还值钱的东西吗？自然是有了，像我们出家人随缘随分出尘林，似水如云一片心，两卷道经三尺剑，一条离杖五弦琴，囊中有药逢人度，腹内心事欲刻银，一粒仙丹千年寿，漫画人世有黄金。云中子说到这儿，把拂尘连晃三晃，是转身就走，飘然而去。纣王不住地点头啊，哦，看来这出家是有点好处，这位果然是有点仙气呀。再看这天气可不早了，纣王一看正好不处理公事了，回宫找妲己去，龙袍一抖蜕变了，文武百官这个气，好不容易请天子登殿，一份公事还没处理呢，叫个老道来了，啊，得不得得不得，耽误了这么半天功夫，大家无可奈何，也各自回府。再说纣王急忙忙回到寿仙宫，脚踏门栏就喊上了：“美人，爱妃，美人因何不接驾呀？朕回来了。”有侍从女官慌忙跪倒：“陛下，苏美人不知何故突然暴病，倒到床上，人事不省，陛下早做主张啊！”哎，糟糕糟糕，朕在升殿之时他亲自相送，一点病都没有，怎么眨眼之间就病倒了呢？哎呀呀呀，可疼死朕也。这纣王也忘了天子的身份了，一溜小跑进寿仙宫内室，挑帘笼一看，妲己在床上躺着呢，面似黄前纸，唇如电叶青，奄奄一息，这人就要交代了。
8: 美人，美人啊，呀呀呀呀的，你这是怎么了？
7: 快点找人调治。燕纣王急得都哭了，把苏妲己抱到怀里，是连摇带晃。好半天，这妲己把眼还真睁开了。但是眼里无神呐、啊。陛下回来了
8: 啊，朕回来了，你觉着怎么样？你得的这是什么病？
7: 哎呀，别提了，妾送陛下升殿时一点病都没有，回到寿仙宫 我就等候天子散朝，左等你也不回来，右等也见不着容颜，妾心里十分焦急，因此排驾到分公楼前去等候。哪知我抬头一看，分公楼上挂着一口宝剑，把妾惊出一身冷汗，是顿时晕倒，故此才得了这场病。不知陛下听了什么人的话，在分公楼挂了一口宝剑，这是何意？
9: 妲己为什么闹病？就是那把宝剑做的怪。云中子说的一点不假呀，宝剑虽小，他已经用上了咒语。妲己路过分公楼之时，但见这把宝剑霞光四射，冷气逼人，有风雷之声，把他的妖气给他镇住了。妲己这病就是从这儿来的。这把宝剑真挂三天，他就得原形毕露，分身碎骨啊，要不怎么叫仙气呢？
7: 可纣王不知道。
9: 纣王一听，这糟糕不糟糕？我听了云中子的话，让他把我白回的相信了，挂上这么口破宝剑，把我爱妃吓成这模样，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来人，快到分公楼把那松剑摘下，以火焚之。有人领旨，把松木宝剑摘下来，用火给烧了。那松木沾火就着，一会儿就变成灰了。哎，您说怪不？那宝剑也烧完了，妲己的病也好了，福就如初，是光彩照人。这妖媚劲儿比过去是有增无减，就像一朵花又开了似的。纣王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妙哉妙哉呀！哎呀，美人病好，姑太高兴了，快排宴，与我的美人祝贺。其实啊，苏妲己心里明白，这是云中子作怪。嘿嘿，又一想，有这昏君保护我，我怕者何来呀？在吃饭的时候，这妲己就撒娇，撅着小嘴对纣王说：“陛下，妾身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7: 说吧，你说什么我都爱听。”
9: 陛下，君叫臣死，臣死；父叫子亡，子亡。天理昭然，这是不可变动的。怎么妾身发现，你手下这般文武没把你这天子放在眼里？拿今天的事情来说，他们鸣钟击鼓没完没了，这是诚心跟天子晦气呀！你怎么那么怕他们？就去圣殿，你不去就不行吗？
7: 美人儿，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啊！朕贵为天子，乃是一国之主，有些事情他们得向我请示。朕不发话，谁也做不了主。我升殿并非是怕他们，不过你说到这儿也好，往后再遇上这种事情，不管是谁，朕一定严加处置，也就是了。
9: 这还像话？还有，您贵为天子，如此聪明，怎么上当受骗呢？那云中子算个什么东西？无非是个方士，凭着伶牙俐口到处骗人，给了你一把松木宝剑，您就把它挂上，岂不让天下人耻笑陛下无知啊？往后再遇上这种事儿，
7: 千万不可以轻信才是。
10: 对，对极了，对极了，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啊。
7: 两个人越说越投缘，越说越对劲儿，这回纣王这一头扎进寿仙宫，半年不理朝政，这简直是变本加厉啊。安下他不说，咱翻回头来单说，有一位大官叫杜元显。杜元显也是三朝托孤的老臣，论资历不次于商容。现在啊，他执掌司天台要职。司天台是什么呢？就好像现在的天文台，但又有不同。那阵的人迷信，没事儿观察天象，善卜吉凶。这杜元显对这门学问很深透，夜观前相，他发现果然宫廷之中妖气冲天。恰巧这时云中子觐见，杜元显这才放心。挂上的时候果然妖气没了，杜元显挺高兴。可是没到两个时辰，妖气又冲天了。他派人一打听，这才知道纣王降旨把苏木宝剑给烧了。杜元显心说，无道的昏君一贯忠言逆耳，不知这是听了哪个人所说，把宝剑给烧掉了，致使妖气扶植，这还了得了。再者一说，你身居后宫半载不理朝政，这哪像个天子啊？我受老王托孤之重，理应直谏。他就修习一道本章，但这本章递上去好几天没信儿，杜太师放心不下，赶奔内书房前去观看。一瞅老首相商容、雅相比干正在文书房看本，彼此打过招呼，杜元显就问老丞相，我的那份本章你可转达上去了吗？
10: 哎，别提了，
7: 天子不看本章了，慢说你的，你看连武成王黄飞虎的奏章还压在此处。
10: 哦，
7: 老丞相啊，天子如此沉于酒色不理朝政，你我身为大臣难道就直直不问不成？那依你之见呢？依我之见，我要面奏天子。商容一听，他说的有道理，这老头子这些天呢也不顺气。好吧，他带着杜元显赶奔内宫，叫内宫的黄门官给拦住了。
11: 刘部，站住，
7: 二位到哪里去？我们要到内宫面见天子。
11: 不行不行啊，
7: 内宫是天子的内宅，内外有别呀。有事你们到大殿去鸣钟击鼓，我可不敢放你们进去。两位大臣闻听，被眼珠子就瞪圆了，速去禀报天子，我们是非见不可。
11: 哎呀，好吧，那么请二位稍候。
7: 黄门官撒脚如飞，到了寿仙宫见纣王，讲说一遍。
10: 这纣王正玩呢，一听这事儿，这心就堵了个疙瘩。哎呀，我拿这个商容是真没办法呀，让他进来吧。
7: 真是破例让商容进了寿仙宫，抬头一看，这气儿就更大了。
9: 一瞅这纣王喝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怀里抱着那个美人苏妲己，有100多名侍女正在两旁歌舞。老首相长叹了一声，跪倒在地：“老臣叩见陛下万万岁。”这纣王这气儿大了，冲两旁一摆手：“别唱了，别跳了，退下退下。”这多扫兴啊，美女们退下，妲己呢也回到自己那座上，沉着脸看着商容。纣王也没让他平身：“商容，有事到九间殿去奏，这是朕的内宫，没有旨意选召你来此何干？”“陛下，司天台太师杜元显有本章上奏，有急事要面见天子，请陛下恩准。”“他有什么事儿？吃饱了撑的。”“怎么办呢？过两天朕登殿，有本再奏吧。”“陛下，杜太师就在殿外候旨，请陛下开恩才是。”“真没办法。”纣王心说：“你说这些老家伙活的都挺硬实，他怎么不嘎嘣嘎嘣死几个呢？这杜元显也是80来岁了，有事儿没事儿老奏本，净给我添麻烦。”“选杜元显。”时间不大，杜太师来到寿仙宫，纣王也没让他平身：“杜爱卿，要见姑，有什么事情？少啰嗦，快说吧。”“陛下，老臣执掌司天台，夜观前相，发现妖物冲天，妖物笼罩九重啊，与云中子所说一般不二，陛下理应设法除妖才是。”你看纣王刚把这茬忘了，杜元显又提起这事儿来了。纣王火旺上撞，心说我要不嘁哩喀喳杀几个，就堵不住他们的嘴呀，要不杀一杀他们的威风，焉能竖起我的威信呢？纣王想到这儿，他要大肆屠戮功臣。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盛夏时节人们习惯在大树下乘凉或者休闲，但是如果不注意天气和时间的话，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这一进入盛夏呀，天气是变得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呢都喜欢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呢去乘凉避暑，那么于是这个时候呢，大树底下则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纳凉场所了。随着夏日的到来，大树下成了人们休闲娱乐躲避酷暑的理想场所，这种度夏的生活方式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番凉爽和惬意。那么大树底下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凉快呢？这是因为大树的叶子对阳光有遮挡作用，减弱了光线的强度，同时当气流经过大树时会引起树叶的震动，树叶和树叶之间在相互震动时就会加大气流的流动，这个时候在树下就会有被风吹的感觉。而且绿色植物在光合作用下会散发出大量的氧气，而氧气正是在夏天让人们感到气闷的时候所需要补充的。
12: 夏天这大树底下的确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清凉，它也是一种非常健康方便的休闲方式。但是这大树下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乘凉纳闲的，是否适合那要视天气的情况而定了。桑拿天尽量不要在树下乘凉。近几年随着温室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桑拿天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的典型表现就是温度高、湿度大、气压较低，让人喘不过气来。而且桑拿天是非常的闷热，由于没有风的树下的环境就相对更加的闭塞，空气流通性也很差。大树呢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哈，把它周围的热量笼罩了起来。如果这个时候还在树下长时间的停留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头晕、脑胀啊等等一些热中暑的症状。所以呢，建议大家桑拿天里就一定不要在树下乘凉了，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哈，多喝一些水来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繁忙炽热的白天过后，迎来了悠闲安静的夜晚。人们工作了一天，晚饭后都喜欢出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三三两两地聚在树下休闲娱乐，而且一玩就是很长时间。其实这个时候在树下乘凉是不太科学的，这也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二个在树下乘凉时所要注意的因素，时间。傍晚和晚上在树下不宜待的时间过长，到了晚上，树木的光合作用基本停止，主要进行的是呼吸作用，它们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而且被晒了一天的地面温度很高，到了晚上要散热，而在地面上沉积了一天的尘埃和细菌会随着地面散发出的热量扩散到空气中去，所以此时树下的空气也是很浑浊的。如果这个时候还长时间的在树下逗留纳凉呢，就会因为缺氧、空气浑浊而使人感到头晕、乏力，甚至是胸闷。所以那些经常在夏夜到树下乘凉的朋友呢，就尽量不要去那儿乘凉了。那么应该到哪里去乘凉呢？此时可以选择一些散热快、通风好的地方，比如说空旷的广场就是不错的选择。清晨应选择通风好的空旷场所晨练，除了夜晚这个时间段之外，早晨也不适合在树下长待，因为地面经过了一晚上的散热后，排放到空气中的尘埃细菌的含量是相当高的，此时树下的空气不但不新鲜，反而相当的浑浊，所以那些爱在树下晨练的朋友们就尽量不要到那里去晨练了。
13: 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心静自然凉，只要大家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注意科学的乘凉，就可以拥有一个凉爽的夏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2: 温馨提示，夏季树下的蚊虫较多，在树下乘凉时要注意预防蚊虫的叮咬。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7: 首相商容向纣王启奏，执掌司天台杜元显杜太师
9: 要见陛下，有急事启奏。赵王闻听，这个不痛快劲儿就甭提了，心说这些东西竟跟朕捣乱呢、啊、我倒听一听他想要说些什么。玄旨意传下，杜太师端带辽袍走进寿仙宫，双膝跪倒，往上叩头：“臣参见陛下，万万岁！”免了。听商容说，你见朕有急事启奏，说吧。陛下，臣已修好本章，请我主龙目御览。说着话，把本章呈上，商容接过来，转递给纣王。纣王眯缝着眼睛，把本章打开，从头至尾仔细观瞧。上边大致的意思是说，臣执掌司天台官杜元显奏，为保国安民，境内除妖，以隆宗社稷事。臣闻国家将兴，真祥必现；国家将亡，妖孽必生。臣夜观前相，见妖物不祥，妖光绕于内殿，邪气笼罩九重。数月前，陛下宫临大殿，有终南山云中子进目见以镇妖邪，结果陛下不听大贤之言，火焚目见，致使妖气日盛一日。臣切思，自苏护进贵人之后，陛下朝纲无忌，欲按生辰，臣等难见天颜。陛下贪恋美色，君臣不会，如云蔽日，眼见朝政紊乱，势必导致大乱。臣不必抚越，冒死之言已经臣节，谨据此本，听候御音。赵王等看完了，气得把这奏章咔哧咔哧撕了个粉碎。杜元显大胆，前者那云中子乃是方外术士，纯粹胡说八道，你怎么就知他说的对呢？想必你们串通一气，勾打连环，跟朕作对。我抓不着那云中子，我抓你还不费劲吧？来啊，推出去砍了。你说这个无道的昏君，无缘无故要杀国家大臣，杜元显高喊冤枉，纣王就是不从，非杀不可。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把杜太师五花大绑推出午门，首相商容在旁边站着，亲眼目睹啊。老丞相扑通就跪下了：“陛下不可，陛下不可呀！杜太师乃是干国的忠良，三朝元老，陛下无故降旨斩杀大臣，怎生得了？请陛下开恩。”住口！我告诉你，商容，你这可不是一策了。朕念你年纪高迈，又是三朝元老，对待你是格外开恩，你别自不量力啊！如果得寸进尺，休怪朕对你可不客气。
7: 来人，把他拖出去。
8: 陛下，臣有本上奏。
7: 不听不听不听，拖出去拖出去。四从官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老头给抬出去了。
9: 单说杜元显刚走出午门，迎面来了一位官员，头戴乌纱，身披大红袍，怀抱象牙护板，来者非别，正是上大夫梅伯。这梅伯也是个干国的忠良，为人耿直，今天是他值班，听见午门左右一阵大乱，梅大夫急忙出朝房定睛瞧看，一瞅杜太师被绑出来了，这形势就不对。梅伯紧走几步把他们拦住了，
7: 等一等，
9: 老太师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落得这般模样？大夫啊，一言难尽啊，是这么回事。梅伯一听啊，直气的三煞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俩眼都喷火呀，心说这个昏君，你这是作死啊！我身为大臣，位列朝班，有本不能不奏，我宁愿死了，这肚子话我也得说。他跟刀锋手说，刀下留人，容我启奏陛下。就这样，他过了九龙桥，转过九间殿，赶奔寿仙宫，迎面正遇上商荣。商荣纱帽也掉了，袋子也开了，袍服的撕了个乱七八糟，被人家扔到尘埃。老头80多岁了，这一撕落还能上来气儿吗？不服气，光剩下喘了。梅大夫赶紧过来了，老丞相，你这是怎么了？
7: 哎呀，
8: 完了
7: 完了，眼见成汤社稷毁于一旦呐，这个昏君呐。
9: 老丞相又把经过讲述一遍。梅伯说，我要见天子，他不听也得听，烦劳老丞相您带我再进去一趟。
8: 不必了不必了，
9: 大夫啊，这个昏君忠言逆耳，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呀、啊、杜太师没说错话就遭到这种惨刑，可见他一点恩义都不讲了，你说跟不说有什么区别？反而会引来杀身之祸呀。
7: 丞相言之差矣，身为大臣就得犯言直谏，死算得了什么？有话焉能不说？如果你我都微刀毕剑，成的什么大臣呢？
9: 老丞相，我意已决，非见天子不可。让梅伯几句话给商荣又鼓足劲儿了。老头子一听，
7: 好，
9: 今天我是破耙子啊，标上了。老头把乌纱戴上，袍服整理整理，带着上大夫梅伯又来到寿仙宫。
10: 纣王一看，呵，这老家伙跟我耍开肉头阵了啊，把他抬出去他又回来了，拿他真没办法呀。嗯，
7: 商荣去而复返何故？
9: 启奏陛下，上大夫梅伯有急事求见。
7: 我明白，准是给杜元显求情吧。不见不见。 还没等纣王传旨，梅伯自己闯进来了，把纣王吓了一跳，心说这还了得，无旨一宣召，随便进宫，成何体统？但又一想，上大夫梅伯也是三世的老臣，给自己呢还当过三年老师，有这一段感情，所以纣王把火往下压了一压。下面是梅伯嘛，正是罪臣。听老首相说，你急着要见朕，有什么事情就痛痛快快说吧。多谢陛下。臣闻尧王治天下，应天而顺人，言听于文官，计从于武将，一日一朝，共谈安民治国之道，去谗远色，共乐太平。今陛下半载不朝，乐于深宫，朝朝欢宴，夜夜寻欢，不理朝政，不容建章，不听忠言，不问民之疾苦。臣闻君如心腹，臣如手足啊，心正则手足正，心不正则手足歪斜。杜元显乃治世之忠良，托孤之重臣，陛下若斩元显而非先朝之元老，有伤国家之栋梁，此主不祥，万望陛下收回成命。梅伯呀，你没张嘴，朕就猜到你要说什么，果不出朕所料啊！算了吧，杜元显非杀不可，这个你不必多说。另外我再告诉你，你身为外臣，无故闯进内宫，已犯下不赦之罪，论理当斩。但是念你是我的玉先生，当过三年老师，服侍朕多年，我不能忘了这段感情，因此格外宽免。来人，将他纱帽打掉，官职一撸到底，贬家为民，永不速用。下呀，把梅伯的官给撸了。梅伯往后倒退了两步，这回可真急了，昏君呐，昏君，到了你这程度就混得没法混了，你是只听谗言，忠言逆耳啊！你讲我削去官职，贬家为民事小，你所作所为所造的罪孽事大，眼见成堂600多年的天下就断送而守。哎呦，纣王自从登基以来还没听过这词儿呢。这梅伯瞪着眼睛，胡子撅起多高了，跳着脚骂他昏君，他怎么能接受得了啊？恨不能把龙书案都拍碎了。来呀，快把梅伯拉出去，金瓜鸡顶，金瓜鸡顶。刚把梅伯推下去，妲己在孔雀屏后出来了。原来妲己在后边听声呢，前面所说所论的他一字不落都听见了，自是男女有别，他不便露面。这会儿他顾不得许多了，往前一走，香气扑人，环佩叮当来参王拜驾。纣王一看，爱妃你怎么来呢？陛下，臣妾有本上奏。
14: 说吧，美人，你有什么事儿？
7: 适才
9: 梅伯所言，妾身全都听见了。这哪有人伦之理，上下之分呢？他吹胡子瞪眼，辱骂天子是昏君，这还得了吗？他一死不足以赎其罪呀、啊。
7: 爱妃说的是，把朕都气糊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
9: 妾有一法，制造个特殊的刑具。凡是属于梅伯这样的人，都用这种刑具前去治他，管保能够扶正压邪。
7: 哦，爱妃快说，这是什么刑具？
9: 这种刑具名叫炮烙。
7: 炮烙，朕从来没听说过。
9: 陛下听我道来，这是用铜铸成的，高两丈，圆八尺，分上中下三道火门，用的时候用火炭加热把铜柱烧红。像梅伯这样的人，扒光衣服用铁锁绑到铜柱之上，不消片刻的功夫就能火化微灰。只有用这种酷刑才能制住这样的乱臣贼子，因此这种刑具叫炮烙。
7: 难为美人想的周到。好，就按你的主意办。来人呐，将杜元显斩首示众，将梅伯全切投入大牢，待新刑治好就炮烙于他。
9: 有人领命照办。赵王让妲己画了个图，命手下人按图制造这种酷刑。商容在旁边站着听得清清的，老头子几乎瘫软在地。后来实在无能为力了，商容跪倒：陛下，臣还有本上奏。
7: 你还没说完呢，哪那么多的词儿，说吧，朕在这听着呢。
9: 纣王往龙椅上一靠，闭着眼睛咧着嘴，跟吃苦瓜相似。商容以头触地，二目流泪：陛下，臣年过八十，耳聋眼花，耳聋不能听君王的本，眼花不能修写本章，颠三倒四，恐怕惹我主生气，因此臣愿辞职退归故里，愿陛下恩准。周王一听是什么？哦，他要辞职。哎呀，我正求之不得呢，我太烦你了，你早就应该走。他心里想，嘴不能这么说，还故作惋惜姿态。哎呀，老爱卿啊，你服侍朕多年，我怎忍叫你离开朕？陛下，臣意已决，望陛下恩准吧。
7: 好吧，既然留你不住，朕

0: 城震动，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了。第一，杜太师掉了脑袋了，人头挂在分公楼前示众。第二，上大夫梅伯被判死刑，投入大牢。第三，老丞相商容辞职，这可都是大事啊！四百文武人心惶惶啊，来到显庆殿，来给丞相送行。大家相对无言，是唉声叹气。武成王黄飞虎把声音压低了，就问老丞相：“您怎么无故要走啊？”王爷：“
1: 我怎么能无故的离去呢？是被迫无奈呀。眼见着昏君要把商朝给断送，我身为丞相无能为力，只好退归林下。古语云，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我想或许有大贤当了丞相，能把天子给劝好，
0: 我无能为力了。”大伙挽留留不住，旨意已经降下了。这顿饭吃的这个窝囊啊，都不知道苦辣酸甜。商容吃完了，望寿仙宫谢恩，上了车辆，哭着离开京城。到后文书啊，咱还得说他。按下商容不提，再说百官。回到府里头，把门关上，窃窃私议呀、啊。眼见着朝政日非，这个国家恐怕是要完了。可谁敢说呀？数日之后，有人向纣王启奏，新刑具炮烙已经造好。快快快，命人搬运来，朕过目。这新刑具啊，下边还带四个轱辘，前头有20多人拉，后头有10几个人推。金乎乎的夺人的耳目，果然设计的新颖，是别出心裁呀、啊！
2: 好，太好了，朕这就升殿炮烙梅伯，我得好好开开心。
0: 纣王降旨升殿了，百官不知道怎么回事，来到九间殿上。一看就吓了一跳，怎么殿脚下并排有20几颗大铜柱子？这是什么呢？这是，很多人都不懂啊。纣王往龙书案后一坐，吩咐一声：“
2: 来人，去提拿梅伯，把炮烙点着。”
0: 其中有人把炮烙推到大殿之内，上中下3道门开开，用火炭就烧着了。看这火不旺，就用巨扇扇，呼呼呼呼呼呼呼，一会儿的功夫，热气烤人呢，这大铜柱子就烧红了。有人起奏，把梅伯带到。文武百官数日不见梅大夫，今日一见，没有不吃惊的。但见梅大夫眼窝深陷，发髻蓬松，身穿醉衣醉裙3大件的刑具啊，整个变了俩人呐、啊。梅伯来到殿上，立而不跪。纣王冲着他一呲牙：“
2: 梅伯，前些时你辱骂孤家，你还记得吗？你看看，这是给你准备的好东西，知道叫什么名吗？”
0: 梅伯看了一看，把头低下，一语不发。猜不出来吧？这是我爱妃给我设计的，叫炮烙。 今天看看你横

0: 还是震撼。现在我就叫你尝尝新刑具是什么滋味。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雨水倒灌地下车库，豪车一夜报废。
6: 因为水已经漫过这个，把整个车库都已经漫上来了。
5: 案件事实存在争议，如何认定豪车停放在哪儿？
7: 根本看不到他的车辆是否坏了在这个车库里面。
5: 是车库排水存在缺陷，还是管理人员补救措施不当？
8: 这个天灾。
9: 他是靠电话的那种，他不是打电话通知的那种。
10: 而在法律上，你收取利益，面对相应的就是责任的产生。
5: 车库几经转包，谁应该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法治天下之被淹没的豪车。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近年来，欢迎来城市看海成了网友的一种调侃。因为在暴雨的天气之下，一些城市会遭遇到内涝成海的尴尬。那么这样的情形呢，会给城市的交通带来问题，同时也给一些在地下停车的车主带来了不少的困惑。由于车辆被淹造成的损失，那么车主到底该找谁来索赔呢？是去找保险公司、物业公司，还是开发商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4年8月18日凌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下了一场大暴雨。家住柳州市飞鹅路某小区的刘建明一早起来就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12: 可能也听小区里面的人讲车库被水淹了，所以就到车库的这个入口处看。
5: 原来刘建明的车停在小区的地下车库里，而地下车库由于雨水倒灌已经完全被淹没了。焦急万分的刘建明第一时间通知了保险公司。
12: 当时保险公司也来了，但是看到这种情况也没办法拖，因为水已经漫过这个，把整个车库都漫上来了，所以没办法下去。
5: 同时刘建明还联系了小区的物业公司，希望他们能够想办法将车辆拖出，但物业公司却拒绝配合。由于积水消退缓慢，直到2天后保险公司才委托汽车修理厂将刘建明的车拖出车库。此时车辆被水长时间浸泡，已经完全报废。据了解，刘建明的车是2012年以858466元的价格购买的小型越野客车，加上车辆购置税、代办上牌服务费等，刘建明共计花费了939839元。随后他还为这辆车投保了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保险期限从2014年5月11日到2015年5月10日，保险金额为70万元。
12: 保险公司对于这种受损的车辆经过定损以后，他们是按照保险合同来理赔的。
5: 2014年9月10日，保险公司与刘建明签订车辆推定全损协议。 经评估审核，这辆车的维修费已高出于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价值。双方协商后达成协议，车辆确定为全部损失。根据保险条款的相关规定，经过计算，刘建明的这辆车的实际价值为59.92万元。保险公司理赔后，车辆残值部分归保险公司所有。尽管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但是刘建明还是觉得因为车库的经营者、管理者补救措施不当，导致他一夜之间损失了几十万元。于是事故发生后，刘建明多次找到物业公司协商赔偿事宜，但是物业公司辩称他们早已将车库承包给了第三人，因此拒绝向刘建明赔偿。
12: 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责任，他们不用赔啊，各个因为他们要物业公司还有这个开发商还有一些实际管理的这个人，他们相互都推诿。
5: 无奈之下，2016年5月，刘建明只好将开发商、物业公司以及地下车库的承包人赵伟坤、转包人张兴旺等人起诉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34.639万元。
11: 车辆在地下车库被水浸泡报废了，那么损失到底该由谁来赔偿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肖刚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
5: 肖刚，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广西法官学院兼职讲师，二级法官，三次被评为广西法院系统办案标兵，两次荣立三等功。
1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另外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13: 这是一个暴雨导致地下车库的车辆被淹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这个案件呢，它有两个审理的要点。第一个就是被告，也就是的这些车库的管理者、经营者，他有没有过错，这个是他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的一个重点。另外一个要点就是，当时原告的车辆是不是停在这个地下车库，当时被水淹了？因为当时被淹的车辆有很多辆。其他的车主都有加盖物业公司公章的这个出入证，但是这个原告是没有的，所以说如何认定就是这个案子认定的一个难点，一个重点。
11: 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原告的车是否被淹没在了被告的地下车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据了解，刘建明所居住的小区是开发商于2004年建造的商品房。房子建好后，开发商并没有将地下车库卖出去，而是出租给了物业公司来经营。但是2014年2月13日，物业公司将车库承包给了赵伟坤。半个月后，也就是2014年3月1日，赵伟坤又将车库转包给了张兴旺。而张兴旺表示，事故发生时他并不在场。
14: 他经营了两三天左右吧，他又转租给另外的一个人进行经营。至于说这一个转租合同的话，由于他已经遗失了，所以说的话呢，事发的实际经营管理人的话呢，这个的话呢都找不到，现在没有证据证实。
5: 2017年4月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四个被告对原告陈述的事实都表示不认可。
15: 从一开始，他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把车子停在了停车场。
5: 据了解，这个地下车库采取收费制度，小区业主可以跟车库管理人办理月票，或者每次停车的时候单独缴费。但是被告表示，刘建明提供不了任何证据证明事发当时他的车停在这个地下车库里。
16: 证据还没有拿出，就是说他已经交了费用给老板这个火车牌，还是没有拿。
5: 因为刘建明有月票汽车牌，停车的时候不需要再单独缴费。但是由于这是个老小区，地下车库的硬件设施并不完善，没有智能刷卡机，甚至连监控录像都没有。那么如何证实刘建明的车当时停在这个地下车库呢？刘建明说，他是2014年8月18日凌晨2点开车从外地回到小区的，当时并未下雨。
12: 当时停下去的时候因为是凌晨嘛，可能看管的人也已经休息了，所以他们把它停在自己平时停的车位上，就回去休息了。
5: 庭审中， 刘建明提交了车辆保管费登记本的复印件，以证明他已经缴纳了2014年1月至8月的车辆保管费用。
12: 我们作为这个小区的业主，我们车长期都停在这里，实际上是停了几年了的，这个事实是没办法否认的。
5: 另外，2016年9月30日，刘建明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出具了一份证明，表示在事故发生后，三名工作人员抵达了事发现场进行查看。同时，小区的其他几名业主也出具了证明材料，证实刘建明的车当时就在地下车库里。但是，对于这些证据，四个被告都表示不予认可。
14: 社区工作人员去看，但是当时已经是末点了嘛，啊，已经末点，根本看不到他的车辆是否坏了在这个车库里边。
15: 他们几个这个个人写的那个证明，不是个人的，帮我写一个证明，我为我的某某某或者杨经理欠我100万，我找两个证人来，啊，我当时交现金给他，这样的证明就可以发生法律效力的话，那就不需要这种了啊，所以我认为这些证明都是无效的。
5: 面对被告的质疑，刘建明又向法庭提交了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明。对于这份证据，被告张兴旺还是提出了质疑。
14: 每一个地下车库的话呢，都应当是差不多的。如果说他能提供说当时他把车辆的话呢拖出来的时候啊，你拖到那一个的话呢，就是入口处啊，到出口处的话，你拍一张照啊，确实是你的木车，是不是？但是没有。
5: 证据遭到轮番否定，案件事实该如何认定？
13: 这个照片对比我们看得出来。和这个事故发生的车库下面的环境是基本一致的。
5: 地下车库经常被雨水倒灌，究竟是谁的责任？
16: 我们的这个车库是经过国家建筑质量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标准建设的。
15: 这个是个天灾，就是说这个是人力不可抗拒的。
5: 暴雨来临，被告是否做到相应的预防补救措施？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淹没的豪车。
11: 那到底我们该如何确定原告的车辆是否被淹没在被告的地下车库里？那么对于这一点，法院怎么认定？
13: 在民事诉讼中间，很多案件都没有直接证据来证明当时的事实，它需要法官去综合很多间接证据来认定。而且民事诉讼上的证明标准是高度概然性，就是说达到高度的可能性，法院就要认定。我们看一下这个案子，当时保险公司是出了证明的，社区也出了证明，还有一点就是原告他当时拍了这个车辆被水淹的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对比我们看得出来，和这个事故发生的车库下面的环境是基本一致的，所以说把这些证据前后综合起来，原告的车辆就在下面这个车库被水淹发生了本案的这个事故，应当是可以认定的。
11: 那么小区的地下车库被雨水倒灌，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承办法官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个小区的地下车库已经不止一次发生雨水倒灌的现象了。
9: 我们这里水是排入到那个厕所间的，如果那条水如果不开闸放水的话，冒过一定的程度，它就会反冒回我们这一边。只要它不放闸，每年都有
17: 雨季啊，雨季怎么来了？6、7、8月份是雨季啊，不光我们这对面的车库也会进水。
5: 为什么地下车库会经常被雨水倒灌？难道它的排水系统存在缺陷吗？
17: 我也不是帮物业，我也不帮房改说句良心话，这个是老物业，以前设计不到位也很正常。以前地面位置，以前这里是个鱼塘嘛，就是本来位置也低洼一点，
9: 排水系统也跟本身它这个房地产的话，它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是老小区了嘛。当时他们这个设计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那种排水系统的问题的。
5: 面对小区业主的质疑，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表示，他们的排水设施是正常运行的，但是暴雨天气属于不可抗力，他们不应为此承担责任。
16: 我们的这个车库是具备，就说已经是经过国家建筑质量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标准建设的，所以是不存在。
15: 我们出具的证据已经很清楚地证明，这个是个天灾，就是说这个是人力不可抗拒的。
5: 此外，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还认为，事故的主要责任在于原告，是因为原告没有严格遵守车库的使用规定造成的。
16: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车库它是有一个位置相对比较特殊， 所以在使用上面我们也是有那个告知的。
15: 在每天进出车库的时候，这个很在最明显的地方都有明确提示，而且的话在交停车位的时候，车辆车库的管理员也会向他们投说明这个情况。
5: 原来物业公司在地下车库入口处上方贴了一张温馨告示，提醒各位车主每逢雨季要随时关注雨情水情。在汛期内涝期间，如果车主不在本地，应该将车钥匙交给家人保管，并留下手机号码，以便管理员通知其家人将车移出，否则所造成的损失全由车主负责。
17: 我有电话，这里都留有啊，我叫他们24小时开机的，今天早上如果有天气预报的话，我就把车子车出不见了。
5: 然而这次暴雨发生在当天凌晨5点左右，车库的管理员是否及时通知到各个车主的呢？
9: 他是靠电话的那种，他不是打电话通知的那种，他靠电话。你也想到暴雨的风雨夜，谁不把窗户怎么听得见，那听不见的话，你就是有一个没有通知到位的这种情况。
11: 那么地下车库被水淹没是否是不可抗力所造成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13: 因为对于暴雨来说，虽然说现在的科技做不到是准时准点在什么时候发生，但是大概那几天是可以确定的。这个案子中间，被告包括物业公司这些，他们也没有否认当时知道要那几天要下暴雨。而对于要下暴雨那几天来说，他们是可以做到防范措施的，比如说关闭地下车库或者疏散车辆，但他们都没有做到位。所以说它不符合不可抗力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控制的这个要件，所以说不能拿这个来抗辩。
5: 车库多次转包，到底应该由谁承担侵权责任？
16: 我作为开发商，已经是告知了承租的这些厂商，
13: 没有证据证明他有任何的监督事后的这管理，他都没有。
5: 保险公司赔偿后，被告是否还应该二次赔偿？
15: 他如果认为车辆保险公司没有赔够的话，他可以向保险公司继续。
5: 四个被告是否都有赔偿责任？责任比例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淹没的豪车。庭审中，被告开发商认为，他们与物业公司签订了地下车库出租合同，其中约定物业公司在承租期内发生地下车库的关于车辆损坏、丢失、被盗、水淹以及车上物品丢失等等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均由物业公司自行负责，开发商不承担任何经济赔偿责任。
16: 在使用上面有很多注意事项，如果我们作为开发商，已经是告知了承租的这些承租商，所以这是我们碰到了应有的。
5: 在这份合同中还有一条特别提示，注明了这个地下车库是不具防水能力的车库，同时还提醒物业公司在大雨或暴雨前阻止车辆进入车库，对已进入车库的车辆应立即通知车主将车移出。那么基于这份合同，开发商是否就不用承担赔偿责任了呢？
11: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开发商用不用来承担责任呢？
13: 开发商你作为开发房屋，这个房屋下面有停车库，那你就应当具备相应的安全的使用功能，其中安全防水就是一个功能。但是我们从这个房开商和物业公司签的协议来看，他自己都认可这个地下车库开发的时候就是没有防水安全功能的，他就等于把一个不具备安全防水功能的交给这个广大业主来使用，就对广大业主的这个财产会造成一定的风险性，而且是明确的。而且的话，他把这个车库交给后面的物业公司在经营管理之后，没有证据证明他有任何的监督事后的这管理，他都没有，所以他的过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1: 既然车库本身是存在缺陷的，这就是开发商的责任，那么另外三名被告是否就不用承担赔偿责任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根据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他们与被告赵伟坤签订的车库承包协议， 约定在承包期间，赵伟坤必须服从物业公司的管理，配合物业公司的工作，否则物业公司有权随时解除合同。承包期内，凡业主进入地下车库的车辆发生丢失、损坏，或因雨水进入地下车库浸泡车辆导致受损等，由赵伟坤自行赔偿，物业公司不负任何赔偿责任。另外，赵伟坤在将车库转包给张兴旺的时候，也签订了与上述协议条款基本相同的车库承包协议。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物业公司和承包人赵伟坤都可以免责，而转包人张兴旺作为地下车库现在的经营者，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呢？
11: 那么，物业公司以及承包人、转包人这三方是否应该对原告的损失来进行赔偿？法院最终怎么认定？
13: 物业公司他是知道这个车库是有这个缺陷的，不具有安全防水功能，他知道。他知道的情况下，他又交给另外的人来承包了，来管理，他中间也有约定，他仍然有监督管理的职责，但是他没有做到。他在协议中间他约定了他可以收取一定的利益的，而在法律上你收取利益，面对相应的就是责任就产生。所以说这个物业公司不管是从他的主观过错还是客观的管理行为来说，他都是符合了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应当赔偿的。对于接下来的承包人和转包人，他们也都知道这个车库的缺陷问题，然后他们都相互转包，在管理上都没有到位，所以说他们都应该来承担责任。
5: 庭审中，四个被告还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保险公司已经对原告的车辆进行了理赔，所以他们不应该给原告二次赔偿。
15: 他这是他跟保险公司的关系，他如果认为这个车辆保险公司没有赔够他，他可以向保险公司继续申请赔偿。
14: 如果说本案中涉案的几个当事人再进行的话呢，来赔付的话呢，那么的话呢，就已经超出了他这个车辆受损前的实际价值了。
11: 那么对于他们的说法，您怎么看？
13: 保险公司和这个原告他们之间是保险合同关系，他把原告把自己的车辆当时在保险公司进行投保，他们是一个合同，合同的话如何定损如何赔偿，它是相互的一个协议过程，它并不代表就是实际的损失。对于法院判定这个实际损失，还是要根据实实实际际的，比如说发生多少，按照市场定价的准确的来判断损失。所以说他这个保险公司的定损合同约定的结果和实际的损失划定，它不一定是划等号的。所以说假如出现差额的情况下，法院仍然要判决赔偿。
5: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根据物业公司提供的温馨告示可知，刘建明应该对地下车库可能发生的事故风险有一定的预见性。在暴雨来临前，刘建明仍将车停在地下车库，自身也有一定过错。最终，法院酌情确定由开发商、物业公司赵伟坤、张兴旺连带赔偿刘建明70%的损失，刘建明自担30%的损失。2017年8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143,711.53元。判决后，开发商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1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11: 那么，您觉得这样一个案子，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思考？
13: 全国各地的老城区，它都会面临那个问题，可能当时建设的设施不完善，可能是老化或者缺乏维护。对这些老城区来说，我们应该做到的是尽量去把这设施问题完善，但是完善它可能比较困难，甚至有个过程，有些甚至也这个不是这么容易。那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到，管理者啊，包括所有者如何尽到这责任，那就是说你要尽量的避免危险事故的发生，即使要发生把它控制在最小，而且很多按道理是可以做到的，设施完善同时防范，这个是棘手准备，才能够对这些危险事故的发生起到良好的作用。
1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8: 那连带责任呢，事实上是分为对内责任和对外责任。在本案当中，尽管四名被告他都在出租承包或转包这个车库的时候呢，都有合同或者协议来约定各自是否承担责任，那这种约定呢，只是属于当事人之间的一个内部责任协议，只在他们内部产生效力。如果说在对外需要承担债务或者对外产生赔偿责任的时候，当事人之间的这种内部协议对于债权人、对于受害人，它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也就是说，权利人仍然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按照法律规定来承担责任。
11: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的案例，我们想提醒车库的经营者要做好车库设施的安全齐备，同时要保证各项安全措施到位，避免像漏水、漏电以及火灾等等情形的发生。同时，我们要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们，在像阴天下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各项预防工作，避免您的爱车遭遇到不必要的损失。另外，如果当损失真正发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管好相应的证据，以备将来索赔之用。感谢小法官，谢谢，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20: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9: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20: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9: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20: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9: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20: 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9: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2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草丛厕所惊现婴儿，弃婴者究竟是谁？
23: 心跳都下降，全身发乌，呼吸衰竭，如果不上呼吸不治疗，随时都可能死亡了。
5: 嫌疑人丢弃双胞胎婴儿却始终迟迟不肯离开，案件究竟有何内情？
24: 这事做得我挺后悔的，根本就不该做这样的事情。
5: 遗弃婴儿情节恶劣，法院审理，真相浮出水面。
25: 法律对被告人进行处罚，也有通过处罚来教育和挽救的目的。
5: 双胞胎婴儿惨遭遗弃，为何婴儿母亲毫不知情？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遗弃的双胞胎。这里是湖南省儿童医院，在住院部挤满了前来求医的患者和家属。2016年6月26日，一名特殊的患者被送到了急诊室，与其他的病人不同，医院竟然找不到这名患者的家属。
23: 我们是因为既然就是已经送到这里了，也是一条生命是吧，人道主义肯定继续去治。
5: 原来这名患者是一名被遗弃的女婴，被人发现之后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23: 将近7点6点50的样子被这个群众发现，在那个我们长沙有个五一广场草丛里都发现的。
5: 据医生描述，这名女婴刚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体温非常低，嘴里往外吐出白色的泡沫，不能自主进食。进一步进行检查之后发现，女婴多个器官没有发育成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23: 做抢救当时就是心跳都下降，全身发乌，呼 呼吸衰竭，如果不上呼吸不治疗，随时都可能死亡啊。
5: 就在医院尽全力抢救这名女婴的时候，又有一名女婴被送到了医院，同样这名女婴也没有找到家属，是在五一广场的男厕所中被人发现后送到医院的。
23: 然后就呼吸也不好啊，就是体重很低，就放在温箱里面，然后上呼吸机啊，给她这个静脉营养啊。
5: 根据医生的经验判断，这名女婴应该是被人遗弃不久。
23: 当时就是讲我们推断了，从她的病情来讲，可能应该来讲是遗弃的时间不长，如果说她是很长时间的话，这个小孩可能在那个遗弃的现场就已经死亡了。
5: 接到群众的报警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往案发现场。经过询问周围的群众，民警基本可以判断这两名女婴是同一人遗弃的。同时在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中，民警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他身穿白色短袖，怀里抱着一个白色包裹，行色匆匆。
2: 是刚刚下来几次，准备去丢弃这女生，
5: 虽然案发现场的监控拍到了这名男子，但是案发现场周围的群众都不认识这名男子，一时之间想要确定这名男子的身份并不是那么容易。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一个中年男子把两个刚出生的孩子给遗弃了，那么这名男子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把刚出生的孩子扔掉呢？他跟这两个孩子又是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石时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石法官。
5: 石时进，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审判员、一级法官，多次被评为湖南省长沙市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
6: 石法官您好。虽然呢监控呢拍到了这个中年男子的样子，但是呢也不能确定他的身份。那后来这个中年男子找到了吗？
7: 警方从两个婴儿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小细节，从而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6: 这是怎样的一个小细节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原来民警发现两名婴儿是用医用纱布包裹着，警方由此推断女婴很有可能是从医院抱出来的。很快警方在长沙市湘雅医院监控中发现，2016年6月25日17点，一名男子正抱着两名女婴离开医院。警方经过核查发现，这名男子名叫王迪，正是被遗弃的那两个婴儿的亲生父亲。就在警方追查女婴父亲的时候，两名已经被送到医院抢救的女婴出现了异常状况。由于两名女婴刚出生不到一个月，身体抵抗能力差，长时间暴露在污染的环境中，在抢救中还是发生了意外。
23: 当即使是抢救的话，有一个已经死掉了。
5: 2016年7月8日，王迪被依法逮捕。同年8月，警方将这起遗弃婴儿的案件移交到检察院审查起诉。随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以王迪涉嫌遗弃罪向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4: 这事做的我挺后悔的，根本就不该做这样的事情。不错嘛，
8: 他还比较配合，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交代了整个的遗弃两个孩子的一个具体的犯罪事实。
6: 那石法官，我们想了解一下，王迪为什么要遗弃自己的孩子呢？
7: 王迪他自己说，他本来也不想遗弃这两个孩子，但在这两个小孩出生的过程中发生了太多的意外，他也很无奈。
5: 王迪34岁，家住湖南省浏阳市的一个小村庄，作为家里的顶梁柱，王迪也只是靠给人打打散工挣点钱，收入并不多。
10: 每天都很累，每天回家都不想动，毕竟家里的条件不是很好。
5: 王迪跟妻子结婚4-5年了，婚后两人感情一直非常好，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孩子。
24: 到乡下那些找偏方也找了，但一直都没有结果。
5: 后来夫妻俩决定去大医院检查一下，没想到这次检查竟然成了夫妻俩噩梦的开始。
24: 从前年8月份一直检查，发现我老婆有那个多囊卵巢综合症。
5: 王迪从医生那里了解到妻子的病必须长期服用药物，可是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彻底治愈，而得这种病的人想怀上孩子几乎没有可能。那么王迪之前遗弃的双胞胎又是怎么来的呢？
9: 四款婴儿呢，听说那里的成功率比较高，有40%多，将近50%成功率。
5: 夫妻俩求子心切，为了早点抱上自己的孩子，他们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拿出全部积蓄都用到了试管婴儿的手术上。
9: 但是确实经济有困难，就还贷了3万块钱款。
23: 都是年轻的夫妻，结婚时间也不长，确实农村的肯定经济压力很大。
5: 为了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医生在王迪妻子的体内移植了2个胚胎。很快他们被告知2个胚胎移植的都很成功。这一次王迪夫妇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抱上属于自己的孩子了。谁知正当一家人为此而满心喜悦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9: 5月的时候，赵龙刘洋妇幼保健院去做了安胎，就是说有流产的可能吧。确实是那个时候就打击很大了。
10: 医生说，要我怎么做，就是哪天过去做，我就哪天去。
5: 在妻子怀孕5个月的时候，王迪得知妻子可能会流产，于是夫妻俩决定在医院安胎。
9: 就一直在长沙住了个房子，住在那里住了1个多月，每天呢不断的花钱。
5: 经过近1个月的治疗，夫妻俩的孩子终于保住了，一家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考虑到在医院的花销比较大，孩子也无大碍，夫妻俩商量后决定回家休养安胎。
9: 在刘洋妇幼保健院安胎待了将近1个月，花了4000块钱的样子吧。
5: 转眼过去了半个月，王迪和妻子开始忙着给肚子里的宝宝置办物品，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再次接踵而至。怀胎6月为何突然有流产的可能？
10: 我说我羊水破了。
9: 那我就心里咕咚一下，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
5: 孩子出事却被告知婴儿患有重病，
12: 主要他的哥暂且没发育成熟。
9: 在我们这一代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2斤重的人把孩子带活了的。
5: 历经磨难，女婴能否得救？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遗弃的双胞胎。就在王迪满心欢喜迎接新生儿到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9: 将近有7点多钟了吧，我还没回家。我老婆打电话跟我说，
10: 我说我羊水破了。
9: 那我就心里咕咚一下，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
5: 为了保住胎儿，王迪夫妻俩从老家赶到浏阳市妇幼保健院，可是由于病情危急，当地医院无法救治。随后医院开辟绿色通道，又迅速转到了几十公里外的长沙市湘雅医院。
10: 然后就当天晚上就生了，
9: 一个是两斤，一个是2.2斤。
5: 虽然孩子平安地降临人世，但是双胞胎女婴之中只有一个孩子比较正常，另外一个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
12: 主要他的哥暂且没发育成熟啊，特别是来的时候的话，主要是狭窄呼吸困难。
5: 由于孩子出生时不足6个月，患有早产儿并发症，因此必须要一直放在保温箱中，并且得上呼吸机，才能暂时保证孩子不出意外。
10: 肯定着急了，因为当时是早产嘛。
9: 我就觉得孩子了才2斤重，在我们这一代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2斤重的人把孩子带活了的，是个传统问题，所以我也不确定医院确实能够把孩子治好。
5: 但是孩子的这笔治疗费却让本就不富裕的王迪夫妇忧愁万分。
9: 那医生说需要高的费用，最少准备30万以上。
10: 那时候老公没在的时候，医院老是催交钱，这钱每天就找朋友借啊，找那些朋友借的钱，都是东奔西凑的。
5: 王迪的父母亲年事已高，常年不能干体力活，妹妹也早已出嫁，全家的重担都落在王迪一个人身上。这几年来，王迪拼命地打工赚钱，才维持着这个家的生活。
9: 一直在家里休养，妈妈也是照顾我爸爸。
8: 嫌疑人到案后，嫌疑人的妻子和嫌疑人的父亲就表示其家庭比较困难，其一家四口都主要是靠嫌疑人的收入来维持家庭的运转。
5: 生活的巨大压力加上这笔巨额医药费，压得这位年轻的父亲无法喘息。一时冲动之下，王迪竟鬼使神差地做出了一件近乎疯狂的事情， 他和医院签订了自愿放弃治疗的责任书后，坐车到了开福区的万达广场附近。
24: 他说孩子刚出生，所有的器官都没有长成熟，包括脑袋里面的血管比纸还薄，有可能随便转一下头可能都会血管爆裂。所以我也不懂法，然后我就把孩子抱出来了。
5: 于是发生了之前监控中的那一幕。
24: 我确实承受不了，所以我把孩子就抱出来了。抱出来了，我放到人多密集的地方，就是像这样那个万达广场的封口袋那里，因为那里人比较多吧。希望有好心人看到吧，能够救他一命。
5: 据王迪交代，当天他抱着双胞胎女婴从医院出来后，先是将一个婴儿丢在了草丛中，随后又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进了男厕所，将另外一个女婴放下后便匆匆跑了出来。之后他便独自躲在巷子里看了大概有十分钟才离开。
24: 希望有人能够看到，然后抱到医院去继续治疗，因为我自己亲生的孩子吧，来得也不容易，不可能说让他就死在我怀里吧，我抱回家肯定死，所以就这样犯下了弥天大错。
6: 王迪说呢，他把孩子抱出来，其实呢是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他们给孩子进行医治。对于他的这种说法，法庭又是怎样来认定的呢？他这算不算遗弃罪呢？
7: 首先，遗弃罪要看他是否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然后看情节是否恶劣。本案中，王迪不履行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并且造成了一名女婴死亡的后果，符合遗弃罪的犯罪条件。
6: 那么对于王迪遗弃两个孩子的行为，他的家人知不知道呢？他的家人又是怎样的一个看法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5: 丈夫丢弃亲生女儿，如何对妻子瞒天过海？
13: 现在很后悔，哪怕是再问你，你应该把这事情
10: 我妈妈是为了什么的？
5: 女儿夭折，丈夫被拘，得知真相，妻子如何抉择？
10: 我什么都没说，我就在那里哭，一直哭。
5: 嫌疑人当庭悔罪，事态如何发展？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遗弃的双胞胎。王迪考虑到妻子刚生完孩子，身体比较虚弱，需要安心静养，他遗弃双胞胎女婴是瞒着家人的。但是每当妻子询问孩子的状况时，王迪的心里十分不是滋味，他只能以孩子还在保温箱里继续治疗为由搪塞过去。
24: 我也没跟我老婆说，我说孩子长得挺好，只拍两个照片给他看了一下。
10: 我当时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后来我才知道的。
5: 但是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王迪很快就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直到这时家人才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10: 当时我什么都没说，我就在那里哭，一直哭。
5: 孩子出生后，妻子本来一直憧憬着未来一家四口的幸福生活，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于丈夫即将面临的刑事责任，此时的她一时间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10: 每天晚上睡觉也睡不着，每天都想着那事情，每天都这边吃饭也吃不下，每天都是泪流满面的。
5: 2016年6月29日，王迪主动到派出所投案，承认遗弃孩子的事实，并且交代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24: 开始我不知道是违法的，所以我到派出所自首之后，就一直关在长沙看守所。
6: 我们看到啊，是民警打了电话联系到王迪之后，这个王迪呢才去的公安局。那这种情况下算不算自首呢？
7: 民警通过电话联系到王迪了解情况，并通知他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在这种情况下，王迪可以逃跑，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举动承认这些犯罪行为是其所为，并举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交代了其作案的细节，认罪的态度非常好，其投案具有举动性，其行为符合关于自首的相关法律规定，应该认定为自首。
5: 2016年9月，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在法庭上，王迪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并辩称自己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无力负担高额医药费才遗弃孩子的。
11: 在抢救的这个女儿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14: 现在一直在医院，因为属于早产嘛，一直在处于半昏迷状态，没什么大的问题。
5: 但是公诉人认为王迪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家庭困难并不是他遗弃孩子的理由，并建议法院判处王迪6个月到1年的有期徒刑。为了保证案件公平的审理，石法官查阅了类似案件，又对王迪案件的细节重新做了梳理。考虑到这个案子的特殊性，法院决定组成合议庭对王迪这个案子进行商讨。
6: 那么对于王迪的量刑都考虑了哪些因素呢？
7: 合议庭对量刑进行评议时，考虑到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并且积极筹集资金对女儿进行救治。我们对王迪所在的村委会和工厂了解的情况，王迪平时老实本分，工友对他的评价也挺好，所以对王迪适应缓刑也不会影响居住地村民的正常生活。另外，法律对被告人进行处罚也有

0: 通过处罚来教育和挽救的目的。
1: 2016年9月23日，法庭对本案作出了判决。鉴于被告人王迪对于刚出生的婴儿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其行为已构成遗弃罪，法院判定对被告人王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2: 那现在呢，我们想了解一下王迪家的生活状况怎么样了呢？
0: 法院判决以后，王迪表示认罪，并且没有上诉。现在王迪在一家鞭炮厂上班，其工厂的负责人知道王迪的情况以后，对其予以了关照，并把他调到保管员的岗位上工作。虽然工作比以前辛苦一些，但收入要比以前高一些。
2: 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都很关心当时救活的那个女婴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了呢？我们跟随着镜头去看一看。
1: 这名已经脱离危险期的女婴经过治疗，身体已无大碍，但是为了确保没有意外发生，医院还是建议再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3: 体重已经长到7斤了，奶吃的72升一次了。
1: 虽然王迪被判处缓刑，另外一个女婴也没有生命危险，但是由于抢救两名孩子，王迪欠下了一笔医疗费。
3: 他自己交了10万了，就还欠6万。家长也在想办法，但他确实家庭非常困难。
1: 为了减少王迪的负担，医院让王迪把医疗保险的手续办上。
3: 报保险呢，在湖南来说，也能够报50%左右吧，起码也缓解一部分经济压力。
1: 尽管孩子还在医院留院观察，但是王迪夫妇始终放心不下。不得不隔三差五地从农村老家赶到长沙，为的就是能看上孩子一眼。
4: 有时候是半个月，有时候是没定期的。
1: 尽管孩子没有出院，但是王迪已经跟医院达成了协议，他会尽快凑齐拖欠医院的钱，医院也将为他适当减免部分医疗费用。
3: 一个农村家庭里面拿19块钱呢，也算进了很大的月，他有他的困难。那承担不起没办法是吧？
5: 虽然现在省儿童医院我欠了那么多钱，但是他们一直还是帮我照顾着孩子，他们尽了一个医生的责任，尽了一个医院的责任，确实挺感谢他们的。
1: 夫妻两人都非常想念孩子，但是由于家庭条件太困难，只能再找亲戚朋友借钱。
2: 一般来说呢，住院基本上都是有医疗保险的，那为什么王迪两口子并没有使用这个医疗保险呢？
0: 王迪夫妻俩只是靠打零工赚钱，没有医疗保险，平时工作也比较忙，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医疗保险的事情。因为这些原因，所以错过了给小孩上医疗保险的时间。
1: 王迪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还清了欠医院的治疗费，经过进一步的观察，孩子并无大碍，现在王迪夫妻俩也将孩子接到家中抚养。
2: 那石法官，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弃婴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怎样的启示呢？
0: 王迪法律意识淡薄，处于极端自私自利的思想，不履行法律规定的抚养义务，侵犯了被害人在家庭成员中的平等权利。如果没有投案自首，这些情节对其从轻处罚，对其家庭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现在王迪也受到了法律的惩处，所以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积极的想办法，而不能够一味的去逃避。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希望不要在其他的家庭再发生。
2: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专家怎么说？
6: 他们这么渴望有子女，终于生下来，没有想到是先天性的疾病，结果背上这个昂贵的这个医疗费用，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得已抛弃这两个孩子，对他们来说也是很痛心的。那么他这种道德上的恶并不严重，而是确实迫于无奈，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尽管判定他有罪，那么的处罚很轻，认为他的责任很轻，这是符合法理啊，也是符合人情的。我们的国家还是要继续的努力，加快这个社会保障福利事业的发展。那么如果这样的状况下，他能够享受这种免费的医疗或者享受社会保障的

0: 关心守护。
1: 现代人的生活已经被各种家电所包围，夏天的高温中使用最多的就是空调了，它为我们每个人营造了不同于室外的清爽。小王就是因为爱上了这种清爽的感觉，才会喜欢待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寸步不离，但就是这样的清爽给他的眼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2: 健康指导黄庆，那炎炎的夏季啊，吹空调是我们最重要的避暑手段了。但是凡事呢，有利就有弊，干眼症的盛行啊，就是夏季使用空调造成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认为干眼症呢并不影响生活，所以啊并不放在心上。但是大家啊，千万不要因为它不严重呢就忽视它，如果不及时治疗啊，很容易呢会造成视力的下降、怕光，严重的呢还会损伤眼组织，甚至造成失明。那现在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呀，干眼症呢正在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时尚，慢慢的靠近大家。
1: 小王眼睛的不适症状其实在春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小王觉得只有在室外的时候眼睛会比较难受，回到屋里就会好一些。但是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空调使用频率的增加，即使待在家里眼睛也会感到非常的干燥，尤其是早晨起床后眼睛的干燥感会更加严重。这时候小王只好用湿毛巾敷在眼睛上来缓解这种感觉。
2: 用毛巾呢敷在眼睛上呢，的确有缓解干燥的作用，但这啊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那夏季呢，由于经常的使用空调，所以室内呢会非常的干燥，这个时候干眼症呢就会比较明显了。另外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泪液的分泌也会相对的减少，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干眼症呢也会加重一些。所以建议经常使用空调的人呢，一定要给室内来加湿。我们呢可以通过使用加湿器，或者呢在室内啊多放一些绿色的植物，同时啊也要经常的拖拖地、洒洒水，这样啊都可以增加室内的湿度。
1: 小王也意识到眼睛的干燥可能是使用空调引起的，所以缩短了空调的使用时间，但是干涩的症状还是没有减轻。原来小王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生活中呢已经离不开电脑了，不但工作中会用，就连下班回家的时候也是习惯性的打开电脑，而电脑的辐射正是造成干眼症的第二个原因。
2: 电脑啊的确充斥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但其实啊不仅是电脑，那经常看电视的人呢眼睛也容易出现干涩的症状。那么我们建议这样的人呢，要把电脑或电视机呢放在不受阳光直接照射的地方，而且呢要尽量的低于眼水平的位置，不要呢向上看。那么同时呢还要减少看电视或者是使用电脑的时间，如果不能减少时间呢，也要保证每看50分钟呢就要休息5分钟，同时呢还要增加眨眼睛的次数。
1: 除了长时间使用电脑和空调的人，容易患干眼症的还包括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的人、长时间看书的学生们、司机和老年人。一旦您发现了自己的眼睛出现了干涩等症状，就要及时的检查和治疗。
2: 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有一部分呢患有干眼症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眼睛流泪的情况，这听上去啊好像有点奇怪，其实呢这主要是因为干眼症的症状刺激到了眼睛，而使眼睛的分泌物增加了，就跟我们平时啊眼睛里进了沙子会流泪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时刻的保护和爱护我们的眼睛，时刻关心我们心灵的窗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如果是隐形眼镜引发的干眼症，建议您暂时佩戴框架眼镜。二，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做眼保健操，缓解视力疲劳，也可以减少患干眼症的几率。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

0: 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山东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为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坚实基础。威海通过科技赋能、生态共生全链升级，打造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青岛西海岸新区持续放大啤酒节品牌效应，激发全域文旅消费活力。潍坊昌乐早熟苹果迎来丰收季，助力农民增收。下面来看详细报道。山东将片区化建设作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关键抓手，通过农业产业升级、政策机制改革等系列部署，推动乡村振兴从单点突破、分散推进，加速迈上片区联动、系统提质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为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坚实基础。
5: 再过一个月，聊城市东昌府区唐驿镇陆庄村的葫芦就要迎来集中采摘，它们将被加工成手串、摆件等上千种文创产品，身价能增长上百倍。
6: 葫芦还没摘，咱们订单已经安排上了。以前一个素葫芦也就卖10多块，现在我们镇上就能雕刻、烙画、加工，精工雕刻的葫芦多的时候能卖到2000多块。通过电商直播，把咱们的葫芦卖到了日本、韩国好多个国家。
5: 唐驿镇不少村子都有种葫芦的传统，但长期以来葫芦品种相近，上市时间重叠，村民们争客户，互相压价，利润微薄。
7: 你有啥品种，我也有啥品种，都是散户种植，到在以前本身品种也不大行，简单加工买个素葫芦钱，销售渠道基本没有，主要是靠商贩上门来收购，自己赶集摆摊儿。
5: 单打独斗不是办法，抱团发展才能壮大。在山东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指引下，当地以陆庄村为核心，联合杨庙、刘庄等20个村，打造驿路繁花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把葫芦产业拆解成种植、加工、销售、文旅4个板块，各村分工协作。
8: 陆庄村、刘庄村打造成葫芦交易集聚区，东部区域发展规模化种植，西部则依托葫芦文化园开发生态康养文旅，种葫芦的专心种，搞加工的用心雕，做电商的使劲卖，各管一摊，又相互支撑，产业链一下就串起来了。
5: 当地又与高校、农科院共建实验室，先后培育研发32个葫芦新品种，从源头上解决了品种老化和连作障碍的难题，同时融合大漆、镂空等10余种技法，推动东昌葫芦雕刻跻身国家级非遗。小葫芦摇身一变，从论斤卖变成了论个卖。
9: 片区的葫芦产业年产值已经达到了18亿元，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围绕葫芦从种到加工到销售，全产业链，户均年增收啊，已经达到了10万元以上。
5: 一村富到连片兴，借助山海资源，荣成市将魏威村等周边5个村成立渔家风光片区，引入社会资本，把51套分散闲置的海草房统一规划，连片盘活，打造成康养民宿集群。这个暑假一房难求。
10: 根据房型不同，我们从800到1600之间吧，到目前每天基本处于一个满房状态。所以我们看中的是周边的海草房能形成一个规模效应，而且在周边我们还物色了几个村做成规模化、品牌化。
5: 山海资源引来流量，产业项目接住流量，特色民宿不仅让海草房重获生机，还吸纳了周边近百名村民就近就业，日常所需的米面粮油、时令蔬菜也由周边村民直供，形成了民宿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机制。
11: 我们平儿搞个村儿，斗一组金赚也好多时啊。一方面啊，精准引流，诚实呵护资源，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另一方面呢，畅通本地农产品特效渠道，让乡村好物走向市场，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增收，包摊发展。
5: 截至目前，山东省市县已分类启动建设片区2070个，覆盖行政村1.8万余个，占全省行政村1/3。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创新做法也已在全国推广。
12: 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形成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打造出了一个个校为样板，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展现出旺盛的实践活力，为全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了山东方案。
13: 威海作为苹果传统优势栽培区，产业实力雄厚，这里出产的威海金红富士苹果更是驰名中外。通过汇聚多方力量，生态共生，全链升级，威海苹果走出了高质量发展之路。
14: 据了解，威海全市目前果园面积约71万亩，年总产量保持在110万吨左右。苹果产业的稳健发展是多种企业模式共同发力的结果。在文登一系列科技手段的辅助下，一座现代化果园蔚然矗立，郁郁葱葱。
15: 安装了格栅系统、水肥一体化，还有这个虫情检测、宽孩密植，全部是自动化种植，适合机械化作业，减少劳动力，空中建设的防爆网、防鸟防爆网，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和灾害的发生。
14: 国有企业通过投入大量种植技术，打造现代苹果园示范基地，同时充分整合零散土地资源，新建果园，有效提高了单位面积产值。
16: 我们企业作为省属国企，具有足够的资金、技术还有资源的优势，可以把原来在老百姓手中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用到苹果这种高产高效的现代农业上边。我们再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技术引领，实现周边果园农户的技术的迭代，实现他们果园的增产增收。
14: 苹果产业的发展不仅要依靠大型企业的标准化种植，中小型企业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威海文登区大水坡镇的民营企业家李传福跟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他种出的威海金苹果曾获得省级苹果大赛金奖，而如今他在果园管理上又有了新思路。
17: 我就想把这个西洋参种到苹果树底下，看看能否发展成功。这就是3年生的林下参，我们什么也没管它，用也这个叶片基因，你看这种子多好啊。西洋参非常难管，如果放在大棚里面怎么管打药，这一边药没打，林果丰盛，效益更好，这是我们大家的目标。
14: 苗木发展关系到苹果产业的根基，威海英聚瓦苗木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中法合资的苗木企业，他们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品种，为种出好苹果打下坚实基础。
18: 优势第一个就是我们都是带分支的，带分支的话我们会更早的见到产量，比如说我们第一年种，第二年就有瓜果，再就是我们就是脱毒的，因为很多病毒病一旦发生，它就是终身都带毒的，我们就从源头上就断绝了病毒病的发生。
14: 威海苹果产业正汇聚多方力量，走出一条科技赋能、生态共生、全链升级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3: 目前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主会场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当地以啤酒为媒，多节开花，持续放大平台效应，将节日的流量转化为城市全域发展的增量，啤酒之城的 IP 价值不断外溢。
5: 7月29号，青岛西海岸新区张家楼街道第二届啤酒文化大集开幕，为当地居民带来潮流演绎、特色市集、亲子游乐于一体的乡村夏夜盛宴。
3: 活动现场不仅有歌舞表演，还有压轴烟花秀，展销市集内供应当地自酿啤酒、本地美食、农品和文创好物，市民和游客在微醺中尽享乡村烟火气。
19: 他开业跟朋友一块泡酒，开业带小朋友一块有游玩的地方，这个氛围非常非常好，人非常多，非常热闹。
3: 本届啤酒文化大集还联动周边亲子乐园、农场采摘等场所，为市民出游打造白加黑全天候休闲体验，让大家从白天到夜晚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6: 今天白天我们带着孩子，然后到了喜羊羊和灰太狼那个游乐园，里面有小动物很多，然后晚上到这边啤酒节这边是喝啤酒吃嘎了，然后还有演出看节目，挺好玩的，孩子们都很开心。耕读学堂那边可以住宿，今天晚上在这儿住。
20: 我们整合画米达尼片区市场化联动运营的60余家商户资源参与进来，让本地的特色农品借助节会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进一步擦亮周末近郊游首选张家楼的农文旅品牌。
3: 而在距离张家楼街道十几公里外的琅琊台下，第八届琅琊嗨海季正在进行中。古老琅琊台下，绚烂烟花点亮夜空，光影与海浪相映成趣，时令的新鲜海鲜配以渔家烹饪技法，让游客在海风、歌声与美食中尽享滨海夏夜。
21: 我们是每周两次发展这个青岛龙湾，第一次体验咱这一个长桌宴，包括咱这里吃的玩的，然后都是非常好的。
3: 青岛西海岸新区打造全域特色啤酒嘉年华活动，串联金沙滩啤酒城、琅琊台、大小珠山等核心文旅资源，推出啤酒节专属精品旅游线路，让市民和游客在涛声与酒香中感受城市的蓬勃朝气。
13: 盛夏时节，潍坊昌乐县的早熟苹果迎来丰收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不仅拌亮了田野，更成为当地果农增收的致富果。
14: 走进昌乐县五图街道的百香园家庭农场，红艳艳的苹果掩映在青枝绿叶间，工人们正穿梭林间采收成熟的果实。
22: 露的这个品种啊，上市早，管理周期短，口感特别好，酸酸甜甜的，八分甜二分酸，汁特别多。
14: 与往年不同，今年农场把苹果销售由线下搬到了线上。从初春授粉开始，团队持续拍摄苹果完整生长过程，让消费者隔着屏幕就能云监工。苹果成熟后，直播间设在了果树下，主播现摘现尝，点燃了粉丝们的购买热情。
23: 基本上每天苹果的销量能稳定在1-2000单左右，一单是5斤。这一茬的苹果产量的话，在个6-7万斤，10天之内把这些苹果通过我们线上全部销售完。
14: 从等客上门到云端卖果，销售方式的改变让鲁力苹果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好果子卖出了好价钱。
22: 以亩地的6000斤左右，在线上卖的均价的4块钱左右，今天营业额又翻了一番多。
13: 7月29号，聊城市有关部门在东昌湖举行防溺水宣传活动，现场通过实景模拟落水自救和他救过程，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暑期安全课。
24: 东昌湖畔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向孩子们演示了意外落水时的保命动作仰面漂浮，并现场讲解了救助他们的正确方法。
25: 我们可以利用手边的救生圈、救生衣、竹竿对落水者进行一个牵引，或者是我们自制一些浮力设备抛投给落水者。
26: 通过这个活动，我掌握了溺水呼救与科学救援的方法，发现他人溺水，未成年人千万不要下水施救，要呼喊大人，趴在地上递竹竿，扔绳索救援，保护好自身安全才是第一位。
24: 暑期不仅是防溺水的关键期，也是解决青少年看护难题的考验期。东昌府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将安全教育与公益课堂相结合，既筑牢了安全防线，又丰富了假期生活。
27: 同步推出课业辅导、素质拓展、社会实践等暖心服务，实现服务供给与青少年成长需求双向奔赴。
13: 下面我们来看最新的天气情况。
5: 省卫生健康委、省疾控局、省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我省半岛大部地区、鲁西北和鲁中以及鲁南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高，老人、孕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减少户外活动，慢性疾病患者需加强血压等健康指标监测，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发现异常及时就医。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24: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4: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24: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4: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24: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4: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济南市莱芜区有一个国家级传统村落马勺湾村，村子深挖古村特色，吸引了大批青年人才驻村实践，为古村保护和产业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不仅留住了乡愁，还走出了一条人才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路。
8: 啊，好啊，
9: 600多年历史的村庄，这里坐拥两大
8: 国字号名片，在这里每走两步就能看见一个大学生。你见过如此充满朝气的古村落吗？小乐走乡村，今天来到的是济南市莱芜区河庄镇马勺湾村。
9: 马勺湾村跟我见过的很多古村落不一样，村民健谈，
10: 你也是青花，
9: 古却不土。
11: 欢迎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哈，现在进行一个泥炉的制作，
9: 没有泛文旅化，而是找到了自己的赛道，
12: 做一个研学的一个业态。
9: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在这里落地，研学、康养、团建订单供不应求。
12: 我们每年进行那个暑期社会实践，今年呢也是从网上发现了马勺湾村的这个发展的情况，然后觉得非常符合我们三下乡的这个要求。定村之后呢，我们陆续开展乡村的口述历史的采集、民俗经济的调研、乡村旅游的相关的这个建议啊、座谈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结合我们的专业，结合学生的一些兴趣特长，来为村子里做一些宣传。
11: 我觉得就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去挖掘挖掘这个村落有没有什么可以对外就是继续发扬的点。
15: 我觉得对于改善村里老人的体验，或者是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6: 我们把城市里随手可得的奶茶送到了乡村里，我们在老人的脸上看到了我从没看到过的笑容。
9: 老宅活了，老人笑了，
10: 他来了俺来了。

0: 身心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乡村吸引青年不是抢人，而是留人。当青年愿意为乡村付费，乡村便有了定价权。在山东，有越来越多的村子像马勺湾一样，正在实现乡村升值。从原产地到产业赋能，从品牌推广到业态迭代，乡村正在重新掌握自有资源的定价权。我想，这才是乡村振兴真正的意义。
1: 盛夏时节，在济宁鱼台微山湖畔，成片的荷花盛开，一片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正在上演。但这里啊，可不只有美景，在这片美景当中，正蕴藏着一个商机。
2: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古人看来，莲花最大的价值就是观赏。但是对于鱼台县的张志龙来说，莲花不单能观赏，还是摇钱树。
3: 你看这花密密麻麻的花的，一个花一个莲蓬，现在是一个荷叶一个荷花，一个荷花一个莲蓬，一个莲蓬结出来就卖几块钱，这全部是钱，看着一看都是钱嘛。
2: 跟一般的菜藕不同，张志龙种植的是专结莲蓬的莲藕。
3: 就是农户走市场也可以挣到10000左右的，你要是自己会销售的话，通过网络销售或者直播销售，他有的都能卖到14000-15000。
2: 十年前，一直种植菜藕的张志龙发现了莲蓬种植有商机。
3: 一直巧合到城里办点事情，看那个车站卖这个东西特别多，因为那个价格，非常高。那时候他都卖了10块钱一斤左右的。
2: 经过考察，张志龙引进了一种专结莲蓬的莲藕。
3: 这叫磨盘莲，它因为这个莲蓬的形状像磨盘，顾名思义叫磨盘莲。反正那个食用物它是以结物为主，这个是以结莲蓬为主，它那个芯是苦的，它就是很多人都不爱吃。像咱这个莲蓬，它是这个芯它是甜的，脆甜的，吃了之后感觉非常舒服。
2: 莲蓬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在微山湖周边种植莲蓬的农户越来越多。一开始，张志龙也跟其他种植户一样，莲蓬采摘后统一卖给批发商。
3: 一开始销售局限于走当地的市场，到市场找经销商去销售，经销商如果看到你货量大了，货量多了，他就开始给你计压价格了。
2: 为了提高收益，张志龙决心自己闯市场，通过提高品质卖高价。
3: 这么季节放多少升的水位，施肥是不同的季节是不同含量的这个肥料。这个莲蓬它主要要上面的果实让它那个有甜度，我们主要是用的高价的这个复合肥。
2: 想要莲蓬甜脆，不仅需要天时地利，还要人情。进入采摘季，张志龙每天凌晨3点就要带领工人下水采摘莲蓬。
3: 莲蓬，鲜莲蓬，看还有露水呢。经过一夜的露水的一直呢，采摘莲蓬是又脆又甜。从6月下旬一直持续到4月中旬，每天的就是这样重复的采莲蓬。
4: 这一种它就是比较新鲜、口感好的。像这一种，你像这一种就不行了，面子有点吐的太厉害了，这一种它就那个苦，
3: 太嫩了不好吃，它发涩；太老了它发苦。
2: 为了保障莲蓬的口感，张志龙对莲蓬进行严格的筛选。
3: 田里有工人在这采摘，咱这边在安排工人在这选。我们现在这个莲蓬不要求这个数量多少销售，只要求这个莲蓬的口感质量。这个莲蓬在水里结出来的果实，我们就称它是真正的水果。
2: 独特的口感让张志龙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客户。
3: 脆甜，
5: 很好吃，你尝尝，谁都喜欢吃。这个客户主要是吃的这个莲蓬的口感好吃，这咱这没有市场。
6: 请你一天能要多少？
5: 4-500斤吧。
3: 一是当地的水果经销商，二是说做那个新媒体销售，另外再找一些平台来销售。
2: 利用互联网，张志龙还把莲蓬卖到了全国各地。
3: 现在咱这个莲蓬销售是有70块钱一箱的，有100块钱一箱的。这几天现在是上午大概是50-60单，下午有时候也能走个70-80单到100单。
2: 在张志龙的带领下，许多种植户尝到了甜头。
7: 今年真的当老板了，种了50多亩，现在已经有老多农户都把地给我了。
2: 采莲蓬用工量大，在莲蓬产业发展带动下，当地许多年龄大的村民也有了打工的去处。
8: 大部分都采莲蓬的都是60户、70户，全天就留得200块钱。
1: 蜜桃熟了，也到了蒙阴桃农们一年中累并快乐着的时候了。都说咱蒙阴啊，因为有好山好水，才可以长出这么甜的桃。可是呀，在这香甜的背后，有桃林里凌晨2点的星光，有手上磨了不知道有多厚的老茧，还有烈日下挂在脸上的汗珠。可以说，正是蒙阴桃农骨子里那股吃苦耐劳、坚韧乐观的劲儿，才把小蜜桃做成了响当当的大产业。每一口蒙阴蜜桃的清甜，都是沂蒙精神最动人的诠释。
9: 最经常的就是2、3点起来，然后摘完以后，接着就，摘到早上大概8、9点吧，拉回去以后开始打包发货。有的时候是真的是睡不上觉了，24小时有的时候一点不睡。你一天不管是下雨，衣服是湿的，不下雨衣服也是湿的。要么就是雨水，要么就是汗水，一直在泡着。
10: 你的肤色原来就这么黑吗？
9: 没有啊，你看，它是里面是白的呀，都晒了。
10: 晒
9: 的啊。
10: 摘桃的时候也不戴帽子啥？
9: 今天没有太阳就没戴，平时都是戴着袖子，就是个皮一层一层的脱。
11: 不像85年的手啊，这可是。
9: 对，因为天天在这干活嘛，每天都在，所以就这样了，天天泡在这个山上，天天垒那种石坝吧，你看这种石坝全是我们一点一滴垒起来的，一个手裂开以后自己用针线缝起来，我让我媳妇缝，她不敢，没办法我自己缝，因为不缝起来，对啊，就没法干活，她就一动她就会疼，那没办法，就只能用针线缝起来，因为也不知道去医院去做个什么手术，就是自己搞点简易的这种。因为别的东西也没用，就是针线比较结实。
10: 很累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生活好像有点苦？
9: 虽然苦是不是啊？但是我们不就是没有感觉到说是生活对我们很不公平啊这样的哈，我们没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觉得，作为一个农民，就是我们种出一些优质的产品，然后卖出去，
12: 换取一家的生活所需，
9: 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对吧？
12: 这也是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做的。
1: 东明香肚是东明县的传统名吃，从传统卤制工艺到便携零食包装，从香料再利用到跨界文创开发，东明香肚啊正以更加年轻多元的姿态走向市场，让非遗不仅能够吃得到，更能带得走记得住。
13: 其实东明有2种西瓜，一种是长在地里的甜的西瓜，一种啊就是煮在锅里的咸的西瓜，当然这是个玩笑，我们所说的这种咸的西瓜就是指的东明香肚，香肚其实是东明最具盛名的一种地方特产，这是一些我们常规款的一些产品，香肚就是以猪小肚为外衣，内装肉与淀粉做成的馅料，在高汤中卤制4小时而成。我们推出了一些以黄河与庄子为主题的产品设计，体现出东明是黄河入第一线，庄子故里的这样一个文化底蕴。以往的香肚啊，它每一个整只的大概有1.5到2斤左右，食用不便，一家人一顿饭吃一个也吃不完。后来呢，我们就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推出了这种便携装、小零食装的这样一个产品，这是这个香肚产业化进步的一个体现。我们在市场进程中呢，发现产品类的非遗有易于推广的特点，但是它也有短板，就是它的对消费者产生的这个记忆非常短暂，吃完了之后大家可能就会忘掉这个东西。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文创产品下手，推出了大概有12、13款这样的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一款，这是一种中式的熏香，这是我们与省级非遗盛源香业合作推出的文创产品。它是以香肚的加工后使用的香料残渣与姜汁香料打碎，按照中式熏香的加工技艺制成的一种中式檀香，属于我们把香肚加工的这个废香料进行了再次利用，起到这个提神醒脑的一个作用。这款产品在2025年被山东省文旅厅列入了非遗促消费典型案例。这一款是我们与国家级非遗曹县江米人合作推出的曹县江米人玩偶，复原的就是最早时期香肚艺人游街串巷售卖产品的这样一个景象。这是我们迎合年轻市场推出的一些勋章以及冰箱贴，可以看到它体现了东明千年黄河城这样的一个历史地理定位。这本书籍是我们进行了为期3年的资料整理推出的一本东明香肚历史与工艺探究这样一本专著，里面系统的讲述了东明香肚的发展历程以及工艺特点。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 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信封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6: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基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5: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6: 然而如果是用控制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5: 控制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制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6: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千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4: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7: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同样是盐碱地，有些农户啊年年减产不赚钱，但是呢有些农户却一亩地多赚上千元。到底有什么好方法能让土质差、苗子弱的庄稼逆势增产，年年丰收呢？最近双减抗盐增产王挑战赛河北大名赛区正式开赛，活动现场座无虚席，人气十足。我们一起走进现场，揭秘大蒜高产增收的真正秘诀。
8: 看看会场里面种植户都已经坐满了，再看看外面又来了这么多人。双减抗盐增产王挑战赛河北大名赛区正式开赛。
9: 大盐派有
3: 种了六七亩吧，
9: 种了四亩。
10: 奶亩。
11: 双年你用了吗？
3: 用了。
9: 光知道这个比头二年那个好。
11: 赚钱了吗？
12: 赚了，比这年呢都赚了2000块钱了。
3: 我对比了一下，这个就是好。
10: 怕盐害用双盐。
3: 怕盐害用双盐。我的打算种植是最晚，前期面非常不好。自从用了咱这个双碱抗原生菌以后，都是茎秆发粗，叶片发绿，都是用完第10天以后，明显看着有效果。
13: 我用了双碱，做了个对比，这个产量就是不错。按亩产来说，增产都是1000多斤吧，
3: 增产1300来斤。
9: 我这边4000多斤，没有双碱那个2300多斤。对比最高卖到1.7块，双碱的打算。我全部走了酸种，3块钱一斤。
14: 双碱抗原生菌主要是来源于南极科考专利菌株，那么真正在这种高盐分土壤里面，包括这种寡营养有机质含量低的土壤，还有一个强酸强碱的土壤，我们更适合去生存。一减盐害护根，二减盐碱改土。
15: 2020年下半年以至2027年，我们会针对所有的零售网点配备人员8到10人进行1对1的推广，1对1的进行下乡宣传测土测水的工作。我们相信我们在2027年一定会拿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16: 我们要把我们的这种责任跟使命去落实到地里面的产量，落到产品的作物的品质上，这样才是一个能够持续的循环发展的一个良性的一个过程。
17: 2027双碱科考示范田抗盐增产王挑战赛大明赛区正式启动。
18: 看一下用的好，
19: 今天头一年酸痛运势非常大，
20: 效果好，继续还继续用。
21: 土沟里啊翻番的增，甚至有了一带都半个村都在用。
16: 第一场会的时候啊，然后我们的用户的话现场订货一般都在50%左右。通过我们这个整个的生产季节结束之后，用户收货以后，我们再来开这场会的时候，我们的现场订货率基本都在95%以上。我也相信这样的结果以后在我们全国各地也会越来越多。
7: 鼠25的兔毒种苗从烟台农科院的试管里出发，经过授权单位的扩繁推广，走向全国各地。他们为什么要坚持这样的流程呢？我们来听一听鼠25育成人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综合试验站站长辛国胜的解答。
22: 看到这些小瓶瓶了吗？你敢想象吗？种遍全国的鼠25都是从这些小瓶瓶里走出去的。
23: 这是我们鼠25的脱毒种苗，现在属于在试管里面生长的一个种苗。我们呢，就是将这些种苗提供给我们的被授权单位，被授权单位呢，再用这些种苗进行扩繁，然后进行推广。鼠25目前呢，全国总推广面积呢，已经达到2000万亩以上了。年推广面积也在400万亩以上。2026年，我们的授权单位已经突破了50家了，是53家。这些授权单位呢，就是利用我们这个实验室里小瓶子的这些苗子，进行一个扩繁，然后进行一个全国的推广。这种推广模式呢，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全国鼠25的种苗的这个质量，从源头上能够保证鼠25能够产出更好的品质。
7: 贵州福泉的胡发富1996年入伍。当兵的十几年里啊，他自学了不少种养知识。退役之后，他把这些种养知识手把手交给了父老乡亲，成为了一名活跃在乡间的科技传播者。
24: 老百姓怕我走了，所以他们也不懂，他们不知道去找谁，所以他们就把我留下来。真的，到现在为止想到真的很欣慰。
25: 胡发富现在是贵州福泉的一位农资经销商，曾经他在西藏当兵5年，出钱讲技术，帮助那里的村民干农业，当地的种植户都很喜欢他。
24: 这是新华社记者在部队时候专访，教他们种西红柿、种蔬菜，种油菜。在西藏海拔高嘛，很多蔬菜种不出来，就自己购种子到西藏，然后教那些农牧民种菜嘛。以前那边的油菜最多有1尺高，我学了以后油菜种差不多1米高。
25: 2012年，胡发富从部队退伍，回到贵州福泉的他，本来可以接受政府安排的工作，安稳生活。但他放弃了这一切，选择继续与农业作伴。
24: 退出现役后，然后就想自己在部队学了那么多东西啊，想来想去要把这学到的东西要带回家乡，传给家乡的父老乡亲， 帮助他们搞种植养殖发家致富，所以就放弃了政府对我的工作安排，所以选择自主创业，就成立了农业公司。
25: 回到家乡福泉后，为了帮助乡亲们搞好种植，胡发富开了一家农业公司，给当地老百姓传播种植养殖知识，成了胡发富生活的常态。
24: 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就是福泉市第一个民间的移动农业技术服务推广站，就是只要在咱们福泉境内，不管村寨有多偏僻，山路有多遥远多难走，但只要接到种植户的电话，我们第一时间就把我们的服务车开到那里。一年最低有300天吧，在田里头有5点钟基本上就起床了，晚上基本上天黑才回家。这个树到明年它一定留着很厉害，像这个明年它一定很严重，这个它的储存能量多，它开花它的颜色都要白一点，所以我们用肥料的时候一定就是要比其他常用肥料要少用点。谢谢。
0: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
1: 老朋友了。你平时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找他吧。哎，
0: 找他可以，这个人可以的。
2: 咨询啊，这些都是打电话就打，对，当兵的本事，说话不迟，说到做到。
5: 我们来说，他还是挺负责的，
6: 很实在。
25: 技术指导不一定都能到现场，但是只要有人咨询，胡发富都会想办法帮他解决。
24: 基本上，因为他们都加有我的微信嘛，就像我微信有6000多个微信，每天都跟他们讲了，我不能及时到了，他们忙急的，就是采取发图片，发作物的病害图片，被水淹了生病了，问我怎么给他解决，然后我就出了一个质保方案给他解决。然后还有这个烤烟着色，他烟就用肥料用的不好，着色着的不行，会教他怎么用。诊断后就教他们在当地，该购买什么农资产品去防治这个病害，他就在当地就解决了，不用再到市里面。
25: 为了能真正解决种植户的问题，掌握各种植保技术，胡发富坚持看书，与当地种植户研究新的作物品种，总结新的植保方案，各种各样的书籍，胡发富收集了足足2吨。
24: 每年有全国植保会有大型的学习，我都要拿回来的都全部是书，基本上哪怕是晚上12点钟睡觉，我都要看半个小时的书。然后这边就是各种作物的这个病害图谱，还有那个虫害的图谱，涵盖基本上在国内的所有的作物的资料，最少有2本书。这一本是南京植保会的时候带回来的，这本书书里面的内容基本上60%-70%吧，都可以把它记得下来了。
25: 勤奋学习，早出晚归，讲技术，做指导，看起来很忙碌的胡发富不只是为了挣钱。每年他免费发给当地种植户的农用物资至少有2-3万元。
24: 向老百姓赠送每年赠送农用物资给老百姓，每年差不多接近2-3万，最低做生意多多少少也挣点钱吧，反正也就当拿一部分来回馈社会。何况我又是个退伍军人。

0: 就是退一不退社，一退不离职，走基层服务三农，这一项工作，在我一生当中，我会一直把它坚持下去，只要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辈子就做好这一件事就行了。
1: 退伍不退色，离队不离志，不发富，用自己的方式感染着更多的人。
0: 这个就是咱们贵州退役军事务厅发的给我们的这个聘请，就是向全省的退役军人种植养殖技术指导上课。
2: 胡发户是我们福泉市的一名优秀的退伍军人，退伍后为了帮助当地的父老乡亲提高收入，自发学习了很多的农业知识，多年如一日的投入家乡建设，带领乡亲们致富，诠释了一名退伍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3: 在内蒙古通辽市，胡建刚带领的农资团队深耕三只虎肥料整整三年，今年销量净增1600吨，成功获得左田市2026财年三只虎增长王亚军。他们的销量增长密码到底是什么呢？
4: 做产品肯定是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不管啥好产品到你手里了，如果你不知道它真正好在哪里，我觉得没有办法推荐给老百姓。我们现在一共是260亩地左右，我们要知道它在田间的每一个阶段，一个是起到的作用，再一个长势情况。做这个试验田主要是为了对这个产品了解得更彻底，心中有数胸中有数，完然后才能真正去推广。
5: 哎，大哥。
6: 哎，老弟。
5: 行，我今天晚上给你送过去视频。
7: 我这地里边就发生这问题，只要一个电话，随叫随到，服务是一直跟到底，我特别好。
4: 我觉得做农业的人呢，应该有点大爱，有点情怀。我一直是在跟我的员工说，不管这个客户买不买咱家东西，他有难处了，我们能帮就帮。既然我们是做农的，天下农业都是一家人，能帮多少帮多少。我觉得有时候你把这个事儿做了，你真的帮到别人了，有些东西自然而然就回来了。
8: 我们是和蓝田农业合作了三年，我看到了和我们一丰有一个不谋而合的点，就是从百姓利益上出发，为老百姓达到增产增收。只要说是有老百姓说有问题，会在第一时间尽快达到老百姓那个现场，或者是说通过电话或小视频第一时间给老百姓解决问题。
4: 所以找经销商，我们确实是需要找这种同频共振的，用我们的话说呢，叫共识同欲，大家在思想上在做法上能够达到共识，对产品的这个考量上，还有对农户的服务上，我们能够说觉得大家的思想想法步调都是一致的，这样的话才能一起走下去。
3: 藏红花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被称为花中黄金，而植物工厂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不需要土壤，不需要阳光，植物能够实现批量化生产。那当藏红花遇到植物工厂，二者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9: 淡淡的紫色，小小的个头，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植物就是大名鼎鼎的藏红花。
10: 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进行采摘了
11: 啊，就把它
10: 对采摘下来，然后将这个花丝这样，然后就可以进行烘干。
9: 虽然花儿好看，但藏红花最金贵的地方是花朵里面这三根红色的花丝。
10: 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任何包装，就是完全走市场批发，大批量批发的话可能价格会低一些，可能一克的话应该是在20块钱左右一克。但是如果是说我们一旦有了包装，它的一克的价格都在200块钱左右。
9: 摘完了花，剩下这一个个大蒜模样的小可爱就是藏红花的种球。据王月介绍，藏红花的种植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法是双阶段法，也就是说每年的10月底，种植者把藏红花的种球拨到地里进行种球繁育，到第二年的5月，每颗种球能繁育出3到4颗新种球，然后这些种球被挖出移到室内，靠自身的营养进行花芽分化开花，开完花的种球呢又被播种到地里，周而复始。
10: 目前国内种植面积比较大的是在上海崇明以及浙江安徽那一带，在北方地区种植面积非常少，那目前在全国的话大约有5000多亩的种植面积，97%的需求量都得依赖于从伊朗那边进口，因为它产量太低了，一亩地的产量也就才500克的样子，
9: 一年一茬，产量又低，再加上种植经验和管理技术不足，这些问题成了制约藏红花产业发展的瓶颈。为了

0: 解决这一难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休闲农业研究所独创采用植物工厂技术来种植藏红花。
1: 目前在我们植物工厂中进行藏花繁育，大致是这样一个流程。首先我们在泥炭土中进行藏红花的种球繁育，这个状态是繁育的新种球，然后我们将繁育的新种球置于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去促使它进行完成花芽分化。那么完成花芽分化的这个过程呢，在正常自然条件下可能大约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在我们这个植物工厂的条件下，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完成花芽分化。那么这些就是完成花芽分化的藏红花种球，这个状态下的种球再培育一段时间，芽长大约能达到6到7厘米，再经过大约1到2个月的培养，就可以开花了。那么我们目前的整个生长过程，在我们植物工厂条件下，能够实现2年3茬。
0: 从1年1茬到2年3茬。通过植物工厂来种植藏红花，不仅让它的生长过程加了速，更让人惊喜的是，藏红花的内在品质也得到了提高。
1: 我们发现了一个能在它这个光谱条件下的，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更高的一个光谱配方。
0: 为了更好地利用植物工厂进行藏红花全生长阶段的种植，王月和他的团队在藏红花种球繁育阶段引入了器物栽培。
1: 然后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初步实现它的藏红花种球繁育了，那下一步我们就是需要探究是怎样一个条件能够使它的种球繁育的更好，质量更大。
0: 既能增加产量，又能提高品质。用植物工厂种植藏红花，虽然这项技术目前还不是完全成熟，但藏红花广阔的市场前景还是让王月和他的团队对这项技术的推广充满信心。
2: 我们团队在前期选择藏红花作为一个研究的切入点，我们主要是从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是要解决植物工厂的问题，因为植物工厂目前在我们国内发展的速度非常快，目前从数量上来看已经是仅次于日本。但是咱们目前国内的植物工厂呢，一是建设成本、运维成本都比较高，另外产业化程度非常低，产品太单一。所以说呢，我们选择藏红花作为一个切入点，就是看中了它的这种高附加值。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这种一系列的配套技术，让藏红花从这个大田里到植物工厂里，它真正有一个质的飞跃，来作为一个致富产业，富裕农民，尤其是城市周边的这些农民。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1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三三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1: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8: 快！
12: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3: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5: 一比一是一，
16: 多少钱？
15: 20004比4升了，人家4升了一锅，合着呢是20004比4升了。
16: 人家比去年还多。
15: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那么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中午1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 或登录齐鲁网实时。

0: 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7名法官同时出庭，庭审为何如此特别？
5: 您不跟官斗，就是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去搞。
4: 一个商标，3家争夺，是人为造成还是恶意抢注？
6: 基于协商不成功，那么只能进行抽签，这是商标法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新的规定。
4: 一场民告官的特殊审判，到底谁是谁非？法治天下之被压缩的时间。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提到法院，您可能听过基层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可是您听过知识产权法院吗？在北京啊，就有这么一家特别的法院，叫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它是2014年成立的，专门审理和知识产权相关的民事案件、行政案件。2015年9月17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这起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全体委员共同审理，这在全国尚属首例。那么是什么样的案件让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呢？带着疑问，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此刻坐在法官席上的7名法官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其中宿池院长、宋雨水副院长、陈锦川副院长也在出庭的法官之列。
8: 本案由本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共同进行审理。
4: 法庭内座无虚席，这次庭审除了受到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外，还吸引了一大批法律界的专家，这在全国的法庭上也是少有的盛况。
9: 接到这个案子之后，首先是工作那么多年，就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行为被诉到法院。
7: 我们看到短片当中啊，咱们审判委员会的7名委员呢，都是具有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经验近20年的资深法官。我们今天呢，也特意的邀请到了其中的一位张小金法官。
4: 张小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第二庭庭长，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曾荣获北京市3大红旗奖章、荣立个人2等功、3等功，获评北京市法院先进法官、北京市法院审判业务专家、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7: 张法官，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案件呢，一般我们知道都由法院的这个合议庭啊，合议庭来进行审理，由审判委员会啊来具体的审判一件案件比较少见。审判委员会它是由哪些人员组成的呢？
10: 因为审判委员会呢是法院内部的一个最高的审判组织，那么它的人员组成一般是由我们的院长、副院长，包括厅长以及一些资深的法官来组成的。
7: 另外我也非常好奇，什么样的案件要动用到审判委员会？
10: 审判委员会呢，一般来说我们说它有2大职能，一个是审判的职能，一个是这个宏观指导的职能。那么什么样的案件审判委员会才来审呢？一般来说我们是2种情况，比如说如果是对于这种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当中的涉及到法律适用的问题，我们会由这个审判委员会来审理。那另外一类呢，就涉及到比如说国家外交啊、安全啊、社会稳定啊等等非常重大的这样案件，可能会由审判委员会来直接审理全案。
7: 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啊，动用了这么强大的审判阵容啊？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4: 这起案件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之处，那就是被告竟然是国家商标局。
5: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去告官。
4: 那么是谁将国家商标局告上了法院呢？令人诧异的是，原告只是安徽省太和县的一家普通企业华远医药公司。这家公司主要经营药品销售，有着60多年的历史，是个老牌企业。
11: 现在已经发展在全国有33家子公司。现在我们在这个全国医药销售行业排名第10位，2015年，预计销售要超过260亿元。
4: 一个公司
3: 为什么要状告国家商标局，做出如此不同寻常的举动呢？
11: 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这个花园商标，结果被这个浙江小公司是药店抢注了。
3: 商标被抢注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不是件小事，但是对法院而言，这样的案件应该是很寻常的。但为什么会动用这么大的法官阵容呢？
0: 不仅仅是一个个案的问题，它就涉及了类案问题，所以呢比较重大。
3: 事情最初源于国家商标局在2012年12月发布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中说，从2013年1月1日起，凡是经营药品、药用制剂零售或批发的公司，都可以注册自己的商标。
12: 经商标局局长签署，我局发布了这个新增零售部的通知，将通知作为附件，同时向全国工商系统公开发布。
3: 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在医药销售行业引起了商标注册风潮，而华源医药公司也以最快的速度在2013年1月4日向国家商标局提出了商标注册申请。原本事情很简单，可最后的结果却远远出乎了华源医药公司的意料。
13: 我们申请之后，审查完了之后予以公告，结果呢，后来呢就不是没接到公告，而是呢接到了商标局的一个通知。
3: 这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华源医药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协商，究竟谁最后拥有华源的商标权。苦苦等待了一年多，华源医药公司怎么也没有想到，等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他们完全无法接受的结果。
5: 让我们去参加抽签，我说不可能吧。
3: 那么国家商标局为什么会下发这么一个奇怪的协商通知呢？原来由于这次注册商标是新增的服务，所以很多公司都像华源医药公司一样，在第一时间内向国家商标局提交了注册申请。
12: 据统计，2013年1月六期内，我局共收到了6488件药品零售或批发服务项目上的商标注册申请，其中在宣布类似项目上被视为不日申请的相关性质商标1116件。
3: 由于在同一天内共有3家公司注册华源商标，所以国家商标局在通知中要求华源医药公司要和其余2家公司进行协商，协商后保留其中一方进行商标注册。如果30天内协商不成，商标局将以抽签的方式在3家公司中确定一个申请人。
5: 你看的是哪3家？一个是上海健医网，就是原来的上海华源大药房，还有一个是嵊州的益心堂。
6: 按照商标法新的这个关于市委同一天的规定呢，是我们两个因为都是在2013年1月份申请的，那么应该来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协商不成功，那么只能进行抽签，这是商标法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新的规定。
3: 如果进行抽签，那就意味着华源医药公司很有可能会失去华源的商标。可是一个商标为什么会有3家公司同时注册呢？真的只是巧合吗？
7: 另外2家公司啊，恰恰也想注册华源，那么他们说的这华源是不是同样的文字同样的图案呢？
10: 华源这两个字呢确实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呢是原告申请注册的商标除了这个华源医药4个字之外，还有一些图形，它实际上是一个图文组合的商标。而这个第三人，这两位第三人申请的这个商标呢是华源这两个字，华源这两个字跟原告那华源医药里面两个华源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从商标近似的这种判断的原则来说，那华源和华源医药本身它肯定是一个构成一个近似商标的关系。
7: 不同的公司都想注册相似的商标，那么这3家公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说3家公司可以协商的话，那么他们最后协商成功了吗？
3: 事实上，上海健医网公司和华源医药公司都隶属于同一集团，它是集团旗下华源大药房创立的药房网，而健医网公司用的华源商标也是经过华源医药公司的授权才得以使用的。
5: 因为它原来也属于这个华源集团旗下的公司，我跟他联系过以后呢，他说只要你们要这个商标，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放弃。
3: 现在华源医药公司要协商的就剩下益心堂公司了，
14: 这又是一家什么公司呢？他和华源医药公司是不是也有关联呢？
15: 他下面有他的连锁药店，连锁药店从网上看大概有十多家，他有实体店。
6: 我们公司呢应该是一家药品连锁企业。
14: 据了解，一心堂是浙江省嵊州市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和华源医药公司并没有任何关系。为了和一心堂公司进行协商，华源医药公司专程去往浙江进行谈判。
15: 到了一心堂去了一下，到他当地工商局查了一下他的情况，这个公司注册了就是这次抢注了150个商标。
14: 这个发现让华源医药公司大吃一惊，一心堂为什么要注册这么多商标呢？他们究竟有什么目的？两个毫无瓜葛的公司最终能否协商成功？
15: 现在跟他们谈下去就没啥意义了。
14: 按规定发出通知，最后等来的却是法院的传票，
9: 非常重大的一个法律事务问题。
14: 法治天下之被压缩的时间正在为您讲述。在华源医药公司看来，一心堂公司的做法明显是在恶意抢注商标。那么事情确实如此吗？
15: 跟他那个陈总进行商量，陈总说你们来的意思我知道，我也懂，你们那个企业我了解，一年销售200多个亿。
14: 听到这话，华源医药公司更加肯定了一心堂公司注册商标的初衷。虽然他们认为只要诚心谈判没有谈不成的协议，可是一心堂负责人的直言不讳仍然让他们感到震惊。
15: 前不久有一家企业销售只年销售只有2个多亿，最后给了我们100多万，你这个200多亿，你看我这个账就没办法算了。
14: 那么对于一心堂的漫天要价，华源医药公司该如何应对呢？
15: 根据这个情况，觉得跟他们谈下去就没啥意义了，然后就回来了。
14: 这次商谈的结果远远超出了华源医药公司的预想，眼看30天的协商期限就快到了，该怎么办呢？商量后他们决定诉诸法律。2014年11月，华源医药公司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了国家商标局。
13: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通知呢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申请在先的原则。
7: 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原告华源医药公司呢在起诉书当中提到了一个原则，叫所谓的申请在先原则啊。这三家公司虽然是不同的公司，但是在同一天递交了申请，时间上面怎么算呢？
10: 也就是这个案子涉及到的最核心的问题。虽然说被告方商标局说他是同一天申请的，但实际上这三家递交的申请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本案的这个原告华源公司，他是1月4号这个工作日的第一天他就去提交了这个申请。另外两个第三人呢，一个是在这个11号提出的申请，一个是在28号提出的申请。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三个当事人实际上不是在同一天。
7: 为什么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日期先后递交了申请，但是国家这个工商管理总局的商标局呢却认定他们是在同一天提交的申请的呢？这当中有什么故事？我们来看看。
14: 原来国家商标局对于相近似商标的情况有一个相应规定，在2013年1月1日到1月31日这一个月内，在相同或类似新增服务项目上提出的注册申请都视为同一天申请，而且这项规定只限于2013年1月份，它是商标局设定的一个过渡期。
12: 我提通知设置了过渡期，为较早使用的一方通过提供使用证据获得注册提供了途径，保障了在先经营者及时获得商标权，同时也能够有效防止抢先申请注册他人已经使用与商标的情况发生。
14: 这么看来，商标局的说法似乎也很合理。那么对于华源医药公司的这种情况，国家商标局会如何处理呢？
9: 商标局是中间给他发了一次补充使用证据的这个通知，要求这个华源公司提交他在先使用华源医药及图形这个商标这方面的这个证据。
15: 我们提供了使用在先的证据，包括原来的明信片啊，还是信封啊，还是汇标啊。
14: 对于商标在先使用的证据，华源医药公司信心十足，可是等待的结果却是一份协商通知。
15: 我们那个使用在先证据比较充分，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7: 华源医药他们状告商标局诉求是什么？
10: 华源公司的诉讼请求呢，其实最开始它是只有一项，就是他要求撤销商标局做出的要求他和另外两个申请人去同日协商的这个通知书。他本来只有这一项诉讼请求。那么在这个案子审理过程当中呢，正值我们这个新的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那么其中呢又增加了关于这个对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可以附带审查的这样的一个条款，所以呢这个华源公司就增加了一项诉讼请求。他要求呢对于这个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做出的这个备诉通知书所依据的他们一个内部的规范性文件，他希望来对这个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设置了过渡期的这个新增服务项目的这个通知，在这个通知里面呢设置了一个过渡期，把这个一个月的申请视为同一天的这样的申请。
14: 对于国家商标局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是怎么认为的呢？
9: 所以说我们认为是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尤其呢是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对国家部委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的审查进行实体审查的是全国第一例。
14: 于是合议庭成员在经过商讨之后决定将案件提交给审判委员会。那么审判委员会最终会支持华源医药公司的诉讼请求吗？
7: 那么对于华源医药公司提出的所谓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解读？
10: 要考察它的合法性，一般我们会考虑四个方面。一个就是说到底谁做，就是你制定的主体是不是合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制定的这个主体，你制定的话你是不是超越了你的法定职权，是不是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做的。那么第三点就是说你做的这个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是不是合法，是不是跟现有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冲突，是不是本身内容是不是合法的。那第四点当然还包括就是说你做出的程序是不是合法，你是不是严格的依照程序来进行的。那么通常来讲我们会从这个四个方面来进行审查。
14: 法庭之上双方各执一词，
12: 通知内容好的再先听，
14: 商标大战最终结果如何？
12: 是否对违约金的与其他法定衔接的？
14: 法治天下之被压缩的时间正在为您讲述。很快，审判委员会进行了开庭审理，对于商标申请的过渡期问题，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
12: 通知内容保护了再先听。
16: 他把31天视为是同一天，我们不同意。同一天就是同一天，而不能视为同一天。我们就是申请在先。
12: 你们在制定这个过渡期的规定的时候，是否对违约日的与其他法定的衔接问题做过考量？
17: 我们确实没有做这种考量，因为我们从制定到发布整个过程就，我们对过渡期的设置是没有违反同一日。和同一天申请的这个概念的，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做这个考量。
7: 张法官，在商标局的这一纸这个文件当中啊，把1月4号、1月11号、1月28号递交的这个申请呢视为同一天，您觉得这合理吗？
10: 从商标局自己的在案件当中的抗辩来说，他认为是具有很强的合理性的，因为这是一个新增服务项目，那么也许有一些人已经在在先使用了，所以这样他是为了保护这个在先使用人的利益，然后呢避免造成这种恶意抢注的这种情况出现。但事实上呢，我们说对于规范性文件的这种合法性的审查，我们要审查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这四个方面，我们不能说因为它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去牺牲它这个合法性。那如果说这是一个违法的规定，违法的这个规范性文件，那么它再具有合理性实际上也是不应该被接受的。
14: 在法庭上，华源医药公司还对发布通知的主体是否合法提出了质疑。
16: 被告作为一个商标行政机关，是否有权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对年月日这样的计时单位做出规定？我们认为商标权没有，商标权无此权利。
12: 商标局是主管全国商标注册管理、行使行政职权的部门。我局发布这个通知，主体合法，内容合法，据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7: 商标局在做出的所谓新增服务项目的通知当中，认定三家是在同一天做出的申请，它合法吗？
10: 这就是本案的是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审判委员会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从制定的主体上，商标局本身呢，因为它是主管全国的注册和管理工作的这个行政部门，所以它肯定从制定主体上它是合格的，它是合法的。那么从这个它的这个制定的权限上，那么实际上呢，现在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因为呢，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无论是商标法还是我们通用的这个民法通则，这里面对于同一天的概念，实际上我们都通常的理解都是24小时，从0点到24点，就是这叫同一天。但是呢，在商标局的这个规定里面，实际上这个通知里面，它是把这个一个月，从1月1号到1月31号，它都视为同一天。那么这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对同一天的新的解释，那本身肯定不是它的职权范围。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是超出了它的职权范围的。
14: 2015年12月8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宣判，
18: 撤销被告国家中央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于2014年10月23日作出的商标注册同日申请协商通知书。
14: 虽然法院支持了华源医药公司的诉讼请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可以安枕无忧了，仍然有很多问题还需要他们去解决。
15: 我们希望早一天能够注册商标以后，然后申报驰名商标，对我们企业的商标的保护能够起到一些作用。
7: 那一般老百姓认为，你国家政府部门做出的规范性文件是不可更改的啊，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10: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老百姓一般来说可能会觉得，这行政部门做出的这个规范怎么能随便变更呢？确实是这样。而这个问题恰恰就是在我们去年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后增加了这么一个条款，在这个条款里其实就提出了附带审查的条款。所谓附带审查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事人对于这个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时候，他可以同时对于这个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提出这个审查的申请。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去就通过司法可以去审查到底这个规范性文件是不是合法。据我们了解呢，就是国家部委做出的这种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这个在我们院审理的这个案件也是全国第一例，所以呢确实也是一个这个非常有开创性的这么一个案件。
7: 好，关于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9: 今天的庭审呢，对于我们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有特别重要的示范意义。在现在的这个审判权力运行机制过程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取消院长庭长的这个审批案件的这个权利，而是通过一种组织化、平台化和公开化的方式来实现内部的资源的合理的配置。我们通常会听到一些说法，把审判委员会委员、把审判委员会当作垂帘听政、幕后的裁判者。那么今天的这个示范呢，就是对于司法来说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讲究公平、公正，这是它的核心。所以呢，我给双方当事人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在决定他们命运的人的面前来辩论、来阐述，这当然是对程序正义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
7: 好，感谢专家说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2: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2: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1: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2: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1: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2: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1: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2: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他人到中年身体健康，却突然听闻自己已经死亡。
8: 有一个人拿着我的死亡证啊，拿了很多金匠器，说人家说你死亡了。
7: 社保金额一夜消失，究竟是谁制造了他的死亡骗局？
9: 他交社保以来，里面存入他个人账户里面的余额，养老账户余额，
10: 但是11万的款项已经打到了联调的银行账户上面。
7: 警方搜寻线索，千里追踪，嫌疑人坚决否认以死相逼。
11: 你这样栽赃给我，你杀了我的好的很多了。
10: 说你们不可能把我带走，要带走只能把我的尸体带走。
12: 梁彪他实施诈骗的动机应该是为了报复。
7: 他为何费尽心机设下骗局？骗保背后又隐藏怎样的悲剧？法治天下之被死亡之谜。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深圳市，一位姓潘的中年女士遇到了这样一件怪事儿：当她像往常一样正常上班缴纳社会保险时，却突然听到社保局的工作人员说她已经死了，而且连丧葬补助费也都已经领走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12月的一天，在广东省深圳市的一栋普通民宅内，潘玉凤正和儿女们平静地吃着饭。突然，潘玉凤就职的深圳市新力灯泡制造厂的会计打来电话，说潘玉凤的社保出现异样，无法继续缴纳了。会计还焦急地告诉潘玉凤，她的社保金也神秘消失了。
8: 他说有一个人拿着我的死亡证啊，拿了很多金匠器，说人家说你死亡了，就取消掉了，他就那边就取掉我的钱，取走了。
7: 47岁的潘玉凤身体健康，甚至连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都很少得，这突如其来的被死亡仪式令他感到十分荒谬。于是潘玉凤急忙前往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保安分局询问究竟。
8: 肯定惊讶啦，我说这不容易要取消一个人的社保吗？我也不明白。我都问了社保局的人，我说我10月份我还买的社保。
7: 面对活生生的潘玉凤，社保局工作人员也感到很困惑，
9: 就说不清楚他为什么突然间在公司上班，然后就是参不了保，然后后面就是一问才知道是已经进入了死亡库，办理了非因公死亡手续。
7: 在得知社保被骗后，社保局立即报案。2017年1月11日，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接到报案后，立即组织干警前往社保局展开侦查。负责办理这项业务的工作人员向警方回忆说，当时取走社保金的人名叫梁彪，而且这个叫梁彪的男人还自称是潘玉凤的丈夫。
9: 当时是因为他那个公证处开具的那个公证书里面写清楚他们两个的关系是夫妻关系。
7: 侦办此案的民警钱茂生已有20余年的侦查经验，他马上意识到这个自称是梁彪的男人拥有重大作案嫌疑。为了进一步获取梁彪的信息，钱茂生要求调取案发当天的社保局监控录像。
10: 社保局发现这个情况，距离梁彪过来办理业务的时间已经有大概40天的时间，而社保局的录像这个保存时间也只有30天，刚好这个很可惜，这个录像已经没了。
7: 那么这个叫梁彪的神秘男子究竟是谁？他为何自称是被害人潘玉凤的丈夫？他此番作案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0: 当时我了解到这个案件的时候，都感觉也不敢相信，被害人的人他还在世，突然间就被人家整没了，整个死亡证明了，然后就骗社保，但当时觉得人不可思议。
13: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恩健，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7: 王恩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二级法官。
13: 那么您是从哪些方面入手来进行审理的呢？
12: 这是一起社保诈骗案，公诉机关将调查梁彪是否伪造了国家机关公务印章，是否实施了诈骗行为及如何骗保的。
7: 在对被害人潘玉凤的调查中，民警惊讶地得知梁彪竟然是潘玉凤的丈夫，而这一发现令警方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10: 当时在分析他到底会不会参与嘛？如果他有参与的话，他这个骗保行为的话，应该会更容易的会能够得到实施。
7: 也就是说，潘玉凤是否会暗中与梁彪串通作案，两人扮演贼喊捉贼，一起针对社保局进行诈骗呢？
10: 一笔是一次性抚恤金啊，一笔是丧葬补助金，这两笔费用是由社保局一次性付出的。他如果是参与的话，他也是会有得利，因为毕竟是社保局的损失嘛。
7: 然而，正当民警怀疑之时，潘玉凤却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潘玉凤告诉民警，梁彪并不喜欢外出，很有可能就潜藏在老家高州市南塘镇蓝田村。掌握这一情况后，民警火速赶往蓝田村，在排查中，一位可疑男子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0: 我们就问他，你是梁彪吗？是彪叔吗？他用那个家乡口音说，不是彪叔，是宝叔。
7: 当民警亮明身份时，这位自称为宝叔的人情绪突然变得激动，
10: 他就以死相逼。他当时还说要以咬舌自尽来威胁我们。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不可能把我带走，要带走只能把我的尸体带走。
7: 通过照片比对，民警确认眼前的这位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梁彪，并立即对其实施逮捕。从蓝田村押解梁彪返回深圳警局的路程长达7个小时，因连日躲避警方，梁彪已经心力交瘁。在与民警的攀谈中，他逐渐放松了警惕，
10: 说彪叔，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啊？可能他当时一提起这个女人，他又气愤了啊，都那个女人啊，就跟别人跑了，害他这样子啊，然后他就为了报复他啊，才去骗了这个社保的钱。
7: 梁彪的突然认罪让民警心中一阵暗喜，也排除了潘玉凤作案的嫌疑。当审讯完毕后，公安机关将梁彪移送至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院以梁彪涉嫌犯诈骗罪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向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虚假证件以假乱真，工作人员怎样被蒙蔽哄骗？
9: 那个手续是那个完整的，不像是弄假资料的。
10: 梁彪他是给这些造假的人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个资料，是等于是花钱叫人做的。
7: 被告人拒不认罪，骗保真凶难道另有他人？
14: 其别的男人拿了不干不干我的事。
7: 诈骗真相扑朔迷离，法官又将如何寻找人证物证破解谜团？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被死亡之谜。2017年11月8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为了调查案件始末，法官在开庭前前往社保局了解情况。当时负责接待梁彪的社保局工作人员回忆说，2016年11月7日那一天，梁彪声称他的妻子潘玉凤已经死亡，他来领取妻子的社保金。
9: 他交社保以来，里面存入他个人账户里面的余额，养老账户余额、医疗账户余额，还有一个丧葬补助费和一次性的抚恤金。
7: 工作人员告诉梁彪，潘玉凤的养老账户余额、医疗账户余额还有丧葬补助费都是固定的金额， 而抚恤金的多少要视死者家属的具体情况而定。
9: 根据我们的那个政策规定，这个非因公死亡最多是有三个那个供养亲属是有那个抚恤金的，然后三个的话就是上半年度的社平工资的12倍。
7: 在清楚了领取社保所需要的各类证明后，梁彪离开了。几天后，梁彪再次来到社保局提交相关材料。为了证明潘玉凤已经死亡，梁彪提交了死亡证明书和遗体火化证明。为了证明他和潘玉凤是夫妻，梁彪提交了亲属关系公证书。梁彪向社保局工作人员解释说，他和潘玉凤结婚时，当地的婚姻登记制度还很不完善，所以他们没有领取结婚证。不过，他们的关系属于法律认可的事实婚姻。此外，为了最大限度地领取抚恤金，梁彪在提交的供养关系证明中称，他要照顾年迈的岳父岳母以及一个未成年的女儿。
9: 那个手续是那个完整的，不像是弄假资料的。
10: 当时工作人员也是没有考虑到，他这个有人会这么大胆会实施诈骗吧，然后就按正常程序给他办结了。
7: 就这样，梁彪领取了潘玉凤养老个人账户余额、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等共计人民币11万多元。民警认为，梁彪的这些伪造证明伪造得十分巧妙，因为潘玉凤的身份信息都是真实的，而且梁彪和潘玉凤确实存在事实婚姻的关系。在伪造的供养关系证明中提到的女儿小娜，也确实是两人女儿。
10: 因为他是跟他多年共同生活嘛，他也很容易的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证件材料。但是梁彪他是给这些造假的人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个资料啊，需要开证明里面要开什么内容，是等于是花钱叫人做的。
7: 经鉴定，广东省高州市公证处初函正是梁彪提交的亲属关系公证书上的印章，并不是高州市公证处出具的证书。高州市殡仪馆出具证明没有潘玉凤的火化资料。梁彪提交给社保局的潘玉凤死亡证明书和遗体火化证明也都是伪造的。
13: 那么您觉得这个梁彪是怎么得到了这些假证据？那么他的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呢？
12: 梁彪应该是先拿到妻子的身份信息，然后花钱找一些伪造证件的不法分子制作了这些证件。梁彪的行为也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但是梁彪拒不承认，不供述制作假证的人，究竟是谁制作了这些假证件？目前公安机关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7: 庭审中，法官针对梁彪是否存在诈骗行为展开调查。面对诈骗罪的指控，梁彪坚决予以否认。
11: 想得我死，怎样意思？你这样栽赃给我，你杀了我的好的很多了。
7: 梁彪还称，骗取潘玉凤社保的并不是他，而是有人冒充着自己的名字去行骗的。
14: 没有不，那是真是没有，是别的男人拿的，不干我的事。
7: 梁彪称，那个冒充他前去骗保的人叫做戴穗。梁彪说，戴穗曾在1998年租住过他的出租房。这个人性格孤僻，吸食毒品，会为了钱财铤而走险。
14: 那个是吃白粉的人，白粉的人没有人性的。今天吃你的，明天杀你的，可以。
7: 法官要求社保局相关工作人员出庭指证，案发当天领取潘玉凤社保的人是不是梁彪？
15: 就是现在，就是本案的在做的被告人。
12: 是。
7: 然而，梁彪说戴穗跟他相貌相似，可能是工作人员误把戴穗当成了他。
14: 高到就差不多，他人，他说像我的。我等他的年纪大概他同年了。
7: 社保局工作人员向法院指出，梁彪在骗保时提供的是他自己的身份证和其名下的银行卡。
15: 这个是他当着你的面签的？
12: 当着面签的。对，我们说复印件、验原件。
15: 原来身份证、户口注销证明、遗体火化证和死亡证明，这些材料全部都是当着你的面签的，就提交的吧？
12: 对。
7: 而梁彪则说，身份证和银行卡都是戴穗通过潘玉凤窃取来的，是因为潘玉凤跟戴穗的关系非同一般。
14: 他是什么人我清楚，同他一起的这么久，所以都难听的我一个讲了。
7: 而潘玉凤则说，梁彪纯粹是在造谣诽谤，自己和戴穗没有任何关系。
8: 是有一个这样的人， 这些说的人家十多年都没来过了，怎么可能拿到我的证件，拿到洗完证，有那样的事吗？怎么可能嘛？
7: 法官要求梁彪提供戴穗的具体身份信息，梁彪又说他一无所知，还称连戴穗这个名字也只是个化名。
14: 他来我哪里闹翻了，打了一跤，所以戴穗98年就搬开了，不知道去向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13: 那么据梁彪自己说，他说是有人冒充他来进行骗保的，对于他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
12: 梁彪提供不出戴穗的任何信息，我们认为戴穗骗保这件事是梁彪杜撰出来的，是在为自己解脱。因为梁彪在庭审中拒不认罪，所以针对梁彪是否实施骗保行为和如何进行骗保的，是法庭调查中的重点和难点。
7: 被骗社保金究竟由何人接手？一张银行卡能否揭开所有谜团？
9: 你自己有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吧？
11: 没有。
10: 如果是别人干的，他也不可能说就留梁彪的这个银行卡。
7: 签名笔记电话号码完全相符，法官能否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真凶？
10: 他这个笔记跟梁彪也是完全相符的，其实他留的这个联系电话也是梁彪本人的。
7: 被告人以死相逼拒不认罪，骗保真相又能否被最终揭晓？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被死亡之谜。庭审中，为了进一步调查梁彪是否存在骗保行为，法官针对潘玉凤被骗社保金的去向展开调查。受骗单位社保局向法院提交了潘玉凤社保的转账记录，被骗取的社保金已转入到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中，而这张卡的户名是梁彪。
9: 你自己有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吧？
11: 没有。
9: 那你自己户名下的卡你有吗？
11: 没有。
7: 梁彪不但否认拥有相关名称的银行卡，还否认领取了潘玉凤的社保金。但是根据警方调查，领取社保金的涉案银行卡的确就是梁彪的。
10: 这个银行以前是叫农村信用社，现在改名了，改成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然后是梁彪是本人的账户，这个钱也是打到他本人的账户里面的。如果是别人干的，他也不可能说就留梁彪的这个银行卡。
7: 警方还称，梁彪向社保局提交的材料中，交件人签名均为梁彪，而且申请人电话也是梁彪经常使用的手机号码。
10: 但是所有材料里面都有梁彪的本人签名，他这个笔记跟梁彪也是完全相符的，其实他留的这个联系电话也是梁彪本人的。
7: 警方认为有关梁彪涉嫌诈骗的人证物证齐全，作案链条十分完整，梁彪拒不交代，有其逃避法律惩罚的侥幸心理。
10: 如果他如实交代啊，他将要面临数年的这个有期徒刑的处罚，所以他也不想受这个处罚，他就这样耍赖啊，以死相逼。
13: 那么通过梁彪的银行卡、手机号码以及他的签名，能否证明他存在骗保行为呢？
12: 如像梁彪所说，有人要冒充他骗保，那么那个冒充他的人应该要求社保局将钱转入自己的银行账号，而不是打到梁彪名下的银行卡上，这显然不合逻辑。在这些证据中，涉案银行卡是梁彪名下的，在社保局留存的身份证复印件和联系人手机号码是梁彪的，相关资料提交人的签名也是梁彪的，而且还有社保局工作人员的当庭指认，所以认定梁彪诈骗的人证物证齐全，证据链条十分完整。即便梁彪怎么否认，他骗保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
7: 在梁彪诈骗案的审理过程中，作为妻子的潘玉凤一直感到十分悲痛，她不明白自己的婚姻为何会如此不幸。1992年，潘玉凤和梁彪在长辈的安排下见面相亲，很快两人办喜酒拜天地，开始共同生活。在20多年中，两人生育了3个儿女，不过在这期间他们的婚姻生活却并不幸福。梁彪一直怀疑妻子有外遇，而这外遇的对象竟然是他自己的亲哥哥。
14: 同我哥通奸，
8: 他说我同他的哥睡觉，你信吗？我是那种人吗？说得太气人了。
7: 无论潘玉凤如何解释，梁彪就是不肯相信妻子，他甚至还怀疑自己不是孩子的生父。
8: 现在生活发达是不是？我也尽量啊，谅解啊什么的。这小孩叫的那句话多难听啊，真是叫野种野种的。如果不信你的，我从这个楼上跳上去。
7: 夫妻俩的矛盾越演越烈，最终演变为家暴。一次，当梁彪喝醉酒回家后，开始殴打潘玉凤。
8: 那里有棍子就坐过来打了我哭了。
7: 当时正在卧室中玩电脑的儿子小强突然听到母亲的哭喊声，就立刻冲到客厅。
16: 孩子看到他一棍子敲过去，我就立马把他那里阻止了，我就跟他说你再打一次枪，那我就一棍子敲过去，我再不管他什么。
14: 就是那个儿子拿了个棍打了四棍这个头。
7: 不堪忍受殴打的潘玉凤只能和孩子逃离了这个家。在深圳，潘玉凤在一家名为新力灯泡制造厂的企业找到一份正式工作，这家企业开始为他缴纳社会保险。然而当潘玉凤来到深圳后，梁彪又开始给妻子频频打电话。
8: 你两三点钟打电话来，我哪里接你的电话，天天都是你说一天两天那个可以，天天都是那样。
7: 无法忍受的潘玉凤只能更换手机号码。当梁彪无法获知妻子的任何消息后，恼羞成怒，他想到了一个报复计划。2016年8月17日，梁彪拿相关材料来到村委会，要注销潘玉凤的户籍。
14: 我问了那个条签那里写个证明，他我说我的老婆死了，取消这个户口。
7: 村委会工作人员知道梁彪和潘玉凤是夫妻，而且潘玉凤在深圳打工久未露面，就相信了梁彪的话。就这样，梁彪拿着村委会开具的证明来到潘玉凤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取消了妻子的户口。
10: 现在的是信息化的一个社会，他一旦户口没了，就什么事情都办不了。
7: 然而梁彪说他会这么做纯粹是听信了村里人的谣传。
14: 那当时死了，那我问他们，但你知道他在哪里？死了，不知道在哪里。我听错了，他死了，这样就被他取消这个户口了。
7: 在得知户口被取消后，潘玉凤宁在和梁彪夫妻一场，不打算追究他的任何责任。潘玉凤恢复了自己的户口，希望息事宁人。不过令潘玉凤万万没想到的是，梁彪再次铤而走险，他花钱找人伪造了自己的死亡证明等，骗取了社保金。
13: 据我们了解，这个梁彪和妻子潘玉凤长期关系不和，而且取消掉他的户口。那么这些和本案的发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2: 梁彪出于报复去注销了妻子的户口，但是当潘玉凤恢复户口后，梁彪应该是觉得没有报复成功，所以就进一步采取了本案的骗保行为。据我们了解，梁彪在深圳有房产租金收入，他不纯粹是为了金钱才实施诈骗，他实施诈骗的动机应该是为了报复潘玉凤。
7: 2017年11月26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梁彪制作假证的目的是骗取财物，其伪造相关公文印章行为与诈骗行为之间具有方法与目的的牵连关系，根据牵连犯从一重罪处断原则，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判决被告人梁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责令被告人梁彪全部退赔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社保金11万多元。梁彪对判决不服，于2017年12月21日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3月13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维持原判。近年来，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骗子骗保的招数也在不断翻新。2018年6月，浙江省的一位高先生不幸身患癌症，为了给家人留下一笔财产，高先生在伪造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后，前往保险公司为自己购买了大病保险。然后高先生再以自己身患癌症为由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共获得保险理赔金8万余元。此后保险公司通过对当地数万人的医疗记录进行排查，终于发现高先生在投保前已经患病的事实。最终高先生以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责令退回所有诈骗金额。
13: 好的，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7: 所谓的牵连犯指的就是犯罪人他在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呢，他的手段和他的结果又涉及到另外一个犯罪。那么牵连犯和数罪并罚都涉及到数罪，数罪并罚的数罪可以没有任何关系啊，比如说他实施的盗窃又有故意杀人，那么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最后处断呢是这个给他一个总的一个罪数来处断啊。而牵连犯要求这个数罪呢，他必须要有这个牵连关系，也就是说他的目的、他的手段和他最后实施的这个行为 那么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1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这起骗保案终于水落石出，成功审结。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确实十分的不幸。为了报复妻子，丈夫以身试法，锒铛入狱。当父亲的入狱将给他的儿女们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我们也希望夫妻间能够正常的处理婚姻关系，避免夫妻矛盾的进一步升级恶化，不要给自己和儿女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潘女士能够从伤心中走出，开始新的生活。再次感谢王法官，谢谢，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2: 大家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

0: 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1: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0: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1: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0: 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防。
1: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哎，那是啊，如果是保的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6: 云中子朝见纣王，纣王赐座，云中子毫不客气，往旁边一坐，是闭目养神。纣王心说，这出家人跟一般人是不一样啊，这位好大的架子，有心怪罪他，又怕文武百官耻笑，说我不能容物。算了，我问问他为什么要见我吧。请问道长，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洞府啊？陛下，出家人在终南山玉柱洞。哦，你要见寡人有什么事情啊？陛下，我自幼在终南山出家得道，屈指算来千年之上，受我老师的真传和天尊的指点，善食妖媚，贫道在高山采药之时，偶然发现朝歌城妖气冲天，这妖气笼罩于进宫，乃是千年狐狸化作人形，搅乱陛下的朝纲，此妖不得不除啊，要留下就疑惑无穷，贫道此次见陛下就是请旨出妖而来。纣王就一愣啊，先长，此话当真？出家人焉敢戏耍陛 那就怪了，我这京城有40万禁军把守，尤其我的深宫五步一楼十步一岗戒备森严，日夜都有人守护，焉能有妖怪呀、啊、他到何处藏身呢？莫非仙长弄错了不成？陛下圣明，此事千真万确，不会错。那我怎么看不出来？陛下呀，肉眼凡胎怎识妖媚？听贫道道来，艳丽妖娆最迷人，暗寝精髓丧元神。若知此事真妖媚，世人应多不死身呐、啊！赵王一听他说这话，抽彻连环，忽隐忽现，似懂非懂。哦，意思是说我肉眼凡胎，不识妖媚。得了，我别跟他抬杠。请问仙长，既说我的宫内有妖，不知怎样处罚？陛下上眼。云中子把小花篮那盖儿揭开，从里边取出那把松木剑，往上一递：“陛下，此乃神剑，挂在后宫3日之内必有应验。”哦，木头宝剑。那我挂在何处呢？挂在分宫楼可也。那这木头宝剑能有什么用呢？陛下不要小看了这把剑，松木宝剑藏咒语，凡夫徐子怎知之？驱妖斩邪冲牛斗，3日称回鬼怪离。哦，有这么大的作用。好吧，来人把此剑挂在分宫楼上。
7: 是。
6: 有人把宝剑接过来挂到后宫的分宫楼，这属于内宫了。宝剑挂上，纣王这才说：“仙长，方才听你所言，你千年得道，道德高深，十分了不起。既然如此，你何不到朝歌来陪王伴驾？朕加封你显官，紫袍金带，享受人间富贵，不知仙长可愿否？”云中子听罢站起来了，冲着纣王一笑：“陛下，出家之人身居老林，不问世事，我闲散惯了，不懂得治国安邦之理，怎能陪王伴驾？撇家将军夜渡关，朝臣待漏五更寒，日出三竿乌桓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呐。”哎，仙长所言差矣，你不知道做官的好滋味呀、啊、我想给你制造很好的府邸，你到这儿享受荣华富贵，吃的喝的比你在山里要胜强万倍，莫非这点好处你都不晓吗？陛下，你自知在朝廷享受荣华富贵，岂不知贫道也有贫道的好处？哦，你有哪些好处？从速奏来，陛下且听了。贫道一无苦，二无忧， 裸衣赤足到处游，身逍遥心自在，不发愁不弄怪，万事茫茫不度外，无不思功名利禄，无不思锦袍玉带，无不思阿谀奉迎，无不思君主之快，毛安小不嫌窄，衣服旧不嫌坏，一心欲赴蟠桃会，清心寡欲无灾害，闷来一枕山中睡，哪管他玉兔东升金乌西坠，改朝换代。说得好，说得好，朕高人也。来呀，赐予这个老道黄金百两，扎实。有人下去拿个托盘，给托了一盘黄金。云中子看罢，一晃头：“陛下，贫道用这种东西无用啊！”啊，仙长此言差异啊，那金钱还有无用之理吗？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你这种说法我不赞成。你还有比黄金还值钱的东西吗？自然是有了，像我们出家人随缘随分出尘林，似水如云一片心，两卷道经三尺剑，一条离杖五弦琴，囊中有药逢人度，腹内心事欲刻银，一粒仙丹千年寿，漫画人世有黄金。云中子说到这儿，把拂尘连晃三晃，是转身就走，飘然而去。纣王不住地点头啊，哦，看来这出家是有点好处，这位果然是有点仙气呀。再看这天气可不早了，纣王一看正好不处理公事了，回宫找妲己去，龙袍一抖退殿了。文武百官这个气，好不容易请天子登殿，一份公事还没处理呢，叫个老道来了啊，得不得得不得，耽误了这么半天功夫，大家无可奈何，也各自回府。再说纣王急忙忙回到寿仙宫，脚踏门栏就喊上了：“美人，爱妃，美人因何不接驾呀？朕回来了。”有侍从女官慌忙跪倒：“陛下，苏美人不知何故突然暴病，倒到床上，人事不省，陛下早做主张啊！”糟糕糟糕，朕在升殿之时他亲自相送，一点病都没有，怎么眨眼之间就病倒了呢？哎呀呀呀，可疼死朕也。这纣王也忘了天子的身份了，一溜小跑进寿仙宫内室，挑帘笼一看，妲己在床上躺着呢，面似黄前纸，唇如电叶青，奄奄一息，这人就要交代了。
7: 美人，美人啊，呀呀呀呀，你这是怎么了？
6: 快点找人调治。燕昭王急得都哭了，把苏妲己抱到怀里是连摇带晃。好半天，这妲己把眼还真睁开了。但是眼里无神呐、啊。陛下回来了
7: 啊，朕回来了，你觉着怎么样？你得的这是什么病？
6: 哎呀，别提了，妾送陛下升殿时一点病都没有，回到寿仙宫 我就等候天子散朝，左等你也不回来，右等也见不着容颜，妾心里十分焦急，因此排驾到分公楼前去等候。哪知我抬头一看，分公楼上挂着一口宝剑，把妾惊出一身冷汗，是顿时晕倒，故此才得了这场病。不知陛下听了什么人的话，在分公楼挂了一口宝剑，这是何意？
8: 妲己为什么闹病？就是那把宝剑做的怪。云中子说的一点不假呀，宝剑虽小，他已经用上了咒语。妲己路过分公楼之时，但见这把宝剑霞光四射，冷气逼人，有风雷之声，把他的妖气给他镇住了。妲己这病就是从这儿来的。这把宝剑真挂三天，他就得原形毕露，分身碎骨啊，要不怎么叫仙气呢？
6: 可纣王不知道。
8: 纣王一听，这糟糕不糟糕？我听了云中子的话，让他把我白回的相信了，挂上这么口破宝剑，把我爱妃吓成这模样，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来人，快到分公楼把那松剑摘下，以火焚之。有人领旨把松木宝剑摘下来，用火给烧了。那松木沾火就着，一会儿就变成灰了。哎，您说怪不？那宝剑也烧完了，妲己的病也好了，福就如初，是光彩照人。这妖媚劲儿比过去是有增无减，就像一朵花又开了似的。纣王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妙哉妙哉！哎呀，美人病好，姑太高兴了，快排宴，与我的美人祝贺。其实啊，苏妲己心里明白，这是云中子作怪。又一想，有这昏君保护我，我怕者何来呀？在吃饭的时候，这妲己就撒娇，撅着小嘴对纣王说：“陛下，妾身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你说什么我都爱听。”陛下，君叫臣死，臣死；父叫子亡，子亡。天理昭然，这是不可变动的。怎么妾身发现，你手下这般文武没把你这天子放在眼里？拿今天的事情来说，他们鸣钟击鼓，没完没了，这是诚心跟天子晦气呀。你怎么那么怕他们？就去圣殿，你不去就不行吗？
6: 美人儿，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啊！朕贵为天子，乃是一国之主，有些事情他们得向我请示，朕不发话，谁也做不了主。我商店并非是怕他们，不过你说的这儿也好，往后再遇上这种事情，不管是谁，朕一定严加处置，也就是了。
8: 这还像话？还有，您贵为天子，如此聪明，怎么上当受骗呢？那云中子算个什么东西？无非是个方士，凭着伶牙俐口到处骗人，给了你一把松木宝剑，您就把它挂上，岂不让天下人耻笑陛下无知啊？往后再遇上这种事儿，
6: 千万不可以轻信才是。
9: 对，对极了，对极了，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啊。
8: 两个人越说越投缘，越说越对劲儿，这回纣王这一头扎进寿仙宫，半年不理朝政，这简直是变本加厉啊。安下他不说，咱翻回头来单说，有一位大官叫杜元显。杜元显也是三朝托孤的老臣，论资历不次于商容。现在啊，他执掌司天台要职。司天台是什么呢？就好像现在的天文台，但又有不同。那阵的人迷信，没事儿观察天象，善卜吉凶。这杜元显对这门学问很深透，夜观前相，他发现果然宫廷之中妖气冲天。恰巧这时云中子觐见，杜元显这才放心。挂上的时候果然妖气没了，杜元显挺高兴。可是没到两个时辰，妖气又冲天了。他派人一打听，这才知道纣王降旨把苏木宝剑给烧了。杜元显心说，无道的昏君一贯忠言逆耳，不知这是听了哪个人所说把宝剑给烧掉了，致使妖气扶植，这还了得。再者一说，你身居后宫半载不理朝政，这哪像个天子啊！我受老王托孤之重，理应直谏。他就修习一道本章，但这本章递上去好几天没信儿。杜太师放心不下，赶奔内书房前去观看，一瞅老首相商容、雅相比干正在文书房看本，彼此打过招呼，杜元显就问老丞相，我的那份本章你可转达上去了吗？
9: 哎，别提了，
8: 天子不看本章了，慢说你的，你看连武成王黄飞虎的奏章还压在此处。
9: 哦，
8: 老丞相啊，天子如此沉于酒色不理朝政，你我身为大臣难道就直直不问不成？那依你之见呢？依我之见，我要面奏天子。商容一听，他说的有道理，这老头子这些天呢也不顺气。好吧，他带着杜元显赶奔内宫，叫内宫的黄门官给拦住了。
10: 刘部，站住，
8: 二位到哪里去？我们要到内宫面见天子。
10: 不行不行啊，
8: 内宫是天子的内宅，内外有别呀，有事你们到大殿去鸣钟击鼓，我可不敢放你们进去。两位大臣闻听，被眼珠子就瞪圆了，速去禀报天子，我们是非见不可。
10: 哎呀，好吧，那么请二位稍后。
8: 黄门官撒脚如飞，到了寿仙宫见纣王，讲说一遍。
9: 这纣王正玩呢，一听这事儿，这心就堵了个疙瘩。哎呀，我拿这个商容是真没办法呀，让他进来吧。
8: 真是破例让商容进了寿仙宫，抬头一看，这气儿就更大了。
10: 一瞅这纣王喝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怀里抱着那个美人苏妲己，有100多名侍女正在两旁歌舞。老首相长叹了一声，跪倒在地：“老臣叩见陛下，万万岁！”这纣王这气儿大了，冲两旁一摆手：“别查了，别跳了，退下，退下！”这多扫兴！美女们退下，妲己呢，也回到自己那座上，沉着脸看着商容。纣王也没让他平身。商容有事到九间殿去奏，这是朕的内宫，没有旨意选召你来此何干？陛下，司天台太师杜元显有本章上奏，有急事要面见天子，请陛下恩准。他有什么事儿？吃饱了撑的。怎么办呢？过两天朕登殿，有本再奏吧。陛下，杜太师就在殿外候旨，请陛下开恩才是。真没办法。纣王心说，你说这些老家伙活的都挺硬实，他怎么不嘎嘣嘎嘣死几个呢？这杜元显也是80来岁了，有事儿没事儿老奏本，净给我添麻烦。选杜元显。时间不大，杜太师来到寿仙宫，纣王也没让他平身。杜爱卿，要见姑，有什么事情？少罗造，快说吧。
7: 陛下，
10: 老臣执掌司天台，夜观前相，发现妖物冲天，妖物笼罩九重啊，与云中子所说一般不二，陛下理应设法除妖才是。你看纣王刚把这茬忘了，杜元显又提起这事儿来了。纣王火往上撞，心说我要不嘁哩喀喳杀几个就堵不住他们的嘴呀，要不杀一杀他们的威风，焉能竖起我的威信呢？纣王想到这儿，他要大肆屠戮功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盛夏时节人们习惯在大树下乘凉或者休闲，但是如果不注意天气和时间的话，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大家好，这一进入盛夏呀，天气是变得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呢都喜欢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呢去乘凉避暑，那么于是这个时候呢，大树底下则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纳凉场所了。随着夏日的到来，大树下成了人们休闲娱乐、躲避酷暑的理想场所。这种度夏的生活方式，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番凉爽和惬意。那么大树底下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凉快呢？这是因为大树的叶子对阳光有遮挡作用，减弱了光线的强度，同时当气流经过大树时，会引起树叶的震动，树叶和树叶之间在相互震动时就会加大气流的流动，这个时候在树下就会有被风吹的感觉。而且绿色植物在光合作用下会散发出大量的氧气，而氧气正是在夏天让人们感到气闷的时候所需要补充的。
11: 在夏天这大树底下的确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清凉，它也是一种非常健康方便的休闲方式。但是这大树下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乘凉纳闲的，是否适合那要视天气的情况而定了。桑拿天尽量不要在树下乘凉。近几年随着温室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桑拿天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的典型表现就是温度高、湿度大、气压较低，让人喘不过气来。而且桑拿天是非常的闷热，由于没有风的树下的环境就相对更加的闭塞，空气流通性也很差。大树呢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哈，把它周围的热量笼罩了起来。如果这个时候还在树下长时间的停留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头晕、脑胀啊等等一些热中暑的症状。所以呢，建议大家桑拿天里就一定不要在树下乘凉了，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哈，多喝一些水来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繁忙炽热的白天过后，迎来了悠闲安静的夜晚。人们工作了一天，晚饭后都喜欢出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三三两两地聚在树下休闲娱乐，而且一玩就是很长时间。其实这个时候在树下乘凉是不太科学的，这也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二个在树下乘凉时所要注意的因素，时间。傍晚和晚上在树下不宜待的时间过长，到了晚上，树木的光合作用基本停滞，主要进行的是呼吸作用，它们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而且被晒了一天的地面温度很高，到了晚上要散热，而在地面上沉积了一天的尘埃和细菌会随着地面散发出的热量扩散到空气中去，所以此时树下的空气也是很浑浊的。如果这个时候还长时间的在树下逗留纳凉呢，就会因为缺氧、空气浑浊而使人感到头晕、乏力，甚至是胸闷。所以那些经常在夏夜到树下乘凉的朋友呢，就尽量不要去那儿乘凉了。那么应该到哪里去乘凉呢？此时可以选择一些散热快、通风好的地方，比如说空旷的广场就是不错的选择。清晨应选择通风好的空旷场所晨练，除了夜晚这个时间段之外，早晨也不适合在树下长待，因为地面经过了一晚上的散热后，排放到空气中的尘埃细菌的含量是相当高的，此时树下的空气不但不新鲜，反而相当的浑浊，所以那些爱在树下晨练的朋友们就尽量不要到那里去晨练了。
12: 当然了，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心静自然凉，只要大家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注意科学的乘凉，就可以拥有一个凉爽的夏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1: 温馨提示，夏季树下的蚊虫较多，在树下乘凉时要注意预防蚊虫的叮咬。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青岛调频94.4。
14: 淄博调频90.0，
15: 德州调频104.7，
1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6: 首相商容向纣王启奏，执掌司天台杜元显杜太师 要见陛下，有急事启奏。赵王闻听，这个不痛快劲儿就甭提了，心说这些东西竟跟朕捣烂呢、啊、我倒听一听他想要说些什么。玄旨意传下，杜太师端带辽袍走进寿仙宫，双膝跪倒，往上叩头：“臣参见陛下，万万岁！”免了。听商容说，你见朕有急事启奏，说吧。陛下，臣已修好本章，请我主龙目御览。说着话，把本章呈上，商容接过来，转递给纣王。纣王眯缝着眼睛，把本章打开，从头至尾仔细观瞧。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臣执掌司天台官杜元显奏，为保国安民，境内除妖，以龙宗社。

0: 社稷事。臣闻国家将兴，真祥必现；国家将亡，妖孽必生。臣夜观前相，见妖物不祥，妖光绕于内殿，邪气笼罩九重。数月前，陛下恭临大殿，有终南山云中子进目见以镇妖邪，结果陛下不听大贤之言，火焚目见，致使妖气日上一日。臣窃思，自苏护进贵人之后，陛下朝纲无忌，御案生臣，臣等难见天颜。陛下贪恋美色，君臣不会，如云蔽日，眼见朝政紊乱，势必导致大乱。臣不必抚越，冒死之言已尽臣节，谨据此本，听候御焉。赵王等看完了，气得把这奏章咔哧咔哧撕了个粉碎。杜元显大胆，前者那云中子乃是方外术士，纯粹胡说八道，你怎么就知他说的对呢？哎，想必你们串通一气，勾搭连环，跟朕作对。我抓不着那云中子，我抓你还不费劲吧？来啊，推出去砍了。你说这个无道的昏君，无缘无故要杀国家大臣，杜元显高喊冤枉，纣王就是不从，非杀不可。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把杜太师五花大绑推出午门，首相商荣在旁边站着呢，亲眼目睹啊。老丞相扑通就跪下了，陛下不可，陛下不可呀。杜太师乃是干国的忠良，三朝元老，陛下无故降旨斩杀大臣，怎生得了？请陛下开恩。住口！我告诉你，商荣，你这可不是一策了。朕念你年纪高迈，又是三朝元老，对待你是格外开恩，你别自不量力啊！如果得寸进尺，休怪朕对你可不客气。来人，把他拖出去！陛下，臣有本上奏。不听不听不听，拖出去拖出去！四从官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老头给抬出去了。单说杜元显刚走出午门，迎面来了一位官员，头戴乌纱，身披大红袍，怀抱象牙护板，来者非别，正是上大夫梅伯。这梅伯也是个干国的忠良，为人耿直，今天是他值班，听见午门左右一阵大乱，梅大夫急忙出朝房定睛瞧看，一瞅杜太师被绑出来了，这形势就不对。梅伯紧走几步把他们拦住了，等一等，老太师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落得这般模样？大夫啊，一言难尽啊，是这么回事。梅伯一听啊，直气的三煞神暴跳，武林豪气飞空，俩眼都喷火呀，心说这个昏君，你这是作死啊！我身为大臣，位列朝班，有本不能不奏，我宁愿死了，这肚子话我也得说。 他跟刀斧手说，刀下留人，容我启奏陛下。就这样他过了九龙桥，转过九间殿，赶奔寿仙宫，迎面正遇上商荣。商荣纱帽也掉了，袋子也开了，袍服的撕了个乱七八糟，被人家扔到尘埃。老头80多岁了，这一撕落还能上来气儿吗？不服气，光剩下喘了。梅大夫赶紧过来了，老丞相，你这是怎么了？
1: 哎呀，
0: 完了完了，眼见成汤社稷毁于一旦呐、啊，这个昏君呐、啊！老丞相又把经过讲述一遍。梅伯说：“我要见天子，他不听也得听。烦劳老丞相，您带我再进去一趟。”“不必了，不必了，大夫啊。”这个昏君忠言逆耳，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呀、啊、杜太师没说错话就遭到这种惨刑，可见他一点恩义都不讲了，你说跟不说有什么区别？反而会引来杀身之祸呀。丞相言之差矣，身为大臣就得犯言直谏，死算得了什么？有话焉能不说？如果你我都微刀毕剑，成的什么大臣呢？老丞相，我意已决，非见天子不可。让梅伯几句话给商荣又鼓足劲儿了。老头子一听，好，今天我是破耙子啊，标上了。老头把乌纱戴上，袍服整理整理，带着上大夫梅伯又来到寿仙宫。纣王一看，呵，这老家伙跟我耍开肉头阵了啊，把他抬出去他又回来了，拿他真没办法。
1: 商荣，去而复返，何故？
0: 启奏陛下，上大夫梅伯有急事求见。
1: 我明白，准是给杜元显求情吧？不见，不见。
0: 还没等纣王传旨，梅伯自己闯进来了，把纣王吓了一跳，心说这还了得，无旨意玄诏，随便进宫成何体统？但又一想，上大夫梅伯也是三世的老臣，给自己呢还当过3年老师，有这一段感情，所以纣王把火往下压了一压。
1: 下面是梅伯吗？
0: 正是罪臣。
1: 听老首相说你急着要见朕，有什么事情就痛痛快快说吧。
0: 多谢陛下，臣闻尧王治天下应天而顺人，言听于文官，计从于武将，一日一朝，共谈安民治国之道，去谗远色，共乐太平。今陛下半载不朝，乐于深宫，朝朝欢宴，夜夜寻欢，不理朝政，不容建章，不听忠言，不问民之疾苦。臣闻君如心腹，臣如手足啊，心正则手足正，心不正则手足歪斜。杜元显乃治世之忠良，
1: 托孤之重臣，陛下若斩元显而废先朝之元老，有伤国家之栋梁，此主不祥，万望陛下收回成命。梅伯呀，你没张嘴，朕就猜到你要说什么，果不出朕所料啊。算了吧，杜元显非杀不可，这个你不必多说。另外我再告诉你，你身为外臣，无故闯进内宫，已犯下不赦之罪，论理当斩。但是念你是我的玉先生，当过三年老师，服侍朕多年，我不能忘了这段感情，因此格外宽免。来人，将他纱帽打掉，官职一撸到底，贬家为民，永不速用。下呀，把梅伯的官儿给撸了。梅伯往后倒退了两步，这回可真急了，昏君呐、啊，昏君，到了你这程度就混得没法混了，你是只听谗言忠言逆耳啊，你讲我削去官职贬家为民事小，你所作所为所造的罪孽是大，眼见成堂600多年的天下就断送而守。哎呦，纣王自从登基以来还没听过这词儿呢。这梅伯瞪着眼睛，胡子撅起多高了，跳着脚骂他昏君，他怎么能接受得了啊？恨不能把龙书案都拍碎了。来呀，快把梅伯拉出去金瓜几顶，金瓜几顶。刚把梅伯推下去，妲己在孔雀屏后出来了。原来妲己在后边听声呢，前面所说所论的他一字不落都听见了，自是男女有别他不便露面。这会儿他顾不得许多了，往前一走，香气扑人，环佩叮当来参王拜将。纣王一看，爱妃你怎么来了？陛下，臣妾有本上奏。
0: 说吧，美人，你有什么事儿？
1: 适才梅伯所言，妾身全都听见了，这哪有人伦之理，上下之分呢？他吹胡子瞪眼，辱骂天子是昏君，这还得了吗？他一死不足以赎其罪呀、啊！
0: 爱妃说的是，把朕都气糊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
1: 妾有一法，制造个特殊的刑具。凡是属于梅伯这样的人，都用这种刑具前去治他，管保能够扶正压邪。
0: 哦，爱妃快说，这是什么刑具？
1: 这种刑具名叫炮烙。
0: 炮烙，朕从来没听说过。
1: 陛下听我道来，这是用铜铸成的，高2丈，圆8尺，分上中下3道火门，用的时候用火炭加热把铜柱烧红，像梅伯这样的人扒光衣服用铁锁绑到铜柱之上，不消片刻的功夫就能火化为灰。只有用这种酷刑才能制住这样的乱臣贼子，
2: 因此这种刑具叫刨落。
1: 难为美人想的周到，好，就按你的主意办。来人呐，将杜元显斩首示众，将梅伯全切投入大牢，待新刑治好就刨落于他。
2: 有人领命照办，赵王让妲己画了个图，命手下人按图制造这种酷刑。
1: 商容在旁边站着听得清清的，
2: 老头子几乎瘫软在地。后来实在无能为力了，商容跪倒：陛下，
1: 臣还有本上奏。你还没说完呢，哪那么多的词儿，说吧，朕在这听着呢。
2: 纣王往龙椅上一靠，闭着眼睛咧着嘴，跟吃苦瓜相似。商容以头触地，二目流泪：
1: 陛下，臣年过八十，耳聋眼花，耳聋不能听君王的本，眼花不能修写本章，颠三倒四恐怕惹我主生气，因此臣愿辞职退归故里，愿陛下恩准。
2: 周王一听，是什么？哦，他要辞职。哎呀，我正求之不得呢，我太烦你了，你早就应该走。他心里想，嘴不能这么说，还故作惋惜姿态。
1: 哎呀，老爱卿啊，你服侍朕多年，我怎忍叫你离开朕？
2: 陛下，臣意已决，望陛下恩准吧。
1: 好吧，既然留你不住，朕放你回家就是。来人，传朕的旨意，着显庆殿设宴，给我的老爱卿饯行。
2: 龙袍一抖，领着妲己他走了。商容跪在那儿都起不来了，他心是冰凉冰凉的。没人理他，他也走吧。
3: 老头回府收拾东西去了。文武百官得知这消息了，
1: 刹那间朝歌城震动，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了。第一，杜太师掉了脑袋了，人头挂在分公楼前示众。
2: 第二，上大夫梅伯被判死刑投入大牢。第三，老丞相商容辞职，
1: 这可都是大事。四百文武人心惶惶，
2: 来到显庆殿来给丞相送行，大家相对无言，是唉声叹气。武成王黄飞虎把声音压低了就问
4: 老丞相：您怎么无故要走啊？
5: 王爷，
4: 我怎么能无故的离去呢？是被迫无奈呀，眼见着昏君要把商朝给断送，我身为丞相无能为力，只好退归临下。
5: 古语云：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我想或许有大贤当了丞相，能把天子给劝好，
1: 我无能为力了。
2: 大伙挽留留不住，旨意已经降下了。这顿饭吃的这个窝囊啊，都不知道苦辣酸甜。商容吃完了，望寿仙宫谢恩，上了车辆，哭着离开京城。到后文书咱还得说。

0: 果木。
1: 这新刑具啊，下边还带四个轱辘，前头有20多人拉，后头有10几个人推，金乎乎的夺人的二目，果然设计的新颖，是别出心裁呀。
0: 好，太好了，朕这就升殿刨落梅伯，我得好好开开心。
1: 赵王降旨升殿了，百官不知道怎么回事，来到九间殿上一看，就吓了一跳，怎么殿脚下并排有20几颗大铜柱子，这是什么呢？这是很多人都不懂啊。
2: 赵王往龙书案后一坐，吩咐一声，来人去提拿梅伯，把炮烙点着。
1: 其中有人把炮烙推到大殿之内，上中下3道门开开，用火炭就烧着了。看这火不旺，就用巨扇扇，呼呼呼呼呼呼呼，一会儿的功夫，热气烤人呢，这大铜柱子就烧红了。有人起奏把梅伯带到，文武百官数日不见梅大夫，今日一见，没有不吃惊的。但见梅大夫眼窝深陷，发髻蓬松，身穿醉衣醉裙3大件的刑具啊，整个变了俩人呐。梅伯来到殿上，立而不跪。纣王冲着他一呲牙，梅伯，前些时你辱骂孤家，你还记得吗？你看看，这是给你准备的好东西，知道叫什么名吗？梅伯看了一看，把头低下，一语不发。猜不出来吧？这是我爱妃给我设计的，叫炮烙。今天看看你横还是朕横，现在我就叫你尝尝新刑具是什么滋味。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下午3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雨水倒灌地下车库，豪车一夜报废。
8: 因为水已经漫过这个，把整个车库都漫上来了。
7: 案件事实存在争议，如何认定豪车停放在哪儿？
9: 根本看不到他的车辆是否的话呢，在这个车库里面。
7: 是车库排水存在缺陷，还是管理人员补救措施不当？
10: 那种，他不是打电话通知的那一种。
11: 而在法律上，你收取

0: 利益，面对相应的就是责任的产生。
1: 车故几经转包，谁应该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法治天下之被淹没的豪车。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近年来，欢迎来城市看海成了网友的一种调侃，因为在暴雨的天气之下，一些城市会遭遇到内涝成海的尴尬。那么这样的情形呢，会给城市的交通带来问题，同时也给一些在地下停车的车主带来了不少的困惑。由于车辆被淹造成的损失，那么车主到底该找谁来索赔呢？是去找保险公司、物业公司，还是开发商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4年8月18日凌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下了一场大暴雨。家住柳州市飞鹅路某小区的刘建明一早起来就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3: 可能你听小区里面的人讲，车库被水淹了，所以就到车库的这个入口处看。
1: 原来刘建明的车停在小区的地下车库里，而地下车库由于雨水倒灌已经完全被淹没了。焦急万分的刘建明第一时间通知了保险公司。
3: 当时保险公司也来了，但是看到这种情况也没办法拖，因为水已经漫过这个，把整个车库都漫上来了，所以没办法下去。
1: 同时刘建明还联系了小区的物业公司，希望他们能够想办法将车辆拖出，但物业公司却拒绝配合。由于积水消退缓慢，直到两天后，保险公司才委托汽车修理厂将刘建明的车拖出车库。此时车辆被水长时间浸泡，已经完全报废。据了解，刘建明的车是2012年以858466元的价格购买的小型越野客车，加上车辆购置税、代办上牌服务费等，刘建明共计花费了939839元。随后他还为这辆车投保了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保险期限从2014年5月11日到2015年5月10日，保险金额为70万元。
3: 保险公司对于这种受损的车辆经过定损以后，他们是按照保险合同来理赔的。
1: 2014年9月10日，保险公司与刘建明签订车辆推定全损协议。经评估审核，这辆车的维修费已高出于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价值，双方协商后达成协议，车辆确定为全部损失。根据保险条款的相关规定，经过计算，刘建明的这辆车的实际价值为59.92万元。保险公司理赔后，车辆残值部分归保险公司所有。尽管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但是刘建明还是觉得因为车库的经营者、管理者补救措施不当，导致他一夜之间损失了几十万元。于是事故发生后，刘建明多次找到物业公司协商赔偿事宜，但是物业公司辩称他们早已将车库承包给了第三人，因此拒绝向刘建明赔偿。
3: 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责任，他们不用赔各个，因为他们有物业公司，还有这个开发商，还有一些实际管理的这个人，他们相互都推诿。
1: 无奈之下，2016年5月，刘建明只好将开发商、物业公司以及地下车库的承包人赵伟坤、转包人张兴旺等人起诉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34万0639元。
2: 车辆在地下车库被水浸泡报废了，那么损失到底该由谁来赔偿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肖刚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
1: 肖刚，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广西法官学院兼职讲师，二级法官，三次被评为广西法院系统办案标兵，两次荣立三等功。
2: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另外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0: 这是一个暴雨导致地下车库的车辆被淹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这个案件呢，它有两个审理的要点。第一个就是被告，也就是的这些车库的管理者、经营者，他有没有过错，这个是他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的一个重点。另外一个要点就是，当时原告的车辆是不是停在这个地下车库，当时被水淹了？因为当时被淹的车辆有很多辆。其他的车主都有加盖物业公司公章的这个出入证，但是这个原告是没有的，所以说如何认定就是这个案子认定的一个难点，一个重点。
2: 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 原告的车是否被淹没在了被告的地下车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据了解，刘建明所居住的小区是开发商于2004年建造的商品房。房子建好后，开发商并没有将地下车库卖出去，而是出租给了物业公司来经营。但是2014年2月13日，物业公司将车库承包给了赵伟坤。半个月后，也就是2014年3月1日，赵伟坤又将车库转包给了张兴旺。而张兴旺表示，事故发生时他并不在场。
4: 他经营了两三天左右吧，他又转租给另外的一个人进行经营。至于说这一个转租合同的话，由于他已经遗失了，所以说的话呢，事发的实际经营管理人的话呢，这个的话呢都找不到，现在没有证据证实。
1: 2017年4月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四个被告对原告陈述的事实都表示不认可。
5: 从一开始，他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把车子停在了停车场。
1: 据了解，这个地下车库采取收费制度，小区业主可以跟车库管理人办理月票，或者每次停车的时候单独缴费。但是被告表示，刘建明提供不了任何证据证明事发当时他的车停在这个地下车库里。
6: 当时他没有拿车，就是说他已经交了费用给
5: 好，
6: 管理人，这个公司的火车板上还没有拿。
1: 因为刘建明有月票汽车牌，停车的时候不需要再单独缴费。但是由于这是个老小区，地下车库的硬件设施并不完善，没有智能刷卡机，甚至连监控录像都没有。那么如何证实刘建明的车当时停在这个地下车库呢？刘建明说，他是2014年8月18日凌晨2点开车从外地回到小区的，当时并未下雨。
3: 当时停下去的时候因为是凌晨嘛，可能看管的人也已经休息了，所以他们把它停在自己平时停的车位上，就回去休息了。
1: 庭审中，刘建明提交了车辆保管费登记本的复印件，以证明他已经缴纳了2014年1月至8月的车辆保管费用。
3: 我们作为这个小区的业主，我们车长期都停在这里，实际上是停了几年了的，这个事实是没办法否认的。
1: 另外，2016年9月30日，刘建明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出具了一份证明，表示在事故发生后，三名工作人员抵达了事发现场进行查看。同时，小区的其他几名业主也出具了证明材料，证实刘建明的车当时就在地下车库里。但是，对于这些证据，四个被告都表示不予认可。
4: 社区工作人员去看，但是当时已经是末点了嘛，已经末点，根本看不到他的车辆是否的话在这个车库里边。
5: 他们几个这个个人写的那个证明不是不认真，大伙写一个证明，我为好像帮忙忙或者两天一天我100块，我找两个证人来当时交现金给他，这样子证明就可以发生法律效力的话，那就不需要这种了所以我认为这些证明都是无效的。
1: 面对被告的质疑，刘建明又向法庭提交了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明。对于这份证据，被告张兴旺还是提出了质疑。
4: 每一个地下车库的话呢，都应当是差不多的。如果说他能提供说当时他把车辆的话呢拖出来的时候你拖到那一个的话呢，就是入口处到出口处的话，你拍一张照确实是你的木车，是不是？但是没有。
1: 证据遭到轮番否定，案件事实该如何认定？
0: 这个照片对比我们看得出来。和这个事故发生的车库下面的环境是基本一致的。
1: 地下车库经常被雨水倒灌，究竟是谁的责任？
6: 我觉得这个车库是经过国家建筑质量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标准建设的。
5: 这个是个天灾，就是从这个是人力不可抗拒的。
1: 暴雨来临，被告是否做到相应的预防补救措施？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淹没的豪车。
2: 那到底我们该如何确定原告的车辆是否被淹没在被告的地下车库里？那么对于这一点，法院怎么认定？
0: 在民事诉讼中间，很多案件都没有直接证据来证明当时的事实，它需要法官去综合很多间接证据来认定。 而且民事诉讼上的证明标准是高度概然性，就是说达到高度的可能性，法院就要认定。我们看一下这个案子，当时保险公司是出了证明的，社区也出了证明，还有一点就是原告他当时拍了这个车辆被水淹的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对比我们看得出来和这个事故发生的车库下面的环境是基本一致的，所以说把这些证据前后综合起来，原告的车辆就在下面这个车库被水淹发生了本案的这个事故，应当是可以认定的。
2: 那么小区的地下车库被雨水倒灌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承办法官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个小区的地下车库已经不止一次发生雨水倒灌的现象了。
7: 我们这里水是排入到那个厕所间的，如果那条水如果不开闸放水的话，冒过一定的程度，它就会反冒回我们这一边。只要它不放闸，每年都有
8: 雨季啊，雨季怎么来了？六七八月份是雨季啊，不光我们这对面的车库也会进水。
1: 为什么地下车库会经常被雨水倒灌？难道它的排水系统存在缺陷吗？
8: 我也不是帮物业，我也不帮房改，说句良心话，这个是老物业，以前设计不到位，也很正常。以前地理位置，以前这里是个鱼塘嘛，就是本来位置也低洼一点，
7: 排水系统也跟本身它这个房地产的话，它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是老小区了嘛，当时他们这个设计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那种排水系统的问题的。
1: 面对小区业主的质疑，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表示，他们的排水设施是正常运行的，但是暴雨天气属于不可抗力，他们不应为此承担责任。
6: 我觉得这个车库是已经具备，就说已经是经过国家建筑质量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标准验收的，所以是不存在瑕疵的。
5: 我们出具的证据已经很清楚地证明，这个是个添加，就是说这个是人力不可抗拒的。
1: 此外，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还认为，事故的主要责任在于原告，是因为原告没有严格遵守车库的使用规定造成的。
6: 还有就是我们的车库它还是有一个位置相对比较特殊。所以在使用上面，我们也是有那个告知的。
5: 在每天进出车库的时候，这个很在最明显的地方都有明确提示，而且的话在交停车位的时候，车辆车库的管理员也会向他们口头说明这个情况。
1: 原来物业公司在地下车库入口处上方贴了一张温馨告示，提醒各位车主每逢雨季要随时关注雨情水情，在汛期内涝期间，如果车主不在本地，应该将车钥匙交给家人保管，并留下手机号码，以便管理员通知其家人将车移出，否则所造成的损失全由车主负责。
8: 我有电话，这里都留有啊，我叫他们24小时开机的，今天早上如果有天气预报的话，我就把车开出去不见了。
1: 然而，这次暴雨发生在当天凌晨5点左右，车库的管理员是否及时通知到各个车主的呢？
7: 他是 call 当天的那种，他不是打电话通知的那种。他 call 当天，你也想到暴雨的风雨夜，谁不把窗户怎么听得进？那听不进的话，你就是有一个没有通知到位的这种情况。
2: 那么地下车库被水淹没，是否是不可抗力所造成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0: 因为对于暴雨来说，虽然说现在的科技做不到是准时准点在什么时候发生，但是大概那几天是可以确定的。这个案子中间，被告包括物业公司这些，他们也没有否认当时知道要那几天要下暴雨，而对于要下暴雨那几天来说，他们是可以做到防范措施的，比如说关闭地下车库或者疏散车辆，但他们都没有做到位，所以说它不符合不可抗力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控制的这个要件，所以说不能拿这个来抗辩。
1: 车库多次转包，到底应该由谁承担侵权责任？
6: 我作为开发商，已经是告知了承租的这些厂商，
0: 没有证据证明他有任何的监督事后的这管理，他都没有。
1: 保险公司赔偿后，被告是否还应该二次赔偿？
5: 他如果认为车辆保险公司没有赔偿的话，他可以向保险公司继续。
1: 四个被告是否都有赔偿责任，责任比例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淹没的豪车。庭审中，被告开发商认为，他们与物业公司签订了地下车库出租合同，其中约定物业公司在承租期内发生地下车库的关于车辆损坏、丢失、被盗、水淹以及车上物品丢失等等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均由物业公司自行负责，开发商不承担任何经济赔偿责任。
9: 在使用上面有很多注意事项，如果我们作为开发商，已经是告知了承租的这些承租商，所以这是我们碰到了应有的。
1: 在这份合同中还有一条特别提示，注明了这个地下车库是不具防水能力的车库，同时还提醒物业公司在大雨或暴雨前阻止车辆进入车库，对已进入车库的车辆应立即通知车主将车移出。那么基于这份合同，开发商是否就不用承担赔偿责任了呢？
2: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开发商用不用来承担责任呢？
0: 开发商你作为开发房屋，这个房屋下面有停车库，那你就应当具备相应的安全的使用功能，其中安全防水就是一个功能。但是我们从这个房开商和物业公司签的协议来看，他自己都认可这个地下车库开发的时候就是没有防水安全功能的，他就等于把一个不具备安全防水功能的交给这个广大业主来使用，就对广大业主的这个财产会造成一定的风险性，而且是明确的。而且的话，他把这个车库交给后面的物业公司在经营管理之后，没有证据证明他有任何的监督事后的这管理，他都没有，所以他的过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 既然车库本身是存在缺陷的，这就是开发商的责任，那么另外三名被告是否就不用承担赔偿责任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根据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他们与被告赵伟坤签订的车库承包协议约定，在承包期间赵伟坤必须服从物业公司的管理，配合物业公司的工作，否则物业公司有权随时解除合同。承包期内凡业主进入地下车库的车辆发生丢失损坏，或因雨水进入地下车库浸泡车辆导致受损等，由赵伟坤自行赔偿，物业公司不负任何赔偿责任。另外，赵伟坤在将车库转包给张兴旺的时候，也签订了与上述协议条款基本相同的车库承包协议。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物业公司和承包人赵伟坤都可以免责，而转包人张兴旺作为地下车库现在的经营者，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呢？
2: 那么，物业公司以及承包人、转包人这三方是否应该对原告的损失来进行赔偿？法院最终怎么认定？
0: 物业公司他是知道这个车库是有这个缺陷的，不具有安全防水功能，他知道。他知道的情况下，他又交给另外的人来承包了，来管理。他中间也有约定，他仍然有监督管理的职责，但是他没有做到。他在协议中间，他约定了他可以收取一定的利益的。而在法律上，你收取利益，面对相应的就是责任就产生。所以说这个物业公司不管是从他的主观过错还是客观的管理行为来说，他都是符合了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应当赔偿的。对于接下来的承包人和转包人，他们也都知道这个车库的缺陷问题，然后他们都相互转包，在管理上都没有到位，所以说他们都应该来承担责任。
1: 庭审中，四个被告还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保险公司已经对原告的车辆进行了理赔，所以他们不应该给原告二次赔偿。
10: 他这是他跟保险公司的关系，他如果认为这个车辆保险公司没有赔够他，他可以向保险公司继续申请赔偿。
4: 如果说本案中涉案的几个当事人再进行的话呢，来赔付的话呢，那么的话呢，就已经超出了他这个车辆受损前的实际价值了。
2: 那么对于他们的说法，您怎么看？
0: 保险公司和这个原告他们之间是保险合同关系，他把原告把自己的车辆当时在保险公司进行投保，他们是一个合同，合同的话如何定损如何赔偿，它是相互的一个协议过程，它并不代表就是实际的损失。对于法院判定这个实际损失，还是要根据实际记的，比如说发生多少，按照市场定价的准确的来判断损失。 所以说他这个保险公司的定损合同约定的结果和实际的损失划定，它不一定是划等号的。
11: 嗯，
0: 所以说假如出现差额的情况下，法院仍然要判决赔偿。
1: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根据物业公司提供的温馨告示可知，刘建明应该对地下车库可能发生的事故风险有一定的预见性。在暴雨来临前，刘建明仍将车停在地下车库，自身也有一定过错。最终法院酌情确定由开发商物业公司赵伟坤、张兴旺连带赔偿刘建明70%的损失，刘建明自担30%的损失。2017年8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143,711.53元。判决后，开发商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1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2: 那么，您觉得这样一个案子，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思考？
0: 全国各地的老城区，它都会面临那个问题，可能当时建设的设施不完善，可能是老化或者缺乏维护。对这些老城区来说，我们应该做到的是尽量去把这设施问题完善，但是完善它可能比较困难，甚至有个过程，有些甚至也这个不是这么容易。那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到？管理者啊，包括所有者如何尽到这责任？那就是说你要尽量的避免危险事故的发生，即使要发生把它控制在最小，而且很多按道理是可以做到的，设施完善同时防范，这个是及时准备，才能够对这些危险事故的发生起到良好的作用。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2: 那连带责任呢，事实上是分为对内责任和对外责任。在本案当中，尽管四名被告他都在出租承包或转包这个车库的时候呢，都有合同或者协议来约定各自是否承担责任，那这种约定呢只是属于当事人之间的一个内部责任协议，只在他们内部产生效力。如果说在对外需要承担债务或者对外产生赔偿责任的时候，当事人之间的这种内部协议对于债权人、对于受害人，它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也就是说，权利人仍然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按照法律规定来承担责任。
2: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的案例，我们想提醒车库的经营者要做好车库设施的安全齐备，同时要保证各项安全措施到位，避免像漏水、漏电以及火灾等等情形的发生。同时我们要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们，在像阴天下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各项预防工作，避免您的爱车遭遇到不必要的损失。另外，如果当损失真正发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管好相应的证据，以备将来索赔之用。感谢小法官，谢谢，再见。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5: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4: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 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5: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4: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5: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4: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5: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青岛调频94.4，
16: 淄博调频90.0，
17: 德州调频104.7，
1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 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0: 草丛厕所惊现婴儿，弃婴者究竟是谁？
3: 心跳都下降，也全身发乌，呼吸衰竭，如果不上呼吸不治疗，随时都可能死亡了。
20: 嫌疑人丢弃双胞胎婴儿却始终迟迟不肯离开，案件究竟有何内情？
21: 这事做得我挺后悔的，根本就不该做这样的事情。
20: 遗弃婴儿情节恶劣，法院审理，真相浮出水面。
22: 法律对被告人进行处罚，也有通过处罚来教育和挽救的目的。
20: 双胞胎婴儿惨遭遗弃，为何婴儿母亲毫不知情？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遗弃的双胞胎。这里是湖南省儿童医院，在住院部挤满了前来求医的患者和家属。2016年6月26日，一名特殊的患者被送到了急诊室。与其他的病人不同，医院竟然找不到这名患者的家属。
3: 我们是因为既然就是已经送到这里了，也是一条生命是吧？人道主义肯定继续去治。
20: 原来这名患者是一名被遗弃的女婴，被人发现之后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3: 将近7点6点50的样子，被这个群众发现，在那个我们长沙一个五一广场草丛里头发现的。
20: 据医生描述，这名女婴刚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体温非常低，嘴里往外吐出白色的泡沫，不能自主进食。进一步进行检查之后发现，女婴多个器官没有发育成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3: 我抢救当时就是心跳都下降，全身发乌，呼吸衰竭，如果不上呼吸不治疗，随时都可能死亡了。
20: 就在医院尽全力抢救这名女婴的时候，又有一名女婴被送到了医院。同样，这名女婴也没有找到家属，是在五一广场的男厕所中被人发现后送到医院的。
3: 然后就呼吸也不好啊，就是体重很低，就放在温箱里面，然后上呼吸机啊，给她这个静脉营养啊。
20: 根据医生的经验判断，这名女婴应该是被人遗弃不久。
3: 当时就是讲，我们推断了，从她的病情来讲，可能应该来讲是遗弃的时间不长。如果说她是很长时间的话，这个小孩可能在那个遗弃的现场就已经死亡了。
20: 接到群众的报警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往案发现场。经过询问周围的群众，民警基本可以判断这两名女婴是同一人遗弃的。同时，在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中，民警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他身穿白色短袖，怀里抱着一个白色包裹，行色匆匆。
23: 是刚刚下几次，准备去丢弃这女孩。
20: 虽然案发现场的监控拍到了这名男子，但是案发现场周围的群众都不认识这名男子，一时之间想要确定这名男子的身份并不是那么容易。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一个中年男子把两个刚出生的孩子给遗弃了，那么这名男子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把刚出生的孩子扔掉呢？他跟这两个孩子又是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石时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石法官。
20: 石时进，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审判员、一级法官，多次被评为湖南省长沙市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
15: 石法官您好。虽然呢，监控呢拍到了这个中年男子的样子，但是呢，也不能确定他的身份。那后来这个中年男子找到了吗？
24: 警方从两个婴儿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小细节，从而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15: 这是怎样的一个小细节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0: 原来民警发现两名婴儿是用医用纱布包裹着，警方由此推断女婴很有可能是从医院抱出来的。很快，警方在长沙市湘雅医院监控中发现，2016年6月25日17点，一名男子正抱着两名女婴离开医院。警方经过核查发现，这名男子名叫王迪，正是被遗弃的那两个婴儿的亲生父亲。就在警方追查女婴父亲的时候，两名已经被送到医院抢救的女婴出现了异常状况。由于两名女婴刚出生不到一个月，身体抵抗能力差，长时间暴露在污染的环境中，在抢救中还是发生了意外。
3: 当即使是抢救的话，有一个已经死掉了。
20: 2016年7月8日，王迪被依法逮捕。同年8月，警方将这起遗弃婴儿的案件移交到检察院审查起诉。 随后湖南省长沙市开复区人民检察院以王迪涉嫌遗弃罪向湖南省长沙市开复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1: 这事做的我挺后悔的，根本就不该做这样的事情。不错嘛，
5: 他还比较配合，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交代了整个的遗弃两个孩子的一个具体的犯罪事实。
6: 那石法官，我们想了解一下王迪为什么要遗弃自己的孩子呢？
24: 王迪他自己说，他本来也不想遗弃这两个孩子，但在这两个小孩出生的过程中发生了太多的意外，他也很无奈。
20: 王迪34岁，家住湖南省浏阳市的一个小村庄，作为家里的顶梁柱，王迪也只是靠给人打打散工挣点钱，收入并不多。
7: 每天都很累，每天围着都不想动，毕竟家里的条件不是很好。
20: 王迪跟妻子结婚4-5年了，婚后两人感情一直非常好，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孩子。
21: 到乡下那些找偏方也找了，但一直都没有结果。
20: 后来夫妻俩决定去大医院检查一下，没想到这次检查竟然成了夫妻俩噩梦的开始。
21: 从前年8月份一直检查，发现我老婆有那个多囊卵巢综合症。
20: 王迪从医生那里了解到妻子的病必须长期服用药物，可是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彻底治愈，而得这种病的人想怀上孩子几乎没有可能。那么王迪之前遗弃的双胞胎又是怎么来的呢？
21: 试管婴儿了，听说那里的成功率比较高，有40%多，将近50%成功率。
20: 夫妻俩求子心切，为了早点抱上自己的孩子，他们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拿出全部积蓄都用到了试管婴儿的手术上。
21: 但是确实经济有困难，就还贷3万块钱款。
3: 都是年轻的夫妻，结婚时间也不长，确实农村的肯定经济压力很大。
20: 为了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医生在王迪妻子的体内移植了两个胚胎。很快他们被告知两个胚胎移植的都很成功，这一次王迪夫妇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抱上属于自己的孩子了。谁知正当一家人为此而满心喜悦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1: 5月的时候，到了浏阳妇幼保健院去做了安胎，就是说有流产的可能吧，确实是那个时候就打击很大了。
7: 医生说，要我怎么做，就是哪天过去做，我就哪天去。
20: 在妻子怀孕5个月的时候，王迪得知妻子可能会流产，于是夫妻俩决定在医院安胎。
21: 就一直在长沙租了个房子，住在那里住了1个多月，每天呢不断的花钱。
20: 经过近1个月的治疗，夫妻俩的孩子终于保住了，一家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考虑到在医院的花销比较大，孩子也无大碍，夫妻俩商量后决定回家休养安胎。
21: 在浏阳妇幼保健院安胎待了将近1个月，花了4000块钱的样子吧。
20: 转眼过去了半个月，王迪和妻子开始忙着给肚子里的宝宝置办物品，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再次接踵而至。怀胎6月为何突然有流产的可能？
7: 我说我羊水破了。
21: 那我就心里咕咚一下，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
20: 孩子出事却被告知婴儿患有重病，
8: 主要他的哥脏腔没发育成熟。
21: 在我们这一代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2斤重的把孩子带活了的。
20: 历经磨难，女婴能否得救？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遗弃的双胞胎。就在王迪满心欢喜迎接新生儿到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21: 将近有7点多钟了吧，我还没回家，我老婆打电话跟我说，
7: 他说我羊水破了。
21: 那我就心里咕咚一下，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
20: 为了保住胎儿，王迪夫妻俩从老家赶到浏阳市妇幼保健院，可是由于病情危急，当地医院无法救治。随后医院开辟绿色通道，又迅速转到了几十公里外的长沙市湘雅医院。
7: 然后就当天晚上就生了，
21: 一个是两斤，一个是2.2斤。
20: 虽然孩子平安地降临人世， 但是双胞胎女婴之中只有一个孩子比较正常，另外一个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
8: 主要他的这个脏腔没发育成熟啊，特别是奶奶生的话，主要是小孩子有呼吸困难。
20: 由于孩子出生时不足六个月，患有早产儿并发症，因此必须要一直放在保温箱中，并且得上呼吸机，才能暂时保证孩子不出意外。
7: 肯定着急了，因为当时是早产嘛。
21: 我就觉得孩子呢才两斤重，在我们这一代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两斤重把孩子带活了的，是个传统问题，所以我也不确定医院确实能够把孩子治好。
20: 但是孩子的这笔治疗费却让本就不富裕的王迪夫妇忧愁万分。
21: 那医生说需要高的费用，最少准备30万以上。
7: 那时候老公没在的时候，医院老是催交钱，这钱每天就找朋友借啊，找那些朋友借的钱，都是东奔西凑的。
20: 王迪的父母亲年事已高，常年不能干体力活，妹妹也早已出嫁，全家的重担都落在王迪一个人身上。这几年来，王迪拼命地打工赚钱，才维持着这个家的生活。
21: 一直在家里休养，妈妈一直照顾我爸爸。
0: 嫌疑人到案后，嫌疑人的妻子和嫌疑人的父亲就表示其家庭比较困难，其一家四口都主要是靠嫌疑人的收入来维持家庭的运转。
20: 生活的巨大压力加上这笔巨额医药费，压得这位年轻的父亲无法喘息。一时冲动之下，王迪竟鬼使神差地做出了一件近乎疯狂的事情。他和医院签订了自愿放弃治疗的责任书后，坐车到了开福区的万达广场附近。
21: 他说孩子刚出生，所有的器官都没有长成熟，包括脑袋里面的血管比纸还薄，有可能随便转一下头可能都会血管爆裂。所以我也不懂法，然后我就把孩子抱出来了。
20: 于是发生了之前监控中的那一幕。
21: 我确实承担不了，所以我把孩子就抱出来了。抱出来我放到人多密集的地方，就是湘江那个万达广场的风光带那里，因为那里人比较多吧，希望有好心人看到吧，能够救他一命。
20: 据王迪交代，当天他抱着双胞胎女婴从医院出来后，先是将一个婴儿丢在了草丛中，随后又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进了男厕所，将另外一个女婴放下后便匆匆跑了出来。之后他便独自躲在巷子里看了大概有10分钟才离开。
21: 希望有人能够看到，然后抱到医院去继续治疗，因为我自己亲生孩子吧，来得也不容易，不可能说让他就死在我怀里吧，我抱回家肯定死，所以就这样犯下了弥天大错。
6: 王迪说呢，他把孩子抱出来，其实呢是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他们给孩子进行医治。对于他的这种说法，法庭又是怎样来认定的呢？他这算不算遗弃罪呢？
24: 首先，遗弃罪要看他是否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然后看情节是否恶劣。本案中，王迪不履行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并且造成了一名女婴死亡的后果，符合遗弃罪的犯罪条件。
6: 那么对于王迪遗弃两个孩子的行为，他的家人知不知道呢？他的家人又是怎样的一个看法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20: 丈夫丢弃亲生女儿，如何对妻子瞒天过海？
23: 现在很后悔，哪怕是再问你，你应该把自己的
20: 女儿夭折，丈夫被拘，得知真相，妻子如何抉择？
7: 我什么都没说，你就在那里哭，一直哭。
20: 嫌疑人当庭悔罪，事态如何发展？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遗弃的双胞胎。王迪考虑到妻子刚生完孩子，身体比较虚弱，需要安心静养，他遗弃双胞胎女婴是瞒着家人的。但是每当妻子询问孩子的状况时，王迪的心里十分不是滋味，他只能以孩子还在保温箱里继续治疗为由搪塞过去。
21: 我也没跟我老婆说，我说孩子长得挺好，只拍两个照片给他看了一下。
7: 我当时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后来我才知道的。
20: 但是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 王迪很快就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直到这时家人才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7: 当时我什么都没说，我就在那里哭，一直哭。
20: 孩子出生后，妻子本来一直憧憬着未来一家四口的幸福生活，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于丈夫即将面临的刑事责任，此时的她一时间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7: 每天晚上睡觉也睡不着，每天都想着那事情，每天都是那吃饭也吃不下，每天都是那一点情面的。
20: 2016年。

0: 年六月二十九日，王迪主动到派出所投案，承认遗弃孩子的事实，并且交代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1: 开始我不知道是违法的，所以我到派出所自首之后，就一直关在长沙看守所。
2: 我们看到啊，是民警打了电话联系到王迪之后，这个王迪呢才去的公安局。那这种情况下算不算自首呢？
3: 民警通过电话联系到王迪了解情况，并通知他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在这种情况下，王迪可以逃跑，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主动承认这些犯罪行为是其所为，并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交代了其作案的细节，认罪的态度非常好，其投案具有主动性，其行为符合关于自首的相关法律规定，应该认定为自首。
0: 2016年9月，湖南省长沙市开复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在法庭上，王迪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辩称自己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无力负担高额医药费，才遗弃孩子的。
4: 在抢救的这个女儿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1: 现在一直在医院，因为属于早产嘛，一直在处于半昏迷状态，没什么大的问题。
0: 但是公诉人认为，王迪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家庭困难并不是他遗弃孩子的理由，并建议法院判处王迪六个月到一年的有期徒刑。为了保证案件公平的审理，石法官查阅了类似案件，又对王迪案件的细节重新做了梳理。考虑到这个案子的特殊性，法院决定组成合议庭，对王迪这个案子进行商讨。
2: 那么对于王迪的量刑都考虑了哪些因素呢？
3: 合议庭对量刑进行评议时，考虑到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并且积极筹集资金对女儿进行救治。我们对王迪所在的村委会和工厂了解了情况，王迪平时老实本分，工友对他的评价也挺好，所以对王迪适应缓刑也不会影响居住地村民的正常生活。另外，法律对被告人进行处罚也有通过处罚来教育和挽救的目的。
0: 2016年9月23日，法庭对本案作出了判决。鉴于被告人王迪对于刚出生的婴儿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其行为已构成遗弃罪，法院判定对被告人王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
2: 那现在呢，我们想了解一下王迪家的生活状况怎么样了呢？
3: 法院判决以后，王迪表示认罪，并且没有上诉。现在王迪在一家鞭炮厂上班，其工厂的负责人知道王迪的情况以后，对其予以了关照，并把他调到保管员的岗位上工作。虽然工作比以前辛苦一些，但收入要比以前高一些。
2: 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都很关心当时救活的那个女婴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了呢？我们跟随着镜头去看一看。
0: 这名已经脱离危险期的女婴经过治疗，身体已无大碍，但是为了确保没有意外发生，医院还是建议再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5: 体重已经长到7斤了，奶吃到72升一次了。
0: 虽然王迪被判处缓刑，另外一个女婴也没有生命危险，但是由于抢救两名孩子，王迪欠下了一笔医疗费。
5: 他自己交了10万了，就还欠6万。家长也在想办法，但他确实家庭非常困难。
0: 为了减少王迪的负担，医院让王迪把医疗保险的手续办上。
5: 报保险呢，在湖南来说，也能够报50%左右吧，起码也缓解一部分经济压力。
0: 尽管孩子还在医院留院观察，但是王迪夫妇始终放心不下，不得不隔三差五地从农村老家赶到长沙，为的就是能看上孩子一眼。
6: 有时候是半个月，有时候是没定期的。
0: 尽管孩子没有出院，但是王迪已经跟医院达成了协议，他会尽快凑齐拖欠医院的钱，医院也将为他适当减免部分医疗费用。
5: 一个农村家庭里面拿19块钱呢，也算进了很大的月，他也有他的困难，那承担不起没办法是吧？

0: 现在省儿童医院，我欠了那么多钱，但是他们一直还是帮我照顾着孩子，他们尽了一个医生的责任，尽了一个医院的责任，确实挺感谢他们的。
1: 夫妻两人都非常想念孩子，但是由于家庭条件太困难，只能再找亲戚朋友借钱。
2: 一般来说呢，住院基本上都是有医疗保险的，那为什么王迪两口子并没有使用这个医疗保险呢？
3: 王迪夫妻俩只是靠打零工赚钱，没有医疗保险，平时工作也比较忙，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医疗保险的事情，因为这些原因，所以错过了给小孩上医疗保险的时间。
1: 王迪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还清了欠医院的治疗费，经过进一步的观察，孩子并无大碍，现在王迪夫妻俩也将孩子接到家中抚养。
2: 那石法官，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弃婴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怎样的启示呢？
3: 王迪法律是淡薄，处于极端自私自利的思想，不履行法律规定的抚养义务，侵犯了被害人在家庭成员中的平等权利。如果没有投案自首，这些情节对其从轻处罚，对其家庭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现在王迪也受到了法律的惩处，所以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积极的想办法，而不能够一味的去逃避。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希望不要在其他的家庭再发生。
2: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专家怎么说？
4: 他们这么渴望有子女，终于生下来，没有想到是先天性的疾病，结果背上这个昂贵的这个医疗费用，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得已抛弃这两个孩子，对他们来说也是很痛心的。那么他这种道德上的恶并不严重，而是确实迫于无奈，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尽管判定他有罪，那么的处罚很轻，认为他的责任很轻，这是符合法理啊，也是符合人情的。我们的国家还是要继续的努力，加快这个社会保障福利事业的发展。那么如果这样的状况下，他能够享受这种免费的医疗，或者享受社会保障的这个医疗体系，或者说得到这个慈善的赞助，有这个能力去支持的话，我想这一对父母是不会把这一对孩子给抛弃的。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现代人的生活已经被各种家电所包围，夏天的高温中使用最多的就是空调了，它为我们每个人营造了不同于室外的清爽。小王就是因为爱上了这种清爽的感觉，才会喜欢待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寸步不离，但就是这样的清爽给他的眼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2: 健康指导黄庆，那炎炎的夏季啊，吹空调是我们最重要的避暑手段了。但是凡事呢，有利就有弊，干眼症的盛行啊，就是夏季使用空调造成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认为干眼症呢并不影响生活，所以啊并不放在心上。但是大家啊，千万不要因为它不严重呢就忽视它，如果不及时治疗啊，很容易呢会造成视力的下降、怕光，严重的呢还会损伤眼组织，甚至造成失明。那现在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呀，干眼症呢正在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时尚，慢慢的靠近大家。
1: 小王眼睛的不适症状其实在春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小王觉得只有在室外的时候眼睛会比较难受，回到屋里就会好一些。但是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空调使用频率的增加，即使待在家里眼睛也会感到非常的干燥，尤其是早晨起床后眼睛的干燥感会更加严重。这时候小王只好用湿毛巾敷在眼睛上来缓解这种感觉。

0: 都可以增加室内的湿度。
1: 小王也意识到眼睛的干燥可能是使用空调引起的，所以缩短了空调的使用时间，但是干涩的症状还是没有减轻。原来小王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生活中呢已经离不开电脑了，不但工作中会用，就连下班回家的时候也是习惯性的打开电脑，而电脑的辐射正是造成干眼症的第二个原因。
0: 电脑啊，的确充斥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但其实啊，不仅是电脑，那经常看电视的人呢，眼睛也容易出现干涩的症状。那么我们建议这样的人呢，要把电脑或电视机呢放在不受阳光直接照射的地方，而且呢要尽量的低于眼水平的位置，不要呢向上看。那么同时呢，还要减少看电视或者是使用电脑的时间。如果不能减少时间呢，也要保证每看50分钟呢就要休息5分钟，同时呢还要增加眨眼睛的次数。
1: 除了长时间使用电脑和空调的人，容易患干眼症的还包括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的人、长时间看书的学生们、司机和老年人。一旦您发现了自己的眼睛出现了干涩等症状，就要及时的检查和治疗。
0: 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有一部分呢患有干眼症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眼睛流泪的情况。这听上去啊好像有点奇怪，其实呢这主要是因为干眼症的症状刺激到了眼睛，而使眼睛的分泌物增加了，就跟我们平时啊眼睛里进了沙子会流泪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时刻的保护和爱护我们的眼睛，时刻关心我们心灵的窗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如果是隐形眼镜引发的干眼症，建议您暂时佩戴框架眼镜。二，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做眼保健操，缓解视力疲劳，也可以减少患干眼症的几率。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大家好，我是启德。在之前的节目中，牛庆花因为一场培训找到了自己的创业方向，做电商。历经每天100多公里的奔波，向高手学习如何做好电商。他自己的网店渐渐有了起色，并通过预售的方式一下子卖出了100万的货，不仅让他坚定了做电商的信心，同时也让多年在外打工的丈夫回到了家乡，一家人团聚的想法得偿所愿，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经历过万事开头难的困境后，牛庆花又是怎样一步步将他的农产品网上销售越做越大，越做越强的呢？他又是如何在自己致富后带领大家一起致富的呢？欢迎收听电商玫瑰牛庆花的故事。牛庆花通过预售赚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100万，但是由于经验不足，网店却接连收到差评。

0: 接下来他又是如何去做的呢？果农都说牛颈花挑果子像挑对象一样，如此严苛的选果标准，大家还愿意卖给他吗？好果子在他这儿到底是什么标准呢？在上期节目当中呢，你谈到自己通过预售接了100万的大单，但是手里的蜜桃和苹果并没有那么多，幸好通过曾在农广校一起培训的同学帮忙，终于解决了果子数量不够的问题。那最大的问题解决了，那后面应该就很顺利了吧？
1: 就后来就到了发货的时候，就村里的这些这个年轻的这些这个大姨大妈们，包括一些这个姐妹们，他们呢在家里平时正好是农闲的时候发桃的季节，哎，他们呢搁了一块我给我帮工一块这个包装呀、发货呀、选桃呀，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把那批桃子发出去了。但是发出去之后有了很多的差评啊，或者是这个坏果呀，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反正有时候也是处理不好就有差评，那个时候还是就是经验少。
0: 我们都知道对网店来说信誉是很重要的，差评多了无疑会影响信誉。您谈到差评的原因多是因为坏果的问题，接下来该怎么来改进呢？
1: 刚开始的时候对品质的把控老百姓不理解，我老公在旁边看着也觉得，哎呀，都是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是根里的这个父老乡亲都认识，你说你弄得这么严，对这个品质让我也不卖给你，他的话就是说让我也不卖给你，就我种的苹果我也不想让你这么挑来选去折腾的难受。有的人说我像相面一样，有的人像我说像我像绣花一样，有的人说我像选对象一样，哎呀，反正说啥的都有。你包括现在有的果农也是觉得被我们挑选的话，哎呦，质量不好他都不敢让我们选，就是说拿出个三分之一就很正常，所以说他们哎呦宁愿卖个桶货他们都不卖给我们电商。但是后来就是大多数人还是把这种思想给转变了，觉得哎呦现在他们就说呢，多亏了有这些小电商呢，这些小电商把价格给提上来了，哎，这倒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好多老百姓种出好的果子来，觉得卖给外地客商心疼啊，可惜了，给卖给牛津花去多卖几毛钱高兴，就这样子。
0: 你看啊，如果说我是一个果农，我种出来的这些果子哈，当然说有好的，那肯定也有说相对差一些的这些果子。好的果子肯定大家都争着买，如果说好的都被您挑走了，这差的我怎么卖啊？
1: 他会算一笔账，就是老百姓吧都有一笔账，就是说我把那个好的给了你之后呢，捡出一部分稍微的差一点，他回家再摘一点好的掺在一起去把它卖给人家，还能卖个好钱。所以说他就觉得好的东西这个卖了好价格，差一点的东西也照样卖了一个普通的价格，也没卖少卖多少钱，所以说他算算还是有账算，哎，就这样的。但是这个事情哈一直困扰了我，我希望就是有一天能够帮他们解决掉这个问题。也是各种原因，我总觉得就是有时候电商也发不出东西去，所以说我们也各行各业吧都受到了就是影响，都遇到困难，多方这个下功夫吧。就像我想到以前老人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不管黑猫白猫，这个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我也是想不管是电商还是线下还是商超还是这个客商，只要帮助老百姓把桃子卖出去了，哎，这就是本事。所以说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联系线下就是朋友的一些这个客商，然后他们在这边呢，他们有的人发新发地，有的人发这个大市场，我就帮他们组织这个货源，帮他们这个把这个桃发出去。之后呢也有一些弹测果，之后临近县区他们没有桃子，就是赶大集的那种桃，10块钱好几斤的那种，之后我再跟他们联系，让他们过来把这些弹测果再拉走。哎呀，这样的话好歹孬歹都给卖掉了，哎，我觉得哎呀我终于可以做到了，把好的孬歹都给他们解决了，也不用让他们再这个拿走测果，心里带愁着上哪去卖一些。其实现在有多种渠道，就是我们这个蒙蜜桃出名了，好多比如说沂源呀、费县呀，这个旁边这些隔壁的市和隔着壁的县，
0: 有一些这个赶大集的这种货，他们过来就把它收购走了。嗯，其实还是因为您的精挑细选，在无形当中呢提升了桃子的品质，大家在种桃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更加注重桃的这种品相啊品质啊，整个提升了蒙阴蜜桃的这样一个知名度哈。
1: 比如说挑这个蜜桃是因为它的甜度能达到多少多少，还是因为它的这个外形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标准呢？我们一般的话当然是这个卖相也不能差了，但是首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吃的入口的一个东西，首先它得好吃，好吃两个字说起来简单，但是真正做到的话还真的需要下功夫。你比如说雨水大了，你比如说这个肥料用多了，它可能口感上就会差一些，但是我们桃子来说一般 你得达到15到18，多有很甜了就。苹果的话我们也是，首先要看它的这个烘麸师的话，我们首先要看它的这个果形呀、外表呀，再就是它的口感必须要甜，这一点口感要甜好吃，这一点必须是内在，因为我们做的话就是说内外都有。 而且有好多就是说周边的县区的这个果农，我们再去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你看你这个卖给这个牛清华这边呢，跟人家外地客商正好是相反的，人家是要又大又好看又漂亮，而卖给他呢，他得选好吃才能行，不好吃口感不好他不要。是这样的。 通过你的严格挑选，果品质量肯定是上去了，但是这些水果难免在发货的过程当中会有折损，您怎么来避免顾客在收到果子的时候出现坏果呢？我们通过包装的改进，包括物流的合作，今年的话是跟顺丰合作，它的这个破损率还是相对要低一些，包括它的服务态度，客户的体验会高一些。在这方面还有个就是 我们在这个如果说在途中或者是在这个包装上各方面如果说出现了问题的话，全权由我这边负责，不管是快递的原因还是包装的问题，坏了我们就给赔。所以消费者的这个体验要高。那对于远近不同的顾客，怎么来保证您发出去的果子成熟度是一样的呢？我们在采摘的时候就分开啊，就是说 我们大多数采摘的是就是说这个八分熟的，它的口感是比较好，就是说北京上海江浙沪一带今天摘了，明天这个就能到你的手中，早上摘中午发货，这个第二天就到了，它这个口感还是相对比较新鲜比较好的。但是如果发到四川呀重庆啊这个比较远的地方，黑龙江这一带的话，它可能同一个成熟度到它那边就烂掉了。所以说 我们呢就在这个成熟度上就稍微的摘的生一些，大概在7分熟我们就采摘发过去，他们到他们的手中也是刚刚好。如果采摘的成熟度大了，我们不会加任何的，从开始的这个第一天到今天，我们一直在这点上是不忘初心，我们对这个品质从来就是说没有降低过，只有说是越来越严。
0: 也从来不加任何的防腐剂，哪怕这个水果就是生鲜水果它烂，属于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烂的话我们就给赔偿。但是从来不会加一些其他的防腐的东西。我也是听说您是从传统电商现在转战到了新平台当中做直播带货。
1: 我们也在直播，也在这个商超，也在传统的电商。 包括今年我们跟阿里平台这个数字乡村农业这个团队呢一起合作，我们是用了有40多天吧，卖了是200多万也是。因为传统电商的话现在还是不是很好做，但是他们这个数字乡村阿里这个数字乡村农业呢，他们是针对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优质的农特产品 去做合作，就比如说我们的蒙阴蜜桃，他们平台，这个通过这种宣传，通过我看到他们也是有直播的这一块，通过用他们主播，开始直播间里展示我们的蒙阴蜜桃，之后去进行销售。我们这边，他那边那边落了单子，我们这边就直接发货，每一个箱子上打着蒙阴蜜桃4个字，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 跟阿里数字乡村农业团队合作呢，
0: 您觉得相对于传统电商，直播带货都有哪些优势呢？
1: 我觉得直播电商的话，它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就是说能让消费者更直接更明了的能够了解到我们，就是说能动态的这么了解到我们产品的品质，比如说一个板栗怎样把它这个划开一道口，怎样放到电瓶车里边去烤，多长时间烤熟，我会一直在直播间跟大家这样聊去讲去互动，而且有什么问题呢，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第一时间也能解决，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就是差评啊，或者一些误会啊。我觉得这方面就是直播这方面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是通过短视频的这种输出，让更多人呢通过这种视频了解到我们的产品，了解到我们产品在店铺里边的链接，通过链接进到店铺，增加我们这个新老客户的这种粘性。我觉得将来的未来的话，就是说还是想在做好自己的同时呢，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些年轻人呢，能够回到村里，我 都累着，但是现在体现价值更大了。之前可能就想着一家三口能过好日子就行了，就是一年收入多少钱，多囤几个钱。现在就是怎么说呢，不只能把自己家的东西卖出去，能把我们周边这个果农的这些产品卖出去，包括一些优质的这个品种，像是威纳斯黄金那个苹果，我们忙于基本上都不是很多了。 就是该采的基本都采摘完了，都抢收完了，收获的价格，地头的价格就5-6块钱一斤。我们去了周边县区，去了沂水，去了沂源，就是有一些种植这个基地呢，他们发展的这些新品种，我们也去到这些大园子里面去 还合作，唯一的就是我们的质量要求标准比一般人要高。其实看了一天，这个有一家栽了3000斤，就因为这个品质不行，我们宁愿空车回来。我们早上这个11点钟到达那个地点，之后一直到了晚上几点钟，差不多有8点多吧才回到家里。
2: 就在你整天又修路呀，到一个其他县去地又不熟的路，所以我们又看了好几个园子，3、4家园子吧。您看您的这个网店呀，包括说合作社啊，是做的越来越大了哈，肯定您是需要雇人了。您现在手底下雇了多少人呀？但是我们还是就是说有淡旺季分的还是比较大，我们旺季的时候有50多口人吧，家里 包装发货的有接近40口人，他们待会儿被选套的有接近10口人，就是说一天下来大概有4、50口人，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电商带动的一个这个就业劳动吧，我们需要就是说有4、50口人才能完成这个单子。那这些个员工的话大部分都是来自哪里呢？他们的家庭状况是什么样的呢？大部分就是我们村里或者周边的这些农户。
1: 这些一些怎么说呢，出去干活打工吧，他家里舍不开，就是说没法长时间出去能赚钱。有的小空了，那也出不去，大空没有。但是在我这边呢，正好有空呢就过来干一下。有的还接孩子呀，送孩子呀，正好送完孩子就上这里来上班，下午接完孩子，有的着急的就带着孩子回家，有的把孩子直接放在这里等着
0: 他这个父母一块回家，你带家门口多一份收入吧，虽然不多，但是能够增加一份收入，是一份收入。您看现在很多企业做大做强之后都会考虑打通上下游通道，您有过这方面的考虑吗？比如说自己去在重新种一片果园，或者说去向农民直接下订单，根据您的要求来去种植像是一些果子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农产品。
1: 我们也是想着就是发挥合作社的这个作用，我们蒙阴呢是这个县的主要就是说做这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个镇一级呢领办这种联合社，县一级呢就是领办这种大连社还是叫什么了，反正这样我觉得未来3到5年时间我们蒙阴蜜桃或者是将来的农村可能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台阶吧，就是将来这个品质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品质越来越 这个标准了，越来越规模化了，才能有更大的客户，更好的消费者，更大的订单，能够选到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我觉得就是将来就是合作社，就是发挥合作社的这个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这个经营的这种模式，包括我们现在蒙阴带做这个农服的，就是托管，就是农业服务管理。 他们果园托管现在正在试验当中，还没有说真正的就是说全面打开。对于我个人的话，近2年一直在考虑，就是说想建一片示范园，就是说做一个领头羊，就是怎么说呢，把一些新鲜的品种，老百姓在观望，在这个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个新品种的一个示范，让大家看到这种新果子 这个新品种能卖出更好的这个价格，收益同样一亩地可能那样的话是收入15000块钱，你就打今年就是3块钱一斤，最高产量5000斤的话，一亩地可能收入15000块钱。如果是现在的维纳斯黄金，就按这个一般的价格6块钱来算，它的产量5000斤的话，5、6是3万块钱，它的这个总值就翻了1倍。 说到咱们沂蒙地区呢，大家自然会想到沂蒙六姐妹哈，而你呢也是新时期沂蒙六姐妹之一，那对于这份荣誉，你觉得背后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乡镇呢，正是老一辈沂蒙六姐妹的故乡，所以说我打小呢也是听着沂蒙六姐妹的故事长大的。其实想想在战争年代，大家就是老一辈呢付出了那么多，奉献了那么多，才能够换取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好时代，这个国家也好，这个各级领导也好，对我们农民有了更多的这个支持，还有这种引导，
2: 所以说在以后呢，我要把这种六姐妹精神发挥好，把它运用到我们干事创业当中。每一次到六姐妹金像馆，每一次观看六姐妹这个电影片的时候，都会让我特别的感动。想想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这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所以说在以后再做好自己的同时呢，去引导或带动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
0: 也去共同走上这个新的致富的这种道路。非常感谢。感谢主持人，也欢迎这个主持人能够来我们大美沂蒙山，春天的时候来赏花，秋天的时候来藏果。好的，希望我们有机会哈一起去到沂蒙，希望各位听众呢也是一样能够到我们的沂蒙地区去走一走转一转，最重要的是看一看我们沂蒙地区的农副产品。 从留守妇女到电商致富能人，再到全国劳动模范和2022北京冬奥会火炬手，他经历过迷茫和无助，同时凭借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将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播种在希望的田野上。如今在牛杏花身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沂蒙红嫂精神持续散发热量， 像他一样拿起手机这一新农具做电商的农户也越来越多。截至2021年底， 蒙阴网商微商有5400余家， 电子商务网络零售额达 6.65亿元， 同比增长 14.2%， 电商直接或间接从业人员有5万多人。 农村电商正在成为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力量。
3: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 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
5: 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今天我们结婚了，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8: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2: 破除铺张浪费。 杜绝盲目攀比。
1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8: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9: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8: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0: 一比一是一，
11: 多少钱？
10: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二十了一锅，还真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11: 人家比去年还多。
10: 那是，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多啊。
8: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2: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8: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专业的讲堂，
1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4: 实用的讲堂，
1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4: 贴心的讲堂，
1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那个样子。
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7: 大家好，我是启德，今天向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原本做农资生意，家里的日子红红火火，却突然放着好日子不过，回乡流转土地，做起了实验田。在他的手中，黄秋葵成了当地致富的法宝，不仅用来做菜，还拿来做茶榨油。曾经贫瘠的青碱地，在他的治理下，现在变成了乡亲们的聚宝盆。而他自己也实现了采菊东篱下，田园诗酒茶的梦想。他是谁呢？又为什么选择回乡种地呢？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盐碱地里长出的田园诗人。本期节目嘉宾由山东省农广校推荐。这位乡村红人不一样，原本城里有车又有房，开个农资小店生意火，不知为啥惦记种田回村庄。你问我他为啥这么干，咱们一起听他讲。
18: 我是 东营市利津县的皓月农场的这个厂长张建立哈，向大家问好。
17: 张总，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现在整个的农场的规模，现在所种植的作物都是什么吗？
18: 这我们这年呢，就是盐碱金秧相对要多一些。自从2014年呢，就成立了利津县皓月家庭农场，规模呢，也不是太大啊，1000多亩，以这个种植休闲农业为主。农场刚开始的时候吧，摸索了好多经验，引进了好多这个新的产品啊，也遭受了很多的损失和打击。但是呢，现在呢，也慢慢的步入正常了。作为一个新型农场主，当然呢，咱要不能像普通农民一样啊，觉得肩上呀还有一些责任和担子。咱要在回乡创业的同时呀，要为我们的乡亲们能带动些什么，引进些什么，示范些什么，对不对？能叫乡亲们呀开阔一下眼界，能为他们这个在种植结构上呀做一些这个大胆的这个引进和实验。
17: 张总，是因为什么事情您才决定返乡创业的呢？在之前您都曾经做过什么？
18: 在这儿也跟大家这个说一下这个回乡创业干农业的初衷哈。干农业之前呢，我也北漂过，也南闯过。在北京呢，也打拼了几年。在这个农村吧，各方面的这个知识面啊，比较窄，也没上过多少学，总觉得呀，这个人生啊，有点缺少点什么，缺少阅历也好，知识也好，反正是总觉得呀，趁年轻还需要出去呀历练历练自己。
17: 就是还是想长一长见识哈。
18: 对对对对。就跟老人呢，跟孩子话别出去打拼了几年。那时候呢，说实话，那个虽然年轻点吧，但是也感受到了这个背井离乡呀，出去的一些这个辛苦和这个思乡之家的情节。白天一身汗水，晚上说实话两眼泪水。为啥呢？白天忙着顾不得想家，到了晚上以后啊，就想起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说实话，心里呢也不是滋味。说实话，我还做了一首诙谐的小诗呀，来调侃。
17: 那在这儿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18: 可以啊。住在四大皆空房，睡着不着边的床，两头不见日升落，只闻耳畔报战场。就是早晚出去工作吧，早去太阳没升起来，晚上回来吧，太阳已经落下去了。这个所以说呢，背井离乡呀，也挺辛苦。
17: 这应该是您当时最真实的一个写照了哈。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让您回到家乡去创业的呢？
18: 经过几年呢，在外地的打拼呢，确实看到了外边崭新的天地和这个比较好的一些新的一些面貌啊，都在日新月异。回头呢，就是在想家里老人的同时吧，想了想家里的乡亲们，怎么样咱才能叫乡亲们呢也奔上这个富路。这么呢，回头国家提出这个土地流转和兴办农场这个政策，我感觉到呀，这个春天来了，农民的春天来了。立马就觉得我不行，我的使命来了，我要回去，要做点。
17: 觉得使命在召唤。
18: 对，要回老家做点事儿，带领乡亲们呢，在农业上有所这个发展和突破。
17: 您回去之后就是立马成立了自己的农场吗？还是说回去之后先是做了其他的事情？
18: 还没有，这里边呢还有一点小的曲折。就是为啥样，就是生在农村吧，但是我们村上是一个城乡结合村，土地上也不算太多。初中下学以后呢，也没有真正的在家上这个干过多少农活。回头上回家创业吧，我先想到的是想要了解农村和农业。就是咱们三一些三农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慢慢这样咱再切入。我就先注册了一个样叫农资销售中心吧。就销售这个农资、化肥、种子、农药什么的，这里边呢就真正的和农民、农村、农业打上交道了。
17: 那您当时的这个收入能有多少啊？
18: 收入进了生资的话，一年也是收入个3万左右吧。
17: 那在咱们当地的话，应该算是收入很不错了。那为什么说又想到回乡去种地呢？
18: 因为通过宣传下乡搞服务，这个农资、农药、种子、化肥这些东西，我呢深有感受。为啥说深有感触呢？你像我们的群众啊，他也没有时间去关注多少媒体，他也没有做时间呀去学知识，他只是在跟风。啥叫跟风呢？举个例子，我推广的一个种子非常好啊，它无论是棉花种或者是小麦两种，就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品种。但是你说的天花乱坠，咱的群众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否了，这个品种我没种过。完了。 非常难推广。那个时候呢，我就想，如果自己有这个一两百亩地的话，啊，给大家样在身边切身实地的去做一个实验示范。
17: 嗯，
18: 这样的话呢，咱用实际来说话呀，胜过出去浪费这个时间和精力去虚空的宣传。
17: 张建立打定要为乡亲们亲自试种出高产抗病的实验田主意后，就开始谋划着流转土地、选适合种植的作物。没和土地打过交道的他，能一举成功吗？这位田园诗人又会用什么诗作来描绘这段经历呢？张总，当地的这种土地的盐碱化是比较严重的，那大家去推广一些新的种子，那肯定会接受程度上会比较弱一点。您当然可以说采取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给大家做好这种宣传啊，或者说引导的这种工作哈。那为什么说非得自己去种这个地啊？而且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去种地？那家里能同意吗？
18: 哎呦，这块儿说实话，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啊，主持人。
17: 嗯，
18: 那个这个事儿呢，通过经营了几年这个生丝呀，本来呀生活挺稳定，在县城呢也有楼有车，媳妇儿呢在家看着孩子也挺悠闲。这不回头我发觉了，农民在盲目的种田，不懂得用新技术，不懂得用新种子、新农药这些事儿，我觉得呢非常痛心，就决心呢一定要兴办一个示范农场。以身作则呀，去为大家做一些带动，和这个实验示范。
17: 嗯，
18: 结果真正流转的土地确定下来以后啊，哎呦，遭到全家人的反对。我媳妇儿直接就撂话说了，要种地你自己去，我可是不去。哎呀，老爷子是说你脑子进水了吗？你过得好好的，你看你也有房也有车了，你看咱这村里的同龄人嘛，还都羡慕你。你再好，你这个扎堆回去又反到黄河滩里面去种地去，你这不脑子进水了吗？哎呀，反正一家里说啥的都有啊，压力巨大。
17: 嗯，您当时想去返乡种地的时候，那有想过说要种什么样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如何去治理当地的盐碱地吗？
18: 这块考虑过呀，这块就说像因为我们家乡这个清碱地非常多，原来像棉花产业呀比较兴旺的时候啊，利用率还挺高。但是呢，从2014年以后啊，棉花产业逐步萎缩呢，就说这个清碱地啊利用率啊没有那么高了，就是以后有许多荒废的，说实话看着也挺心痛。我呢在这块上也费了不少脑筋，起初呢就先引进了呀一些这个品种进行试验，比如引进了核桃做个试验，就说如果在清碱碱地上能种出林果来，这里边的收益啊就肯定很高了，对不对？
17: 嗯，
18: 结果呢2014年底引种了200亩地的核桃，薄皮那个，它的成活率也挺高，管理也到位。就是到了这个7月份，连着3天的大雨啊，哎呀，是几乎全军覆没。那个核桃树啊，太不耐涝了。
17: 嗯，
18: 哎，这是意想不到的。3天大雨以后啊，就是那个时候呢，生产路还没有硬化，就是还是这个黄土路嘛。黄土路经过3天的大雨，全部这个。雨水渗透了，那个红泥就是没膝盖深，哎，最后啊也断粮了，也煤气罐也没气儿了。随后幸亏呢是建设厂部的时候呢，早把这个电给接上了，哎，可以电水壶烧点水喝。随后我就开始掰玉米棒子，青玉米棒子掰下来以后剥了皮放在电水壶里面吃，电水壶煮玉米，硬吃了3天，熬到雨过天晴。
17: 嗯，
18: 哎呀，回头呢，我媳妇儿天气好了以后啊，就进去给我送了点菜去，直接就帮我给批的是，哎呦，那是，哎呀，无言以对了，无言以对了。哎呀，说实话，为此呢，虽然是挺伤心，是惨重，我也为了这个提高自己的继续奋斗的积极性嘛，还做了一首小诗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17: 您当时做了什么诗呢？我们能不能听一听？
18: 可以啊，主持人，哎，是这样写的啊。母亲河畔种核桃，期盼成林收益高。甲午7月3天雨，汪洋一片翠绿霄。
17: 想法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1连3天的暴雨浇灭了张建立的田园美梦，本就不支持他回乡种地的家人此时更是态度坚决。 情感天平一边装着家人的期许，一边承载着自己初心梦想，张建立该何去何从呢？欢迎继续收听。这时候做这个事儿没有成功，家里人呢又心疼您啊，说这事儿咱就别干了。一般大家就会说啊，我就顺势我就不干了就完了。您为什么说还要坚持去干呢？
18: 这么说啊，我这个一是呢有这个要强的性格，二就是呢自己有个初衷啊，初衷就是呢一定要为乡亲们成功的去做一些示范实验，去引入一些新的品种来进行改良，对咱的乡亲们呢又有所带动，为他们增收啊，增产啊，开阔眼界啊，学习技术啊，一定要去做一些带动，这方面我是坚定不移的。
17: 张总，我一直在听您在说哈，要为乡亲们做一些事，给大家感觉说您的觉悟还是特别的高的。那为什么说您会有这样的一个觉悟呢？
18: 主持人是这样，我虽然现在年龄呢，也50岁了，但是我呢，这个入党的时间比较长，93年11月份我就正式成为共产党员了，所以说呢，在党的这个教育训导下吧，自然而然呢，就觉得肩上的担子呀要重一些，一定要拿一个标准的党员来经常来这个规范自己，就是心里边经常想着群众，经常呢想着这个群众的利益，能为大家做点啥，体现出自己一个党员的这个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初衷，这个想法一直在心里面，
17: 您这是来自一名党员的觉悟哈。这个地呢咱们是没有种成，那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去找一找一些出路啊，既然您还坚持想要去种地的话。
18: 对，这么说呢，虽然是遇到了一些挫折呀，但是一直也没有这个打退堂鼓，而且呢就是一定我要在这片土地上做出点事业来，让脚下的土地呢这个发光发热。我又开始呀这个在琢磨清点地利用这一块儿，什么水果什么蔬菜什么作物特色产业能在清点地上长期的有效的为群众服务呢，我就在费了好多心思吧，最后想起来呀，一款保健蔬菜黄秋葵，不知道怎么样可不可以引入来试试。这个黄秋葵最初呀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呀，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在北京打拼嘛，我平时呢喜欢看书看报的，就说偶然发现上面有公布了运动员的食谱，里面有一款菜呢叫黄秋葵，那时候非常好奇啊，黄秋葵是款什么蔬菜啊，运动员吃的肯定是好的蔬菜，当时呢就深深的烙在我的心里了，就以后有机会呢可以引入一下试试，尝尝这款蔬菜呢味道和营养怎么样，就是一直在脑海里面存着了，
17: 那既然发现这么好的作物，那您肯定是要引进来要种植一下了，那开始怎么样？
18: 我这引回头上我就想要以试验示范一个清点地上可以长可以推广可以给大家带来效益的特色作物，我就开始找，这不想起秋葵来了，那时候2015年嘛，我就一搜在上海有个地方卖这个黄秋葵的两种，我就先买了半亩地做实验吧，结果呢从开始种到管理到吃到第一茬的秋葵，我感觉这个秋葵挺不错了，因为啥呀，因为我一开始就把它种在这个清碱地上了，就没把它种在好地上，耐贫瘠程度非常好，这个再说像这个很小生这个病虫害，几乎不用打药，就是在开花的时候那个蚜虫嘛，这一点蚜虫，蚜虫那个药量太轻了，几乎没有什么残留，
17: 那用咱这农村话来说就是好养活是吧？
18: 对了，好养活，是的是的，挺不错了，好养活，而且产量高，回头呢我16年就种了这个20亩的秋葵，20亩就赚钱了，因为那个时候呢在我们当地几乎没有种的，价格呢也比较高，也挺省人工的，挺好管理，赚钱了以后我尝到甜头了，我说这个东西既耐清碱产量又高，而且天天有收入，你天天可以采嘛，
17: 感觉自己找对路子了哈。
18: 是的是的，
17: 我听说您当时在当年收益之后还做了一首小诗，专门来纪念自己当时种秋葵有了一个很好收益，是这样吗？
18: 是，
17: 那首诗您还记得吗？
18: 记得，秋葵呢一是种的成功了，再这样这个感觉呢表达下自己的心情吧，我给大家念一念。 困难难困出中心，继续探索致富门，引来秋葵再示范，大获成功梦已真。高产耐减价格优，营养丰富众人寻。
17: 张建立通过对黄秋葵小范围的试种，发现了不仅不受盐碱地影响，病虫害少，几乎不用打药，还能改善土质，并且产量高，当年就尝到了甜头，准备大范围种植。可谁知产量上去了却卖不出去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他又该如何解决呢？欢迎继续收听。终于是找到了一个对的路子，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品种。这次呢是小范围的试种黄秋葵，得到了很好的收益，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应该大面积去推广了？
18: 是的，这个从二十亩成功以后呢，县里面一些相关部门的领导，特别农业部门呢，也经常关注支持，就说像这样吧，您这个好容易啊，摸索出一款适合咱这儿生产的一款特色农作物，咱那个把它扩大扩大啊，我们要给提供一些政策扶持条件。哎呦，我说太好了，我说领导您的雪中送炭，哎，咱那个啥，帮助我，咱扩大一下，建一个年产400吨的基地吧。就这样，政府让扶持住我，2017年建了一个黄秋葵年产400吨的一个新建基地。但是呢，这里边基地建起来了，说实话，这个放一头羊和放一群羊啊，就这样，它有时候真不一样啊。有时候你觉得，一只羊一只放，两只羊是放，一群羊是放，但是这个它有时候它不成正比例。
17: 我怎么感觉听您这语气要出事儿呢？
18: 对呀，这么说呢，100亩黄秋葵，种子播下去了，有机肥也撒下去了，茁壮成长起来了。到了6月初开始结果，麻烦事来了。怎么麻烦事来了呢？这个黄秋葵它有一个比较费工的地方，就啥呀？就是采摘。采摘当时呢，机械化还解决不了，需要人工用剪刀来采摘。
17: 就它的这个难点在哪儿啊？
18: 难点是啥呀？难点是需要人工呢，在清晨比较清凉的时候及时采摘下来，我们好走市场。这个时候呢，就是比较不好找工人。有的人不愿起早啊。
17: 一个是人工比较少哈，那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18: 用人少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采摘的价格给提高了。提高到呢，从4毛钱采一斤到提高到6毛钱采一斤。这个时候呢，咱说群众吧。他们俩就一传十，十传百，哎，那工人啊，还都上来了。
17: 这应该是一个好事儿。
18: 好事啊，我也挺高兴。哎呦，我说采摘不成问题了，我这是工人这么多，咱以后的量，人家这个批发商来了以后，咱可以装车了。但是人多了，管理又出问题了。管理出啥问题了呢？采摘下来的80%的是混果呀。啥叫混果啊？混果就是把它秋葵的一家三代都给采下来了，嫩的。半老不嫩的，老的都给揪下来了。
17: 他这个不能一起卖吗？
18: 哎呦，不能卖啊，主持人。你想嫩的吧，咱是做蔬菜用啊，他这个要走市场。这老不嫩的吧，说实话，应该去叫他老在上面打种子。但是工人采下来，咱也没法用，人家批发商吧，人家不要，不但不要啊，就是那段时间以后浪费了将近20000多斤这个秋葵啊，就是采下来一堆堆的，在这我都看着都心疼啊。那都是哎呀，都是辛苦和钱啊，对不对？回头呢，我就想啊，这个穷则生变，这个创新才能发展。我也只喜欢这动脑筋的。回头我想，哎呦，这个花茶那个果茶，我说这个秋葵果可不可以做茶？当时一个念头啊，就猛然在脑海里闪现。你闪现就闪现啊，这个东西你要真正的去做实验了，是不是？
17: 对。
18: 回头呢，我就想到了，我赶紧的下手这个实验。
17: 您之前有没有喝过秋葵茶？
18: 没有，
17: 没有。之前有听说过吗？
18: 没听说过，网上也没有搜到。当时，
17: 那您如果说把它做成茶，当时有考虑过说大家能够接受吗？
18: 哎呀，当时心里也没底儿啊，说实话，心里没底儿，因为它没有嘛，没有先例，所以找不到参照，只能说先蒙着头，硬着头皮呢，先这个做个实验试一试。如果行的话呀，就可以把这个秋葵果呀，这个混管问题给解决，给分流了，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就买来了这个烤箱、微波炉等等，这些小设备吧，在厨房里面就折腾了，煎炒烹炸都用上了，折腾了大约半月左右。 哎，还真有成绩了，这是。哎，这么说吧，我这个每做一种实验啊，都做一下记录。你比如啊，用嫩的果实来做这个茶实验。
17: 嗯。
18: 你取上一斤嫩果啊，看它能出多少干果，然后呢，把它炒制成茶以后，还剩多少？
17: 嗯。
18: 然后再泡出来，茶的口感是怎么样？茶的外形是怎么样？我都做了一个记录。
17: 嗯。
18: 经过嫩茶，不老不嫩的茶，和这个老果。经过这三个品种做实验吧，品类，感觉呢，这个中老的那个果实啊，做茶做出来最好，口感好，耐泡，颜色也好，口味吧有点淡淡的偏甜啊，但它自身的果糖啊，那个挺好，都是营养，哎，这不认为成功了以后呢，就约了些爱喝茶的朋友啊，给自己给自己打了打分，哎，评价，朋友们都说，哎呀，挺好啊，比那个牛蒡茶、什么大麦茶呢，应该有所过之，哎，感口感上各方面应该还好一些，但是和红茶一样，有一些类似的地方，说这个茶可以推啊，它毕竟是一款保健蔬菜做的茶，它没有什么茶碱啊、茶多酚啊那些东西哈，哎，它也不刺激胃，就说您在市场上推推试试吧，哎呦，我说对，我说首先让它解决这个大问题是啥呀？解决了。这个秋葵采摘混合问题解决了，就是给工人明确的说清楚，你只给我采，再一次哈，只给我采嫩果，因为我要走市场卖蔬菜。
17: 嗯。
18: 另一天就是这批工人啊，你只给我采这个中老的这个果实，大约10厘米左右吧，给我采这个果实，这个果实上我是用来做茶的。哎，就是某一天叫另一批工人说，你给我专采这个老果，这个老果啥呀？采些种子来以后打种子榨油，都经过实验呢分成好几类，你像开发了几款这个秋葵的产品，秋葵这个产业呀，有它的特色，有它的特色就是可以在轻碱地上种植，我认为找到了真正带动群众，一是增产致富，二是呢这个高效利用土地的一个途径，哎，
17: 通过您的这个不懈实验哈。终于是把这个秋葵老中青三代，我们这要加一个引号哈，分别根据不同的这种市场需求以及他们的自身的特点做了产品分类，实现了它的这个全利用。那有没有向大家去推广去示范呀？
18: 有啊，通过自己成功了呀，在周边呀进行了一些这个扩展，为啥呀？咱要让这个好的产品呀走出去，一步一步的慢慢呀去带动示范。首先呢，你看当前吧，我在去年我在我们村当前为党支部书记了，首先呢，我想到呀，先把我们村的产业结构调整一下，先带动我们村的村民呢，迈出第一步去，在产业调整和特色产业选择上，咱要先把秋葵纳入咱们村发展致富的一个好产品，这样呢，就说在我们村吧，就先发展了黄秋葵的种植。并且呢，我给我们村包括结合乡村振兴，当前我做了一个啥样产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就是要通过一个特色产业、特色的种植产业，带动一个特色的养殖产业，然后呢再带动这个三产融合，你想带动特色的农产品加工啊，带动这个特色的商业服务啊，甚至带动整个乡村的产业振兴，这个产业啊，就说我就在我们村上先进行了示范。一般的话，就单纯您种蔬菜的话吧，每亩地呢，也就是纯收入大约在3000块钱左右吧。但是呀，经过这个三产融合发展呀，这个黄秋葵的效益那要翻倍的提高。比如，这一亩地的黄秋葵啊，您拿出1/3来做成茶的话，您这一每亩地啊，可以增产啊。大约5000块钱左右的附加值。如果呢，您再拿出1/3来，咱老管种子吧，用它来榨油吧，您又可以增加个2000块钱左右的收入。
17: 您看，您现在这个事业做得这么好，那对于未来发展，您有什么新的设想吗？
18: 就想到以后呢，把农业再进行呢这个提升，向数字化、智慧化迈进发展。自身的这个素养呢，也需要继续再提升。我现在呢是一个叫副高职称，就高级农业师。我想呢更上一层楼，向高级农业师再迈进，就是在农业这个三产融合和乡村振兴上呢， 再进行这个大胆的迈步，把农业三产呀模式推广下去，让最大的利益呢留在基层，留给群众。这样的话呢，就大家呀就可以不再背井离乡，不再出去打工，家里也没有留守老人，也没有这个留。

0: 好的，
1: 好的，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哎，好，谢谢。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现在是下午五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7: 7名法官同时出庭，庭审为何如此特别？
18: 您不跟官斗，就是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去搞。
17: 一个商标，3家争夺，是人为造成还是恶意抢注？
19: 基于协商不成功，那么只能进行抽签，这是商标法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新的规定。
17: 一场民告官的特殊审判，到底谁是谁非？法治天下之被压缩的时间。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提到法院，您可能听过基层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可是您听过知识产权法院吗？在北京啊，就有这么一家特别的法院，叫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它是2014年成立的，专门审理和知识产权相关的民事案件、行政案件。2015年9月17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这起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全体委员共同审理，这在全国尚属首例。那么是什么样的案件让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呢？带着疑问，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7: 此刻坐在法官席上的7名法官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其中素池院长、宋雨水副院长、陈锦川副院长也在出庭的法官之列。
21: 本案由本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共同进行审理。
17: 法庭内座无虚席，这次庭审除了受到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外，还吸引了一大批法律界的专家，这在全国的法庭上也是少有的盛况。
22: 接到这个案子之后，首先是工作那么多年，这是第一次遇到。

0: 这种行为被诉到法院。
1: 我们看到短片当中啊，咱们审判委员会的七名委员呢，都是具有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经验近20年的资深法官。我们今天呢，也特意的邀请到了其中的一位张小金法官。
2: 张小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第二庭庭长，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曾荣获北京市3八红旗奖章、荣立个人二等功、三等功，获评北京市法院先进法官、北京市法院审判业务专家、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1: 张法官，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案件呢，一般我们知道都由法院的这个合议庭啊，合议庭来进行审理，由审判委员会啊来具体的审判一件案件比较少见。审判委员会它是由哪些人员组成的呢？
3: 因为审判委员会呢是法院内部的一个最高的审判组织，那么它的人员组成一般是由我们的院长、副院长，包括厅长以及一些资深的法官来组成的。
1: 另外我也非常好奇，什么样的案件要动用到审判委员会？
3: 审判委员会呢，一般来说我们说它有两大职能，一个是审判的职能，一个是这个宏观指导的职能。那么什么样的案件审判委员会才来审呢？一般来说我们是两种情况，比如说如果是对于这种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当中的涉及到法律适用的问题，我们会由这个审判委员会来审理。那另外一类呢，就涉及到比如说国家外交啊、安全啊、社会稳定啊等等非常重大的这样案件，可能会由审判委员会来直接审理全案。
1: 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啊，动用了这么强大的审判阵容啊？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这起案件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之处，那就是被告竟然是国家商标局。
4: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去告官。
2: 那么是谁将国家商标局告上了法院呢？令人诧异的是，原告只是安徽省太和县的一家普通企业华远医药公司。这家公司主要经营药品销售，有着60多年的历史，是个老牌企业。
5: 现在已经发展在全国有33家子公司。现在我们在这个全国医药销售行业排名第10位，2015年，预计销售要超过260亿元。
2: 一个公司为什么要状告国家商标局，做出如此不同寻常的举动呢？
5: 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这个华远商标，结果被这个浙江小公司是药店抢注了。
2: 商标被抢注，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不是件小事，但是对法院而言，这样的案件应该是很寻常的。但为什么会动用这么大的法官阵容呢？
6: 不仅仅是一个个案的问题，它就涉及了类案问题，所以呢比较重大。
2: 事情最初源于国家商标局在2012年12月发布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中说，从2013年1月1日起，凡是经营药品、药用制剂零售或批发的公司，都可以注册自己的商标。
7: 经商标局非常清楚，我局发布了这个新增零售部的通知，将通知作为附件，同时向全国工商系统公开发布。
2: 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在医药销售行业引起了商标注册风潮，而华远医药公司也以最快的速度在2013年1月4日向国家商标局提出了商标注册申请。原本事情很简单，可最后的结果却远远出乎了华远医药公司的意料。
8: 我们申请之后，审查完了之后予以公告，结果呢，后来呢就不是没接到公告，而是呢接到了商标局的一个通知。
2: 这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华远医药公司与另外2家公司协商，究竟谁最后拥有华远的商标权。苦苦等待了1年多，华远医药公司怎么也没有想到，等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他们完全无法接受的结果。
4: 让我们去参加抽签，我说不可能吧。
2: 那么国家商标局为什么会下发这么一个奇怪的协商通知呢？原来由于这次注册商标是新增的服务，所以很多公司都像华远医药公司一样，在第一时间内向国家商标局提交了注册申请。
7: 据统计，2013年1月同期内，我局一共收到了6488件药品零售或批发

0: 在同一天内共有三家公司注册华源商标，所以国家商标局在通知中要求华源医药公司要和其余两家公司进行协商，协商后保留其中一方进行商标注册。如果30天内协商不成，商标局将以抽签的方式在三家公司中确定一个申请人。
1: 你看的是哪三家？一个是上海建医网，就是原来的上海华源大药房，还有一个是嵊州的益心堂。
2: 按照商标法新的这个关于市委同一天的规定呢，是我们两个因为都是在2013年的1月份申请的，那么应该来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协商不成功，那么只能进行抽签，这是商标法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新的规定。
0: 如果进行抽签，那就意味着华源医药公司很有可能会失去华源的商标。可是一个商标为什么会有三家公司同时注册呢？真的只是巧合吗？
3: 另外两家公司啊，恰恰也想注册华源，那么他们说的这华源是不是同样的文字同样的图案呢？
4: 华源这两个字呢确实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呢是原告申请注册的商标除了这个华源医药四个字之外，还有一些图形，它实际上是一个图文组合的商标。而这个第三人，这两位第三人申请的这个商标呢是华源这两个字，华源这两个字跟原告那华源医药里面两个华源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从商标近似的这种判断的原则来说，那华源和华源医药本身它肯定是一个构成一个近似商标的关系。
3: 不同的公司都想注册相似的商标，那么这三家公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说三家公司可以协商的话，那么他们最后协商成功了吗？
0: 事实上，上海建医网公司和华源医药公司都隶属于同一集团，它是集团旗下华源大药房创立的药房网，而建医网公司用的华源商标也是经过华源医药公司的授权才得以使用的。
1: 因为它原来也属于这个华源集团旗下的公司，我跟他联系过以后呢，他说只要你们要这个商标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放弃。
0: 现在华源医药公司要协商的就剩下益心堂公司了，这又是一家什么公司呢？它和华源医药公司是不是也有关联呢？
1: 它下面有它的连锁药店，连锁药店从网上看大概有10多家，它有实体店。
2: 我们公司呢应该是一家药品零售企业。
0: 据了解，益心堂是浙江省嵊州市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和华源医药公司并没有任何关系。为了和益心堂公司进行协商，华源医药公司专程去往浙江进行谈判。
1: 到益心堂去了一下，到他当地工商局查了一下的情况，这个公司注册了就是这次抢注了150个商标。
0: 这个发现让华源医药公司大吃一惊，益心堂为什么要注册这么多商标呢？他们究竟有什么目的？两个毫无瓜葛的公司最终能否协商成功？
1: 现在跟他们谈下去有没啥意义？
0: 按规定发出通知，最后等来的却是法院的传票，
5: 非常重大的一个法律事务问题。
0: 法治天下之被压缩的时间，正在为您讲述。在华源医药公司看来，益心堂公司的做法明显是在恶意抢注商标。那么事情确实如此吗？
1: 跟他那个陈总进行商量，陈总说你们来的意思我知道，我也懂，他说你们那个企业我了解，一年销售200多个亿。
0: 听到这话，华源医药公司更加肯定了益心堂公司注册商标的初衷。虽然他们认为只要诚心谈判没有谈不成的协议，可是益心堂负责人的直言不讳仍然让他们感到震惊。
1: 前不久有一家企业销售只年销售只有2个多亿，最后给了我们100多万，你这个200多亿，你看我这个账就没办法算了。
0: 那么对于益心堂的漫天要价，华源医药公司该如何应对呢？
1: 根据这个情况觉得跟他们谈下去就没啥意义了，然后就回来了。
0: 这次商谈的结果远远超出了华源医药公司的预想，眼看30天的协商期限就快到了，该怎么办呢？商量后他们决定诉诸法律。2014年11月，华源医药公司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了国家商标局。
6: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通知呢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申请在先的原则。
3: 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原告华源医药公司呢，在起诉书当中提到了一个原则，叫所谓的申请在先原则啊。这三家公司虽然是不同的公司，但是在同一天递交了申请，时间上面怎么算呢？
4: 这也就是这个案子涉及到的最核心的问题。虽然说被告方商标局说他是同一天申请的，但实际上这三家递交的申请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本案的这个原告华源公司，他是1月4号这个工作日的第一天，他就去提交了这个申请。另外两个第三人呢，一个是在这个11号提出的申请，一个是在28号提出的申请。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三个当事人实际上不是在同一天。
3: 为什么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日期先后递交了申请，但是国家这个工商管理总局的商标局呢，却认定他们是在同一天提交的申请的呢？这当中有什么故事？我们来看看。
0: 原来国家商标局对于相近似商标的情况有一个相应规定，在2013年1月1日到1月31日这一个月内，在相同或类似新增服务项目上提出的注册申请都视为同一天申请，而且这项规定只限于2013年1月份，它是商标局设定的一个过渡期。
6: 我提出之设置的过渡期，为较早使用的一方通过提供使用证据获得注册提供了途径，保障了在先经营者及时获得商标权，同时也能够有效防止抢先申请注册他人已经使用与商标的情况发生。
0: 这么看来，商标局的说法似乎也很合理。那么对于华源医药公司的这种情况，国家商标局会如何处理呢？
5: 商标局是中间给他发了一次补充使用证据的这个通知，要求这个华源公司提交他在先使用华源医药及图形这个商标这方面的这个证据。
1: 我们提供了使用在先的证据，包括原来的明信片啊，还是信封啊，还是汇标啊。
0: 对于商标在先使用的证据，华源医药公司信心十足，可是等待的结果却是一份协商通知。
1: 我们那个使用在先证据比较充分，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3: 华源医药他们状告商标局诉求是什么？
4: 华源公司的诉讼请求呢，其实最开始它是只有一项，就是它要求撤销商标局做出的要求它和另外两个申请人去同日协商的这个通知书，它本来只有这一项诉讼请求。那么在这个案子审理过程当中呢，正值我们这个新的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那么其中呢又增加了关于这个对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可以附带审查的这样的一个条款，所以呢这个华源公司就增加了一项诉讼请求。它要求呢对于这个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做出的这个备诉通知书所依据的他们一个内部的规范性文件，他希望来对这个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设置了过渡期的这个新增服务项目的这个通知，在这个通知里面呢设置了一个过渡期，把这个一个月的申请视为同一天的这样的申请。
0: 对于国家商标局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是怎么认为的呢？
5: 除了说我们认为是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尤其呢是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对国家部委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的审查进行实体审查的是全国第一例。
0: 于是合议庭成员在经过商讨之后决定将案件提交给审判委员会。那么审判委员会最终会支持华源医药公司的诉讼请求吗？
3: 那么对于华源医药公司提出的所谓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解读？
4: 要考察它的合法性，一般我们会考虑四个方面。一个就是说到底谁做，就是你制定的主体是不是合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制定的这个主体，你制定的话，你是不是超越了你的法定职权，是不是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做的。那么第三点就是说你做的这个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是不是合法，是不是跟现有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冲突，是不是本身内容是不是合法的。那第四点当然还包括就是说你做出的程序是不是合法，你是不是严格的依照程序来进行的。那么通常来讲我们会从这个四个方面来进行审查。
0: 法庭之上双方各执一词，
6: 通知内容包括在先行
0: 商标大战最终结果如何？
6: 是否对原因的与其他法律衔接的这个过程？
0: 法治天下之被压缩的时间正在为您讲述。 很快，审判委员会进行了开庭审理。对于商标申请的过渡期问题，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
6: 通知内容保护了在先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7: 他把31天视为是同一天，我们不同意。同一天就是同一天，而不能视为同一天。我们就是申请在先。
6: 你们在制定这个过渡期的规定的时候，是否对连日日的与其他法律的衔接问题做过考量？
8: 我们确实没有做这种考量。因为我们从制定到发布整个过程就，我们对过渡期的设置是没有违反同一日和同一天申请的这个概念的，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做这个考量。
3: 张法官在商标局的这一纸这个文件当中啊，把1月4号、1月11号、1月28号递交的这个申请呢视为同一天，您觉得这合理吗？
4: 从商标局自己的在案件当中的抗辩来说，他认为是具有很强的合理性的，因为这是一个新增服务项目，那么也许有一些人已经在线使用了，所以这样他是为了保护这个在线使用人的利益，然后呢避免造成这种恶意抢注的这种情况出现。但事实上呢，我们说对于规范性文件的这种合法性的审查，我们要审查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这4个方面，我们不能说因为它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去牺牲它这个合法性。那如果说这是一个违法的规定，违法的这个规范性文件，那么它再具有合理性，实际上也是不应该被接受的。
0: 在法庭上，华源医药公司还对发布通知的主体是否合法提出了质疑。
7: 被告作为一个商标行政机关，是否有权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对颜悦乐这样的技术单位做出规定？我们认为商标权没有，商标权无此权利。
6: 商标局是主管全国商标注册管理、行使行政职权的部门。我局发布这个通知，主体合法，内容合法，据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局。
3: 商标局在做出的所谓新增服务项目的通知当中，认定3家是在同一天做出的申请，它合法吗？
4: 这就是本案的是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审判委员会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从制定的主体上，商标局本身呢，因为它是主管全国的注册和管理工作的这个行政部门，所以它肯定从制定主体上它是合格的，它是合法的。那么从这个它的这个制定的权限上，那么实际上呢，现在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因为呢，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无论是商标法还是我们通用的这个民法通则，这里面对于同一天的概念，实际上我们都通常的理解都是24小时，从0点到24点，就是这叫同一天。但是呢，在商标局的这个规定里面，实际上这个通知里面，它是把这个一个月，从1月1号到1月31号，它都视为同一天。那么这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对同一天的新的解释，那本身肯定不是它的职权范围。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是超出了它的职权范围的。
0: 2015年12月8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宣判，
9: 撤销被告国家中央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于2014年10月23日作出的商标注册同日申请协商通知书。
0: 虽然法院支持了华源医药公司的诉讼请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可以安枕无忧了，仍然有很多问题还需要他们去解决。
1: 我们希望早一天能够注册商标以后，然后申报成品商标，对我们企业的商标的保护能够起到一些作用。
3: 那一般老百姓认为，你国家政府部门做出的规范性文件是不可更改的啊，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4: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老百姓一般来说可能会觉得，这行政部门做出的这个规范怎么能随便变更呢？确实是这样。而这个问题恰恰就是在我们去年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后增加了这么一个条款，在这个条款里其实就提出了附带审查的条款。所谓附带审查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事人对于这个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时候，他可以同时对于这个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提出这个审查的申请。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去就通过司法可以去审查到底这个规范性文件是不是合法。据我们了解呢，就是国家部委做出的这种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这个在我们院审理的这个案件也是全国第一例，所以呢确实也是一个这个非常有开创性的这么一个案件。
3: 好，关于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0: 今天的庭审呢，对于我们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有特别重要的示范意义。在现在的这个审判权力运行机制过程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取消院长庭长的这个审批案件的这个权利，而是通过一种组织化、平台化和公开化的方式来实现内部的资源的合理的配置。我们通常会听到一些说法，把审判委员会委员、把审判委员会当作垂帘听政、幕后的裁判者。那么今天的这个示范呢，就是对于司法来说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讲究公平、公正，这是它的核心。所以呢，我给双方当事人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在决定他们命运的人的面前来辩论、来阐述，这当然是对程序正义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
11: 好，感谢专家说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2: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2: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1: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2: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1: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2: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1: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2: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他人到中年身体健康，却突然听闻自己已经死亡。
8: 有一个人拿着我的死亡证啊，拿了很多证件去，说人家说你死亡了。
7: 社保金额一夜消失，究竟是谁制造了他的死亡骗局？
9: 他交社保以来，里面存入他个人账户里面的余额，养老账户余额。
10: 但是11万的款项已经打到了两票的银行账户上面。
7: 警方搜寻线索，千里追踪，嫌疑人坚决否认以死相逼。
11: 你这样栽赃给我，你杀了我的好的很多了。
10: 说你们不可能把我带走，要带走只能把我的尸体带走。
12: 梁彪他实施诈骗的动机应该是为了报复。
7: 他为何费尽心机设下骗局？骗保背后又隐藏怎样的悲剧？法治天下之被死亡之谜。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深圳市，一位姓潘的中年女士遇到了这样一件怪事儿：当她像往常一样正常上班缴纳社会保险时，却突然听到社保局的工作人员说她已经死了，而且连丧葬补助费也都已经领走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12月的一天，在广东省深圳市的一栋普通民宅内，潘玉凤正和儿女们平静地吃着饭。突然，潘玉凤就职的深圳市新力灯泡制造厂的会计打来电话，说潘玉凤的社保出现异样，无法继续缴纳了。会计还焦急地告诉潘玉凤，她的社保金也神秘消失了。
8: 他说有一个人拿着我的死亡证啊，拿了很多证件去，说人家说你死亡了，就取消掉了，他就那边就取掉我的钱取走了。
7: 47岁的潘玉凤身体健康，甚至连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都很少得，这突如其来的被死亡一事令他感到十分荒谬。于是潘玉凤急忙前往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保安分局询问究竟。
8: 肯定惊讶啦，我说这不容易要取消一个人的社保吗？我也不明白。我都问了社保局的人，我说我10月份我行买的社保。
7: 面对活生生的潘玉凤，社保局工作人员也感到很困惑。
9: 就说不清楚他为什么突然间在公司上班，然后就是参不了保，然后后面就是一问才知道是已经进入了死亡库，办理了非因公死亡手续。
7: 在得知社保被骗后，社保局立即报案。2017年1月11日，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接到报案后，立即组织干警前往社保局展开侦查。负责办理这项业务的工作人员向警方回忆说，当时取走社保金的人名叫梁彪，而且这个叫梁彪的男人还自称是潘玉凤的丈夫。
9: 当时是因为他那个公证处开具的那个公证书里面写清楚他们两个的关系是夫妻关系。
7: 侦办此案的民警钱茂生已有20余年的侦查经验，他马上意识到这个自称是梁彪的男人拥有重大作案嫌疑。为了进一步获取梁彪的信息，钱茂生要求调取案发当天的社保局监控录像。
10: 社保局发现这个情况，距离梁彪过来办理业务的时间已经有大概40天的时间，而社保局的录像这个保存时间也只有30天，刚好这个很可惜，这个录像已经没了。
7: 那么这个叫梁彪的神秘男子究竟是谁？他为何自称是被害人潘玉凤的丈夫？他此番作案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0: 当时我了解到这个案件的时候，都感觉也不敢相信，被害人的人他还在世，突然间就被人家整没了，整个死亡证明了，然后就骗社保，但当时觉得人不可思议。
13: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恩健，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7: 王恩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二级法官。
13: 那么您是从哪些方面入手来进行审理的呢？
12: 这是一起社保诈骗案，公诉机关将调查梁彪是否伪造了国家机关公务印章，是否实施了诈骗行为及如何骗保的。
7: 在对被害人潘玉凤的调查中，民警惊讶地得知梁彪竟然是潘玉凤的丈夫，而这一发现令警方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10: 当时在分析他到底会不会参与嘛？如果他有参与的话，他这个骗保行为的话，应该会更容易的会能够得到实施。
7: 也就是说，潘玉凤是否会暗中与梁彪串通作案，两人扮演贼喊捉贼，一起针对社保局进行诈骗呢？
10: 一笔是一次性抚恤金啊，一笔是丧葬补助金，这两笔费用是由社保局一次性付出的。他如果是参与的话，他也是会有得利，因为毕竟是社保局的损失嘛。
7: 然而正当民警怀疑之时，潘玉凤却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潘玉凤告诉民警，梁彪并不喜欢外出，很有可能就潜藏在老家高州市南塘镇蓝田村。掌握这一情况后，民警火速赶往蓝田村，在排查中一位可疑男子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0: 我们就问他，你是梁彪吗？是彪叔吗？他用那个家乡口音说，不是彪叔，是宝叔。
7: 当民警亮明身份时，这位自称为宝叔的人情绪突然变得激动，
10: 他就以死相逼。他当时还说要以咬舌自尽来威胁我们。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不可能把我带走，要带走只能把我的尸体带走。
7: 通过照片比对，民警确认眼前的这位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梁彪，并立即对其实施逮捕。从蓝田村押解梁彪返回深圳警局的路程长达7个小时，因连日躲避警方，梁彪已经心力交瘁。在与民警的攀谈中，他逐渐放松了警惕，
10: 说彪叔，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啊？可能他当时一提起这个女人，他又气愤了啊，都那个女人啊，就跟别人跑了，害他这样子啊，然后他就为了报复他啊，才去骗了这个社保的钱。
7: 梁彪的突然认罪让民警心中一阵暗喜，也排除了潘玉凤作案的嫌疑。当审讯完毕后，公安机关将梁彪移送至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院以梁彪涉嫌犯诈骗罪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向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虚假证件，以假乱真，工作人员怎样被蒙蔽哄骗？
9: 那个手续是那个完整的，不像是弄假资料的。
10: 梁彪他是给这些造假的人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个资料，是等于是花钱叫人做的。
7: 被告人拒不认罪，骗保真凶难道另有他人？
14: 其别的男人拿的不干不干我的事。
7: 诈骗真相扑朔迷离，法官又将如何寻找人证物证破解谜团？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被死亡之谜。2017年11月8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为了调查案件始末，法官在开庭前前往社保局了解情况。当时负责接待梁彪的社保局工作人员回忆说，2016年11月7日那一天，梁彪声称他的妻子潘玉凤已经死亡，他来领取妻子的社保金。
9: 他交社保以来，里面存入他个人账户里面的余额、养老账户余额、医疗账户余额，还有一个丧葬补助费和一次性的抚恤金。
7: 工作人员告诉梁彪，潘玉凤的养老账户余额、医疗账户余额还有丧葬补助费都是固定的金额， 而抚恤金的多少要视死者家属的具体情况而定。
9: 根据我们的那个政策规定，这个非因公死亡最多是有三个那个供养亲属是有那个抚恤金的，然后三个的话就是上半年度的社平工资的12倍。
7: 在清楚了领取社保所需要的各类证明后，梁彪离开了。几天后，梁彪再次来到社保局提交相关材料。为了证明潘玉凤已经死亡，梁彪提交了死亡证明书和遗体火化证明。为了证明他和潘玉凤是夫妻，梁彪提交了亲属关系公证书。梁彪向社保局工作人员解释说，他和潘玉凤结婚时，当地的婚姻登记制度还很不完善，所以他们没有领取结婚证。不过，他们的关系属于法律认可的事实婚姻。此外，为了最大限度地领取抚恤金，梁彪在提交的供养关系证明中称他要照顾年迈的岳父岳母以及一个未成年的女儿。
9: 那个手续是那个完整的，不像是弄假资料的。
10: 当时工作人员也是没有考虑到他这个有人会这么大胆会实施诈骗吧，然后就按正常程序给他办结了。
7: 就这样，梁彪领取了潘玉凤养老个人账户余额、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等共计人民币11万多元。民警认为，梁彪的这些伪造证明伪造得十分巧妙，因为潘玉凤的身份信息都是真实的，而且梁彪和潘玉凤确实存在事实婚姻的关系，在伪造的供养关系证明中提到的女儿小娜也确实是两人女儿。
10: 因为他是跟他多年共同生活嘛，他也很容易的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证件材料，但是梁彪他是给这些造假的人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个资料啊，需要开证明里面要开什么内容，是等于是花钱叫人做的。
7: 经鉴定，广东省高州市公证处初函证实梁彪提交的亲属关系公证书上的印章并不是高州市公证处出具的证书，高州市殡仪馆出具证明没有潘玉凤的火化资料。梁彪提交给社保局的潘玉凤死亡证明书和遗体火化证明也都是伪造的。
13: 那么您觉得这个梁彪是怎么得到了这些假证据？那么他的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呢？
12: 梁彪应该是先拿到妻子的身份信息，然后花钱找一些伪造证件的不法分子制作了这些证件。梁彪的行为也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但是梁彪拒不承认，不供述制作假证的人究竟是谁制作了这些假证件，目前公安机关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7: 庭审中，法官针对梁彪是否存在诈骗行为展开调查。面对诈骗罪的指控，梁彪坚决予以否认。
11: 现在我死怎样意思？你怎样栽赃给我？你杀了我的好的很多了。
7: 梁彪还称，骗取潘玉凤社保的并不是他，而是有人冒充着自己的名字去行骗的。
14: 没有吧？那是真是没有，是别的男人拿了不赚不干我的事。
7: 梁彪称，那个冒充他前去骗保的人叫做戴穗。梁彪说，戴穗曾在1998年租住过他的出租房，这个人性格孤僻，吸食毒品，会为了钱财铤而走险。
14: 那个吃白粉的人，白粉的人没有人性的，今天吃你的，明天杀你的可以。
7: 法官要求社保局相关工作人员出庭指证，案发当天领取潘玉凤社保的人是不是梁彪？
15: 就是现在，本案的在做的被告人。
12: 是。
7: 然而，梁彪说戴穗跟他相貌相似，可能是工作人员误把戴穗当成了他。
14: 高到是差不多，他人，他说像我的，我等他的年纪大概到他同年了。
7: 社保局工作人员向法院指出，梁彪在骗保时提供的是他自己的身份证和其名下的银行卡。
15: 这个是他当着你的面签的？
12: 当着面签的。对，我们说复印件、验原件。对。
7: 而梁彪则说，身份证和银行卡都是戴穗通过潘玉凤窃取来的，是因为潘玉凤跟戴穗的关系非同一般。
14: 他是什么人我清楚，同他一起的这么久，所以都难听的我一个讲了。
7: 而潘玉凤则说，梁彪纯粹是在造谣诽谤，自己和戴穗没有任何关系。
8: 是有一个这样的人， 这些说的人家十多年都没来过了，怎么可能拿到我的证件，拿到死亡证，有那样的事吗？怎么可能嘛？
7: 法官要求梁彪提供戴穗的具体身份信息，梁彪又说他一无所知，还称连戴穗这个名字也只是个化名。
14: 他来我哪里闹翻了，打了一跤，所以戴穗98年就搬开了，不知道去向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13: 那么据梁彪自己说，他说是有人冒充他来进行骗保的，对于他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
12: 梁彪提供不出戴穗的任何信息，我们认为戴穗骗保这件事是梁彪杜撰出来的，是在为自己解脱。因为梁彪在庭审中拒不认罪，所以针对梁彪是否实施骗保行为和如何进行骗保的，是法庭调查中的重点和难点。
7: 被骗社保金究竟由何人接手？一张银行卡能否揭开所有谜团？
16: 你自己有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吧？
11: 没有。
10: 如果是别人干的，他也不可能说就留梁彪的这个银行卡。
7: 签名笔记、电话号码完全相符，法官能否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真凶？
10: 他这个笔记跟梁彪，也是完全相符的。其实他留的这个联系电话也是梁彪本人的。
7: 被告人以死相逼，拒不认罪，骗保真相又能否被最终揭晓？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被死亡之谜。庭审中，为了进一步调查梁彪是否存在骗保行为，法官针对潘玉凤被骗社保金的去向展开调查。受骗单位社保局向法院提交了潘玉凤社保的转账记录，被骗取的社保金已转入到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中，而这张卡的户名是梁彪。
16: 你自己有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吧？
11: 没有。
16: 那你自己户名下的卡你有吗？
11: 没有。
7: 梁彪不但否认拥有相关名称的银行卡，还否认领取了潘玉凤的社保金。但是根据警方调查，领取社保金的涉案银行卡的确就是梁彪的。
10: 这个银行以前是叫农村信用社，现在改名了，改成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然后是梁彪是本人的账户，这个钱也是打到他本人的账户里面的。如果是别人干的，他也不可能说就留梁彪的这个银行卡。
7: 警方还称，梁彪向社保局提交的材料中，交件人签名均为梁彪，而且申请人电话也是梁彪经常使用的手机号码。
10: 但是所有材料里面都有梁彪的本人签名，他这个笔记跟梁彪，也是完全相符的。其实他留的这个联系电话也是梁彪本人的。
7: 警方认为，有关梁彪涉嫌诈骗的人证物证齐全，作案链条十分完整，梁彪拒不交代，有其逃避法律惩罚的侥幸心理。
10: 如果，他如实交代啊，他将要面临数年的这个有期徒刑的处罚，所以他也不想受这个处罚，就这样耍赖，以死相逼。
13: 那么通过梁彪的银行卡、手机号码以及他的签名，能否证明他存在骗保行为呢？
12: 如像梁彪所说，有人要冒充他骗保，那么那个冒充他的人应该要求社保局将钱转入自己的银行账号，而不是打到梁彪名下的银行卡上，这显然不合逻辑。在这些证据中，涉案银行卡是梁彪名下的，在社保局留存的身份证复印件和联系人手机号码是梁彪的，相关资料提交人的签名也是梁彪的，而且还有社保局工作人员的当庭指认，所以认定梁彪诈骗的人证物证齐全，证据链条十分完整。即便梁彪怎么否认，他骗保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
7: 在梁彪诈骗案的审理过程中，作为妻子的潘玉凤一直感到十分悲痛，她不明白自己的婚姻为何会如此不幸。1992年，潘玉凤和梁彪在长辈的安排下见面相亲，很快两人办喜酒拜天地，开始共同生活。在20多年中，两人生育了3个儿女，不过在这期间，他们的婚姻生活却并不幸福。梁彪一直怀疑妻子有外遇，而这外遇的对象竟然是他自己的亲哥哥。
14: 同我哥通奸，
8: 他说我同他的哥睡觉，你信吗？我是那种人吗？说得太气人了。
7: 无论潘玉凤如何解释，梁彪就是不肯相信妻子，他甚至还怀疑自己不是孩子的生父。
8: 现在生活发达是不是，我也尽量啊，量血啊什么的，这小孩叫的那句话多难听啊，真是叫野种野种的，如果不信你的，我从这个楼上跳上去。
7: 夫妻俩的矛盾越演越烈，最终演变为家暴。一次，当梁彪喝醉酒回家后，开始殴打潘玉凤。
8: 那里有棍子就坐过来打了我哭了。
7: 当时正在卧室中玩电脑的儿子小强突然听到母亲的哭喊声，就立刻冲到客厅。
17: 孩子看到他一棍子敲过去，我就立马把他那里阻止了，我就跟他说你再打两次架，那我就一棍子敲过去，我再不管他什么。
14: 就是那个儿子拿了个棍打了四棍这个头。
7: 不堪忍受殴打的潘玉凤只能和孩子逃离了这个家。在深圳，潘玉凤在一家名为新力灯泡制造厂的企业找到一份正式工作，这家企业开始为她缴纳社会保险。然而当潘玉凤来到深圳后，梁彪又开始给妻子频频打电话。
8: 你两三点钟打电话来，我哪里接你的电话，天天都是你说一天两天那个可以，天天都是那样。
7: 无法忍受的潘玉凤只能更换手机号码。当梁彪无法获知妻子的任何消息后，恼羞成怒，他想到了一个报复计划。2016年8月17日，梁彪拿相关材料来到村委会，要注销潘玉凤的户籍。
14: 我问了那个他条签那里写个证明，他我说我的老婆死了，取消这个户口。
7: 村委会工作人员知道梁彪和潘玉凤是夫妻，而且潘玉凤在深圳打工久未露面，就相信了梁彪的话。就这样，梁彪拿着村委会开具的证明来到潘玉凤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取消了妻子的户口。
10: 现在的是信息化的一个社会，他一旦户口没了，就什么事情都办不了。
7: 然而梁彪说他会这么做纯粹是听信了村里人的谣传。
14: 那断死了死了，那我问他们，但你知道他在哪里死了？不知道在哪里。我听错了，他死了，这样就会差取消这个户口啊。
7: 在得知户口被取消后，潘玉凤念在和梁彪夫妻一场，不打算追究他的任何责任。潘玉凤恢复了自己的户口，希望息事宁人。不过令潘玉凤万万没想到的是，梁彪再次铤而走险，他花钱找人伪造了自己的死亡证明等，骗取了社保金。
13: 据我们了解，这个梁彪和妻子潘玉凤长期关系不和，而且取消掉他的户口。那么这些和本案的发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2: 梁彪出于报复去注销了妻子的户口，但是当潘玉凤恢复户口后，梁彪应该是觉得没有报复成功，所以就进一步采取了本案的骗保行为。据我们了解，梁彪在深圳有房产租金收入，他不纯粹是为了金钱才实施诈骗，他实施诈骗的动机应该是为了报复潘玉凤。
7: 2017年11月26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梁彪制作假证的目的是骗取财物，其伪造相关公文印章行为与诈骗行为之间具有方法与目的的牵连关系，根据牵连犯从一重罪处断原则，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判决被告人梁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责令被告人梁彪全部退赔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社保金11万多元。梁彪对判决不服，于2017年12月21日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3月13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维持原判。近年来，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骗子骗保的招数也在不断翻新。2018年6月，浙江省的一位高先生不幸身患癌症，为了给家人留下一笔财产，高先生在伪造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后，前往保险公司为自己购买了大病保险。然后高先生再以自己身患癌症为由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共获得保险理赔金8万余元。此后保险公司通过对当地数万人的医疗记录进行排查，终于发现高先生在投保前已经患病的事实。最终高先生以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责令退回所有诈骗金额。
13: 好的，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所谓的牵连犯指的就是犯罪人他在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呢，他的手段和他的结果又涉及到另外一个犯罪。那么牵连犯和数罪并罚都涉及到数罪，数罪并罚的数罪可以没有任何关系啊，比如说他实施的盗窃又有故意杀人，那么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最后处断呢是这个给他一个总的一个罪数来处断啊。而牵连犯要求这个数罪呢，他必须要有这个牵连关系，也就是说他的目的、他的手段和他最后实施的这个行为 那么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1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这起骗保案终于水落石出，成功审结，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确实十分的不幸。为了报复妻子，丈夫以身试法，锒铛入狱。当父亲的入狱将给他的儿女们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我们也希望夫妻间能够正常的处理婚姻关系，避免夫妻矛盾的进一步升级恶化，不要给自己和儿女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潘女士能够从伤心中走出，开始新的生活。再次感谢王法官，谢谢，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18: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1: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18: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1: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

0: 常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及胃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防。
1: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百姓健康栏目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与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增强全民健康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领健康，服务百姓，百姓健康。
3: 在体检当中啊，发现了肺结节的现象，那是比较常见的。那这些小结节有可能隐藏着什么样的危险呢？应该如何应对呢？请看今天的病案观察。
2: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定期体检的人逐渐增多，胸部 CT 检查愈加普及，越来越多的肺结节被筛查出来，拿到体检报告，很多人都为报告上的小结节和磨玻璃影字样纠结不已。有的人为此倍感焦虑，寝食难安，辗转于医院间反复就诊，经济负担增加，心理压力加大。有的人则正好相反，觉得肺结节不疼不痒，不用当回事，使得某些肺结节最终发展成肺肿块、肺癌，失去了早期手术治疗的机会，令人遗憾。
3: 肺结节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发现了肺结节应该怎么办呢？它和肺癌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名医做客演播室，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2: 张运增，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胸外二科副主任医师，兼任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感染外科学组组长等。
3: 张主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3: 今天呢咱们聊的话题啊是这个肺结节，你一上来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肺结节。
4: 好的，肺结节它是指在CT 上表现不属于正常肺组织的这种阴影，它的直径是小于3公分。肺结节呢可以是单发的，也可以是多发的。肺结节如果是1厘米到3厘米，我们称之为肺结节，5毫米到10毫米称之为小结节。如果小于5毫米呢称之为微小结节。大于3公分的肺结节呢就称之为肿块。
3: 哦，它是根据它的大小来定这个名称。
4: 对，是的，是的。
3: 那咱人的身体里边为什么会长这个肺结节呢？
4: 肺结节的原因呢有是多方面综合性的。一般来说呢，像这种大气的污染，吸烟、二手烟、三手烟的污染，包括这种厨房油烟机的污染，还有一些装潢

0: 材料的污染，
1: 嗯，
0: 还有一些接触的一些有害的一些物质啊，
1: 嗯嗯，
0: 当然还有包括一些肺癌的家族病史啊，
2: 哦，
0: 以及心理的这种郁闷，嗯，心情不好，心理的阴霾。
1: 近些年来，就我身边好多的这个同事体检啊，一检查出肺结节呢，大家呢就会非常非常的恐慌，觉得肺结节一定会变成肺癌。那大家怎么看呢？我们来看一段街头采访。
3: 查体的时候听说过，就是肺部 CT 上看到的小点点。肺结节就是肺里长了个小疙瘩，大多都是良性的吧，应该就是和平时生活习惯有关系吧，比如说抽烟喝酒，所处的空气环境应该也受影响吧。
4: 长期抽烟喝酒，受到空气污染，反复肺炎治不好，应该都会发展成肺结节。
3: 如果发现肺结节不及时治疗，应该会发展成肺癌。
4: 如果配合医生积极治疗，肺结节能彻底治好，不一定最后结局都是肺癌。
1: 你看大家伙儿表达了自己的这个观点和看法，那肺结节跟肺癌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呢？张主任，你得给我们解解密。
0: 好的，并不是说啊，咱们发现的肺结节都是肺癌。其实，在我们的临床实践当中呢，90%甚至是95%以上的这种结节都是良性的结节。
1: 嗯，
0: 像一些良性的肿瘤啊，肺动脉的一些畸形，陈旧性的一些病变啊，等等。当然呢，也有一些小部分是恶性的。当然也有些是良性的结节，在随访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有发生这种恶变的可能。
1: 那这结节是不是也分不同的类型啊？
0: 是的，肺结 节呢，
1: 一
0: 般是根据它这种混合实性的成分呢，它可以分为这种混合的膜玻璃结节，纯膜玻璃结节，还有呢实性的结节，
1: 这膜玻璃结节是什么意思啊？
0: 膜玻璃结节又叫膜玻璃影、膜玻璃结节，它表现为呢是这种密度增高的云雾状的淡薄的阴影，在 CT 上呢看到的。就像跟磨砂玻璃一样，根据结节呢是否含有这种实性的成分，又分为混合膜玻璃结节，纯膜玻璃结节，按病理的性质呢，膜玻璃结节可以是良性的病变，像这种纤维化、炎症，或者是出血等等，或者是呢癌前的病变，像这种非典型的腺瘤样增生、原位癌，也可以是恶性的肿瘤，像这种微浸润腺癌、浸润腺癌。转移癌等等。
1: 那么什么样的肺结节可能是这种肺癌的高危险的结节呢？
0: 肺癌的高危结节呢，它是指，考虑是肺癌，或者是呢有可能转变为肺癌的这种较高的这种结节。如果呢同时有长期的吸烟史、肺癌的家族病史或者是身体的其他器官有肿瘤病史，还有呢像这种结节的直径大约1.5厘米。或者呢是呢这种直径在0.8到1.5厘米之间，但是呢它有这种分叶、毛刺、胸膜牵拉、寒气的这种支气管充气症和空泡症，或者是这种偏心的这种后壁的空洞等恶性 CT 的增项的结节，以及直径大约0.8厘米的部分实性结节为高危结节。高危结节呢需要有经验丰富的胸外科医生、影像科医生、呼吸科医生或者肿瘤科医生做出一个综合的判断。
1: 那么张主任，如果发现了肺结节之后该怎么办呢？
0: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肺结节呢、
1: 嗯、
0: 它不等于肺癌或者是早期肺癌，不必过度的焦虑，过度的惊慌焦虑呢不可取，但是呢置之不理也不可取，过度的惊慌会影响我们的生理和免疫的功能，诱发疾病，置之不理呢会延误病情而失去最佳的治疗的时机。发现肺结节了，我们应该带上详细的影像资料以及病史到医院的就诊，可以进一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像一些体格检查，包括我们血里面的肿瘤标志物、CT、DNA、痰里的找肿瘤细胞等等。我们还可以做 PET CT 或者是肺穿刺呢进一步的明确这个诊断，这样呢可以尽早的确诊，确定可行的治疗的方案，而达到一个最好的治疗效果。
1: 那很多肺结节的患者呢，到医院就诊之后呢，这个医嘱都会说随访复查。如何正确的看待随访复查呢？是不是像有的朋友说，如果说随访复查的话，这就没事了，不用管了呢？接下来请医学助手给大家讲解一下。
5: 前文提到，大部分结节是良性的，因此对于大部分发现肺结节的朋友，在医院就诊后得到的答案都是随访。

0: 当医生做出随访的决定时，说明目前对这个结节是放心的，但并不代表着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这个结节永远是放心的，所以要遵医嘱按期进行复查。在临床中，我们也发现随访给有些朋友带来了很大的心理负担，很多人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着下一次复查时的宣判，甚至有些朋友每天数着复查的日子，或者迫切将复查提前。其实这种心理同样是不可取的，患者朋友们应该认识到肺结节最后被证明是良性仍是大概率事件。随访时间亦是医生根据临床影像特征综合判断所制定的，是科学诊治的一部分。在随访的间歇中，需要做的就是忘掉结节，正常生活。对于首次发现磨玻璃结节的患者，随访可以使40%的患者免除不必要的手术。
1: 那么随访的这个时间该如何确定？
2: 是这样，随访的时间呢，我们对于初次发现的这种纯磨玻璃结节，建议是6个月复查。当然还要根据这个结节的大小啊等具体而定。以确定这个结节呢是否一个持续的存在。对于混合磨玻璃结节和实性结节呢，应该根据它良恶性可能性的大小，确定不同的随访的时间间隔哈。像这种恶性可能性越大的，随访时间越短，比如可以4到8周，或者是8到12周等等。对于随访没有变化的这种结节呢，可以适当的逐步的延长这种间隔随访的时间，但是呢，最长的复查时间仍建议不要超过2年。如果在随访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进展，我们建议积极的干预治疗。
1: 那么如何来判断结节的良恶性？
2: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知识哈。请交给专科医生来做一个判断。但是呢，从临床经验来看，以下几点是比较有普遍性的。第一个呢，就这种小儿时的结节，边界光整、比较圆形的结节，多数是良性的。第二个呢，持续群存在的这种混合磨玻璃结节和纯磨玻璃结节，多数是恶性，不过它的恶性程度比较低，进展很缓慢。第三个呢，像这种结节如果有毛刺、分叶、胸膜凹陷、空泡或者空腔征等，容易是恶性的。实性成分如果收缩纠结感比较明显，这种恶性的可能性会更大。第四个呢，对于多发的磨玻璃结节，多容易是多原发的这种早期肺癌，而多发的实性结节呢，可能是良性的可能性更大。
1: 那肺结节需不需要做刚才您说的穿刺活检？
2: 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影像的诊断已经非常准了，再加上现在这种人工智能，其实对于这种肺癌的判断可以说已经不差于这种穿刺的诊断了。所以对于一些早期的肺癌，我们建议直接做这种微创的胸腔镜，既可以明确诊断，也可以得到及时的治疗。对于一些晚期的或者是不能耐受手术治疗的这种病人，我们建议可以做肺穿刺或者是气管镜穿刺活检，明确病理诊断，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治疗。
1: 那得了肺结节之后需要做抗炎的这种治疗吗？
2: 我们一般是这样掌握的，对于新发的片状的淡薄的磨玻璃结节，考虑感染相关的结节，短期一般是指数周内新出现的这种结节，我们建议抗炎治疗7到14天，在停药的1个月以后呢，再做一个复查。对于一些陈旧型的病变，典型的肿瘤的增项的结节，长期稳定的纯磨玻璃结节，这种不建议进行抗炎治疗。
1: 那手术的指征如何来把握呢？
2: 手术的指征，一般是我们根据以下情况，建议手术治疗。像这种恶性可能性非常大的混合磨玻璃结节，或者是实性结节，像随访的进展的结节哈，一般是指混合磨玻璃结节大约8毫米，纯磨玻璃结节大约10毫米。这种结节在随访的过程当中呢，出现结节直径的增加，实性成分的增多，密度的升高，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建议做个微创的手术。对于多发的结节的处理呢，我们建议要相对的要慎重一些。
1: 那手术治疗有哪些不同的方式方法？
2: 肺结节的手术治疗呢，现在一般来说都是做微创的胸腔镜的手术哈。主要的手术方式呢，包括这种肺的楔形的切除，也就是说局部的这种肺的切除。还有一些位置如果比较深一点呢，可以做一些肺段的切除，或者

0: 是联合一些肺段亚段的切除，还有呢做一些肺叶的切除哈、啊。选取何种的手术方式呢？主要看结节的大小、密度、位置以及是否多发等各个方面综合性的考虑。
1: 刚才您提到这个胸腔镜手术哈、啊，它就需要打孔，那这几个孔它们之间有区别吗？
0: 是这样的，在肿瘤的治疗效果来说，应该是没有说太本质的区别哈。因为在最早的时候，一般是四孔、三孔比较居多。现在呢，基本上是以单孔或者是两孔，也叫单操作孔，这种是比较多，比较多见。他们呢术后呢，可能是这个疼痛方面是略微有些区别的、至于选取几个口做这个手术，主要是根据主刀医生的这个习惯哈、啊。当然。安全是最重要的哈。
1: 那肺结节手术之后需不需要也像这个就像癌症患者一样接受什么化疗啊、放疗啊，还有靶向治疗之类的？
0: 对于肺结节，一般小于3公分的这种结节，如果术后没有淋巴结转移，如果恶性程度不是很高，一般来说是不需要这种后续的化疗、靶向、放疗治疗的。
1: 那术后的这些饮食啊，包括生活上，是不是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在饮食方面，西医我们没有很严格的这种讲究。但是烟是不要抽，酒尽量是少喝或者是不喝。如果要结合我们祖国的医学来辅助进行调理呢，这种可能需要找一些中医的医生进行一个调理，这种是可以的呀。
1: 中医可以进行一下调理，
0: 术后调理。
1: 那术后多久复查随访呢？
0: 术后呢，一般来说，术后3到4周我们要做一次胸部 CT 的这种复查哈。以确定这个肺的复张程度是否良好，以及有没有明显的这种积液和积气哈。因为肺结节大多数即使是恶性也是非常的早期哈。一般来说是建议是半年复查一次。个人的建议呢，一般是每年进行一个全面的复查一次。中间呢，我们加入一次胸部 CT 的检查哈。在5年以后呢。我们可以改为每年复查一次。
1: 那术后对人体的这个身体影响大吗？
0: 这种是几乎所有手术的患者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啊。我想首先，如果考虑是肺癌哈、啊，即使再有影响，我们也得做这个手术哈、啊。当然，现在这种微创手术对这个身体的影响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小了哈、啊，因为我们术前会进行一些肺功能啦、血气分析的一些评估哈、啊，应该能够耐受这个手术治疗哈、啊。具体的影响呢，像这种楔形切除哈、啊，对肺功能的影响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那么肺段切除的影响也比较小哈、啊。肺叶切除呢，它会有一定的影响哈、啊。但是呢。比方说你术前能跑1000米哈、啊，如果你做个肺叶切除一叶肺以后呢？等到恢复好了以后，跑个800米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因为我们的肺啊，它是可以代偿的。就比方说，我们这个屋子里有这么3个气球哈。如果我们切掉拿掉一个，另2个气球呢，也可以完全把这个屋子里代偿填满了，一个道理哈。
1: 那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预防肺结节的发生呢？接下来请医学助手再给大家讲解一下。
2: 更新厨房油烟机，减少油烟污染。强烈建议戒烟，任何时候开始戒烟都不迟。新房装修尽量使用环保材料，入住前请专业机构检测。绿色出行，环保整治，改善空气质量。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参加体育锻炼，注意饮食健康卫生等。
1: 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的讲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场外观众有哪些问题需要请教您。来，
3: 专家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肺结节会自己消失吗？吃药吃偏方能消掉它吗？
0: 只有少数会消失哈。像一种急性炎症引起的这种结节，可能在抗炎治疗后缩小或者是消退，但是大多数的这种陈旧性的斑痕、良性的肿瘤等形成的这种结节呢，它会持续的存在的。目前呢也没有说特效的药物或者偏方可以消除肺结节。任何声称能够消除肺结节的保健品，中药或者是饮食疗法都缺乏科学的依据哈。我们呢也切忌盲目的相信，以免延误正规的治疗或者造成肝肾功能的损伤。
1: 好，来看下一个问题。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一些从不抽烟的人为什么也会得肺结节？
0: 这是一个常见的困惑哈。虽然呢吸烟是肺癌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哈，但是它呢也并非是唯一的因素哈。不吸烟人群患肺结 节甚至肺癌的原因包括呢像被动吸烟啊，长期暴露于这种二手烟甚至这种三手烟哈，包括环境的暴露，像这种厨房油烟机哈，装修的粉尘、空气的污染等等哈，还有一些职业的暴露，像失眠啦、冬季啦等等哈，还有一些遗传的因素，有肺癌家族史的人群风险也比较高哈。
1: 再次感谢张主任给大家带来详细的讲解。节目的最后，也请您就今天我们聊的这些内容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和梳理。
0: 好的，那么肺结 节不等于肺癌哈，得了肺结 节呢，我们更不要恐慌，应该到专业的科室哈进行诊治。只有很少一部分肺结 节是需要微创手术的。按医生的医嘱，我们定期随访肺结 节是很安全的。
4: 方寸 CT 影像照见身体潜藏的细微信号，随着胸部 CT 筛查广泛普及，肺部微小病灶更容易被及时捕捉。不少人体检报告上出现肺结 节相关描述，难免心生忐忑。手拿报告容易陷入两个极端，要么过度焦虑四处求医增加身心负担，要么全然忽视任由隐患持续发展。通过本期科普，我们清晰知晓肺结 节并非等同于肺癌，九成以上都属于良性病灶，炎症、陈旧斑痕、良性肿物，这些都是常见成因，无需谈结色变。肺结 节分为纯膜玻璃、混合膜玻璃、实性结 节，其中混合膜玻璃结 节恶性风险相对更高，而结 节大小、形态有无毛刺、胸膜牵拉等特征，搭配吸烟、肿瘤家族史等高危因素，是专科医生判断风险高低的关键。查出结 节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用盲目开刀。新发炎性结 节可规范抗炎后复查，低风险结 节遵从医嘱定期随访。科学随访既能规避不必要手术，也能及时捕捉结 节恶变信号。高危结 节则可通过穿刺、胸腔镜、微创切除明确诊断，同步治疗。多数早期结 节术后无需放化疗，恢复后正常生活不受制约。想要远离肺结 节日常防护必不可少，戒烟远离二手烟，做好厨房油烟防护，家装选用环保材料，坚持运动调节心态，从源头降低肺部损伤。生活里切莫轻信偏方消结 节，正确看待肺结 节，放平心态，专科就医，遵规随访，不恐慌，不忽视，用科学方式守护肺部健康，才是抵御肺部隐患最好的办法。
1: 好了，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专业细致的讲解了肺结 节的相关知识，衷心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肺结 节，会预防，会应对，保证身体健康。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现代人的生活已经被各种家电所包围，夏天的高温中使用最多的就是空调了，它为我们每个人营造了不同于室外的清爽。小王就是因为爱上了这种清爽的感觉，才会喜欢待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寸步不离，但就是这样的清爽给他的眼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7: 健康指导黄庆，那炎炎的夏季啊，吹空调是我们最重要的避暑手段了。但是凡事呢，有利就有弊。干眼症的盛行啊，就是夏季使用空调造成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认为干眼症呢并不影响生活，所以啊并不放在心上。但是大家啊，千万不要因为它不严重呢就忽视它。如果不及时治疗啊，很容易呢会造成视力的下降、怕光，严重的呢还会损伤眼组织，甚至造成失明。那现在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呀，干眼症呢正在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时尚，慢慢的靠近大家。
6: 小王眼睛的不适症状其实在春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小王觉得只有在室外的时候眼睛会比较难受，回到屋里就会好一些。是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空调使用频率的增加，即使待在家里眼睛也会感到非常的干燥，尤其是早晨起床后眼睛的干燥感会更加严重，这时候小王只好用湿毛巾敷在眼睛上来缓解这种感觉。用毛巾呢敷在眼睛上呢的确有缓解干燥的作用，但这啊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那夏季呢由于经常的使用空调，所以室内呢会非常的干燥，这个时候干眼症呢就会比较明显了。另外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泪液的分泌也会相对的减少，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干眼症呢也会加重一些，所以建议经常使用空调的人呢一定要给室内来加湿。我们呢可以通过使用加湿器，或者呢在室内啊多放一些绿色的植物，同时啊也要经常的拖拖地洒洒水，这样啊都可以增加室内的湿度。小王也意识到眼睛的干燥可能是使用空调引起的，所以缩短了空调的使用时间，但是干涩的症状还是没有减轻。原来小王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生活中呢已经离不开电脑了，不但工作中会用，就连下班回家的时候也是习惯性的打开电脑，而电脑的辐射正是造成干眼症的第二个原因。电脑啊的确充斥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但其实啊不仅是电脑，那经常看电视的人呢眼睛也容易出现干涩的症状。那么我们建议这样的人呢要把电脑或电视机呢放在不受阳光直接照射的地方，而且呢要尽量的低于眼水平的位置，不要呢向上看。那么同时呢还要减少看电视或者是使用电脑的时间，如果不能减少时间呢也要保证每看50分钟呢就要休息5分钟，同时呢还要增加眨眼睛的次数。除了长时间使用电脑和空调的人，容易患干眼症的还包括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的人，长时间看书的学生们、司机和老年人。一旦您发现了自己的眼睛出现了干涩等症状，就要及时的检查和治疗。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有一部分呢患有干眼症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眼睛流泪的情况，这听上去啊好像有点奇怪，其实呢这主要是因为干眼症的症状刺激到了眼睛，而使眼睛的分泌物增加了，就跟我们平时啊眼睛里进了沙子会流泪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时刻的保护和爱护我们的眼睛，时刻关心我们心灵的窗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如果是隐形眼镜引发的干眼症，建议您暂时佩戴框架眼镜。二，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做眼保健操，缓解视力疲劳，也可以减少患干眼症的几率。

0: 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 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前几天有一位来自海边的听友打电话来说，自己的痛风犯了，没有办法吃海鲜了。 那痛风真的不能吃海鲜吗？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痛风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风湿免疫科的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李大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风湿病科附主任医师、副教授、 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炎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骨质疏松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为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免疫性疾病，擅长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骨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痛风、骨质疏松等。门诊时间：东院区周一上午、周四下午；西院区周二下午、周五上午。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风湿病科的李大可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2: 哎，主持人你好。
1: 欢迎李主任。那今天邀请李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痛风的话题。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2-1476，8262-1476和8262-4966来咨询专家。李主任，在前面我们刚刚有听友说到，就是咨询说自己的 痛风犯了，不能这样大快朵颐的吃海鲜了。但是这个痛风是真的不能吃海鲜吗？又是什么原因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还是特别有代表性哈。很多这个特别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啊，同时又有痛风的朋友可能都有这种疑问。那么到底痛风的病人能不能吃海鲜呢？其实如果是你是痛风发作期的病人，或者是你的尿酸确实很高的这种朋友呢，我们还是建议你这个吃海鲜你还是要适可而止啊，要适当，最好是就不要吃了。
1: 是。那您刚才说到一个是痛风发作期，这个痛风发作期是指这个痛风正在发作的一个期间内是不可以吃海鲜的，是这样子吗？
0: 尤其是在发作期，
1: 尤其是
0: 你比如说他如果是没有发作，或者他的尿酸控制的还好，他过去有痛风，但是他的尿酸控制的也还好啊，所以有时候哎，适当的放宽一点点啊，我尝一点解解馋啊，也不是不可以。
1: 是。那这痛风到底是种什么病？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就让人不能吃海鲜呢？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痛风呢，它实际上是由于咱们身体当中的一种叫嘌呤的这种东西，它代谢紊乱。这种嘌呤呢，它代谢以后产生的一种代谢产物，它就叫做尿酸。咱们这个尿酸排泄障碍，从而呢使身体当中的这个尿酸升高。尿酸升高以后，它就会在身体当中析出一种叫尿酸盐的成分。这种东西它在组织当中沉积在关节当中，或者沉积在其他的脏器组织当中呢，它就会形成了一种临床综合症，我们呢也就称之为痛风。痛风呢，最常见的还是引起来的一个急性关节的炎症。当然除了关节炎，它还可以引起来其他的一些危害啊，我们可以后面慢慢的来讲。关节炎是最最常见的。
1: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是我们就是体内的这个嘌呤，它是无法去就是说是分解过多了，是吗？
0: 对，它是嘌呤。就是身体当中的代谢过程中它代谢的太多了。当然这个多我们就是也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了哈。一般的多了以后，我们就是一个是进的太多了，那或者是出的太少了，都会引起来身体当中这个嘌呤的含量的升高。
1: 所以我明白了为什么在饮食中一定要忌口，因为有些我们听说过有些食物它的嘌呤含量过高。
0: 对，它是非常高的，这种情况下你吃了以后，那你肯定的摄入就太多了。
1: 其实这个原理就是和糖尿病原理是相似的，就是它这个代谢出现一个问题了。
0: 对，但是也有的朋友就反映了说，哎，我从来不吃这些高嘌呤含量的东西，我也不喝酒，那为什么我还得痛风呢？
1: 对呀、
0: 是吧，是有这种疑问，
1: 有这样的情况。
0: 实际上呢，咱们身体当中这个嘌呤的来源啊，我们实际上是分为内源和外源这么两大类的。实际上这个内源产生的比例更大，它要占到80%，而外源性的就是我吃进去的只占到20%。所以有些人我即使是不吃，他身体当中代谢产生的这个过多了，他同样的也可以引起来这个尿酸升高。
1: 是。那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代谢，哎，因为他这个嘌呤代谢出现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有的人哎他就没有问题，有的人就不可以呢？
0: 因为这个嘌呤代谢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在身体当中有的时候它是需要很多的酶来参与这个代谢的过程。也有一部分人他就是因为这个我代谢这个就是嘌呤的一些酶的这个就是异常，他就可能他的就是出现这个代谢过程的这个障碍，出现了尿酸产生的就是可能会比较多了。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他排泄的太少了，他比如说他肾脏有一定的问题，他排泄不出来，他排泄的少了，同样也是尿酸会升高的。
1: 是。那今天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风湿科的李大可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痛风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来咨询。那李主任，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痛风的原因我们现在清楚了，可是它这名字为什么叫痛风呢？这听起来跟这个嘌呤代谢没有关系呀，难道它痛的时候有时候就像一阵风一样过去了吗？
0: 你说的特别对呀、其实痛风这个名字还就是有这么回事儿。咱们痛风就是像它的名字一样，

0: 说明什么呀？这个疼痛的它可以非常剧烈，就像是来去如风，来的也快，去的也快。痛风的这个有研究，就是说痛风的这个疼痛啊，它的剧烈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其实，在我们这些风湿免疫性疾病当中哈，它的疼痛度应该说是占据它的就是榜首吧。其他的关节痛都赶不上痛风发作的时候的关节疼痛的这个程度，疼痛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是它大多数人它可以来如风，就是我突然半夜里就疼起来了，然后可能几天的功夫，哎，它也就慢慢就好了，又不疼了。所以来去如风，所以也这个名字也体现了这个疾病的一个特点吧。
1: 是，也就是说这个痛风的症状它就是一个关节的一个痛，是吗？
0: 对，关节的不只是痛，它可以红、肿，然后功能障碍。我们经常在门诊的时候看见好多病人蹦着进来的，因为他脚不敢着地，不敢着地，然后有一些是坐轮椅来的，有些其实特别严重的，就是我们就是在过去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文学家他描述，就是说我在痛风发作的时候，我甚至就说我是不敢盖被子的啊，就是碰到他都会痛，甚至有时候他觉得，哎，我听到一个声音或者是一阵风吹过来啊，我都觉得我的这个关节会痛，就是疼痛的程度还是非常非常剧烈的。
1: 是，所以说这个痛风有时候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就觉得好像是无法让人忍受。那说到这个痛风，它因为是这个嘌呤代谢沉积在关节，所以会让关节会发生一种红啊、肿啊、痛的这种感觉。那这有时候和其他疾病的一些这种关节疼痛是不是容易混淆呢？
0: 也是，我们是在临床上是需要做一个鉴别诊断的。比如说这种来就是相对是比较来的比较急的，然后有红肿热痛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像单独单独它有时候也表现在一个就是有些病人也发作在脚上，它可以出现红肿热痛。但是单独大部分病人他可能他是应该是一个感染引起的。感染引起的和这个是不是太是一回事儿的？感染性的疾病它有时候也可以是以红肿热痛来发病。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误诊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关节炎，比如说像一些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反应性关节炎等等，这些它也可以就是和这个痛风有所混淆。再一个就是如果到了痛风比较后期，它那个关节变形啊什么这些情况出现了以后，那么我们还需要和我们的像类风湿关节炎呀、骨关节炎呀等等这些来进行鉴别。
1: 所以说如果发现自己确实出现这种关节有红肿痛这样的情况，应该先去您那里风湿科来鉴别一下，
0: 对，
1: 属不属于风湿痛风这类疾病。
0: 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去就诊，然后我们先鉴别一下，给你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病。
1: 是。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也有网友来发来问题，想咨询关于这痛风的问题。这位网友有痛风病史，饮食稍微不注意就会再犯，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痛风会反复发作吗？那怎么去处理不让它再犯呢？还有饮食除了海鲜是禁忌，还有哪些饮食要注意会诱发痛风呢？这个问题提的有点多，我们一个一个为他解答吧。
0: 好的，我们一个个说。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痛风会不会反复发作。那答案是肯定的，痛风肯定是会反复发作的。我们一般的有一个数据，就是如果是这个痛风我没有经过系统治疗的，那么一年之内50%的病人他就会复发。就是这个复发是肯定的，
1: 复发率挺高的。
0: 复发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会复发呢？因为就是你只是解决了他的疼痛，解决了他的炎症，但是他的根本问题，他的尿酸仍然还是高，你没有给他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他可能就是一个定时，实际上是一个不定时炸弹，他不一定哪会儿就犯了。也可能受了凉了，然后是一个诱发因素，也有可能我不小心崴了脚了。有些夏天的时候，我吹了一晚上空调脚就疼了，甚至是我吃了点啥呀，吃了点好东西，吃海鲜了，我喝啤酒了，这些
1: 感觉
0: 都有可能诱发，
1: 太脆弱了。是。那第二个问题，他是问怎么去处理不让他再犯呢？
0: 怎么能不再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认为痛风是一个可以治愈的疾病。怎么叫可治愈呢？就是我不要让他再反复发作了。所以 要求什么呢？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要把尿酸给它降下来。
1: 哦，
0: 我降到，对，我降到这个安全的范围之内，那我痛风可能就不再就是反复的发作了。那也就是说我痛风是可以治疗的。那么这个我们要降到多少呢？很多人拿着化验单来给我们看，哎，大夫你看我这没有箭头了，我都正常了，那这就可以吗？实际上是不可以的。我们是有一个目标值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你身体当中你没有痛风石的这种患者，我们要求就是这个尿酸尽量要降到360微摩尔以下。
1: 哦，
0: 如果是你身体当中你都很多尿酸有这个痛风石的结晶在里面的话，那我们还尽量还要降得更低一点，我们能降到300以下那更好。
1: 就说要这个值要降到360以下，
0: 对，
1: 是吗？
0: 而且这个值实际上不是说我一时降到了这个值我就达到目的了，我要维持这个数值，这样才能把身体当中多余的那些尿酸，然后沉积的尿酸盐重新溶解回去，然后这样排掉，然后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1: 是，这治疗痛风的根本是降尿酸。
0: 对，
1: 那后面我们再邀请李主任给我们讲具体讲一讲关于降尿酸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最后一问，就是这个饮食除了海鲜是禁忌，还有哪些饮食要注意会诱发痛风呢？
0: 其实这个饮食上现在大家，哎呀，这个信息都非常非常的发达呀，大家都会上网，我搜一下食物的嘌呤含量表，如果你的这个吃的这个食物它的属于一个高嘌呤含量的这个食物，咱就尽量的要注意了。当然我们就是简而言之的说吧，我们也不能每个人都去查去，你比如说像海鲜了，
1: 海鲜，
0: 动物内脏，
1: 动物内脏，
0: 对，再一个就是那种汤，
1: 汤，
0: 哎呀，肉汤呀，鸡汤呀，鱼汤啊，这种，包括菌菇汤这类的，它嘌呤含量都是比较高
1: 的。
0: 嘌呤含量是比较高的。
1: 那河鲜算不算呢？
0: 河鲜我们也是要看看它的，有一些鱼它是还是可以的，中等嘌呤含量，还是不是说很禁忌的。
1: 是。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风湿免疫科李大可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痛风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咨询专家。让我们看一下热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那这位朋友什么问题，让我们接通一下。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李主任好。
0: 哎，你好。
2: 您好，您好，主任，我是想问一下哈，就是我呢查体，每年查体吧，这个尿酸都高，然后您说的那个疼痛的症状吧，我不是没有那种就剧痛，但是就觉得胀痛，您说这个是相应的这个痛的这个正常的反应吗？
0: 首先我想问问您的年龄。
2: 我那个40岁了。
0: 40岁，然后您的尿酸值大概是在多少？
2: 好像就超标一点点儿，我记不清是多少了。
0: 大部分在绝经前的女性，她痛风发作的这种，就说得这个痛风性关节炎的比率相对还是比较小的，而且你的痛风值，就说你的尿酸值并不是说特别的高。如果你这样的话，经常会有关节痛、胀痛或者这些情况发生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关节炎症的情况，我们还需要做一个鉴别。你这种情况，我自己就是说从你这个什么上来听哈，感觉痛风的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
2: 我那个吧，就是觉得这个中指这个中间的这个关节哈，就是胀，但是没有痛。他们都告诉我，要是那个痛风吧，就是好脚趾疼，我倒是从来没脚趾疼过。其实我主要是想问问您什么呢哈，就是除了疼这一个就是反应之外，比如说它对于我们其他的器官呀，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啊什么的，就是我也没管它，我就想还要不要管它。
0: 对于您这个情况，首先就是女性，这种像中年的女性有关节痛，尤其是在手指的关节痛哈，这种我还是建议你到医院去查一下风湿的项目，有一些它可能发生其他的风湿性疾病的这个几率可能会更高，尤其是这个关节胀、关节肿。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具体是个什么程度，关节肿，比如说早晨起来握不起来拳等等这些现象，我还是建议你到医院查一下，可能会不会要排除一下其他的风湿性疾病。
1: 您这个就定期检，就是定期查体的时候检测一下就可以的。好吗？行行，好，谢谢您李主任。哎，不客气。嗯，好的，您的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里。好，就这样，再见。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那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分享。那同样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这防痛风啊，降尿酸是关键。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李主任，也感谢朋友们关注，明天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
4: 大家好，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
5: 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 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6: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 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 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7: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6: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7: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9: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8: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9: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8: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9: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0: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
1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0: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 银壶为主。
1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0: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1: 尽管现在机器

0: 都成为了李庆峰银狐作品的灵魂。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1: 现在是晚上7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专业的讲堂，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实用的讲堂，
3: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 贴心的讲堂，
4: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那个样子。
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傅卫东继续为大家介绍农业主要外来入侵植物危害识别与防治。傅老师您好。大家好。在以前的节目时间里，傅老师介绍了从上世纪30年代就入侵到我国的水花生、水葫芦，以及后来的微柑橘，还有过去20年新入侵的黄顶橘。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傅老师再来介绍一种近5-6年来进入大众视野的一种外来入侵植物，叫印加孔雀草。
3: 印加孔雀草可以入侵到不同的生境，在近5-6年，在西藏、山东等地，逐步被人们发现。 它入侵到林地、荒滩、老百姓的房泉屋后、路边、景观河道两边、公园、农田、果园等等不同的生境，各地逐步报送了它的危害程度以及发生面积。因此，农业农村部生态总站2次组织专家调研，我跟随调研，走访了多地。 初步了解了印加孔雀草发生危害的原因。之前在我国《中国植物志》中只记载了万寿菊属的2种植物，后来在修订的时候增加了3种，其中就包括小花万寿菊，也就是印加孔雀草。印加孔雀草因为有万寿菊属特有的香气，又叫臭罗结。为什么叫臭罗结呢？
5: 因为它的香味类似于油漆，人们闻多了会头晕。它是属于菊科万寿菊属一年生的外来入侵杂草。印加孔雀草原产于南美洲南部温带草原和山区，这包括阿根廷、智利、秘鲁等国都有分布发生。它主要生长于荒滩、荒地、沟渠、果园、 公路两侧等容易受干扰的地区，世界上广泛分布于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印加孔雀草在我国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呢？其实印加孔雀草在1990年10月份就在中科院北京植物园被发现了，但是 由于它只是在园中种植，供观赏研究之用，并没有 扩散，因此不被列为我国第一批重点管控名录。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在台湾台州市中部山区发现了印加孔雀草的规划种，在2011年在北京昌平回龙观兴寿镇的一个苹果园发现了印加孔雀草，也是小面积发生，没有再成危害。近5-6年在河北景清煤矿一个废弃的矿区爆发成灾，在山东青岛胶州等地也是现代化的一个工业园区爆发成灾。西藏林芝荒山荒地到处可以看到印加孔雀草，去年在山西阳泉也发现了其危害蔓延。印加孔雀草已经呈现出种群爆发扩张危害的趋势，因此防控工作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0: 傅老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印加孔雀草的形态与鉴别特征吧。
3: 印加孔雀草株高可以达到2.5米左右，植株具有万寿菊属特有的芳香，叶片多数是对生的，通常在上半部分互生，是暗绿色的，头状花序多数，花的颜色是黄色至深黄色，远远望去像孔雀羊头，因此又叫印加孔雀草。它的果实是瘦果，黑色的，线形的。印加孔雀草具有广泛的生态适应性，它分布于热带、亚热带、温带等地区，从海拔50到3200米的盐碱土壤、重金属土壤等各种土壤类型中都可以生长。它可以侵占不同的生态环境，比如农田、果园、林地、沟渠等。印加孔雀草的种子它没有休眠特性，自然条件下当年成熟的种子萌发率可以达到64%，次年种子萌发率可以达到22%。种子在土表萌发率低、受侵扰的土壤，种子萌发率反而更高，因此在翻土的时候实际上是助增了印加孔雀草的扩散。在室温25度的时候，100%的光照下，种子萌发率7天之内可以达到100%，而在低于10度或高于35度的时候，印加孔雀草的种子不能够萌发，这为我们防治工作带来了很好的技术数据。它是一种喜光的植物，印加孔雀草对阳光的竞争会导致植株生长的细高和生物量降低，株高和种群密度大小相关，密度大的时候印加孔雀草可以长到2米多甚至3米。在不同的生态气候区域，印加孔雀草开花花期不同，在北京地区一般在解冻以后4月中下旬开始出苗，花期7到9月，果期9到10月，植株生长一直到霜冻时期。印加孔雀草头状花序，因此结果量很大。
0: 那么印加孔雀草是怎么扩散传播的呢？傅老师，
3: 在北京地区调查发现，一株印加孔雀草的结籽量可以达到6000至9000粒，并且它是瘦果，含有冠毛，非常容易随风扩散传播。目前调查发现，印加孔雀草主要是通过农产品调运、货物贸易、交通工具、收割器械等远距离传播，也可沿水流、风力等近距离传播。最易受到干扰频繁的是公路沿线、河渠岸堤、房前屋后、吊荒地等生计。
0: 傅老师，印加孔雀草的危害有哪些呢？
3: 印加孔雀草对作物种子萌发和生长发育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当这些物质被释放到土壤里以后，所有共事植物生长速率和干物质都会相应的减少，因此它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入侵农田和作物 争夺生存空间，阳光、水分、养分造成农作物减产，因此它给我国农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万寿菊属都有特有的挥发性的汽油味道，因此它就富含了多种次生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呢，可以有效地控制真菌、细菌、线虫等生物体，对红蜘蛛螨、根结线虫等害虫有强烈的驱避作用。通过生测表明，印加孔雀草分泌的次生物质含有精油成分，它可以延缓和抑制伴生植物的生长。同时发现印加孔雀草不同部位不同时期所提取的相应的物质含量也是不一样的，它的根部释放的化感物质影响其他伴生植物，可以改变植物生长模式，使物种受到抑制。这种抑制物具有很强的特异性，它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使得植物群落单一化，就是由于它的次生物质强烈的化感作用。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印加孔雀草生长的生境植物群落较为单一，群落稳定性非常差。印加孔雀草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使得自然生态系统排挤本地植物，侵占本地植物生境，造成植物群落单一化的后果日趋严重。
0: 那么对于印加孔雀草的危害蔓延，我们应该采取哪些防控措施呢？
3: 我们应当积极地进行正确的报道，尽量少炒作，避免失实的报道，加强农机人员的技术培训，使基层技术人员掌握正确识别、监测、防控的知识和技术要点，并且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社会大众科普宣传，重点宣传危害识别、防范知识，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同时加强植物检疫措施，在农产品调运、种子调运、农机具和交通运输中进行检疫，防止印加孔雀草跨省份蔓延。发现疫情后应及时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其次还要加强监测预警措施，对印加孔雀草适宜生存定植的行政区域开展全面普查和重点监测，根据外来杂草普查监测行业技术标准进行走访调查和实地踏查，对重点区域及时关注，全面清查它的发生区域、种群密度、入侵生境、危害面积等，参照行业技术标准，对印加孔雀草发生的村、乡镇、县市、重点区域进行监测，并且建立早期监测预警网点，边普查边防治，普查与防治相结合。对于突发爆发的印加孔雀草，应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在非农田的生境，可用标注的化学除草剂进行防控。对于农田周边和果园、牧场等生境，也可以选用对环境危害少、不影响作物的化学除草剂。目前有的国家在研究印加孔雀草资源化利用，因为万寿菊属含有特有的精油，有很多次生化合物，这些次生化合物可以有效地抑制许多生物体，包括细菌和真菌。比如在南非、印度等地提取印加孔雀草的精油做香水等芳香类护肤用品，在秘鲁用它作为烹饪用的香料和辅料，也有用它作为药、中药来治疗感冒和呼吸道炎症，在拉丁语国家和地区的商店里有销售，叫做黑薄荷膏，还有它用来生产染料。但是资源化利用首先要考虑成本，它的产出比是否值得。新鲜的印加孔雀草汁液如果侵染到皮肤上边，会引起红肿和过敏。在 印加孔雀草的发生区，目前很多地区还使用物理防治方法。在灭除它的时候，一般在它花果期、种子未成熟之时进行快速灭除。早春的时候也是灭除它的最好时机，消灭它有效的种源，将根茎进行集中的烧毁，严格的控制带有残茎的土壤进行异地的人为的传播是非常必要的。在早春和花果期前，我们推荐不同生茎的印加孔雀草的化学除草剂防治方法。在非农田可以用二甲四氯盐水剂、草甘膦水剂标靶喷雾，对于农田周边包括果园、牧场等地防治的时候，可以用氨氯唑吡酸进行防控。在发生面积大的地方可以采用无人机。最后我想说，对于外来入侵植物的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政府部门应当统一部署群防群治，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广大民众知毒、识毒、防毒、灭毒的能力，普查与防治相结合，作为我们科研工作者应将适用的成熟的综合的轻简便的技术传授给基层的技术人员与普通的民众。
0: 好的，通过傅老师的介绍，大家对外来入侵植物有了一定的了解，非常感谢傅老师的介绍。
3: 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栋。外来物种入侵具有种类多、路径多、对生态环境危害大等特点。我们对外来入侵物种的认识存在物种底数不清、发生动态不清、扩散风险不清等问题。为应对上述问题呢，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等多部委联合印发了《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的方案》，启动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由于植物普查工作涉及地域广、人员多、工作量大，普查人员可能存在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为保证普查工作的规范性、准确性和专业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国良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杂草普查的相关内容。张老师你好。
2: 大家好。
0: 张老师，下面请您介绍一下外来入侵物种普查的基本原则。
2: 在我国众多的外来入侵物种中，草本植物是一个重要的门类。刚才提到入侵杂草对我国的农林牧渔生产、区域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等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普查主要是对某一类或几类外来草本植物进行全面的调查的一种广泛行为。
0: 那么具体来看，在开展外来入侵物种普查中应该坚持哪些原则呢？
2: 应坚持五项基本的原则。一是外来物种普查工作是广泛的行为，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那么普查获得的信息应归政府所有，相关的信息公开的权利已属于政府。普查获取的信息为政府制定外来入侵杂草的监测、决策、防控进行决策服务。这里面主要是强调一点，就是外来物种普查是广泛行为，任何参与普查的人获得的普查信息不能随时公开。第二个是普查的专业性，那么普查组织部门应建立起相应的专家组，负责普查方案的制定、普查方法的培训、标本的鉴定、结果的汇总整理等等进行技术支撑。通过文献的查询和接受培训，普查人员应能够准确地识别外来入侵杂草不同生长期的形态特征。第三是全面性，全面性实际上是普查工作的核心原则。在开展普查的县市要全面覆盖所有的区域和生茎，不遗漏外来入侵杂草任何一个可获得的详细信息。第四是总结性，普查工作是开展监测预警、应急治理、综合防控等一系列行动的基础和依据。那么我们对普查结果的总结性要求比较高，在普查中应综合利用信息咨询、综合调查、塔查、样地调查等措施获取确切真实的入侵杂草的发生信息。第五是入侵杂草普查的规范性，那么普查工作涉及地域广、人员多、普查工作量大，就一个普查原则不规范操作 可能对整个普查工作的进度或者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要求在普查工作中应该按照统一的时间、统一的方法、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进度进行开展普查。同时，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应该坚持三个协调统一。
0: 三个协调统一具体是指什么呢？
2: 第一个协调统一是行政主导与专家指导要相协调统一。刚才提到了，就是普查工作是公共行为，是由县级以上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行政组织实施的，应该建立相应的专家组，专家组负责普查方案的制定、普查方法的培训、标本的鉴定等等，进行秩序支撑。第二个协调统一是区域普查与重点调查相结合，在开展普查的县市要全面覆盖所有的区域和神经，摸清入侵物种的基数，同时针对该区域系重点物种和重点地区开展相查，掌握这些入侵物种的发生动态，明确其扩散危害的风险。第三个协调统一是技术的规范性与结果总结性要相统一，那么普查工作要严格按照统一时间、统一方法、统一进度进行开展。那么在普查工作中要综合利用我们常规的普查技术，比如说综合调查、塔查、样地调查、信息咨询等等，与新兴技术，比如说遥感技术、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相结合，获取确切真实的入侵杂草发生的信息。
0: 入侵杂草普查都有哪些类型呢？
2: 那么普查类型就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对特定物种的普查，另外是全面普查。那么特定物种的普查主要是指在普查的区域内对一种或某一类物种、一科也是几类物种的外来草本植物开展普查。全面普查指的是在普查区域内对该区域内所有的外来草本植物开展普查。那么普查也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个是全国范围内的外来草本植物全面普查，二是全国范围内的对特定外来草本植物的普查，三是区域范围内的外来草本植物的全面普查，还有区域范围内特定外来草本植物的普查。
0: 那普查的区域是怎么来确定的呢？
2: 那么普查的区域也可以是某一个行政区域，也可以是某一个地理区域，还可以是几个行政区域或者几个地理区域的组合，也可以是在全国进行普查。那么普查的范围就是在普查区域内的农田、果园、林地、草地、湿地、居民区、场馆区、公路、河流沿线等神经类型。
0: 入侵杂草普查的时间怎么来确定呢？
2: 那么普查的时间主要是根据普查区域内当地的气候特征、植物的物候特征和入侵杂草的生物学特性，那么选择目标植物或者是最多的植物种类处于生长旺期至成熟期开展普查，就是开花前期或者开花期这个时间段进行普查，可能我们获取的信息数据更为精准。
0: 开展普查首先要制定一个普查方案，那么普查方案包括哪些内容呢？张老师，
2: 一个是要明确普查目标，就是明确该普查区域内入侵物种发生、危害等基本情况；二是要明确普查对象，就是普查明确是该区域全部普查，还是对部分重点物种或者是某一具体物种进行普查；三是要明确普查的范围，就是在普查区域的边界范围或者神经类型，比如说农田、果园等等；四是要明确普查的具体内容，比如说普查入侵物种的种类、发生面积、危害损失等等；五是确定具体的普查的技术路线，就普查采取的具体的技术方法、步骤和程序；六是要质量控制，就是在普查技术方案、普查的方法、普查的流程、普查步骤和普查人员进行技术监督。其实组织实施要普查方案里面要明确组织单位、参与单位、技术支撑单位的任务就详细的分工。八是要包括经费保障，就是普查经费的来源、抽查的方式还有保障措施等等。那么普查的技术路线包括了，就是普查里面包括了 两个部分，一个是组织方案和技术方案。那么组织方案里面包括方案的制定、平台的构建、数据采集的平台构建、方案的验证，还有重点调查和一些扩散危害系数的测算。技术方案就是包括普查清单、问卷调查、实地踏查、样点调查、数据商报，普查完以后进行数据的交回分析，形成普查报告，最终实现摸清入侵物种的家底，掌握这些入侵物种的扩散动态，防范这些入侵物种扩散的风险。其次要开展外来入侵普查工作的技术培训。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张老师介绍一下如何开展外来入侵普查的技术培训。
2: 那么开展培训以前，我们首先了解普查区域内县乡镇村的基本情况、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土地使用类型、村民生产生活状况、所需要调查的入侵植物的识别特征、生活习性、分布状况等等。对参与普查队员进行培训，可以通过专题讲座、事务观察、座谈交流、实际操作、对电子图册、手册、指南、识别软件的使用等等进行培训。可以采取室内课堂培训和贴接实地培训相结合的方法。室内培训可以使学员尽快地了解普查的技术、普查的方案、普查的规则。那么贴接培训可以使学员准确地识别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鉴别特征、识别特征、发生深井等等，同时使学员熟练使用野外植物识别的常用软件，比如我们野外经常用到的识别软件，比如说花棒蕾、形色、植物识别等等。那么常用的普查工具及材料就要包括采集工具，包括采集箱、塑料袋、标本夹、放大镜、照相机，还有定位仪、钢卷尺、标签等等，还有一些包括我们普查用到的生活用品，包括手电筒、雨具、摘阳帽，还有一些水壶，还有一些药品，特别是一些和蚊虫叮咬的一些药品，还有一些其他的用品，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手机呀、工作日记本啊等等，比如地图册、交通册等等，还有一些我们贴近用到的植物识别的手册、照片、解说表等等一些用品。
0: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介绍。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6: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7: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6: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9: 好家乡。
6: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9: 光。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4: 专业的讲堂，
12: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4: 实用的讲堂，
13: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4: 贴心的讲堂，
14: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种豆为啥成政治任务了。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栽培研究室主任、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大豆栽培创新小组组长吴存祥。
15: 吴存祥，作物遗传育种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栽培与土肥研究室主任，黄淮海区域高产栽培岗位科学家，中国作物学会大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农业农村部大豆专家指导组成员，农业农村部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专家指导组成员，国家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成员，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
0: 吴主任你好。
16: 主持人好，各位农民朋友大家好。
0: 吴主任，每到过年啊，咱们中国人呢家家户户都会做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啊。哎，这年夜饭上呢当然少不了鸡鸭鱼肉这些硬菜。那要说在年夜饭上吃什么菜品吉利，那一定是吃豆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豆腐的发音啊与豆腐是谐音的，所以过年能吃上豆腐是非常吉利的。吴主任，不知道您平时喜不喜欢吃豆腐这些豆制品呢？
16: 我非常喜欢吃豆制品啊，因为我长期从事这个大豆栽培技术研究，基本上咱们国家所有的能够种大豆的地方我都去过了
0: 啊，
16: 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品尝当地的豆制品做的这些饭菜，
0: 是有口福了啊，
16: 非常非常美味。
0: 嗯，
16: 我们常见的像东北的尖椒干豆腐，黄淮呀、西北地区的这个炖豆腐、炒豆腐，咱们四川地区、西南地区的麻婆豆腐，还有咱们南方地区的这个豆腐香，都是非常美味的这种菜。
0: 嗯，
16: 这是都属于家常菜。另外呢，有的菜也是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你比如说咱们常说的那个大煮干丝
0: 啊，
16: 这是淮扬菜的代表菜，
0: 是
16: 啊，上得厅堂也上得国宴，
0: 是
16: 啊。你像我们平常有些这个豆制品可以经过简单的加工就是很美味的东西。
0: 嗯，
16: 我们像东北去到农村去，有时经常是刚出锅那个热豆腐，上面浇的酱油就很美味嘛。
0: 是，还有这个小葱拌豆腐啊，清清白白。
16: 对，
0: 做起来很简单，但是非常好吃。
16: 对，我们到南方去，到这个贵州，尤其毕节地区，他们有一种豆腐压得很实
0: 啊，
16: 叫手撕豆干
0: 啊，手撕豆干
16: 啊，韧性非常非常好。我一般在晚上在路边的时候，经常看见老百姓就拿小锅稍微煎一下，蘸这个辣椒面吃，非常非常美味，也充满了一种人间的一种烟火的一种气息。
0: 是，也为您的这个出差工作啊增添了一些乐趣。
16: 对，
0: 是。那的确啊，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豆制品啊。那大豆呢是优质的植物蛋白资源，随着我们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啊，国人对大豆的需求快速增加。 那具体来看啊，我们中国人一年要消耗掉多少大豆呢，吴主任？
16: 大豆起源咱们国家，在咱们国家大概有5000年的种植史了。
0: 哇，非常悠久了啊。
16: 对，在历史上，这个大豆曾经是我们的重要的粮食作物。
0: 哦、
16: 我们现在一说粮食作物，可能不包括它。
0: 啊，现在主要是小麦啊、玉米这些是吧？
16: 对，这些。
0: 嗯
16: 啊，在历史上，这个大豆是主要粮食作物。我们一般的过年的时候贴那个春联，农民朋友喜欢写五谷丰登。
0: 对，
16: 这五谷里头就有大豆。
0: 哦。
16: 啊，那么在历史上，它对中国人的营养和健康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很重大的作用。
0: 嗯
16: 啊，那么在过去的时候呢，就是大豆这个曾经作为主粮养活中华民族。
0: 嗯
16: 啊，那时候因为没有石磨，作物籽粒呢不能被粉碎，所以说像小麦呀、像这个大豆啊，包括谷子都煮着吃。这个小麦煮的时候，它吃起来还是不太容易。这个吃同时不容易消化
0: 啊、
16: 大豆是很好的东西、啊、
0: 很多都是煮了直接吃的，
16: 对
0: 啊，
16: 到后来出现石磨了，能够把小麦籽粒粉碎成面粉，这样的话像我们面条啊、包子饺子馒头、等等一系列产品就出现了。
0: 是是，
16: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慢慢的这个大豆的地位就从主粮变成非主粮了、
0: 哦、啊，是有这么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啊。那具体来看啊，我们现在每年大概要消耗掉多少的大豆呢？
16: 现在我们国家一年大概消耗掉1.2亿吨的大豆。
0: 哇，1.2亿吨啊，非常庞大的一个数量啊！
16: 前面说到了，经过旱灾出现了石磨，可以把小麦变成面粉了，可以不用煮着吃了。但是呢，大豆还是有人在煮着吃。
0: 嗯，
16: 我们这个大家都熟悉一首诗，叫曹植的七步诗，里面就有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的一些记载。就到三国的时候，烧豆萁煮豆子的场景还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0: 那后来石磨出现以后，可能就改变了这种人们主要是吃煮豆子这种情况，是吧？
16: 对对对。
0: 嗯。
16: 但是呢，就是和我们平常见到的其他作物不太一样。你像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小麦呀、水稻啊、这个玉米啊，它的主要成分是这个淀粉。
0: 嗯，
16: 大豆里面含有40%左右的蛋白质，还有20%左右的油。
0: 嗯，
16: 所以说这个蛋白供油分供应，这个对人的健康生活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0: 嗯，也就是说大豆的这个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啊。
16: 对，对对。刚正如前面主持人所讲，因为大豆是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
0: 嗯，
16: 随着我们老百姓这个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的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我们20年前，咱们国家人均大概吃掉这个食用大豆啊，吃掉大概10斤左右。
0: 嗯，
16: 2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大概一年食用大豆大概消费掉大概20斤。
0: 哦、
16: 啊，也就是说，这20年提高了1倍。
0: 嗯
16: 啊，对咱们整个国家来说，每年食用大豆消费大概1420万吨左右。
0: 嗯
16: 啊，也就是说，282亿斤。
0: 嗯，哇，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数量啊。那想要制作出美味又营养的豆制品啊，首先就得有优质的大豆。当然了，大豆的用途呢还有很多啊，除了可以制作成豆制品食用之外呢，还可以用来加工饲料，也可以作为工业原料。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汽车喷漆啊，就要用到大豆油作为原料，是吧？那我国呢是全球最大的大豆消费国。数据显示啊，2017年至2020年，我国大豆消费量连续4年超过了1亿吨。哇，这么多的大豆，那这些大豆都是我们国内自己生产的吗？吴主任，
16: 非常遗憾，我们国家自产大豆远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正如您刚才所说，今年我们国家大豆需求都超过1亿吨。
0: 嗯，
16: 从2012年开始，也就10年之前，
0: 嗯，
16: 我们国家大豆这个自给率就低于20%了。也就是说，10年之前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每用10斤大豆里头8斤以上都是进口的，尤其近几年我们国家自给率大概在15%左右。
0: 嗯
16: 啊，所以说近10年我们国家消费大豆这个主要依靠是进口。
0: 近年来呢，我国大豆进口量总体啊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我国呢是大豆的原产地，刚才吴主任也介绍了啊，是最早驯化并种植大豆的国家，至今已经有4-5千年的历史。在20世纪初期呢，中国的大豆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与茶叶、丝绸合称为中国出口的三大名产。那么从大豆进出口国到大豆进口国，这期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
16: 大豆起源在我们国家，我们现在到地里去还经常能看野生大豆。
0: 是
16: 慢生的，在地上爬，叶片很小，荚也很小、 它是缠绕的，一般缠绕在芦苇上，缠绕在树上。我经过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努力，让大豆站起来了，不是匍匐的，同时呢粒儿变大，同时那个籽粒形状也比较好了、
0: 啊、
16: 营养也比较好了，
0: 就根据我们的需要进行了驯化、啊、是吧，
16: 进行驯化进行改良。
0: 嗯， 嗯，
16: 我们2019年的时候在北京举办了这个世界园艺博览会，
0: 嗯，
16: 当时有个主题纪录片叫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这个片子里头呢这有一集叫中原有书，
0: 嗯，
16: 这个片子重点描述了中国大豆怎么来改变世界，理清了大豆如何被世界发现，如何在世界各地扎根生长的一个历史。
0: 哦，中原有书。
16: 对，
0: 嗯，
16: 这一集名叫中原有书，书就现在咱们说的大豆啊，中原有书也就是说中原生产大豆，
0: 嗯，
16: 这句话来自诗经
0: 啊、哦、
16: 连下来就是中原有书，下一句是庶民采之，也就是说中原有大豆，老百姓去采大豆、
0: 嗯、
16: 那怎么采呢，诗经里也记载了，叫是采书采书，筐之居之
0: 啊、哦、
16: 这个筐指的是方筐，
0: 嗯，
16: 这个居是指圆筐，翻成现在话就是采大豆啊，采大豆啊，把采大豆放在筐里头。
0: 嗯，生动地描绘了那时候啊，我们先民是怎么来种植大豆，来采摘大豆的，是吧？
16: 对，
0: 嗯，
16: 采大豆怎么吃呢？咱们前面说过了，煮着吃。
0: 嗯，
16: 啊，
0: 是。
16: 现在这个美洲啊，也就北美、南美，生产了世界上85%以上大豆。现在我们国家进口大豆1/3来自北美，2/3来自。这个南美，北美就是指美国，南美主要是巴西
0: 啊，主要是来自北美洲的美国和南美洲的巴西，是吧？
16: 对，
0: 嗯，
16: 美国种植大豆历史不是很长，到美国以后啊，他们一开始研究这种植物，慢慢的把大豆当成一种饲草种植，
0: 嗯，
16: 种在地里头，这个大豆这个长出来以后，把猪马牛羊赶到地里去吃，
0: 哦，
16: 啊，或者到最后的时候收甘草做饲料。后来他们发现大豆籽粒含有石油，那么二战的时候呢，因为整个世界上黄油供应比较匮乏，
0: 嗯，
16: 那么他们就大力发展这个大豆来代替黄油。再后来呢，慢慢发现大豆蛋白是非常好的这个饲料蛋白，
0: 嗯，
16: 那么就推动了大豆的这个生产。
0: 嗯，
16: 巴西和阿根廷这些国家呢，就是以前的时候都小面积试种。它大面生产是从上个世纪的60年到70年代
0: 啊、哦，也没多少年，
16: 到现在也就是50-60年的历史。
0: 嗯，
16: 美国、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呢，它那个地块比较大，
0: 嗯，
16: 这样的话它就比较适合机械化生产。
0: 嗯，
16: 同时这个大豆啊又是适合机械化生产的作物，世界大豆需求量越来越大，拉动着整个世界大豆种植面积的越来越大。
0: 啊，就是说这些国家他们可以有大片的土地，是吧，能够集中连片种植，也适合这种机械化的生产。
16: 对，
0: 嗯，
16: 有个数据，2021年的时候啊，世界上大豆面积大概11亿亩，
0: 哦，
16: 那么到了2020年到了19亿亩，也就是说20年的时间，世界大豆面积翻了接近一倍。
0: 嗯，是。
16: 这个对世界大豆拉动主要在于咱们国家大豆大量的需求，随着咱们中国老百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肉蛋奶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的。可能大家想不到咱们中国人一年吃多少肉，根据咱们国家统计啊，现在咱们全国14亿人，每个人每年要大概吃掉120斤肉。
0: 哇，确实是比较大的数字啊。
16: 大家可以算一下啊，一年120斤，一年12个月，一个月就10斤，
0: 是
16: 一家三口，一个月就30斤，正好一天一斤肉。
0: 是是是的，嗯，
16: 这个120斤肉里头，猪肉消费实际上达到80斤
0: 啊、
16: 哦，禽肉像鸡肉啊、鸭肉这些，25斤，
0: 嗯
16: 啊，那么世界上一年大概饲养这个14亿头猪，
0: 嗯，
16: 那么咱们中国人一年要吃掉7亿头猪，
0: 有一半是
16: 两人一头猪吃掉世界猪的一半、哦。
0: 是，的确啊，咱们国家是这个猪肉消费第一大国，
16: 对，
0: 可以这么说，
16: 是这样的
0: 啊，
16: 嗯，现在咱们国家肉吃的是越来越多，口粮吃的是越来越少了，
0: 嗯
16: 啊，我们老一辈人大概还记得3年自然灾害，给有个数据啊，60年的时候。咱们中国人人均口粮是216斤，大家知道现在是多少吗？现在我们是220斤，
0: 哦，基本没有增加多少。
16: 是啊，
0: 嗯，
16: 比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一人一年只多吃了4斤粮食。
0: 嗯，
16: 但是咱们国家现在肉蛋奶，包括蔬菜水果等等等等，这些保障了咱们中国人的 这个健康。
0: 就是说现在我们虽然粮食吃的并没有那么多啊，但是这个肉蛋奶啊，包括蔬菜水果这些的消费量上来了。
16: 对，是这样的。我们过去的时候啊，养殖模式是散养，家家户户养。我们小时候家家户户都养猪养鸡，这个鸡是散养的，猪是圈养的。我是60年代末的人
0: 啊，
16: 我小学的时候每天放学以后第一件事是打猪草啊，割点猪草，然后给它剁碎了，然后喂猪，同时呢把家里头剩菜剩饭泔水也喂猪，仅此而已。现在畜牧养殖讲究科学，基本上都是规模化养殖。
0: 是
16: 啊，现在规模化养殖饲料主要成分就是玉米和大豆粕。那么规模化的养殖拉动了咱们国家饲料生产，也拉动了大豆粕的需求。10年以前，咱们国家每年大概需要4300万吨的这个豆粕，现在大概需要7700万吨，
0: 哇，增加
16: 了，10年增加了3000多万吨。
0: 是，
16: 这个7000多万吨大豆，实际上也就是咱们进口的接近1亿吨的大豆的那个压榨量。
0: 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进口大豆主要用来就是生产饲料，是吧？
16: 是这样的，现在就说是，国产大豆很明确，主要做食用，进口大豆主要就是做这个饼粕，压出油来供植物油的这个需求，我们做饲料的1亿吨大豆，加上咱们自己吃的1400万吨大豆，还有一些种子啊，还有短期储存等等等等。还有少量的做油，这样的话按照咱们国家现在单产大概得需要9亿多亩的耕地，咱们国家现在是人多地少，那么大豆进口是不可避免的。
0: 是的，吴主任，有些国家呀种植大豆呢，他们单产比较高啊，这样呢就降低了大豆种植的成本。那既然国际市场的大豆价格更低一些，我们能不能继续通过进口来满足国内市场对大豆的需求呢？
16: 美洲地区它的生产地块非常大，计划程度非常高，这样的话它技术到位率就非常高。
0: 是
16: 啊，它一方面降低了这个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呢它提高了作业效率，提高了技术到位率，这样它产量高成本低，那么折合成每一斤大豆的成本的话就非常低了。
0: 是
16: 啊，我们国家土地有限，主要还是种植主粮，所以说这个大豆进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有一点啊，粮食安全国之大者，在我们这么一个有14亿人的大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头等大事。
0: 是的，
16: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安全，不是因为我们粮食不够吃而防患于未然。实际上对大豆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接近85%大豆都是进口的。从正向角度看，进口大豆呢保障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对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另一方面呢，大豆的大量进口一旦出现供应问题，那么风险很大。
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降低风险，是吧？
16: 对，
0: 防患于未然
16: 啊。如果短时间内我们进口不大豆，我们可以通过替代品来缓解压力，如果长期进口不了大豆的话，会造成很大难题。1亿吨大豆的替代品是不好找的。
0: 是，毕竟这个数目特别庞大，是吧？
16: 是这样的。另外呢，目前我们国家这个进口大豆主要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巴西。如果一个国家运不进来还可以，如果说是两个国家同时运不进来，问题就比较大了。后果很严重。所以说我们国家要千方百计发展自己大豆，提高自给率，降低这种风险。
0: 吴主任，您看这个油料作物啊，其实有很多啊，比如说大豆啊、花生啊、油菜、芝麻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油料作物。那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扩种大豆这种油料呢？
16: 大豆还有20%左右的油分，那么咱们国家一年进口这个1亿吨的大豆，那么大豆的油的生产量也是非常大的。
0: 是，
16: 现在咱们国家食用油的结构里面45%来自大豆，基本上就来自于这个1亿吨的压榨。这大豆含有20%左右的油分，同时还有40%左右的蛋白。在这种情况下，在咱们国家大豆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咱们国家又做油又做饼粕又做这个食用，所以说咱们国家大豆既是油料作物又是粮食作物还是饲料作物，
0: 很重要，
16: 非常重要，这是其他作物不可替代的。
0: 是，
16: 大豆呢这个自给率现在比较低，这个进口量比较大，如果大豆的供应出现问题的话， 对这个生产安全，对粮食安全都是具有很大的风险的。所以说咱们国家要希望以大豆为主，通过多优并举、多措并举，经过5到10年努力，争取大豆和油料自给率能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
0: 嗯，逐步提高大豆和油料的自给率啊。那吴主任，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不是要实现这个大豆的完全自给呢？
16: 我们国家呢，土地非常有限，但是大豆的需量非常大，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大豆还是要进口的。
0: 嗯，
16: 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是提高大豆产能，尽量的减少进口，保证大豆需求安全。目前呢，我们国家的食用大豆，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人吃大豆，已经完全实现自给，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做饲料豆粕的大豆。
0: 嗯，
16: 所以下一步在保证食用大豆完全自给基础上，解决一部分养殖所需要大豆是重中之重。
0: 嗯，我们也是分步骤来实现这个目标，是吧？
16: 对。
0: 嗯，吴主任，有些国家呀，通过使用两种这些方式呢，来提高大豆单产，从而降低了大豆的生产成本。那我们国家可不可以也进口一些好的大豆种子来种植呢？
16: 咱们大家都知道啊，手机、计算机都有芯片，芯片对手机、计算机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6: 那么粮食生产的芯片就两种，两种对提高大豆产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是农业的芯片啊。
16: 对。
0: 嗯。
16: 国外先进国家呢，大豆的品种产量确实很高，但是到中国来未必就两种，因为一个品种啊，是不是两种，就看它适不适应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国家的品种适应咱们国家自己的这种土壤肥力，适应咱们自己的机械水平，所以说在生产上啊，咱们的品种的产量还是比它高的。
0: 哦，
16: 他们的品种到咱们来呢，不一定是好品种。
0: 也就是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对这个农作物来说也是这样道理，是吧？
16: 对，
0: 得适宜这个地方的环境。
16: 对，刚才说了，咱们的土壤肥力和浇灌水平和国外不一样。另外呢，咱们国家的大豆病虫害和国外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6: 我们经常拿国外的品种来做实验，经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比方说大豆上经常出现一种病叫病毒病。
0: 嗯，
16: 在我们实验过程中经常发现国外的品种呢感染咱们国内的这个病毒病，有的会顶枯，就顶端会死掉。
0: 哦，
16: 啊，严重影响产量。他们的品种在他们那里产量高，到咱们这儿就可能就水土不服，产量没有咱们这高。另外呢，咱们国家这个种子法规定啊，大豆是主要五种农作物之一，生产用种必须通过审定。这个品种审定前呢，要参加国家或省级种子管理部门统一组织的品种实验，达到审定标准以后才能审定。
0: 嗯，
16: 品种实验包括对产量啊、稳产性啊、品质啊、抗霉性啊、这个生长天数的长短等等的鉴定。按照审定标准，所有的指标达标了，才能成为一个品种。
0: 嗯，
16: 啊。目前呢，咱们国家大豆用种啊，100%是国产品种。刚才说了，种子是农业芯片，我们国家的大豆育种家、种子企业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优良品种选育，立志打好种下繁生长。
0: 嗯，要充分发挥两种的作用啊。
16: 对，
0: 吴主任，从国家大层面来说呀，扩大大豆油料生产当然是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啊。而具体到种植户来说呢，由于目前我国的大豆单产依然还是比较低的，大豆生产成本呢也是比较高，所以农民朋友种植大豆的这个比较效益啊就比较低啊。为了提高农民种豆的积极性，让农民种豆不吃亏，让大豆种植户能获利多获利，我们可以采取哪些鼓励的措施呢？
16: 归根结底啊，大豆还要咱们农民朋友自己种。
0: 是。
16: 种大豆挣不挣钱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
0: 嗯。
16: 大家种大豆挣钱了，大豆就安全了。目前呢，咱们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利国利民政策，推动大豆的产业发展。像我们东北地区有些地方是大豆生产者补贴、轮作补贴，现在我们在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这一部分也是有补贴的。
0: 嗯，
16: 同时呢，还有农机购置补贴等等，力争做到政策保本、经营增效。
0: 嗯，
16: 我们国家呢反反复复强调粮食的安全的重要性，大豆安全是粮食安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党中央高度重视大豆生产问题，把大豆产能提升作为政治任务来抓。攻坚克难，千方百计提高产量，扩大面积，大家的努力，全力以赴搞好大豆生产。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参与话题讨论。
16: 好，谢谢大家。
0: 保障粮油安全必须补强软肋，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全局账，要做到全国一盘棋。 无论主产区还是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落实党政同责的要求，保面积、保产量，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最大限度挖掘粮。

0: 粮油增产潜力，持续提升粮油供给保障能力，保质保量完成好扩大大豆油料生产的重大政治任务。
1: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5: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玉米苗期管理技术。
16: 第一，查苗补种，保证苗期。玉米出苗后，如果有缺苗断垄的地方，要及时补种或者移栽。补种的时候最好用催过芽的种子，这样出苗快，能赶上大苗。如果是移栽，要选阴天或者下午，带土移栽，浇足定根水。
15: 第二，建苗定苗，去弱留壮。有的农民朋友舍不得拔苗，觉得苗多产量高，其实这是误区。一般在玉米长到3到4片叶子的时候就要建苗，5到6片叶子的时候就要定苗了。
16: 记住口诀，去弱留壮，去病留健，去小留大，留下壮苗，这样通风透光好，玉米才能长得粗。
15: 第三，科学蹲苗，促根下扎。雨水如果多或者浇水太勤，玉米光长个子不长根，后期容易倒伏。所以只要不是特别干旱，苗期要适当蹲苗，也就是控制浇水，多进行中耕松土。中耕能防止土壤板结，让根系扎得更深。
16: 第四，除草防虫，一喷多效。苗期是杂草和害虫的高发期，除草要在玉米3到5叶期进行，选用烟蜜黄龙等专用除草剂，注意不要重喷漏喷。防虫方面，重点防治地老虎、粘虫和蓟马。
15: 特别是2点尾叶蛾， 这几年

0: 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山东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为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坚实基础。威海通过科技赋能、生态共生全链升级，打造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青岛西海岸新区持续放大啤酒节品牌效应，激发全域文旅消费活力。潍坊昌乐早熟苹果迎来丰收季，助力农民增收。下面来看详细报道。山东将片区化建设作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关键抓手，通过农业产业升级、政策机制改革等系列部署，推动乡村振兴从单点突破、分散推进，加速迈上片区联动、系统提质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为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坚实基础。
5: 再过一个月，聊城市东昌府区唐驿镇陆庄村的葫芦就要迎来集中采摘，它们将被加工成手串、摆件等上千种文创产品，身价能增长上百倍。
6: 葫芦还没摘，咱们订单已经安排上了。以前一个素葫芦也就卖10多块，现在我们镇上就能雕刻、烙画、加工，精工雕刻的葫芦多的时候能卖到2000多块。通过电商直播，把咱们的葫芦卖到了日本、韩国好多个国家。
5: 唐驿镇不少村子都有种葫芦的传统，但长期以来葫芦品种相近，上市时间重叠，村民们争客户，互相压价，利润微薄。
7: 你有啥品种，我也有啥品种，都是散户种子，照在以前本身品种也不大行，简单加工买个素葫芦钱，销售渠道基本没有，主要是靠商贩上门来收购，自己赶集摆摊儿。
5: 单打独斗不是办法，抱团发展才能壮大。在山东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指引下，当地以陆庄村为核心，联合杨庙、刘庄等20个村，打造驿路繁花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把葫芦产业拆解成种植、加工、销售、文旅4个板块，各村分工协作。
8: 陆庄村、刘庄村打造成葫芦交易集聚区，东部区域发展规模化种植，西部则依托葫芦文化园开发生态康养文旅，种葫芦的专心种，搞加工的用心雕，做电商的使劲卖，各管一摊，又相互支撑，产业链一下就串起来了。
5: 当地又与高校、农科院共建实验室，先后培育研发32个葫芦新品种，从源头上解决了品种老化和连作障碍的难题，同时融合大漆、镂空等10余种技法，推动东昌葫芦雕刻跻身国家级非遗。小葫芦摇身一变，从论斤卖变成了论个卖。
9: 片区的葫芦产业年产值已经达到了18亿元，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围绕葫芦从种到加工到销售，全产业链户均年增收已经达到了10万元以上。
5: 一村富到连片兴，借助山海资源，荣成市将魏威村等周边5个村成立渔家风光片区，引入社会资本，把51套分散闲置的海草房统一规划，连片盘活，打造成康养民宿集群。这个暑假一房难求。
10: 根据房型不同，我们从800到1600之间吧，到目前每天基本处于一个满房状态。所以我们看中的是周边的海草房能形成一个规模效应，而且在周边我们还物色了几个村做成规模化、品牌化。
5: 山海资源引来流量产业。

0: 项目接住流量，特色民宿不仅让海草房重获生机，还吸纳了周边近百名村民就近就业，日常所需的米面粮油、时令蔬菜也由周边村民直供，形成了民宿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机制。
1: 我们平儿搞个村儿，斗鱼组金赚也好多时啊。一方面啊，精准引流，诚实客户资源，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另一方面呢，畅通本地农产品特效渠道，让乡村好物走向市场，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增收、包摊发展。
0: 截至目前，山东省市县已分类启动建设片区2070个，覆盖行政村1.8万余个，占全省行政村1/3。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创新做法也已在全国推广。
2: 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形成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打造出了一个个校为样板，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展现出旺盛的实践活力，为全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了山东方案。
0: 威海作为苹果传统优势栽培区，产业实力雄厚，这里出产的威海金红富士苹果更是驰名中外。通过汇聚多方力量，生态共生，全链升级，威海苹果走出了高质量发展之路。
3: 据了解，威海全市目前果园面积约71万亩，年总产量保持在110万吨左右。苹果产业的稳健发展是多种企业模式共同发力的结果。在文登一系列科技手段的辅助下，一座现代化果园蔚然矗立，郁郁葱葱。
4: 安装了格栅系统、水肥一体化，还有这个虫情检测、宽孩密植，全部是自动化种植，适合机械化作业，减少劳动力，空中建设的防爆网、防鸟防爆网，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和灾害的发生。
3: 国有企业通过投入大量种植技术，打造现代苹果园示范基地，同时充分整合零散土地资源，新建果园，有效提高了单位面积产值。
5: 我们企业作为省属国企，具有足够的资金、技术还有资源的优势，可以把原来在老百姓手中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用到苹果这种高产高效的现代农业上边。我们再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技术引领，实现周边果园农户的技术的迭代，实现他们果园的增产增收。
3: 苹果产业的发展不仅要依靠大型企业的标准化种植，中小型企业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威海文登区大水坡镇的民营企业家李传福跟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他种出的威海金苹果曾获得省级苹果大赛金奖，而如今他在果园管理上又有了新思路。
6: 我就想把这个乡镇种的苹果树底下看看能否发展成功，这就是三年生的李下镇，我们什么也没管它，用野这个野片接阴，你看这种子多好啊。乡镇非常难管，如果放在大棚里面怎么管打药，这一边药没打，林果丰盛，效益更好，这是我们大家的目标。
3: 苗木发展关系到苹果产业的根基，威海英聚瓦苗木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中法合资的苗木企业，他们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品种，为种出好苹果打下坚实基础。
7: 优势第一个就是我们都是带分支的，带分支的话我们会更早的见到产量，比如说我们第一年种，第二年就有瓜果。再就是我们就是脱毒的，因为很多病毒病一旦发生它就是终身都带毒的，我们就从源头上就断绝了病毒病的发生。
3: 威海苹果产业正汇聚多方力量，走出一条科技赋能、生态共生、全链升级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目前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主会场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当地以啤酒为媒，多节开花，持续放大平台效应，将节日的流量转化为城市全域发展的增量，啤酒之城的 IP 价值不断外溢。7月29号，青岛西海岸新区张家楼街道第二届啤酒文化大集开幕，为当地居民带来潮流演绎、特色市集、亲子游乐于一体的乡村夏夜盛宴。活动现场不仅有歌舞表演，还有压轴烟花秀。展销市集内供应当地自酿啤酒、本地美食、农品和文创好物，市民和游客在微醺中尽享乡村烟火

0: 他可以跟朋友一块泡酒，还也带小朋友一块儿游玩的地方，这个氛围非常非常好，人非常多，非常热闹。
1: 本届啤酒文化大集还联动周边亲子乐园、农场采摘等场所，为市民出游打造白加黑全天候休闲体验，让大家从白天到夜晚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2: 今天白天我们带着孩子，然后到了喜羊羊和灰太狼那个游乐园，里面有小动物很多，然后晚上到这边啤酒节这边是喝啤酒吃嘎了，然后还有演出看节目，挺好玩的，孩子们都很开心。耕读学堂那边可以住宿，今天晚上在这儿住。
3: 我们整合画米达尼片区市场化联动运营的60余家商户资源参与进来，让本地的特色农品借助节会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进一步擦亮周末近郊游首选张家楼的农文旅品牌。
1: 而在距离张家楼街道十几公里外的琅琊台下，第八届琅琊嗨海季正在进行中。古老琅琊台下，绚烂烟花点亮夜空，光影与海浪相映成趣，时令的新鲜海鲜配以渔家烹饪技法，让游客在海风、歌声与美食中尽享滨海夏夜。
4: 我们是每周两次发展这个青岛龙湾，第一次体验咱这一个长桌宴，包括咱这里吃的玩的，然后都是非常好的。
1: 青岛西海岸新区打造全域特色啤酒嘉年华活动，串联金沙滩啤酒城、琅琊台、大小珠山等核心文旅资源，推出啤酒节专属精品旅游线路，让市民和游客在涛声与酒香中感受城市的蓬勃朝气。盛夏时节，潍坊昌乐县的早熟苹果迎来丰收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不仅拌亮了田野，更成为当地果农增收的致富果。
5: 走进昌乐县五图街道的百香园家庭农场，红艳艳的苹果掩映在青枝绿叶间，工人们正穿梭林间采收成熟的果实。
6: 龙的这个品种啊，上市早，管理周期短，口感特别好，酸酸甜甜的，八分甜二分酸，汁特别多。
5: 与往年不同，今年农场把苹果销售由线下搬到了线上。从初春授粉开始，团队持续拍摄苹果完整生长过程，让消费者隔着屏幕就能云监工。苹果成熟后，直播间设在了果树下，主播现摘现尝，点燃了粉丝们的购买热情。
7: 基本上每天苹果的销量能稳定在1-2000单左右，一单是5斤。这一茬的苹果产量的话，在个6-7万斤，10天之内把这些苹果通过我们线上全部销售完。
5: 从等客上门到云端卖果，销售方式的改变让鲁力苹果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好果子卖出了好价钱。
6: 一亩地在6000斤左右，在线上卖的均价得4块钱左右，今天营业额又翻了一番多。
1: 7月29号，聊城市有关部门在东昌湖举行防溺水宣传活动，现场通过实景模拟落水自救和他救过程，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暑期安全课。
8: 东昌湖畔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向孩子们演示了意外落水时的保命动作仰面漂浮，并现场讲解了救助他们的正确方法。
9: 我们可以利用手边的救生圈、救生衣、竹竿对落水者进行一个牵引，或者是我们自制一些浮力设备抛投给落水者。
10: 通过这个活动，我掌握了溺水呼救与科学救援的方法，发现他人溺水，未成年人千万不要下水施救，要呼喊大人，趴在地上递竹竿，扔绳索救援，保护好自身安全才是第一位。
8: 暑期不仅是防溺水的关键期，也是解决青少年看护难题的考验期。东昌府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将安全教育与公益课堂相结合，既筑牢了安全防线，又丰富了假期生活。
11: 同步推出课业辅导、素质拓展、社会实践等暖心服务，实现服务供给与青少年成长需求双向奔赴。
1: 下面我们来看最新的天气情况。省卫生健康委、省疾控局、省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我省半岛大部地区、鲁西北和鲁中以及鲁南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高，老人、孕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减少户外活动，慢性疾病患者需加强血压等健康指标监测，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发现异常及时就医。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2: 夏季，溪水清凉。

0: 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3: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2: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3: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2: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3: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2: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济南市莱芜区有一个国家级传统村落马勺湾村，村子深挖古村特色，吸引了大批青年人才驻村实践，为古村保护和产业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不仅留住了乡愁，还走出了一条人才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路。
5: 啊，好啊，
6: 多年历史的村庄，这里坐拥两大国字号名片，在这里每走两步就能看见一个大学生。你见过如此充满朝气的古村落吗？小乐走乡村，今天来到的是济南市莱芜区河庄镇马勺湾村。
7: 马勺湾村跟我见过的很多古村落不一样，村民健谈，
8: 你也是青花，
7: 骨却不土。
5: 欢迎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好，现在进行一个泥炉的制作，
7: 没有泛文旅化，而是找到了自己的赛道，
8: 做一个研学的一个业态。
7: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在这里落地，研学、康养、团建订单供不应求。
8: 我们每年进行那个暑期社会实践，今年呢也是从网上发现了马勺湾村的这个发展的情况，然后觉得非常符合我们三下乡的这个要求。定村之后呢，我们陆续开展乡村的口述历史的采集、民俗经济的调研、乡村旅游的相关的这个建议啊、座谈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结合我们的专业，结合学生的一些兴趣特长，来为村子里做一些宣传。
5: 我觉得就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去挖掘挖掘这个村落有没有什么可以对外就是继续发扬的点。
9: 我觉得对于改善村里老人的体验，或者是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0: 我们把城市里随手可得的奶茶送到了乡村里，我们在老人的脸上看到了我从没看到过的笑容。
7: 老宅活了，老人笑了，
11: 他来了俺烂了，有了生机，那没

0: 身心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乡村吸引青年不是抢人，而是留人。当青年愿意为乡村付费，乡村便有了定价权。在山东，有越来越多的村子像马勺湾一样，正在实现乡村升值。从原产地到产业赋能，从品牌推广到业态迭代，乡村正在重新掌握自有资源的定价权。我想，这才是乡村振兴真正的意义。
1: 盛夏时节，在济宁鱼台微山湖畔，成片的荷花盛开，一片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正在上演。但这里啊，可不只有美景，在这片美景当中，正蕴藏着一个商机。
2: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古人看来，莲花最大的价值就是观赏。但是对于鱼台县的张志龙来说，莲花不单能观赏，还是摇钱树。
3: 你看这花密密麻麻的花的，一个花一个莲蓬，现在是一个荷叶一个荷花，一个荷花一个莲蓬，一个莲蓬结出来就卖几块钱，这全部是钱，看着一看都是钱嘛。
2: 跟一般的菜藕不同，张志龙种植的是专结莲蓬的莲藕。
3: 就是农户走市场也可以挣到10000左右的，你要是自己会销售的话，通过网络销售或者直播销售，他有的都能卖到14000-15000。
2: 十年前，一直种植菜藕的张志龙发现了莲蓬种植有商机。
3: 一直巧合到城里办点事情，看那个车站买这个东西特别多，因为那个价格，非常高。那时候他都卖了10块钱一斤左右的。
2: 经过考察，张志龙引进了一种专结莲蓬的莲藕。
3: 这叫磨盘莲，它因为这个莲蓬的形状像磨盘，顾名思义叫磨盘莲。反正那个食用物它是以结物为主，这个是以结莲蓬为主，它那个芯是苦的，它就是很多人都不爱吃。像咱这个莲蓬，它是这个芯它是甜的，脆甜的，吃了之后感觉非常舒服。
2: 莲蓬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在微山湖周边种植莲蓬的农户越来越多。一开始，张志龙也跟其他种植户一样，莲蓬采摘后统一卖给批发商。
3: 一开始销售局限于走当地的市场，到市场找经销商去销售，经销商如果看到你货量大了，货量多了，他就开始给你计压价格了。
2: 为了提高收益，张志龙决心自己闯市场，通过提高品质卖高价。
3: 这么季节放多少升的水位，施肥是不同的季节是不同含量的这个肥料。这个莲蓬它主要要上面的果实让它那个有甜度，我们主要是用的高价的这个复合肥。
2: 想要莲蓬甜脆，不仅需要天时地利，还要人情。进入采摘季，张志龙每天凌晨3点就要带领工人下水采摘莲蓬。
3: 莲蓬，鲜莲蓬，看还有露水呢。经过一夜的露水的一直呢，采摘莲蓬是又脆又甜。从6月下旬一直持续到4月中旬，每天的就是这样重复的采莲蓬。
4: 这一种它就是比较新鲜、口感好的。像这一种，你像这一种就不行了，面子有点吐的太厉害了。这一种它就那个苦，太嫩了不好吃，它发涩；太老了它发苦。
2: 为了保障莲蓬的口感，张志龙对莲蓬进行严格的筛选。
3: 田里有工人在这采摘，咱这边在安排工人在这选。我们现在这个莲蓬不要求这个数量多少销售，只要求这个莲蓬的口感质量。这个莲蓬在水里结出来的果实，我们就称它是真正的水果。
2: 独特的口感让张志龙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客户。
3: 脆甜，很好吃，你尝尝。谁都喜欢吃，这个客户主要是吃的这个莲蓬的口感，好吃，这咱这都没有市场。
5: 平均一天能要多少？
3: 4-500斤
5: 吧。
3: 一是当地的水果经销商，二是说做那个新媒体销售，另外再找一些平台来销售。
2: 利用互联网，张志龙还把莲蓬卖到了全国各地。
3: 现在咱这个莲蓬销售是，有70块钱一箱的，有100块钱一箱的。这几天现在是上午大概是50-60单，下午有时候也能走个70-80单到100单。
2: 在张志龙的带领下，许多种植户尝到了甜头。
6: 今年真的当老板了，种了50多亩，现在已经有老多农户都把地给我了。
2: 采莲蓬用工量大，在莲蓬产业发展带动下，当地许多年龄大的村民也有了打工的去处。
7: 大部分都采甜粉的都是60户、70户，全天就留得200块钱。
1: 蜜桃熟了，也到了蒙阴桃农们一年中累并快乐着的时候了。都说咱蒙阴啊，因为有好山好水，才可以长出这么甜的桃。可是呀，在这香甜的背后，有桃林里凌晨2点的星光，有手上磨了不知道有多厚的老茧，还有烈日下挂在脸上的汗珠。可以说，正是蒙阴桃农骨子里那股吃苦耐劳、坚韧乐观的劲儿，才把小蜜桃做成了响当当的大产业。每一口蒙阴蜜桃的清甜，都是沂蒙精神最动人的诠释。
8: 最经常的就是2、3点起来，然后摘完以后，接着就，摘到早上大概8、9点吧，拉回去以后开始打包发货。有的时候是真的是睡不上觉了，24小时有的时候一点不睡。你一天不管是下雨，衣服是湿的，不下雨衣服也是湿的。要么就是雨水，要么就是汗水，一直在泡着。
9: 你的肤色原来就这么黑吗？
8: 没有啊，你看，它是里面是白的呀，都晒了。
9: 晒的啊。摘桃的时候也不戴帽子啥？
8: 今天没有太阳就没戴，平时都是戴着袖子，就是个皮一层一层的脱。
10: 不像85年的手啊，这可是。
8: 对，因为天天在这干活嘛，每天都在，所以就这样了，天天泡在这个山上，天天垒那种石坝吧，你看这种石坝全是我们一点一滴垒起来的，一个手裂开以后自己用针线缝起来，我让我媳妇缝，她不敢，没办法我自己缝，因为不缝起来，第二天没法干活，她就得一动她就会疼，那没办法就只能用针线缝起来，因为也不知道去医院去做个什么手术，就是自己搞点简易的这种。因为别的东西也没用，就是针线比较结实。
9: 很累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生活好像有点苦？
8: 虽然苦是不是啊？但是我们不就是没有感觉到说是生活对我们很不公平啊这样的哈，我们没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觉得，作为一个农民，就是我们种出一些优质的产品，然后卖出去，
11: 换取一家的生活所需，
8: 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对吧？
11: 这也是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做的。
1: 东明香肚是东明县的传统名吃，从传统卤制工艺到便携零食包装，从香料再利用到跨界文创开发，东明香肚啊正以更加年轻多元的姿态走向市场，让非遗不仅能够吃得到，更能带得走记得住。
12: 其实东明有2种西瓜，一种是长在地里的甜的西瓜，一种啊就是煮在锅里的咸的西瓜，当然这是个玩笑，我们所说的这种咸的西瓜就是指的东明香肚。香肚其实是东明最具盛名的一种地方特产，这是一些我们常规款的一些产品。香肚就是以猪小肚为外衣，内装肉与淀粉做成的馅料，在高汤中卤制4小时而成。我们推出了一些以黄河与庄子为主题的产品设计，体现出东明是黄河入第一线，庄子故里的这样一个文化底蕴。以往的香肚啊，它每一个整只的大概有1.5到2斤左右，食用不便，一家人一顿饭吃一个也吃不完。后来呢，我们就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推出了这种便携装小零食装的这样一个产品，这是这个香肚产业化进步的一个体现。我们在市场进程中呢，发现产品类的非遗有易于推广的特点，但是它有短板，就是它的对消费者产生的这个记忆非常短暂，吃完了之后大家可能就会忘掉这个东西。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文创产品下手，推出了大概有12、13款这样的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一款，这是一种中式的熏香，这是我们与省级非遗盛源香业合作推出的文创产品。它是以香肚的加工后使用的香料残渣与姜汁香料打碎，按照中式熏香的加工技艺制成的一种中式檀香，属于我们把香肚加工的这个废香料进行了再次利用，起到这个提神醒脑的一个作用。这款产品在2025年被山东省文旅厅列入了非遗促消费典型案例。这一款是我们与国家级非遗曹县江米人合作推出的曹县江米人玩偶，复原的就是最早时期香肚艺人游街串巷售卖产品的这样一个景象。这是我们迎合年轻市场推出的一些勋章以及冰箱贴，可以看到它体现了东明千年黄河城这样的一个历史地理定位。这本书籍是我们进行了为期3年的资料整理推出的一本东明香肚历史与工艺探究这样一本专著，里面系统的讲述了东明香肚的发展历程以及工艺特点。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 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6: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基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5: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6: 然而如果是用控制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5: 控制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制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6: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千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4: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7: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同样是盐碱地，有些农户啊年年减产不赚钱，但是呢有些农户却一亩地多赚上千元。到底有什么好方法能让土质差、苗子弱的庄稼逆势增产，年年丰收呢？最近双减抗盐增产王挑战赛河北大名赛区正式开赛，活动现场座无虚席，人气十足。我们一起走进现场，揭秘大蒜高产增收的真正秘诀。
8: 看看会场里面种植户都已经坐满了，再看看外面又来了这么多人。双减抗盐增产王挑战赛河北大名赛区正式开赛。
9: 大盐派有
3: 种了六七亩吧。
9: 种了四亩。
10: 两亩。
11: 双年你用了吗？
3: 用了。
9: 我知道这个比头二年能好。
11: 赚钱了吗？
12: 赚了，比这年的都赚的2000块钱了。
3: 我对比了一下，这个就是好。
10: 怕盐害用双盐。
9: 怕盐害用双盐。我的打算种植是最晚，前期面非常不好。自从用了咱这个双碱抗原生菌以后，都是茎秆发粗，叶片发绿，都是用完第10天以后，明显看着有效果。
13: 我用了双碱，做了个对比，这个产量就是不错。按亩产来说，增产都是1000多斤吧，
9: 增产1300来斤。我这边4000多斤，没有双碱那个2300多斤。对比最高卖到1.7块，双碱来打算。我全部做了酸种，3块钱一斤。
14: 双碱抗原生菌主要是来源于南极可靠专利菌株，那么真正在这种高盐分土壤里面，包括这种寡营养有机质含量低的土壤，还有一个强酸强碱的土壤，我们更适合去生存。一减盐害护根，二减盐碱改土。
15: 2026年下半年以至2027年，我们会针对所有的零售网点配备人员8到10人进行1对1的推广，1对1的进行下乡宣传、测土、测水的工作。我们相信我们在2027年一定会拿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16: 我们要把我们的这种责任跟使命去落实到地里面的产量，落到产品的作物的品质上，这样才是一个能够持续的循环发展的一个良性的一个过程。
17: 2027双碱科考试算田抗盐增产王挑战赛大明赛区正式启动。
18: 看一下用了以后，
19: 今天头一年酸痛越是非常大。
20: 效果好，继续还继续用。
21: 土沟里啊，翻番的增，甚至有了一带都半个村儿都在用。
16: 第一场会的时候啊，然后我们的用户的话，现场订货一般都在50%左右。通过我们这个整个的生产季节结束之后，用户收货以后，我们再来开这场会的时候，我们的现场订货率基本都在95%以上。我也相信这样的结果，以后在我们全国各地也会越来越多。
7: 鼹鼠25的突毒种苗从烟台农科院的试管里出发，经过授权单位的扩繁推广，走向全国各地。他们为什么要坚持这样的流程呢？我们来听一听鼹鼠25育成人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综合试验站站长辛国胜的解答。
22: 看到这些小瓶瓶了吗？你敢想象吗？种遍全国的鼹鼠25都是从这些小瓶瓶里走出去的。
23: 这是我们鼹鼠25的脱毒种苗，现在属于在试管里面生长的一个种苗。我们呢，就是将这些种苗提供给我们的被授权单位，被授权单位呢，再用这些种苗进行扩繁，然后进行推广。鼹鼠25目前呢，全国总推广面积呢，已经达到2000万亩以上了，年推广面积也在400万亩以上。2026年，我们的授权单位已经突破了50家了，是53家。这些授权单位呢，就是利用我们这个实验室里小瓶子的这些苗子进行一个扩繁，然后进行一个全国的推广。这种推广模式呢，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全国鼹鼠25的种苗的这个质量，从源头上能够保证鼹鼠25能够产出更好的品质。
7: 贵州福泉的胡发富1996年入伍，当兵的十几年里啊，他自学了不少种养知识。退役之后，他把这些种养知识手把手交给了父老乡亲，成为了一名活跃在乡间的科技传播者。
24: 老百姓怕我走了，所以他们也不懂，他们不知道去找谁，所以他们就把我留下来。真的到现在为止想到真的很欣慰。
25: 胡发富现在是贵州福泉的一位农资经销商，曾经他在西藏当兵5年，出钱讲技术，帮助那里的村民干农业，当地的种植户都很喜欢他。
24: 这是新华社记者在部队时候专访，教他们种西红柿、种蔬菜，种油菜。在西藏海拔高嘛，很多蔬菜种不出来，就自己购种子到西藏，然后教那些农牧民种菜嘛。以前那边的油菜最多有1尺高，我去了以后油菜种差不多1米高。
25: 2012年，胡发富从部队退伍，回到贵州福泉的他，本来可以接受政府安排的工作，安稳生活。但他放弃了这一切，选择继续与农业作伴。
24: 退出现役后，然后就想自己在部队学了那么多东西啊，想来想去要把这学到的东西要带回家乡，传给 家乡的父老乡亲，帮助他们搞种植养殖发家致富，所以就放弃了政府对我的工作安排，所以选择自主创业，就成立了农业公司。
25: 回到家乡福泉后，为了帮助乡亲们搞好种植，胡发富开了一家农业公司，给当地老百姓传播种植养殖知识，成了胡发富生活的常态。
24: 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就是福泉市第一个民间的移动农业技术服务推广站，就是只要在咱们福泉境内，不管村寨有多偏僻，山路有多遥远多难走，但是只要接到种植户的电话，我们第一时间就把我们的服务车开到那里，一年最低有300天吧，在田里头有5点钟基本上就起床了，晚上基本上天黑才回家。这个树到明年它一定牛角很厉害，像这个明年它一定很严重，这个它的储存能量多，它开花它的颜色都要白一点，所以我们用肥料的时候一定就是要比其他常用肥料要少用点。谢谢。
0: 我们是老朋友了
1: 吗？老朋友了。你平时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找他吧。嗯，
0: 找他可以，这个人可以的
2: 咨询啊，这些都是打电话就打啊，对，当兵的本色，说话不迟，说到做到。
5: 我们来说，他还是挺负责的，
6: 很实在。
25: 技术指导不一定都能到现场，但是只要有人咨询，胡发富都会想办法帮他解决。
24: 基本上，因为他们都加有我的微信嘛，就像我微信有6000多个微信，每天都跟他们讲了，我不能及时到了，他们忙急的，就是采取发图片，发作物的病害图片，被水淹了生病了，问我怎么给他解决，然后我就出了一个自保方案给他解决。然后还有这个烤烟着色，他烟就用肥料用的不好，着色着的不行，会教他怎么用，诊断后就教他们在当地该购买什么农资产品去防治这个病害，他就在当地就解决了，不用再到市里面。
25: 为了能真正解决种植户的问题，掌握各种植保技术，胡发富坚持看书，与当地种植户研究新的作物品种，总结新的植保方案，各种各样的书籍胡发富收集了足足2吨。
24: 每年有全国植保会有大型的学习，我都要拿回来的都全部是书，基本上哪怕是晚上12点钟睡觉，我都要看半个小时的书。然后这边就是各种作物的这个病害图谱，还有那个虫害的图谱，涵盖基本上在国内的所有的作物的资料，最少有2吨书。这一本是南京植保会的时候带回来的，这本书书里面的内容基本上60%-70%吧，都可以把它记得下来了。
25: 勤奋学习，早出晚归，讲技术，做指导，看起来很忙碌的胡发富不只是为了挣钱，每年他免费发给当地种植户的农用物资至少有2-3万元。
24: 向老百姓赠送，每年啊赠送农用物资给老百姓，每年差不多接近2-3万，最低做生意多多少少也挣点钱吧，反正也就当拿一部分来回馈社会啊，何况我又是个退伍军人嘛，就是退役不退社，一队不离职，走基层服务三农，这一项工作，在我一生当中，我会一直把它坚持下去，只要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辈子就做好这一件事就行了。
25: 退伍不退社，离队不离职，胡发富用自己的方式感染着更多的人。
24: 这个就是咱们贵州退役军事务厅发的给我们的这个聘请，就是向全省的退役军人种植养殖技术指导上课。
11: 胡发富是我们福泉市的一名优秀的退伍军人，退伍后为了帮助当地的父老乡亲提高收入，自发学习了很多的农业知识，多年如一日的投入家乡建设，带领乡亲们致富，诠释了一名退伍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7: 在内蒙古通辽市，胡建刚带领的农资团队深耕3只虎肥料整整3年，今年销量净增1600吨，成功获得左田市2026财年3只虎增长王亚军。他们的销量增长密码到底是什么呢？
26: 做产品肯定是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不管啥好产品到你手里了，如果你不知道它真正好在哪里，我觉得没有办法推荐给老百姓。我们现在一共是260亩地左右，我们要知道它在田间的每一个阶段， 一个是起到的作用，再一个长势情况。做这个试验田主要是为了对这个产品了解得更彻底，心中有数，胸中有数，完然后才能真正去推广。
0: 哎，大哥。
3: 哎，老弟。啊。
0: 哦，行，我今天晚上给你送过去视频。
4: 我这地里边这花生这问题，只要一个电话，随叫随到，服务是一直跟到底，我特别好。
26: 我觉得做农业的人呢，应该有点大爱，有点情怀。我一直是在跟我的员工说，不管这个客户买不买咱家东西，他有难处了，我们能帮就帮。既然我们是做农的，天下农业都是一家人，能帮多少帮多少。我觉得有时候你把这个事儿做了，你真的帮到别人了，有些东西自然而然就回来了。
6: 我们是和蓝田农业合作了三年，我看到了和我们益丰有一个不谋而合的点，就是从百姓利益上出发，为老百姓达到增产增收。只要说是有老百姓说有问题，会在第一时间尽快达到老百姓那个现场，或者是说通过电话或小视频第一时间给老百姓解决问题。
26: 所以找经销商，我们确实是需要找这种同频共振的，用我们的话说呢，叫共识同欲。大家在思想上，在做法上能够达到共识，对产品的这个考量上，还有对农户的服务上，我们能够说觉得大家的思想想法步调都是一致的，这样的话才能一起走下去。
7: 藏红花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被称为花中黄金。而植物工厂啊，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不需要土壤，不需要阳光，植物能够实现批量化生产。那当藏红花遇到植物工厂，二者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25: 淡淡的紫色，小小的个头，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植物就是大名鼎鼎的藏红花。
8: 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进行采摘了
10: 啊，就把它
8: 对采摘下来，然后将这个花丝这样，然后就可以进行烘干。
25: 虽然花儿好看，但藏红花最金贵的地方是花朵里面这三根红色的花丝。
8: 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任何包装，就是完全走市场批发，大批量批发的话可能价格会低一些、嗯、可能一克的话应该是在20块钱左右一克。但是如果是说我们一旦有了包装，它一克的价格都在200块钱左右。
25: 摘完了花，剩下这一个个大蒜模样的小可爱，就是藏红花的种球。据王月介绍，藏红花的种植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法是双阶段法，也就是说，每年的10月底，种植者把藏红花的种球拨到地里进行种球繁育，到第二年的5月，每颗种球能繁育出3到4颗新种球，然后这些种球被挖出移到室内，靠自身的营养进行花芽分化开花，开完花的种球呢，又被播种到地里，周而复始。
8: 目前国内种植面积比较大的是在上海崇明以及浙江安徽那一带，在北方地区种植面积非常少。那目前在全国的话大约有5000多亩的种植面积，97%的需求量都得依赖于从伊朗那边进口，因为它产量太低了，一亩地的产量也就才500克的样子。
25: 一年一茬，产量又低，再加上种植经验和管理技术不足，这些问题成了制约藏红花产业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休闲农业研究所独创采用植物工厂技术来种植藏红花。
8: 目前在我们植物工厂中进行藏红花繁育，大致是这样一个流程。首先我们在泥炭土中进行藏红花的种球繁育，这个状态是繁育的新种球，然后我们将繁育的新种球置于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去促使它进行完成花芽分化。那么完成花芽分化的这个过程呢，在正常自然条件下可能大约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在我们这个植物工厂的条件下，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完成花芽分化。那么这些就是完成花芽分化的藏红花种球，这个状态下的种球再培育一段时间，芽长大约能达到6到7厘米，再经过大约1到2个月的培养，就可以开花了。那么我们目前的整个生长过程，在我们植物工厂条件下，能够实现2年3茬。
25: 从1年1茬到2年3茬。通过植物工厂来种植藏红花，不仅让它的生长过程加了速，更让人惊喜的是，藏红花的内在品质也得到了提高。
8: 我们发现了一个能在它这个光谱条件下的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更高的一个光谱配方。
25: 为了更好地利用植物工厂进行藏红花全生长阶段的种植，王悦和他的团队在藏红花种球繁育阶段引入了器物栽培。
3: 然后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初步实现它的藏红花种球繁育了，那下一步我们就是需要探究是怎样一个条件能够使它的种球繁育的更好，质量更大，
25: 既能增加产量又能提高品质。用植物工厂种植藏红花，虽然这项技术目前还不是完全成熟，但藏红花广阔的市场前景还是让王悦和他的团队对这项技术的推广充满信心。
9: 我们团队在前期选择藏红花作为一个研究的切入点，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是要解决植物工厂的问题，因为植物工厂目前在我们国内发展的速度非常快，目前从数量上来看已经是仅次于日本。但是咱们目前国内的植物工厂呢，一是建设成本、运维成本都比较高，另外产业化程度非常低，产品太单一。所以说呢，我们选择藏红花做一个切入点，就是看中了它的这种高附加值。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这种一系列的配套技术，让藏红花从这个大田里到植物工厂里，它真正有一个质的飞跃，来作为一个致富产业，富裕农民，尤其是城市周边的这些农民。
7: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11: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10: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11: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9: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
17: 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0: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7月31号，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了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那个报告显示呢，我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超3.23亿人。
3: 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我国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比上年末增加1307万人。其中，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2.23亿人，占总人口的15.9%，比上年末增加342万人。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达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9.25岁。应对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我国老龄事业发展顶层设计不断加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约3.09亿人，享受待遇人数近193万人。我国老年人福利金补贴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其中高龄津贴4145.9万人，护理补贴91.6万人，养老服务补贴585.8万人，综合补贴530.5万人。全国共有60周岁及以上持证残疾老年人1974.2万人，残疾人两项补贴惠及1043万名残疾老年人，占领取残疾人两项补贴人数的50.4%。我国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末，全国城乡低保对象中，老年人数分别为148.9万人和1362.4万人，全国城乡特困人员中，老年人数分别为26.4万人和351万人。
2: 超3.23亿人什么概念？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咱们家里啊，家家有老人，人人会变老，所以对于老年朋友，我们要给他们更多的关心和帮助。2026年，孝善齐鲁志向引领智慧助老活动正式启动。这个启动仪式呢，采用了1+3多地联动的模式，在德州设了主会场，淄博、聊城、济宁3市设分会场，4市同步开启本年度智慧助老系列活动。
4: 2026年孝善齐鲁志向引领智慧助老活动正式启动。
5: 比如到医院楼挂个号、买个药，很难用手机操作完成。通过今天这个讲解呢，大家都基本上明白。
6: 我们德城区老年人口数量庞大，这个活动既教会了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预防网络诈骗，又传承了孝善文化。今后我们街道会全力配合，将助老活动融入日常，让我们德城区的老年人真正的乐享银龄生活。
7: 下一步，我们社区将常态化开展智慧助老服务，围绕手机实用技能，开展手把手教学，兼顾集中课堂与上门帮扶，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8: 我们是专门研究老年人问题和老龄社会问题的一个学术组织，智慧助老啊，是老年人融入到数字时代和 AR 时代，唤醒老年人本身的主观积极性，积极面对时代的变化。
2: 那很多朋友喜欢旅游，尤其是来个自驾游，哎，这个自驾游房车肯定是第一选择啊，所以这个房车就受到了不小的关注。有人说它是车轮上的家，哎，有人也说它是自带诗和远方。那近年以来呢，凭借成熟的技术和完备的供应链，中国房车出口持续走热。荣成呢，作为重要的出口基地，生产企业正开足马力迎接全球的订单。
9: 山东荣成这家房车企业每天都有约20台房车被装入集装箱运往海外，上半年出口额增长超20%，目前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
10: 我们响应客户的诉求的这个速度比他们当地国家企业要快，结合中国这个制造业的供应链优势，一个月之内把客户的想要的产品做出来。
9: 美国客户重视房车空间的舒适性，澳大利亚客户在意驾驶体验感，企业把握不同市场客户喜好，有针对性的设计产品。与此同时，他们还利用新技术和新材料对产品进行升级。这个显示屏取代了原来零散的物理按键，在一张屏上就可以控制房车内的各类家电，让客户体验到中国制造带来的便捷高效的旅居生活方式。
10: 我们叫前工具箱，以前的时候我们会用镀锌板也好，或者是铝板也好，或者是玻璃钢板也好，它是很重，但是我们使用了碳纤维之后，一个手指头就能把它给拿起来，而且强度也比以前的更强，从安全性能上，从使用感上，效果都比较好。
9: 一些企业还在拓展新的海外市场，这家企业过去一直深耕澳大利亚和美国市场，今年首次拓展了日本市场。新研发生产的自行式房车较传统的拖挂式房车利润要高出5%。
11: 今年上半年出口各类房车是1300辆，高达了2.554亿元，那个比去年同期增加43%。
12: 今年上半年，荣成房车出口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等13个国家，出口房车7012辆，货值10.6亿元，增长21%。
9: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新能源车成熟的三电系统、丰富的驾驶应用场景，为房车产品快速迭代提供了支持。
13: 国内的房车快速的普及，大量的场景实测数据持续积累，可以指导企业开展海外产品的本地化的开发，可以跟海外的本土的房车生产厂家、经销商、连锁营地深度合作，然后呢，培育海外的用户的认知。
2: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人工繁育、野化训练、科学监测、生态捕丝等多措并举，成功实现猪环稳定栖息、自然繁殖。昔日远道而来的外来客，如今已经真正成为黄河口湿地的常住民。
14: 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猪环野化基地，工作人员依托卫星跟踪定位系统，实时追踪、动态监测今年春季野化放飞的猪环种群活动轨迹，精准掌握野外生存状态。
15: 今年五月，我们野化放飞是20只猪环，每一只都佩戴了卫星跟踪器，我们可以实时监控猪环在野外的适应情况。
14: 今年保护区猪环野化基地共有4对8只猪环参与繁殖，累计人工繁育猪环幼鸟19只。为帮助新生幼鸟快速掌握生存技能，工作人员循序渐进开展系统性野化训练，助力猪环顺利适应野外生存环境。
16: 当前我们正在对他们进行从最低杠到最高杠的飞翔训练，目前所有的都已经能够飞到了最高杠上，顺利的话，明年我们将从中选取优秀的个体进行野化放飞。
14: 科学繁育、系统训练、精准监测，为猪环野外生存筑牢保障。针对部分出归野外觅食能力不足的猪环个体，保护区为野外觅食不足的猪环提供能量补给，有效提升野化种群的存活率与环境适应能力。
15: 有一些呢，我们发现吃不饱，然后我们在基地呢也开展了食物的增值放流，包括泥鳅啊、面包虫等食物。它在野外吃不饱的这些种群呢，也可以回到基地，然后进行一个能量的补充，这样呢可以增加猪环在野外的存活率。
14: 科学保护、持续修复，让珍稀鸟类生生不息。截至目前，保护区鸟类已由建区之初的187种增至376种。如今的黄河三角洲生态底色持续擦亮，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持续凸显，猪环已然从远道而来的外来客变身扎根黄河口的常住民，为壮美黄河画卷增添了灵动生机的生态色彩。接下来您将看到，偶遇患者卡喉，危急时刻医生果断专业施救，
17: 然后咳了一会儿还是不行，然后他继续，然后直到我最终咳了出来。
14: 荣耀折叠手机购买1年半，屏幕先后坏4次，消费者要求换机，问题咋解决？
18: 但我是去证明你是不是说话，那马上我出保了，会怎么样？
14: 海军郑和舰是人民海军第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记者对话教员、舰员、学员，回顾几十年来郑和舰为国育才的动人故事。
18: 1989年，驶向远洋的那一条航迹，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的远航开始了，就不会再停下。
19: 发生火灾，到底要不要跑？这个问题是不是纠结了您很长一段时间呢？身处火场，很多人以为只要会使用灭火器往外跑就没有问题，却往往忽视了火场的各种复杂情况和随时可能由此引发的其他危险。其实火场中浓烟才是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约80%的遇难者都是因为吸入有毒浓烟。跑是处于危险境地时一种本能的表现，但是遇到火灾到底跑不跑，怎么跑，往哪儿跑呢？主要分为四种情况：身边起火、本层起火、楼上起火、楼下起火。身边起火呢，是指家里厨房、卧室、客厅等部位起火。假设我们身边起火，如果火势不大，还没有封住通向入户门的路线，我们应该立即低头猫腰，以躲避从天花板不断沉降的烟气，从入户门快速逃生。在这里还要提醒您一点，撤离过程中千万不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可能会断电，一旦断电人就被困住了。本层起火是指和你同一楼层的邻居家或楼道起火，逃离前先摸入户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门外已经充满了高温火焰和烟气，这时千万不要开门逃生，应塞紧门缝固守待援。如果门把手不烫，开一条门缝就有大量浓烟涌入，这时也不要逃生，退回室内固守救援。如果门把手不发烫，开门缝一看楼道里还没有烟，你完全可以从楼梯撤离。楼上起火是指你家楼层以上某住户发生火灾，这种情况危险相对较小，可以从容撤离。楼下起火是指你家楼下住户或者楼道、大厅、电梯井等处发生火灾，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绝大部分居民住宅火灾亡人都是这个情形，如果浓烟已经充斥走廊和楼梯间，请退回家中，用床单、被罩等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寻求救援。如果走廊和楼梯间没有烟，可以向高层建筑物的避难层等处转移。再次强调，如果没有面临生命危险，躲在家里做好防烟措施最靠谱，因为烟的上升蔓延速度远比你跑得快，在你上升转移的过程中，如果被浓烟追上，性命可就不保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别跟烟较劲，火场有烟别乱跑，避免吸入把命宝，您记住了吗？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如今呢，很少人使用的这个信件邮寄啊，就是寄信啊，竟成了个别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工具。那最近呢，德州平原警方就成功的破获了一起利用 AI 合成不雅照片，再通过信件邮寄进行敲诈勒索的案件。
20: 当时邮局的工作人员去收信的时候，在我们平原县城四五个邮箱里面，都发现了这样类似的、笔迹相同的这种信件。寄给的对方的人员都是一些企业的高管或者是一些老板之类的，所以说这引起了他们的一个怀疑。
14: 这些可疑信件共有30多封，地址涉及全国多地，打开后民警发现里面竟是一些敲诈勒索的内容。民警查看信件内容发现，除了照片上人员的头像和名字不同以外，其他均是相同的内容，很明显这是有人刻意制作的这些信件进行敲诈勒索。发现这一情况后，民警在德州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协查，成功拦截了100余封此类信件。随后民警对该案展开了调查，通过调取监控录像，民警最终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20: 通过调取监控，我们发现有一个嫌疑人呢，他去投放了信件，驾驶了一辆白色的嫌疑车辆。
14: 民警通过对车辆信息调查发现，该车是外地一个租车公司的车辆。民警联系得知，租车人为寇某和邵某。根据车辆定位，民警成功在济南市一胡同内找到了嫌疑人。
21: 叫什么名字？蹲一下，抱头蹲一下。
20: 两个嫌疑人也比较有意思，一个在这个主驾驶在那儿躺着睡觉，另一个直接就在车的后备箱，就在那边躺着睡觉。然后经过后期我们的审讯呢，发现原来是这两个嫌疑人的上线呀，并没有给他们结清工资，两个嫌疑人呢也没有钱。
14: 经过搜查，民警查扣还未寄出的敲诈勒索信件672封。两人交代，他们是从今年6月份从网上接触到的帮人邮寄信件的兼职工作。 根据两人的供述，民警通过大量调查，最终在外地发现了其上线冯某的踪迹，随即对其展开了抓捕工作。
20: 冯某交代 AI 合成的这个不雅照片啊，还有那些人员的信息资料都是上线给他提供的，然后他把这些不雅照打印出来，然后在上面把相关人员的信息都填上，张贴好邮票之后交给邵某和寇某去投递。
14: 目前犯罪嫌疑人冯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依法批准逮捕，邵某和寇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2: 那最近呢，淄博的张女士在医院就诊的时候不慎被这个食物卡住了喉咙，导致了气道梗阻，危急时刻正在就餐的医生孙雪琴那是挺身而出，咱们一起来看。
1: 5月25号，市民张女士在淄博市中心医院西院区做完检查后，在医院负一楼餐厅随便垫了两口蛋糕，没想到突发气道异物梗阻，出现剧烈呛咳、呼吸困难等紧急症状。事发时正值午间错峰就餐时段，餐厅及院内走廊上过往行人寥寥无几，危急时刻她看到附近餐厅里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立刻上前求助。
21: 刚开始把他吓了一跳，然后我又指了指我的喉咙，然后指了指我手里拿的蛋糕，他立马反应过来，然后就使劲的帮我用那个海姆立克法，然后使劲的帮我用力来往外咳，然后咳了一会儿还是不行，然后他继续，然后直到我最终咳了出来。后来我发现手腕上应该黄豆大小的一块吧。
1: 施救完成后，施救医生未留下个人信息便悄然离开。脱险后的张爱丽为当面致谢，通过餐厅调取记录、联系医院客服、发布网络寻人信息等方式多方寻访，最终经院方核实，当日施救人员为淄博市中心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孙雪琴。事发当日，她因门诊接诊延时，错峰前往餐厅就餐时偶遇险情。
22: 看他喘得厉害，当时我就意识到大姐可能出现了一个气道异物阻塞，然后对大姐进行了一个海姆立克的急救法，最后呢，大姐呢就转危为安了，不到两分钟。
1: 日前，获救市民张爱丽已与孙雪琴医师正式见面，当面完成致谢。
2: 您看，凭借专业的海姆立克急救法，仅仅用了不到两分钟就帮孙女士脱离了危险啊！给俺们老孙家的孙医生点赞。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伙一些急救知识，像海姆立克啊，像心肺复苏啊等等等等，大家伙平时呢可以多学一学，危急时刻真的能救命啊。那接下来要说的也是引起大家伙重视和警惕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广西一个水域呢，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呢游泳的时候被困在了滚水坝，险些被激流吞噬，所幸岸上的群众及时抛投救生圈和救生衣，男子最终成功脱险。那事实上呢，这个滚水坝溺水的事故并非个例，它到底有多危险，一旦落水以后如何自救施救，咱们继续看。
23: 男子被卷入滚水坝下的激流中，整个人被翻滚的水体来回拖拽，他奋力挣出水面大喊救命，随即又被卷入水下。岸上群众接连抛下救生圈和救生衣，但因水流过于湍急，男子数次努力终于抓住了一件救生衣，惊险逃生。无独有偶，去年7月，都安当地居民蒙女士在滚水坝边拍照时不慎落入水中，被卷到坝体中央，救援人员经过半小时的营救最终脱险。不久又一名男游客在同一区域遇险，消防员使用特制抛绳瓶成功施救。去年夏天，三名儿童在没有监护人陪同的情况下到柳州市穿山镇五道村游玩，在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失联，当地连夜搜救，最后确认三名儿童全部遇难。记者了解到，滚水坝是一种高度较低的简易拦水建筑物，主要作用在于抬升上游水位，由于存在高度落差，水流下冲后产生剧烈扰动，其中隐形回流和死亡漩涡中向下的吸力和横向的拉力能够轻易将靠近的人或物体卷入水下。目前都安不少景区已在危险区域设置醒目红绳和警示牌，岸边还配备了应急救援箱、内置抛绳瓶等专业设备，并安排了专人来回巡逻提醒。
24: 溺水的时候，我们的群众可以第一时间把它抛入水中进行施救，假设人在那里，我们尽量往下方拉，把它拖带出来。
0: 专业人士强调，如果不慎落水，切记不要拼命挣扎，这样会消耗体力。尽量让身体仰躺漂浮，手脚放松，保持口鼻露出水面，顺手抓住身边的漂浮物，如空水瓶、树枝、泡沫板等，节省体力。大声呼救时，用手有节奏地拍打水面，既能换气，又能让远处的人发现。抓到救生杆等，一定要听从指挥，慢慢移动，不能突然用力拉扯。
2: 您像这种不安全的水域，咱不去不就行了吗？那金蝉呢，又称知了猴，这个谁都不陌生啊，很多地方也叫角落鬼啊。这个盛夏时节呢，漫步在林荫道下，你听着此起彼伏的这个蝉鸣，很多人就觉得这是大自然赠予的治愈系的白噪音。但是您知道吗？这个声音背后啊，其实暗藏着听力受损的风险啊。
3: 有媒体报道，今年暑假，浙江18岁的杨同学和朋友去山里露营，在连续听了4个小时的蝉鸣后，突然感觉耳朵闷胀，连鸟叫声、手机提示音这些细微的高音都听不清了。在宁波当地医院，经过听力检查，患者4000赫兹、6000赫兹的高音听力阈值上升了25分贝。确诊为暂时性的噪声性高频听损。
4: 其实这个知了的叫声啊，近距离接触的话是超过90分贝的，而且它在这个树林里面，周围全是知了，叠加效应，包括还有呢，它接触的时间的长，可以造成这个噪声性的耳聋。
3: 像杨同学这样因为单次长时间高分贝噪音刺激引发的听损，毛细胞只是出现了水肿，及时干预后听力是可以恢复的。为什么今年感觉蝉鸣特别多、特别刺耳？专家解释，今年惠姑、黑大蝉等多个种群同步出土，加上气候适宜、城市绿化完善，蝉种群迎来了爆发期。医生提醒，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蝉鸣高峰时段，市民应尽量减少在密林长时间停留，在日常生活环境中不必对大自然的蝉鸣过度紧张。
4: 夏天到森林里去游玩的话，可以戴上防噪型耳塞，特别是有知了的鸣叫声特别多的地方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离知了是很远的，知了在树梢上面，我们在树下面，这么远的距离，它声音已经衰减得很小了，一般来说不需要特别防护着知了的声音。但是呢，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确实经常见到另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家长带小孩啊，小孩发生了在家长的耳边发出尖叫，家长过来检查就发生听力下降，就造成了噪声性耳聋。还有呢，我们过节的时候，这个鞭炮啊，鞭炮的噪声响度是特别特别的大的啊，可以达到130分贝，只有0.几秒的时间，时间也很短，但这么大的强度就可以造成很严重的噪声的听力损害。
14: 接下来您将看到，荣耀折叠手机购买1年半，屏幕先后坏4次，消费者要求换机，问题咋解决？
5: 但我是记证的，你是给我说话，那马上我出保了，不紧要。
14: 海军郑和舰是人民海军第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记者对话教员、舰员、学员，回顾几十年来郑和舰为国育才的动人故事。
18: 1989年，驶向远洋的那一条航迹，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的远航开始了，就不会再停下。
6: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线、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大家伙现在啊，平时啊， 都离不开手机，买东西啊，玩游戏啊，刷视频啊，经常用。但是潍坊的曹女士却反映说，一年半啊，这个手机屏坏了四次了，这越想越闹心啊。咱们来看看，
7: 这个是白色的，然后这个就是粉色的。去售后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屏幕已经收了，一年半的时间屏幕坏掉四次了。我是2025年1月的时候，然后买了一部荣耀的 V Plus 双查金的这一台手机。5月份的时候这里出现一个白杠换了屏幕，8月份的时候这里出现一个白杠，售后又给我换了屏幕。1月份的时候，然后这里出了一个点儿，打开折叠的时候，然后整个屏幕就开了，然后他又给我换了一个屏幕。7月份，然后手机又出现不同的颜色。
8: 有30块屏幕记录，屏幕漏液亮相。
10: 这个颜色不一致是什么情况呢？
11: 就是烧屏，一年维修个2-3次呢，肯定是正常的。
2: 曹女士说呢，一年半手机屏坏了四次哈，她担心出保以后没人管，所以就要求换新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手机。那能换吗？最终怎么解决？咱们继续来看。
8: 原颜色的屏幕缺货，那没有，工厂只有说是黑色屏幕的这个替代方案，屏幕都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说颜色上确实会有差距。但我们这个也给用户说争取到，如果是替换黑色，可以把相关的这些后壳所有的附件都统一换成黑色。
7: 用了一年多，已经换了四次屏了，再过去去证明你是否更换，那马上我出保了会怎么样？你要不然就给我换一台机器。
12: 您前提的话，在正常的一年保修期限内仅有2次对应的这个维修，设备的话已经超过咱们这个对应的换机时效以上。
7: 我现在就是不想再老是这样频繁的去维修了，现在再换个其他的型号的一个手机。
8: 确实是有权限来直接做这个处理，我们也不止一次的给用户反馈到工厂过，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会跟工厂沟通之后再看有没有更好的优化方案。
2: 一年半手机屏坏了四次，这个手机成了病秧子，这事儿让消费者很郁闷。咱们也希望这事儿啊能够早点处理好。
6: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人民海军是面向大洋的战略性军种，海军首艘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号服役多年以来，为党和国家培养了无数的军事人才，也被誉为人才航母。光荣的使命，向海远航的担当，齐聚于这艘光荣的军舰。
25: 1989年4月，太平洋深处，一艘中国海军军舰正经受惊涛骇浪的洗礼。
26: 那个时候我们也缺乏那种经历，实际走了之后才发现，哎呀，这个赶上了9级大台风，就在那几天，那个浪都比那个郑和舰那个桅杆都高，把那个桅杆都给打断了，所以紧急那个突击队风浪中这个抢救啊，安全绳啊，安全的啊，标上是固定的。教练舰长冯转书那时候都快60岁了，没合眼， 垂下驾驶台，全舰呢是一股绳，一股热劲，团结一致，三风斗浪，终于闯过了这个台风区，而且跨越了180度子午线，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
25: 年近花甲的舰长和往征服远洋的水兵，建设强大海军的使命在风浪中得到传承。
26: 啊，我们年轻的一代肩负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未来，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那就是一种开放型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啊！我们担负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走在郑和未走过的航线上，我们要开拓新的、更远的航线。
9: 这也是中国优秀的军人对世界的一个宣告吧？
26: 对，
9: 中国海天世界说我们来了。
26: 对，我们来了啊！而且我们是以这种姿态展示出来的。
25: 2012年，对人民海军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首艘航母辽宁舰正式入列，02地形驱逐舰首舰下水，党的18大胜利召开，蓬勃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培养更多未来舰长，郑和舰责无旁贷。
13: 时间过得很快，这个转眼呢，环球已经14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自豪、很激动。这个我们中国的军舰要走出国门，迈向远海大洋，一个新的时代到来。所以海军呢，花这个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远海人才的储备，
26: 就是培养舰长，培养未来的舰长。啊，所以要搞一次环球单舰的远航，叫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啊，经受这个风浪的洗礼。
13: 我们教员都大量搞现地教学，就结合我们航军的海区，设置不同的任务。比如说，我们在一些狭窄的水道，有针对性做一些这个导航避碰训练。在亚丁湾，我们有亚丁湾护航的军舰，我们和他搞一些这个舰艇机动训练。
15: 到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时候，有一位85岁的老人，他用一个红布包了100张照片。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到了法属波利尼西亚，从94年开始他第一次回国，每次回国呢他都会拍一些照片，一直到12年，他觉得这100张照片也能够见证我们祖国的发展。他打开的时候呢，也是眼含热泪，因为当时他已经85岁了。他说没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我们的军舰环球到法属波利尼西亚。他在讲，他说他小时候其实是跟着父亲逃荒到了那里，我们的军舰还能到达那么远的地方，而且还是单舰环球。所以就是在跟这位老人交流的时候，我们也非常感动，同时也很自豪，也觉得我们的祖国强大了，也给我们的华侨，给我们的中国人一种自信，一种底气。当时作为一年大二的学员来讲，还是比较有挑战的。但是我们在后甲板上看到81舰就像毛笔一样，然后汇聚了非常漂亮的这种尾流，就像一条中国龙一样。靠港之后，我自己也写了一篇日记，叫做《81舰为毛笔，尾流描绘中国龙》。我觉得海上不仅有挑战，有对外交流，也有很多浪漫啊，是铭刻在我们心中的。那么作为培养海军军官未来舰长的培养目标呢，到实地去看一下，然后才能更好地掌握我们海军、我们海洋的情况啊。那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环球的意义。
26: 郑和舰叫海上大学出来的这些舰长就更有豪气啊！这个我们是什么大风大浪我们经历过，我们世界我们看过，我们走过，它完全是国际视野的这个海军。
25: 一路奋斗，一路荣光，郑和舰自入列以来，累计航行超60万海里。相当于绕地球28圈，航迹遍布3大洋6大洲，为海军培养输送了50000余名优秀军事人才。2015年被海军授予功勋训练舰荣誉称号。
16: 我刚刚随郑和舰完成了毕业实习，本次航行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学员可以参与到航行计划的拟定，并在各个站位上去操纵舰艇，这帮助我们在本专业之外对舰艇指挥有了更系统的思维。在即将到来的新站位上，虽然我们可能面对的装备不一样， 但是这种思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达到岗位的要求。
18: 当前我们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从海军的视角来看，我们同样走在复兴的航迹上。当年我们的航海先驱郑和率领世界一流的舰队七次远

0: 和平与友谊撒播到世界各处。39年以来，我们郑和舰载着学员一次又一次远航，成为人民海军的人才母舰。学员们如今是航母的舰长，是2栖攻击舰的舰长，是我们绝大多数驱护舰的舰长。1989年驶向远洋的那一条航迹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的远航开始了，就不会再停下。
1: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2: 20岁是什么样子？
3: 是敢，
4: 是冲，
5: 是不设限，
6: 是追光，
7: 也是发光。
2: 生活帮
8: 20岁了。
2: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3: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9: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路。
3: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0: 有事儿您说话。
3: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1: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2: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2: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3: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7: 有事儿您说话。
8: 我们是
3: 生活帮。20岁，
8: 青春无畏。
3: 20岁，无限可能。
1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这个三伏天很热啊，高温给环卫工人啊、外卖骑手啊、建筑工人啊等一线劳动者的健康带来了中暑的风险。那菏泽定陶有关部门采取了定点驿站服务加流动车辆配送双线模式，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撑起一片清凉啊。
14: 上午11点，定陶区户外气温攀升至33摄氏度。劳作间隙，环卫工人们来到附近的一处城市驿站临时休息，避暑乘凉。驿站内温度清凉适宜，藿香正气水、清凉油、医药箱等防暑急救物资齐全，还免费为劳动者提供西瓜、绿豆汤等消暑食物。大家在这里歇脚降温，补充能量，缓解高温作业的疲惫。驿站的志愿者还为劳动者发放了防暑礼包，讲解中暑急救知识，提醒大家做好高温防护。
15: 这两天天气很热，确实很热，这个驿站离我们干活也很近啊，我们干活累了热了，我们就来这里边来凉快会歇会。人家工作人员都还好，来这边来给倒倒水，给充充电，还给切切西瓜。你来这个来啥都还方便，发的帽子、发的肥被、毛巾啥都有，特别适用不恼。
14: 针对驿站覆盖不到的区域，当地还组建流动关爱服务队，配备送清凉专车，每日高温高峰时段沿街巡查，将饮用水、防暑应聘、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大街小巷的户外劳动者身边，让他们在炎炎酷暑中感受到触手可及的清凉和关爱。
16: 我们依托固定城市驿站加流动派送的模式，把防暑降温物资和休息场所送到大家身边，同时结合实时气温灵活安排排班，多用机械化清扫作业，减轻一线人员的工作强度，尽量减少他们长时间露天暴晒，用精细化人性化的举措，让一线工友们平安度夏。
13: 持续的高温也推高了用电负荷哈，在东营当地通过推广 V2G， 也就是车道电网充放电技术，调动新能源汽车的储能能力，削峰填谷，保障电网稳定运行。
14: 在东营市东营区文汇绿色低碳车网互动充放电示范站，车主孙先生正通过个人 V2G 充电桩将新能源汽车电池中存储的电量反向输送至电网。他告诉记者，依托峰谷电价差，参与反向放电可获得可观收益，扣除充电成本后还能带来额外收入，有效降低用车成本。
4: 我的车把电池充满差不多是65度电，大概有50多度可以反向送电上网卖掉，按照不同时段的价格呢，可以卖44块钱到97块钱这个区间，日常通勤开车基本上不用额外支出了，实实在在省下一笔开支。
14: V2G 技术让新能源汽车从单纯的用电设备升级为电网移动储能单元，用电高峰时段车辆将储存电能反向输送至电网，既能有效缓解夏季供电压力，也为车主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当前正值三伏天，电网用电负荷持续高位， V2G 反向放电精准发挥削峰填谷作用，为电网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4: 当前正值夏季用电高峰，电网负荷压力较大，我们有序引导新能源汽车在用电高峰时段集中开展 V2G 反向放电。本次活动预计吸引超100台车辆参与，累计放电超2000千瓦时。依靠车辆移动储能资源，精准调节电网供需，助力城市电网平稳运行。同时，我们也增派了值守人员全程引导操作，并配备电磁反向放电检测装备，免费为参与车主开展电磁隐患排查和健康评估。
13: 7月30日，2026胶州市启 BA 篮球联赛在胶北街道文化广场正式开幕。那现场同步设置了篮球夜市和胶北名优产品的展销区，让市民游客在观赛之余尽享烟火气啊，真正实现赛事人气向消费活力的转化。
5: 今天是我们的首场比赛，希望我的队友们都发挥出色，然后拿下首胜。
6: 现场氛围非常好，麦克体育也是胶州的，也是强队，我们能跟强队交手，非常的开心吧，高兴吧，打出自己的水平吧。
10: 今天晚上有没有这个对于自己的成绩一个预测？
6: 我肯定想赢呢。
17: 这个篮球氛围非常浓厚，这场比赛也非常的激烈，很焦灼，非常有意思。希望麦克篮球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18: 希望通过本次赛事，一方面可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用体育赛事激活夜间经济，培育更多消费新场景，持续为旗战消费注入新动能。
13: 循证笃行，国药致远，中成药循证研究与临床实践暨气血同源康护同行济南站专项培训顺利举办，活动汇聚全国心血管医学专家、山东头部连锁药方高管、云南白药研发团队，为基层心脑血管慢病养护搭建产学研协同平台。
14: 本次培训以气血同源康护同行为主题，专家立足药店一线需求，围绕血管健康、高血压、冠心病、睡眠障碍、中西医干预、中药前沿研发开展专业授课，内容务实落地。
19: 那么这个培训活动是让我们药店作为基层的健康驿站，未来能够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等等慢病的防控发挥重要的作用。不仅需要大医院，需要社区，还需要药店的参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和云南白药在过去的这个3年时间，我们围绕气血和口服液针对中医药二次开发，我们去探索了气血口服液在中国的心脑血管病人当中对血管保护的一些作用。
14: 培训中，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的原料与生产优势成为连锁负责人热议焦点。依托自有第一工厂，气血康坚持先3期24小时及时入药，完整留存3期活性成分，从源头保障药材药效。这套一品一链加一物一码的生产流通体系，让在场专家企业十分认可，纷纷表示优质原料、品控稳定是站稳终端、开展研究、服务百姓的核心底气。本次济南站是云南白药气血同源康护同行全国巡讲继北京、上海后的第3站，落实食物物国民健康规划中医药下沉基层要求，打通临床科研、药企、零售渠道联动通路，推动优质健康资源向一线可及、向终端延伸。
13: 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泰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泰公众号。我是思亮，咱们明天见吧。
2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22: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21: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22: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21: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22: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21: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3: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2: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3: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2: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 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4: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3: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4: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3: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4: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3: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0: 现在是晚上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窗口，可如今不单单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却受到了白内障的困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如何早发现早治疗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任医师刘冬梅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主任。
1: 主任好，大家好。
0: 既然我们要提到白内障，我觉得你肯定要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讲起了。您先给我们讲讲什么是白内障吧。
1: 对，这个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啊。白内障是我们眼科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也是就是我们在我国也是第一位的致盲性眼病哈。它每年有我们就有累积的病人就7000多万，还有每年要新发200多万这样的患者。对，
0: 这么多、
1: 而且在门诊当中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患者也不在少数了哈，40-50岁就开始有哈。所以我们再先讲讲那白内障怎么回事。那先讲讲这个眼球哈。
0: 哎，主任，今天带了一个模型。
1: 对，我带了一个模型哈，这个是剖面图，就是把眼球这个球呢我们切了将近一半就过去了、这样就方便我们看到眼球里边的结构。那晶状体是我们眼球当中呢，就是这个球里边悬浮着一个凸透镜一样的结构，就这样子的。大家看看，它厚度4到5毫米啊，然后这个直径呢有9个毫米左右。它平时就悬在我们这个眼球当中，它周围有很多小袋子，比头发丝就还要细小的小袋子，把它固定在眼球壁上。就是有很多小袋它拴那个眼球当中，就在眼球当中悬着哈，悬空啊。那么它正常来讲是透明的，
0: 是。
1: 那如果是它发生了混浊，就不管什么原因，大部分是老化啊，那还有一些外伤啊，还有一些先天的，还有其他一些代谢性的哈。那从这个透明变成混浊啊，这种混浊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从周边开始混浊，你像这种啊，像白色的啊，这种。白色的混浊哈，就是这个皮质性的。那还有呢，是从中央开始混浊的。大家看看这个，这是不是中央的一个？
0: 从中间开始出现了问题啊。
1: 对，中央开始出问题了哈。那还有一些呢是核性的，中央就是这个颜色改变了啊，不光是白色了，
0: 整体的颜色都出现了
1: 这样的。对，就中央
0: 一个改变、
1: 核性的这种混浊哈，就各种各样的。但不管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只要发生这种从透明到混浊，我们都叫成白，就都叫为白内障，就是它的定义。那发生的白内障会发生，就会产生什么后果？那这个光线呢，我们正常它其实是晶状体，相当于我们的镜头啊，
0: 是的，
1: 角膜前面黑眼球其实不是黑的。是一个透明的，大家都知道角膜移植对吧？
0: 是的，
1: 它实际上是前面最前面的镜头。那么晶状体是我们眼球里边的镜头，就它是有双层的镜头哈。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我们照眼球是个照相机，那么我们这个眼底是相当于胶卷，就底片，
0: 底片
1: 这个样子哈。那么前面这个镜头就是眼球当中的有个镜头发生了混浊，也就是它是混浊了。大家看看，如果是从瞳孔当中这个光线它是混浊透明的情况下，光线可以进到眼底，对吧？那一旦发生混浊，那就这个改变，那我们就还能看到眼底这个结构吗？光线到就不能穿过这个镜头到
0: 眼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一杯清水里面滴入了几滴牛奶，您还能看到这个杯壁后面的东西吗？
1: 是的，
0: 是这样一个原理哈。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它

0: 这个晶状体里边这个、嗯、因为正常来讲它是一些可溶解的蛋白，就像我们的蛋清一样的、
1: 嗯嗯、
0: 那如果它这个蛋鸡蛋变熟了，这个蛋清变成蛋白了、
1: 嗯、
0: 对吧，它实际上是类似的，它是一个蛋白的一个变性、
1: 嗯、
0: 就会妨碍我们看东西，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后果哈。
1: 嗯，主任刚才我们提到了说现在白内障越来越年轻了哈，在您的门诊上您接受到最年轻的患者有多大？
0: 哎，实际上我们最年轻的是先天的，就刚生下来就会有的。
1: 哦，
0: 对对，
1: 那后天的这种有没有比较年轻就出现这样相关问题的呢？
0: 外伤的比较多。
1: 外伤的，
0: 对，就是、哦、我们就是你像孩子有拆快递哈，他用这个剪刀、
1: 嗯、
0: 一下子戳着眼睛了，直接把我们晶状体戳破了。
1: 哎呦，
0: 有这样的，我们叫外伤的，就直接的外伤。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是顿挫的一个外伤，就是这种外力，
1: 嗯，
0: 眼球呢发生这种改变，就是这个撞击了。撞击了以后晶状体本身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哈、啊，那这个是慢慢的发生的，然后晶体也会从这个透明变成浑浊、
1: 嗯、
0: 那这种外伤呢大部分很多人可能是他就回想不起来，往往是很多年之前或者这个几十年之前，或者从小时候的外伤有可能是就是这种撞了一下或者头碰了一下，这种外力就传导到我们眼上去、
1: 嗯、当时没有发病，
0: 对，因为它是一个慢慢这个晶体的细胞变化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哎，所以它是多年以前发生的，它只是说后过了很多年，哎，晶状体它产生了变化，
1: 嗯，
0: 才发生了这种混浊，所以很多人有时候回想不起来，它是原来是个外伤，那么我们仔细一看呢，实际上它也会留下外伤的蛛丝马迹哈、
1: 嗯，
0: 那这是顿挫的这种力量，
1: 嗯，
0: 那还有我们就是这个你像这种电击的。电击伤，有些电
1: 击伤，
0: 哎，电击伤、
1: 哦，
0: 还有雷电那种电击也可以哈。
1: 嗯嗯、
0: 确实这种病例比较少，但确实会有这种病例的发生。
1: 嗯、
0: 那么还有也挺有意思的哈，也是最近我两年我也接触到一些就是不适当的保健，
1: 不适当的保健，
0: 对，或者按摩，它是拍打眼睛，
1: 嗯、
0: 就拍打这个，因为他眼睛疲劳、
1: 嗯，
0: 然后呢，他是为了缓解疲劳，他是就长年累月的。就是拍打眼睛，他就是拍打以后眼睛的缓解，对，他就是缓解了、
1: 嗯、
0: 所以他觉着哎，可能是这个是缓解视疲劳一种方法，
1: 嗯
0: 啊，这种实际上来讲呢是他自己对给自己的眼睛造成一种外伤，哦、这是前一段时间刚刚的就做了一个例这样的患者哈、
1: 嗯、
0: 因为他是单眼的白内障，而且是一看就不像正常的这个年龄发生的哈、
1: 哦、
0: 所以我们追问起来他就是而且光拍了一个眼睛啊，所以说那你就明显的嘛他就这个眼睛而且发生这个白内障形态，一追问他其实是这个不适当的一个就缓解视疲劳的一个方式，又、
1: 嗯、
0: 按摩了眼睛是这样、
1: 嗯、
0: 那还有一些拍打面部啊造成的应该是也是就是应该两三年以前，一个小伙子20来岁哈，
1: 有20多岁、啊。
0: 对对，他是面部的，他觉得是个保健，是一个按摩哈。他不光造成了一个白内障，还会造成了一个视网膜的脱离，就这样子、
1: 哎。
0: 所以也是非常这个，我就值得大家提醒的一个教训在这儿哈。
1: 嗯、
0: 就年轻人现在用这个屏幕的时间太长，
1: 嗯、
0: 就会造成眼睛的疲劳，但是不适当的这种缓解疲劳的方式，就可能对我们眼睛是一种伤害。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值得大家去提醒，提醒给大家的啊。
1: 想问一下主任啊，是不是40岁到50岁，或者再往上，这个发病率是逐渐在升高的呢？
0: 是的，因为白内障实际上它是与年龄相关的一种眼病。
1: 嗯，对，我们刚才一直在提这个年龄的问题，刚才也提到这个越来越年轻化的问题，然后到了60岁以上，可能会达到一个60%到70%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看来这是一个直接的诱因了。
0: 对，年龄、
1: 嗯、
0: 就因为晶状体呢，它是一种我们人体的器官，
1: 嗯，
0: 它是随着我们器官的老化，也是一个随着年龄在老化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这个白内障是一种跟年龄是非常有确切关系的哈、
1: 嗯、
0: 你像我们60岁的话，其实这个白内障发生率能到70%到60%到70%，
1: 有一半以上了，
0: 80岁以上几乎就90%以上都会发生白内障、
1: 哎、基本上
0: 全部都会长，
1: 对呀，
0: 就像我们长白头发，其实我们有时候比喻哈、
1: 哦、
0: 就像长白头发每个人都会长、嗯、但有的人早长，有的人可能长得比较晚一些哈、
1: 嗯嗯、
0: 因为这个是方方面面的因素比较多、
1: 嗯、
0: 那最其实是这个年龄呢就是非常就是在我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嗯、
0: 是导致我们白内障的眼病哈，这个呢是所以我有时候讲可能这个白内障是人人的躲不过。

0: 趣的一个眼病哈。
1: 是。
0: 但是呢，如果是我们有一些就和这个就这些问题的话，大家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白内障是非常成熟的，治疗的技术也比较成熟哈，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
1: 嗯，很多可能年纪较大的朋友啊，可能就是我年纪大了，哎，我不想去治疗，觉得好像扛一扛，这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其实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哈，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我最近啊，其实看到了几篇推文哈，大部分都是讲这个年轻人哈，尤其是30多岁，像您刚才所提到的20多岁可能都会出现这种白内障问题的相关的文章哈。我们刚才总结一下，主任所讲到的，像眼部的外伤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像这种糖尿病三高化的年轻，是不是也是主要的诱因？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三高好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30多岁的人群，异常体血糖高了。
0: 对，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就是应该去年哈碰到一个孩子10来岁，因为当时呢是其他大夫告诉我，就是这个孩子最近怎么好像是突然的就是双眼都白内障了，就转到我这儿，然后我给他一检查，就血糖是明显的20多个、就非常高。实际上这个孩子就发生了这种糖尿病，是糖尿病引起了双眼的这种白内障啊，它是一型的糖尿病。
1: 哎呦，这不好治啊。
0: 所以目前来讲呢，我觉得大家的这种生活习惯，就包括三高的一个高发，对吧？它其实不光是青年人，有的甚至10来岁的孩子都可能会有影响哈。所以也是就是这个，因为糖尿病这种全身的疾病呢，它这个血糖高不仅仅要有时候引起白内障，它其实很关键的引起全身的器官的异常，眼睛来讲包括这眼底的问题，包括可能引起这种屈光的不正，就这种葡萄膜炎哈，就是糖尿病其实它的危害是方方面面的，几乎全身的器官都受影响哈。所以我觉得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也是一个我们年轻人发生这种白内障的一个还是比较多见的一个原因啊。
1: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小朋友啊，其实年龄并不大哈，10多岁。其实提到这个10多岁的孩子啊，我们不得不提这个近视的问题哈。现在其实身边的小眼镜也是越来越多了哈，是不是这个近视，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家长都非常担心孩子会有这种近视的情况，觉得会不会等到年纪大了老了会提前进入这种白内障的情况呢？
0: 对，因为目前我在就在来看我门诊当中呢，有很多病人就是40、50岁哈，他就是原来有高度近视，600度以上的我们叫高度近视哈，然后就他就感觉这几年为什么这个度数在不断增加。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哈，成人以后我们眼睛的长度就不再发生改变，因为近视基本上稳定了，就不再增加度数了，
1: 变成了一个真性近视了，是吧？
0: 就是一个就比较固定的这个近视度数了哈。但是它就是这个近视度数不断增加，然后这个镜子在不断的换，但是视力也不断下降，那这种情况实际上是高度近视并发了白内障。就是40、50岁的这种原来有高度近视，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就是近视度数不断增加，但是配镜子呢，这个近视力又不提高，一定要警惕，就有可能是因为高度近视，那并发了白内障啊。那么这个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提倡我们青少年这个高度这个近视的一个防控？
1: 是的，
0: 其实很大一部分我们是防控的是高度近视。就是不希望他发展到高度近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他因为高度近视，一个是他会发生白内障早发，再一个呢，他可能会有其他的，像青光眼的这种发病率也会高，再一个关键是眼底也可以引起眼底的病变，这是他是就是这个也不单单引起一个部位的问题，高度近视如果引起眼底病变，那眼底就是我们说胶卷吗？底片出问题了，
1: 是的，是的。
0: 那镜同意再换了，将来它其实这个效果
1: 也
0: 不
1: 用的，
0: 那就是效果就不好了。
1: 对对
0: 啊，因为我们这个眼睛看得见，其实视力眼睛的各个方面要好，那镜头是可以换的，目前是非常成熟的技术哈，特别是白内障，那么我换个人工的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眼底呢是没法换的，就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防控高度近视，其实防控这个近视要防控的是高度近视，而且要我们的目的是不希望它发生不可逆的这种视力的损伤。对，
1: 其实提到这个白内障年轻化的问题啊，提到年轻化不得不提到这个熬夜和压力的问题了哈。现在说很多疾病都是跟这个相关的，白内障也会是它的一个诱因之一吗？
0: 是因为这个熬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熬夜睡眠不足哈，压力很大，对，整个机体的循环哈，其实能它是也会造成我们全身机体的一个改变哈。再一个，在如果是这种又不适当的这种，因为一熬夜嘛，压力一大，可能不适当的饮食哈，可能让我们一个是我们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了，就是抗氧化损伤的能力下降了，再一个饮食又跟不上，那这种实际上对机体来讲呢，也有一部分可能会引起代谢性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问题，就刚才像我们说的，可能引起这种血糖啊、血压的问题哈，那它其实传导到我们眼上，它就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眼病的这种各种眼病的一个早发生哈，所以我们不太提倡，尤其是你在晚上的时候熬夜哈，看这种电子屏幕或者这个手机，它实际上不光让眼睛这个发生这种就是这个种疲劳，可能对眼表的这种哈这个干眼症啊这种问题，眼表的问题也是比较高发的，如果是日积月累，那也可能会造成我们眼部的这种。你像眼底的这种异常哈，都会有这种可能性。
1: 提到了这个眼睛的这个疲劳啊，熬夜的问题，不得不提到就是眼药水了哈。
0: 对。
1: 现在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看到了相关的这种文章啊，相关的新闻报道啊，说其实很多眼药水是不提倡大家使用的，如果说使用不当会造成眼部的这种疾病，那我们白内障是不是眼药水也要格外的小心了？
0: 这说起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于很多人觉得我点药水不是用药哈，就是我这个吃的药才算药。对，老是觉得我点药水这算用药吗？其实有这种错误观念，包括很多这个患者呢，他就是用这种抗生素。我们都知道不能抗生素滥用是个社会问题，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现在其实点的这种抗生素也不能说我就想点就点，就没有这种适应症是不能点的。如果你点了，给我们口服其实类似的，它也会产生耐药性。
1: 哦，也是会。
0: 对对，也会耐药的。将来你万一真的需要用的话，那你可能这个抗生素都不管用了，耐药了嘛。
1: 虽然说可能刚开始的用好用哈。
0: 它对，因为有炎症的时候，有感染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但用了一段时间就要停的，它不能无限制去用，特别是激素类的药物，这是非常需要提醒大家的。
1: 很多老年人会长期使用，
0: 因为它点上去就舒服。但如果是这个激素呢，它确实点上舒服，但是这个激素药的这种使用，如果时间长了会导致我们白内障，这是直接相关的。
1: 哦，这是直接相关的。
0: 对对，激素类的药物。不光是眼药水哈，包括我们这个就是这种喷鼻的、
1: 口服的也会吗？
0: 口服的，对，静脉这些，如果是时间比较长，都会导致。那有的是有全身病啊，你像我们有一些传染这种集体组织病，不得不用的。那大家要想着，可能是要如果视力下降，要想的可能是白内障的问题。
1: 您看，
0: 再一个呢，如果是你就长期用喷鼻的这种激素的话，也是时间长了，一个是你尽可能的少用哈，再一个如果时间长了。那你要想着就有可能会有发生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再个点的药，因为激素药是抗过敏嘛，我们有时候因为春季的特别是春季嘛，过敏的人比较多，那点上有的人就必须要用上一阵激素的药才能控制这种过敏。那你其实这种激素的用药呢，大部分时间是短时间的用，我控制好了呀，赶快要慢慢要停下来了。那如果是这个时间比较长，又有的患者就是我反正眼药水嘛，我就不去看大夫了，我就自己就备上哈。那么就是点这个激素的药物。那这种时间我们确实有一些病人是因为点这种药，不光造成白内障，也造成了青光眼，激素性的青光眼。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去注意的哈。所有的，我觉得这个朋友都要需要去关注这个激素，尤其是激素滥用的问题。对。
1: 说了这么多哈，我们很多年轻人啊，觉得自己啊这个白内障好像跟自己还远着呢，但其实生活中的这些不良的小习惯哈，您不注意的这些小习惯，很有可能。就是不管你是老少啊，这个白内障都悄悄地找上门了哈。但是提到这个疾病啊，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些信号上的一些问题了。白内障有哪些信号？ 出现了，我们就是需要去注意它会不会进一步引起白内障这样的一些问题了呢？
0: 对，因为白内障刚才我介绍的一个它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哈，它到底发生哪些改变，是因为这个白内障呢，就是这个它是妨碍了光线进到眼内，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视力的下降。
1: 视力的下降，
0: 对对，
1: 看不清东西
0: 了，而且是它是对就模糊了。
1: 嗯，
0: 从一开始它是逐渐的一个过程，它是渐渐的看东西不清楚，从这个就是像雾里看花一样，有的人就告诉我是像搁着就是一层沙一样的哈，有的会是告诉我像生活在雾霾天一样的，就是整天感觉雾蒙蒙的，其实也会影响心情，这就是。感觉这个心情都不好了哈，
1: 是是是，
0: 因为它像雾里看花嘛，就是它随着时间逐渐加重，而且它这个白内障引起的视力下降，它不疼，也不痒，就这个疼，就是这一旦是疼了，会是这种不舒服，或者视物变形，那可能就不是白内障的事儿，就有可能其他的像青光眼，它会伴随眼胀啊、眼疼，那如果是眼底不好，看东西变形。那它会因为眼底的病，包括我们其他的眼病，也可能会引起视力的下降。所以白内障的这种视力下降，它一定是不疼不痒，而且是也不是说它一看东西也不会变形，因为所以我们要区分它一定是一个渐进性的，随着时间加重的这种无痛性的一个视力的下降。再一个呢，有的患者可能是怕光。对光线特别敏感，
1: 畏光了。
0: 对，畏光了，因为早期有的时候这个白内障呢，它是那种不均匀的一个皮质的混浊，它会造成这个光线在我们眼内的一个散射，让我们这个对光线特别敏感。有的就是在家里开灯都不能看，就不让开灯的哈，就怕这个灯怕这个光特别明显哈。如果有这种情况，可能会是白内障的问题。再一个看东西有重影，就是就两个影。或者多个影，而且这多个影或者重影，两个影它是单眼看，我们都是有一个叫双眼重影的哈，双眼重影是两个眼的肌肉的运动的一个问题，它不是白内障的问题。那如果是单眼的这种看东西的重影会多个影，那可能是白内障。那这个我曾经就是就诊一个老年患者，他特别会表达哈，他说他看月亮的时候竟然看了六个哈，就是我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其实这个表现还是各种各样哈。那大家记住，如果是单眼的这种看的有重影，就两个影或者多个影，那可能是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老花眼原来需要戴花镜的哈，
1: 是的，
0: 哎，他怎么慢慢不需要戴花镜了？这个感觉是个好事，其实可能是白内障已经发生了，它会造成这种假性的，我们叫白内障就晶体源性的近视啊，它是一个不是说我眼周增加了引起的近视，是因为白内障发生了导致这个近视，就是老花眼不花眼了，或者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近视呢，哎，怎么又加重了哈？这个也有可能有这种问题。再一个呢，就是看东西的颜色。发生了改变，
1: 颜色出现了，
0: 原来颜色都非常正的，特别是画甲朋友，他会表达哈，有些画甲的，有些画甲的患者，哎，这颜色没有那么鲜亮了，或者说他画出来画比原来颜色改变了哈，那这个也可能会是一种就是这种白内障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是出现了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那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有可能是不是白内障了，要去医院去查查了哈。这个其实到门诊上还是挺简单的。
1: 所以说啊，大家要科学的认识咱们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啊。但是其实提到这个认识啊，不得不提到这个误区了哈。您在门诊上这么多年，是不是有很多的误区在这？很多患者进了您的门诊，第一句话，哎呀，大夫，我是不是这个问题？他是不是这个样呢？您给我们先总结总结，您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吧？
0: 几乎每一个门诊上都会看到，就是这个患者问我是不是这个现在还这个白内障还比较轻啊？我是不是要等到长熟了再做？
1: 哎，好像、
0: 哦、是不是？大家还是有这个观念，
1: 很多老人有这样的观点。
0: 对对对，是的，因为这个长熟了再做呢，实际上是它源于30多年前的手术方式。
1: 哦，很早
0: 了。对对，原来呢，我们做手术呢是把这个就是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切口，要把整个白内障，因为这个白内障实际上就这个它有9个毫米左右的大小嘛，就直径，那要做个很大的切口，把整个要拿出来。这整个拿出来的时候，它越硬，是不是要捏东西似的越好拿？对，那又软的，又软豆腐一样的，是不好拿。哎，对，是基于那个手工的方法 去把这白内障取出来、
1: 嗯、
0: 所以是越硬越好做，就越软的它越不好做，而且切口比较大、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大切口你术后恢复的，因为它手术切口大它术后的这种恢复就慢，散光也大，所以效果一般来讲术后就不好，所以要必须等到长老了，那我们做了以后才能取，就才能术后的事情才能必须出现好、
1: 嗯、好做、
0: 啊、
1: 那个时候、
0: 那是好做硬了好做好拿、
1: 嗯、
0: 对。那现在的手术方式呢变了，我们叫超声乳化这个、嗯这个白内障要粉碎，就用超声把白内障粉碎了，给它吸出来，
1: 而
0: 且切口非常小，
1: 手术方式不一样、啊、
0: 对，2到3个毫米切口，原来是10个毫米左右的切口、
1: 嗯、
0: 就手术切口非常小，它就很安全嘛，对、
1: 嗯、
0: 但是呢因为超声粉碎，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白内障越软，就像我们这个打碎一个东西，这个土块好打碎还是石头好粉碎，肯定是土块好粉碎嘛、
1: 啊嗯、
0: 对吧，也就越软的时候它越好粉碎、
1: 嗯、
0: 也就是说它这个手术它就越快、
1: 嗯、
0: 而且呢术后的反应越轻。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任医师刘东梅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还有一个误区啊，我觉得就跟咱刚才提到的眼药水有关了。
0: 是的，是的。
1: 很多老年人会觉着我滴一滴眼药水可能会好。
0: 是的，这个情况呢，是因为我觉得是很多老年人其实他害怕做手术，
1: 哦、
0: 他就说我有药，我试试，对吧？
1: 嗯、
0: 也行啊。但实际上结果证明呢，很多老人用了很多的药，包括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1: 嗯、
0: 其实最终还要做手术，因为目前来讲还没有一个确切有效的药物可以逆转这种，就相当于我们把这种混浊的这种蛋白把它再让它变轻了，就让它逆转到正常，就是让它从老到年轻就逆生长一样，对吧、
1: 嗯、
0: 其实目前没有这样的药物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大家呢就是可能将来是不是有呢不太好说，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就是一定从起码目前来讲是没有这样有效确切有效的药物的。那、
1: 嗯、
0: 有的时候我点上可能好点，那可能是一个就是有其他的问题，好比眼睛发干啊不舒服啊有点炎症，点上以后它能够清亮一点，但是这个白内障它是没法逆转的、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手术是目前来讲唯一确切有效的一个治疗方式。
1: 嗯，
0: 对，这是需要还是需要一个误区哈、
1: 嗯、简单的跟大家总结一下主任所提到的哈，首先哈没有一个药物是可以逆转白内障的，所以说哈滴眼药水而吃药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您觉得可能暂时的清晰可能只不过是那个眼药水滴下去的那一瞬间的感觉哈，手术还是唯一的方法哈。那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遗传的问题了，我们讲很多疾病都是有遗传的，高度近视是会遗传的，那白内障也会遗传吗？
0: 是的，我们有一种叫先天性的白内障哈、
1: 嗯、
0: 先天白内障就是生下来孩子就发生了这种晶体的混浊了、
1: 嗯、
0: 那这种有1/3的患者是因为遗传，就家族的因素与遗传有关系，因为现在也有一些就是有研究出来不少的基因是与给白内障的发生是有关系的哈。再一个呢1/3的原因呢是因为就妈妈怀孩子的时候，特别是3个月之内早期的时候发生了病毒的感染，特别是风疹病毒，这也是就是所以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可能会孩子有这种先天性白内障发生的这种问题。那还有1/3是 原因，就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可能是代谢的问题，有可能还有一些就药物的不恰当的使用的问题，就妈妈的这种药物的使用的问题哈。所以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就先天性白内障有一定遗传倾向，但是呢老年就是年龄相关的白内障其实是没有遗传倾向的，就是这个是几乎每个人如果到了一定年龄都会长的，对，它这个其实没有跟遗传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其实提到这个手术的问题，刚才您也提到了，治疗白内障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式是通过手术来进行治疗，很多的朋友他不敢去做手术，我觉着很多人哈其实是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安不安全啊，啊疼不疼啊，我恢复起来是不是很慢呀，这样一系列的情况哈，您给我们科普一下，打消这个疑虑。
0: 是的是的，因为白内障手术目前来讲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哈，而且我们这个眼科手术绝大多数都不需要全麻，
1: 哎，局麻的哈，
0: 局麻就可以了，局麻就非常安全嘛，因为原来最早的时候呢我做白内障其实眼睛周围还要打麻药针嘛，就用一个针头
1: 打
0: 眼睛周围麻药啊，就是那实际上这样也有一定的风险，它可能会打到这个血管或神经哈。但目前我们做白内障手术叫表面麻醉。什么叫表面麻醉呢？就是就像点眼药水一样的，我们把这个麻药，它麻药做成了眼药水，就眼药滴眼液这样的哈，
1: 滴到眼睛，
0: 滴到我们眼睛当中，就起到了麻醉的效果了。
1: 哦，这样的技术
0: 啊，对对，所以就是这种风险就非常低了，麻醉的风险就比较低了。再一个呢，刚才我说这个切口是越来越小了，
1: 是，
0: 就是它这个其实不需要它非要就怎么长，我们这个术后是密闭一下，它就能密闭的很好了，所以是也不需要缝线，也手术一般来讲，这个白内障手术十来分钟嘛，手术特别快，因为这个技术进步了嘛，所以这个而且这个患者呢，他全部的一个手术的过程是可以跟我们交流的。他可以给我们医生啊、医护人员说话，或者说你想动一动，会哪不舒服，也都可以说一下，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一下，或者暂停一下手术，然后就是让他自己舒服了，或者说可以就是能。就是不存在我坚持不下来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麻醉，就是叫强化，就是就像我们做胃镜一样，那有的患者他其实很紧张，他非常就是其实他是控制不住的紧张，他非常希望这个就是这个配合大夫啊，他其实配合不了，有时候那我们就会给他用一些全身给他就是建一个静脉通道，就是给他打上吊瓶，全身给他用点镇静的药，用点止疼的药。这样的来讲相当于有时候可能睡一觉就可以做完了哈，所以这种手术呢，而且全程来讲用麻醉师监护着，我们很安全的，所以我就是这个，而且手术呢术后第二天我们就打开就可以，基本上就可以就光点药了，也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全身的用药，就点药就可以了。
1: 也就是说做完手术当天就可以回家。
0: 是的。
1: 然后第二天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手术效果是吗？
0: 绝大多数第二天就不是很老的白内障，那刚才说长熟了再做正常时候就恢复的慢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对，我们叫有一个叫日间手术方式，就现在也就是患者呢他我们就做好术前的准备以后，所有的检查评估完了以后，那预约手术时间他可以当天一早来办住院，然后是做完手术呢就观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没有什么事就可以回家了，然后第二天呢再过来去复查一下。那这种情况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老人实际上不太愿意就是这个就是到一个新的环境他会有一些应激反应，再一个呢他睡眠他跳床的，他会影响他在医院他可能睡眠也睡不好，对，所以这种情况就可以影响他全身的状态嘛，所以如果是家不是那么远，或者说他不想住院，也可以走这种日间手术方式，就比较方便一些。
1: 提到这个手术啊，有一些手术啊，我们是讲，尤其是眼科的手术，特别是像眼压呀，有没有这种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都是要在术前考虑得到的哈。像是有这种三高问题，像这种糖尿病的问题，是不是需要先控制好了再来？
0: 对，我们一般要求呢，就是这个控制到稳定就好，不是说非要正常。对对，因为有些就是特别是时间长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他实际上有时候血糖就不能控制到 正常的状态，因为正常的范围它是有一个范围的。那我们要求呢，因为手术非常切口非常小嘛，手术时间也比较短哈，那么要求这个空腹血糖10个以下就可以了。
1: 哦，10个以下。
0: 哎，10个以空腹血糖10个以下，但是呢，也需要患者呢平时就把血糖控得稳定一点，那这样是防止他术后眼就是这个眼底有问题。就如果血糖不稳定，虽然我这个白内障没问题。就换了这个人工晶体，就做了手术很顺利。但是如果眼底将来发生问题了，它实际上也会影响视力，因为眼底的病变同样会造成视力的下降。所以这个血糖的稳定，我觉得我们糖尿病患者朋友一定要注意哈，它的稳定很重要，不要忽高忽低。一定如果是就是这个比较高，或者说有这种忽高忽低现象，一定要到我们内科去控制一下哈。即使做了这个手术，它的随访也是长期的。就担心他有眼底的有一些问题，对，血压呢也是在相对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就可以了。如果没有这种急性的心梗哈、脑梗，那就是因为老年人嘛，他其实三高的还是挺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只要没有一些急性的这种病变，绝大多数都可以耐受手术的。我们也会做术前的这种全身的评估，就是一定是肯定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他去安排手术。
1: 所以说啊，这个手术也不是说咱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的哈。
0: 是的，它有一个准备的过程。
1: 这是一个术前的这样一个过程哈。还有很关键的是术后哈，我们讲很多手术其实做完之后大夫跟您说，哎，您的这个手术做得非常好，但其实很多时候很多问题往往是出现在回家之后没有做好一个合理的术后的这样一个工作。是不是咱的白内障手术术后也是很关键的？
0: 对，因为术后呢实际上就是特别是当天还好，因为当天我们把眼睛遮住就不再不用药的嘛。对，那相当于他捂着一个眼了，所以他用另外一个眼看，他实际上视野也会受影响。所以身边最好有人啊去陪，对，陪一下。
1: 陪一下。
0: 第二天我们就打开了。打开主要的这个工作，我们就是点眼药。有术后抗感染的、抗炎的这种眼药，是促进它修复的哈。一般刚做完点的眼药会多一些，那随着时间的，我们术后一周啊会复查，根据复查的结果我们会调整用药的种类和次数。那这样的话就是逐渐的去减药。基本上这个用药的过程是一个月左右，
1: 一个月左右。
0: 一个月左右，然后一个月之后就完全正常了。那在这个期间呢，其实就是这个术后主要是防止这个感染，就尤其我们在洗脸啊，就好比如这个怎么就是这个水啊，平时可能不能那么就是这个上脸上泼水，那么就我们就担心眼里会进这种脏水，眼里进脏水就有感染的可能性。所以包括我们洗头的水，所以洗头要注意，
1: 要用流水、
0: 洗澡
1: 流动的水了。
0: 对，或者说我们那个理发店那种洗头办法，只要是一个原则，只要眼睛不进水就可以了，
1: 避开眼周的位置哈。
0: 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很聪明的，他说戴上泳镜，
1: 哎，这
0: 我去洗澡，对吧？他有很多办法。那还有的就是家人或者有买那个可以躺着去洗头的，
1: 躺着洗头的这样的
0: 那种工具也是可以的。其实就是要求一个原则啊，就是术后的抗感染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剧烈的运动哈、要轻了，因为人工晶体在眼里呢，就它我们要放一个人工晶体，那就也是它里边东西不要取出来了吗？取出来以后呢，在这里边放个人工晶体，
1: 需要找一个东西来代替它。
0: 哎，对对对，是个人工的，但是它的作用是一样的，就是让它起到一个聚光的一个镜头的作用哈。那里边东西就抽出来了，那在这个位置放个人工的嘛，那这个时候人工晶体在眼里有慢慢一个牢固的过程，给周围组织个贴服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清来清去的，如大便要保持要就是不要太干啊，不要就是负压不要太大的动作，不要很使劲的低头弯腰啊，提重物，那我们在一个月之内要注意一下，
1: 不然眼压会升高哈。
0: 对，害怕负压增高会引起我们眼球里面的压力增高，会引起晶体位置的一个异常。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因为他术后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讲呢，有个慢慢恢复的过程。包括有的患者会说，我什么时候配镜子会啥的哈，那也是需要他稳定了啊，术后一个月左右你再考虑。还有吃的，就这个吃饭的问题哈、也是很
1: 重要。这个很关键、
0: 对对对，很多患者说，我能不能吃鸡蛋啊？我能不能吃海鲜啊？是这样，我们要求是不要吃辛辣刺激的。
1: 那个发物的问题。
0: 哎，对对对，很多可能说啊，我又有发物哈。其实这个不吃的东西是这样，我们不要吃生姜、生葱、生蒜。 就刺激的、
1: 哦、
0: 那熟的是可以炒
1: 炒菜的时候用
0: 没
1: 事、啊、
0: 是
1: 没
0: 关系的、
1: 哦、
0: 对如果是这种海鲜不过敏、
1: 哦、
0: 或者其他的东西不过敏是完全可以吃的。
1: 牛羊肉可以吗？
0: 牛羊肉呢是羊肉少吃一些，因为它还是热性的东西、
1: 嗯、热一点，
0: 对对、嗯、其他的肉是完全可以吃的、
1: 嗯、
0: 一个月之后就完全正常了。但是饮酒要注意一下，我们还对饮喝酒、嗯、因为年轻人可能有些有些场合
1: 应酬、啊、
0: 应酬
1: 没有办法，可能有的时候
0: 对、
1: 嗯、
0: 我一个月之后再去喝喝酒，一个月之内尽量不喝酒、
1: 嗯、
0: 啊，尤其是白酒我们希望是三个月之后、啊、
1: 嗯，毕竟酒精会加速这个
0: 血管的
1: 扩张哈、啊、
0: 对、
1: 嗯、
0: 可能会造成这种无菌性的炎症什么的哈、啊、
1: 嗯，
0: 所以还是要也就是术后其实还是有一个恢复过程的，毕竟它是眼内手术
1: 啊、
0: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是有这种突然的这种眼疼啊、眼胀啊、视力下降、分泌物增多哈、
1: 嗯、
0: 那一定想着要到医院去看一看，这种我们就担心眼内炎都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医院实际上就是其实几乎所有的医院都是24小时值班制嘛，
1: 嗯、
0: 都会有医生，不要担心我到医院没有人去看，就是没有值班医生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我觉着、嗯需要提醒大家，
1: 嗯，一旦出现了相关的不适的情况，像主任刚才所提到的，一定要及时的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医院哈、啊，到您的做手术的地方去找大夫看一下，去复查一下。其实提到了这个，这个做完手术之后术后的这些注意事项，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很关键，就是这个休息的问题啊。
0: 对，对
1: 现在很多人啊，这个休息啊，喜欢趴着。像是像白内障手术之后这样的休息方式应该就不可以了吧？
0: 哎，对，很有意思，有的患者就我们其实术后会非常详细的交代说、
1: 嗯、
0: 当天我们是要交代不要往手术那一侧去睡觉，因为就我们担心会把、
1: 哦、
0: 我们手术那个眼睛会就做手术那一个眼睛
1: 压到是吗？
0: 对对。哎，但有的患者就非常听话，他说一个月我都是直挺挺的躺着睡，
1: 好累、
0: 啊、是没有必要的啊，就是当天我们尽量不要让手术侧去躺着睡，就害怕压着我们手术眼睛，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第二天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自由体位了。
1: 哦、
0: 因为这就是归于公有，切口比较小、
1: 哦、也不用这么、
0: 哎、就不用太我要躺一个月都要这个、啊、因为有的老人其实非常认体位睡觉，他愿意右侧，
1: 他这样睡
0: 也
1: 睡不着，
0: 对，他右侧可能是就觉得比较舒服嘛、
1: 嗯、
0: 对，侧着睡，
1: 嗯
0: 啊，那所以就是也是提醒一下哈，其实这个体位的要求是相对的，不是那么只要是不趴着那基本上来讲的问题都不大哈，但是很多老人他实际上就是他如果是这个趴着其实也是挺是年轻人比较多一些，
1: 我觉得挺憋得慌的。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体位其实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啊、哦。
1: 嗯，
0: 对，
1: 所以说啊，大家只要做好一个注意，其实就可以了。
0: 对 对，
1: 也不用说特别的小心呀、啊，害怕
0: 对对
1: 我直挺挺的睡一个月，您不累吗？还有就是这个复诊的问题、通常您建议做完手术之后多久来医院进行一个复查呢？
0: 我们是这样子啊、就日间的手术，因为日间手术他就当天就回家了嘛、
1: 嗯、
0: 第二天就是他要来医院、
1: 嗯、
0: 那如果住院呢，我们第二天就在医就是给他换药了嘛，
1: 嗯、
0: 这样去，也就是术后第一天我们要求要亲自要来医院，我们要换药，第一天
1: 术后就是
0: 好吧，今天
1: 做了
0: 明
1: 天
0: 要看看一下、
1: 嗯、
0: 对，然后就是一周术后一周对，那个一周的时候要复查呢，主要是为了调整用药，就是用完这些药他眼压怎么样啊，他的这个恢复的眼表的恢复有没有上皮的一些伤口长得怎么样啊、
1: 嗯、
0: 有没有上皮的缺损啊、
1: 嗯、
0: 那我们给他用要调整用药的这种种类、
1: 嗯、
0: 还有次数啊，然后呢就是术后一个月
1: 一个月、
0: 一个月的时候呢，主要看看这个药要不要停了，啊、有大部分就应该停了，
1: 嗯，
0: 那有的可能个别的有些异常的，我们可能要再继续用上一段时间，然后就是三个月
1: 还是一个点哈，
0: 哎，对，也是三个月，半年、一年这样，就逐渐拉长它的一个复查的时间，在一个月之内是相对比较频繁的。就是它这个变化比较大一些哈、
1: 嗯、
0: 那么特别是高度近视的患者，因为我们年轻的患者有的是高度近视嘛，做了手术、
1: 嗯嗯、
0: 它实际上是一个常年，就是它是一个长期随访的过程、
1: 嗯、
0: 因为高度近视呢，就你虽然做了白内障手术，我们把这个近视也一块解决了， 啊，因为要放、
1: 啊、是吗？
0: 是的，你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放人工精力它是有度数的嘛，
1: 哦、
0: 有度数就可以根据每个眼的不同的情况，给他选择一个适合他眼睛的度数，
1: 哦，
0: 把他的近视、散光，哎、哦，有甚至老花一块解决了。但是虽然把高度近视解决了，但是他眼睛这个眼睛的长度，就他仍然是他高度近视的眼睛，
1: 他的眼轴还是那个样子的，
0: 对对，眼底呢也是那个样子，
1: 嗯、
0: 也就他还是要按照他高度近视的眼底的病变的规律来发展。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担心高度近视眼底的视网膜的问题、
1: 嗯、
0: 有没有变性啊裂孔啊、
1: 嗯、
0: 又要不要 早处理哈、啊
1: 嗯、
0: 所以说高度近视不管你做不做手术，实际上我们都是建议每年要复查一次眼底，对，所以这个做了白内障手术同样虽然表现出来没有高度近视，仍然是希望他 一年左右要复查一次眼底、啊
1: 嗯、
0: 同时要看一看人工晶体的位置啊什么的、嗯、有没有后发障碍啥的，就我们要早发现问题早处理，这样的话就能就是能维持它正常的就比较好的一个视力。
1: 提到这个相关的疾病，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预防的问题了哈。
0: 对对，
1: 您有什么建议没有？尤其是针对年轻人的建议。
0: 对，我觉得呢，就是这个预防永远大于治疗。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国家也提倡预防为主，对吧？
1: 嗯、
0: 我们希望不得哈，所以也是。就是一下部分也希望大家哈好好的记下来哈，就一个是就电子产品的控制非常重要、
1: 哎、太关键了，
0: 这个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有时候控制不住嘛，就是用眼我们一般强调哈，就二十二十二十法则，就是用眼二十分钟、
1: 哎、
0: 你像远二十公分二十英尺以外，也就远处嘛，六、
1: 嗯、
0: 米以外要远眺二十秒哈，那、
1: 嗯、
0: 有时候其实是很难做到嘛、
1: 嗯、
0: 那到三十到四十分钟也可以休息一下、
1: 嗯、
0: 就使劲眨眨眼睛，就让缓解一个视疲劳、
1: 哦、
0: 也可以让我们的眼睛这个干涩这种症状缓解一下，那同时呢其实是我们尽量避免不在黑暗当中看手机啊，就是不要熬夜去看手机哈，那么避免这些就是光线对我们眼睛的伤害是非常重要的啊。再一个呢就是防晒的问题，我们在就是去西藏也做一些公益的防盲手术，就发现他们年轻的这种三四十岁发生白内障几率比较高，因为它是高原地带，紫外线比较强嘛，就紫外线对晶体的损伤还是它这种还是挺
1: 很大的哈，
0: 就是还是挺就是这个证据还是挺确切的，就紫外线的这种照射会让我们白内障早发生哈，所以这个防紫外线很重要，而且它是个慢慢的积累的过程，不要认为我这个可能就偶尔出去一下或者是说反正短时间内呢，但是它是一个慢慢日积
1: 月累
0: 的
1: 过程，
0: 对，它是慢慢的会让我们晶体可能会因为紫外线的损伤让我们早发生白内障，所以出去呢可以戴一个宽帽檐的帽子嘛，或者说我们戴上 UV400 就是防紫外线比较使的这个墨镜对、
1: 嗯、
0: 尤其去你去旅游啊高原啊
1: 是哈
0: 地带或者说天气非常好的时候、
1: 嗯、
0: 啊要做一个紫外线的防护
1: 防、啊、
0: 对对、
1: 嗯、
0: 再一个就是高度近视我们要定期检查
1: 定期检查了、
0: 哎、对对、嗯、刚才我在强调的、
1: 嗯、
0: 那实际上就是不管基于你早期发现白内障还是说你因为眼底啊要看看有没有问题，都是希望大家每年是不是要查一次眼睛，还是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哈。
1: 像是刚才主任所提到的，像我们这种控油、控盐呀、减少熬夜呀，还有这种乱用眼药水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些都是年轻人容易忽视，但是它往往是过早的形成这种白内障的一个危险诱因之一哈。
0: 对，而且我们也能做到的，实际上
1: 是的，是的。
0: 那还
1: 坚持一下。
0: 对，再一个就是。控糖控油啊，就是这个特别是就是如果有糖尿病啊这种问题，那一定要想着一定要控制我们的血糖、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就是这个因为血糖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我希望他在专科的这种我有固定的内分泌科的医生给他调整、
1: 嗯
0: 啊，如果忽高忽低呢，其实即使一个青少年的孩子都有可能发生这种白内障的哈，所以我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再一个，可以多吃一些那种富含维生素 C 的、
1: 哦、
0: E 的这种蔬菜水果啊、
1: 嗯，
0: 其实对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一个叫氧化损伤嘛， 氧化损伤，包括我们机体所有的细胞其实都需要这些东西抗氧化损伤，啊，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晶状体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对，包括我们这个你像菠菜玉米，这种紫甘蓝啊，这种就是这个鸡蛋啊蓝莓啊，其实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其实就是对全身有好处的这种食品对我们的眼睛都有保护作用，对，我觉得大家记住这一条可能就很好选择食物了。
1: 是的是的哈，我们时间过得非常快，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挑了两个问题是我们平台上也有问到的哈，这位朋友是这样提到的，他今年47岁哈，是女性，问一下这个经期可以做白内障吗？
0: 一般我们是躲过的。
1: 躲过。
0: 对对，因为它机体因为它这个经期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激素水平发生一些改变，有可能有组织的一个就是看不到的有一些哈，这个担心这个有一些出血啊或什么的问题，虽然我们的手术基本碰不到血管，但是我们仍然会有这种担心，所以尽量避免。
1: 尽量避免。
0: 对对对，再一个就是这个，可能他因为他其实是整个的生理状态会有一些改变，他可能心情也会改变哈。
1: 激素水平也在变化。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在这个时期错过一下就可以。或者是接近尾声的时候，实在是因为他有时候请假了嘛，
1: 是
0: 调不开时间，就接近尾声的时候。
1: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位朋友所提到说他今年是32岁哈，高度近视是800度哈，最近看东西呢又开始变模糊了，会是白内障吗？
0: 这个是因为他你比较年轻嘛。我个人觉得白内障的这种风险不是特别大，可能是给他过度的用眼哈，好比说他这个东西这个也干眼症，视疲劳，这种有可能是一过性的这种眼睛的这个感觉模糊哈，但是呢就是如果是他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也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视力在不断的下降，近视度数在有增加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要有这种这种意识，有可能是不是要检查一下有没有白内障发生。
1: 今天呢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非常详细的请刘主任帮我们介绍了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的知识哈，受益匪浅哈，非常透彻，谢谢主任。
0: 谢谢，我也很开心。
1: 好，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会。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4: 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3: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4: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3: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 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4: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3: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4: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3: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4: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0: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3: 现在是晚上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专业的讲堂，
16: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5: 实用的讲堂，
17: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还是至关重要的。
15: 贴心的讲堂，
18: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15: 这里是山东。

0: 大家好，我是启德。伴随着悠扬熟悉的沂蒙山小调，我们今天节目的乡村红人也就呼之欲出了。他就是来自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野店镇的全国劳动模范牛庆花，同时也是2022北京冬奥会的第11棒火炬手。说起牛庆花，在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根网线让他将家乡蒙阴蜜桃、苹果、板栗等农产品销往全国。曾经的留守妇女，如今如何成为大家致富的带头人，新时期沂蒙六姐妹之一的她，又是如何凭借电商之路开启自己的甜蜜产业的？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蒙阴孟良燕园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蒙阴燕英故里果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牛庆花。他曾经独挑家庭重担，从早忙到晚，日子却并不见起色。是什么让曾经普通的农家留守妇女不仅荣获全国劳动模范，还成为2022北京冬奥会火炬手的呢？庆花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庆花，我知道你是咱们2022北京冬奥会的火炬手哈。据我了解，这一次的冬奥会火炬手中，既有全国各级先进模范代表，也有科教文卫等各界先进代表和知名人士，大部分是像你一样扎根在生产和工作一线，做出突出贡献的不平凡的普通人。你是如何当选火炬手的呢？
1: 我觉得是这个，也是因为这个电商结缘。你要说感觉怎么样的话，我感觉是真的是太棒了，这个感觉。
2: 也没想到就是2022年能够到这个北京参加冬奥会火炬手的传递。哎呦，真的是太难得了，太高兴了。我觉得这是2022年的一份大礼，对我来说人生中的一件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从这个最初的普通农民到现在的这个火炬手、全国劳模，我觉得是我这一辈子之前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是我们赶上了这个一个好的时代，让我们这种普通人能够被看见、被发现，能够有奇迹，能够成为这种火炬手，能够在这种国家的这种大型活动面前能够展现自己。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希望一个是努力，一个奋斗，就是我们沂蒙山人的那种吃苦耐劳、勇于奋进的精神，也是一直鼓励着我，我也是一直这样传承下我们的沂蒙精神，所以说才有这个机会能够这个被看见、被发现，能够成为一名火炬手。
1: 因为通过这么大的活动，能够有机会站在这个北京这个作为一名火炬手，能够通过这种大的活动呢，能够宣传出我们沂蒙山，能够宣传我们的家乡，所以说感觉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就是我希望能种出好的产品，通过电商能卖上更好的价格。
0: 有想过说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火炬手，也能站在说万事瞩目的一个舞台当中吗？
1: 哪有，那时候根本没有这个想法。我那时候不就是应该是咱们就是说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是北京这个奥运会申办成功了，在北京2008年在北京举行，那个时候就是未来5年的这个期望的，就是希望我能到北京这个奥运会能够观看，当一个观众我都觉得是特别高兴的事情。那我也没去过北京那个时候，但是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待在那个威海打工，我们几个小姐妹呢，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梦想啊，每个人都这个一边在路上走下了班，一边在聊，就是有什么样的梦想，什么样的这个事情。我就说，我当时我跟大家说的就是说，我希望在2008年的时候我能去一趟北京，我能观看奥运会。那个时候我们也看那个奥运会，那时候看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看那个跳水皇后郭晶晶，因为我们两个是同龄人，作为这个就是一代人感觉，但是呢人家在大城市里，而且能多为国家都能争的这个荣誉，所以说我们打心里特别特别的就是佩服他那种。但是2008年的时候已经被生活打回现实。

0: 在家里已经生了孩子，养猪带种地了，我的希望都已经破灭了。那当时在想什么呢？不可能想到什么奥运会去当火炬手啥的，那更不现实了，想也想不到呀，做梦也梦不到呀。那当时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1: 那个时候想的最多的就是我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我得靠我的双手换取我的幸福生活，我要改变我这个
2: 比较贫穷落后的这个日子。08年的北京奥运会，牛庆花在电视里看到同龄人为国争光，自己心中也燃起了想要过上幸福生活的希望。怀揣着夫妻俩第一次打工挣回的2万来块钱，他准备回家大干一场，养猪养羊种果园，能让他过上一家团聚的好日子吗？
0: 电商玫瑰牛庆花正在播出。之前在看到您的其他的一些照片，无论是在果园里边还是在您自己的合作社当中哈，每一次看到您的照片呢都是笑得特别灿烂，您是一个特别爱笑的一个人吗？我觉得是这个笑对生活吧，这个劳动虽然是就怎么说呢，
1: 换取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累并快乐着，我们也是这个累并幸福着，虽然像比之前的日子比现在更苦，所以说感觉现在就是幸福的。您刚刚谈到说过去的日子很苦，那到底是苦成什么样呢？
0: 那个时候就是每天的劳作呢，就是说 天不亮就得上山去干活，一直呢干到很晚才回家，待到就是晚上还得加班喂猪呀喂羊呀，干一些农活，反正每天是没白没夜的干，但是呢一年下来也攒不下多少钱，所以说一个人在家呢待着孩子种这些地呀养着这些猪啥的，感觉日子很苦，还有想着一家三口那个时候能够在一起呢都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一件事情。
1: 所以说现在呢一家四口能够在一起，虽然是就是我们上山呀下地呀，有时候带着孩子，我们家二宝才2周岁嘛，经常也参与我们的劳动过程当中，体验我们的劳动，但是我们觉得一家人在一起很幸福。
2: 您刚刚谈到说这个当时一家三口在一起都是一个奢望哈，那当时这样一个情境持续了多久？当时是您自己一个人在家操持
0: 操持这个整个家里边的农活和家务吗？您的爱人当时在哪里？其实那个时候的话是我们最早，其实就是在06年回来，我们从那个外地打工回来呢，就是说拿了有2万多块钱回家，也是想着在农村呢有一番作为，想着搞我们的养殖啊种植啊，在这块，但是就是做农业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投入了 也需要很大回本呢，它又比较慢，这么一个这个行业，所以说很多人不愿意干农民呢，也离不开，就是说这个现实怎么说呢？因为年轻吧，尤其是从我就是说这个养桃树开始说起吧，养果子，就是说那时候从一颗筷子差不多那么粗的一颗桃树栽下，慢慢的3到5年碗口那么粗能拿产了。 有的品种呢能卖到5-6块钱一斤，有的品种呢才卖个1块来钱几毛钱一斤。几年之前我要全部把这个品种弄成6块多钱一颗的这个桃子的话种下，那我现在的收入就会很高了，当时我就在算，但是没有但是，就是现实就是我的品种不对，卖1块钱一斤卖几毛钱一斤卖不上价格，只有20-30棵是能卖高价格的。也就是说 我说那个品种呢，也就是像现在近几年就是比较火的我们蒙阴蜜桃当中的一款黄金油桃，所以说这个好品种呢它是经得住消费者的这个市场检验的，因为说这么多年对那个品种还是挺好，到这么多年现在还是说能卖到这个5-6块钱一斤，这么多年它没有说是因为时间长了品种老了它价格能便宜，所以说有时候 觉着付出的劳动都是一样的，但是所换取的这个收入呢它不一样。
2: 也许一次聊天能为你打开心结，也许一段感悟能让你坚定信念，也许一个故事能指出一条创富路。在这里，你不仅是聆听者，还可能是讲述者。第一次回到家乡，怀揣着20000块钱，当时是有一个自己在家里边想要干出一番天地的这个想法。
0: 我是从一头母猪开始养起，我们一年下来有个几万块钱的收入，但是呢，就是农民有那句话叫“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就是说这猪啊容易生病，容易说这个，疫苗打不好啊，或者是有一些传染病啥的，就是或者是哪怕拉个肚子就能把猪给这个就给拉死了，所以说。有时候算算，哎，一年赚个几万块钱。有时候养猪呢，他又给赔进去了，风险很大，搞这个养殖。实在没办法，那时候，就是说我们2年时间钱很快花没了，但是一直没有看到这个回本，没有看到收入。眼看着就是说手中就是没钱了，生活都成问题了。所以说我老公又跟很多年轻人一样，他又选择去了这个大城市里边去打工。就留下我跟孩子。您说持续了有多久呢？其实持续了有8年时间。
2: 那家里面这么一大摊子事儿，包括说你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您忙得过来吗？
0: 忙不过来啊，忙不过来，就是拿着黑夜当白天干，就是白天黑夜的干。白天呢在山上干活，晚上回家再开始喂猪啊、喂羊啊、出猪粪呀、就这样的。反正一天下来也睡不了几个小时。
2: 你看这么大的劳动强度，其实并不是一个人适合去干的哈。那当时怎么没有想着让老公回来一起帮您呢？
0: 我想过让他回来，我也动员过他好多次，他不想回来。那个时候动员过他很多次，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说了，我说已经有一个10年了，因为我在家是自己是8年。他在家的时候我们是2年，正好加起来是一个10年。我说我能有几个10年，我说我现在从20几岁干到30几岁，我说我感觉我的体力已经超负荷了，已经严重的透支了。我说我的胳膊也疼，浑身也疼，最后我就自己也是问我能有几个10年。就是年轻还行，再有个10年我可能就到40几岁，再有个10年我到50几岁，我就在想我又能有几个10年，
2: 可能这一辈子就过去了哈。他呢觉得不适应家里边农活的这种状态，您呢也觉得在家里边干农活非常的累，非常的辛苦。那有没有考虑说他不回来您过去呢？
0: 考虑过呀，他为我考虑过，他说要不你来青岛吧，来这里那个打的小零工，赚点钱。当时是想他，因为他干装修，他在酒店干装修嘛，给人酒店里边，所以当时还想让我去跟那些酒店里边刷个碗干个啥的那种。所以我当时是在想如果说去城里的话，一个月赚个3000块钱2000块钱，那个还不够，就是说看孩子的，就是因为我要去干的话没人给看孩子，还没有人看孩子也是一个问题，将来孩子上学呀、各方面这个也是考虑。想来想去我的根儿就在农村，还是在家里吧，虽然是累点哭的，但是在家里也能照顾了老人，也能看得了孩子。我在家里的话而且能看着孩子，还能带着家里这些还有个收入。
2: 那一段时间您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呀？
0: 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累，那个时候苦、日子苦，生活苦。
2: 您觉得当时是心里苦多一些，还是说这个身体上的苦累多一点？
0: 我觉得那时候各一半吧。身体上的就是说这种体力劳动的这种一种辛苦，一种艰苦还能承受得了，最大的就是说日子那种苦，我觉得这是就相当于是心里边的苦，就是年纪轻轻的一家能够在一起团聚，这都成了一种这个奢望，就被生活所迫，只能这么两地分居着。孩子也看不到他爸爸，反正第一个是男孩嘛， 总感觉好像缺少那么一点点父爱，当时。
2: 两个人两地分居，再加上您自己在家里面操持这么一大家子，干着农活，心里面有没有委屈啊？有和自己的爱人去说过吗？
0: 有委屈啊，那个时候经常也会哭啊，打电话怎么样？我说，这个，其实跟很多人一样，跟千千万万个普通的这个留守妇女是一样的，你也有怨，也有气，也有吵过，也有这个争吵过呀，那个争吵过之后哭过，但是哭过之后怎么样呢？还得擦干眼泪，还得继续干，日子还得过，孩子还得等着去把他抚养长大，老人还得等着你去这个做你的一份这个孝心。
2: 也许一次聊天能为你打开心结，也许一段感悟能让你坚定信念，也许一个故事能指出一条创富路。在这里，你不仅是聆听者，还可能是讲述者。夫妻两地分居，独自照顾一家老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不知怎样改变煎熬的苦日子，成了牛庆华当时的真实写照。想要一家团聚过好日子的想法，对于一无学历、二无积蓄、三无人脉，只有能吃苦肯卖力的牛庆花来说，真实的生活像山里的寒风一般，将春天阻隔在门外。但春天是关不住的，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牛庆花该怎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天？您刚刚谈到说，这个当时自己身上担子是特别重的，甚至说没有更多的这种精力和时间去思考说未来这日子该怎么去过。当时有想过说什么时候能过上好日子吗？
0: 想过呀，我想过很多呀。我有时候特别累的时候，感觉累的都感觉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了的时候，感觉真的就是这个，就是压力特别大。
2: 嗯，
0: 那个时候就觉得一种煎熬，哎呦，所以说那时候就想，哎呦，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也曾经想过这个能干点什么，或者是能换一种生活的方式，想了很多，比如说想，哎呦，开个这个在村口开个小超市啊，或者是在路边上有个这个闲置的房子，想想把它装修一下，装修成这个可以住宿的宾馆啊。但是想来想去，就这么七八百口人的一个小村庄，有五六家的这个卖东西的，那时候想想这个方法，这个事情这条道肯定走不通啊。想想把房子装修成宾馆挺好的，但是想想谁来住呀，在农村呀，没有人来住，最终还是都放弃了，就没有成型的梦想都放弃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想着苦苦的挣扎一样，感觉那个时候日子就想，我到底该干什么，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改变现在的生活，那时候。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有时候就感觉找不到方向，就是说我种地也好，就是在家过日子也好，感觉就像现在有一个段子说，你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就是没有一个人给你指引出新的方向来。
2: 那这样一个改变生活契机是在什么时候呢？您当时又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0: 转机，在这个2015年，我最早的时候是2015年，我们村里第一书记呢，他是搞了个电商培训班，10天的培训班，注册了店铺，但是带着10天注册完店铺之后呢，就没有了后续，还是回家该喂猪喂猪，该养羊养羊，该干啥干啥，也是冬天了。但是呢，我时不时会拿出手机来看一下，我在淘宝这个注册的第一家店铺叫孟良谷果园，我就拿起来看看有没有人进来看啊，有没有人进来买东西啊，这个但是一直没有人买。但马上一个月就过去了，一直店铺也没有开张。如果不是这个到12月份去参加这个农广校的这个培训班的话， 可能那个店铺就那样，就可能就没有开起来，可能就要倒闭了。那个时候，因为老师当时也讲过，一天呢有10万家店铺开起来，也有10万家店铺倒闭了。所以说我心，我可能就是那10万家店铺倒闭的一家。到了12月份去参加我们市农广校培训班的时候，正好在这7天培训班上卖出了10斤山楂，卖了56块钱。
2: 您之前很早就已经注册店铺了。那之前呢是没有什么生意哈，那为什么说去到了市里农广校培训的这个期间，反而说一下子出现了销售量呢？
0: 卖了10斤山楂，但是我自己分析就是平台很重要，就像老师讲的，因为有当时有这个淘宝阿里这个平台，我们才能在上面开店，就广西的这个消费者呢才能看到，如果不是平台的话，我们跟沂蒙山跟广西他没有什么渊源，他是找不到我，看不到我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产品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优质的产品，这个放到网上能卖上优质的价格。在之前，因为可能是受这个文化的限制，就是没上过学嘛，到这个农广校去参加培训的时候，有一些专业的这个大学的老师，讲农业的一些政策呀，或者是一些我们果品的一些种植啊、管理啊、销售啊各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让我呢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些思想上的一些解放。
2: 这个时候您去参加这个培训班，是觉得看到了希望吗？
0: 我觉得这个不只是看到了希望，让我坚定了去做电商的一个信心，让我有了想创业的那种想法。
2: 您看之前呢，您也有想要去创业的这个想法哈。从最初，怀揣了2万块钱回到家乡去做养殖种植，那接着呢，还想过说在村里面去开小卖部、小超市哈，或者说呢做民宿，那这些都是一些想法呀。您看他们为什么会让您不坚定？那反而说做这个电商这一块，让您如此坚定想要去做呢？
0: 因为这个老师讲的是。当时我们在村里呢学了一些简单的一些电商的一些知识，那个到了我们这个农广校呢，老师讲的是互联网加农业，讲到一些这个国家对农民的一些这个扶持啊，一些政策呀，惠民的一些政策，所以说让我感觉到这个我们农民竟然也有这个就是说被国家所看得见所支持的这么一个这个群体。其实在之前从村里出去大城市去打工的时候，也总有一种不自信，因为自己个人一个是学历的问题，一个是农民的身份，在大城市里边总感觉矮人一等。学了这个农广校之后呢，参加这些农民培训班之后，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职业农民。之前呢叫新型职业农民。我看到就是老师讲到或者我们发的那个书本当中写着国家要培养一批这个懂技术善经营爱农业的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当时我就觉得就像我这个年纪又年轻又能干，国家就是培养我们这样的人呢。
2: 就您当时看到这么好的政策，然后还特别的适合自己，当时心情怎么样？
0: 我心情很激动啊，心情在这培训班上也是非常积极非常踊跃的这个发言呀，积极的这个跟老师互动呀，反正把笔记本都记满了，那个时候一星期下来一个笔记本记得反正面都死得满满当当，老师讲的一般讲的我觉得有用的我就把它给记下来，或者记一些这个关键词，我到时候后那个要温习一下，因为我觉得老师一走了之后我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再接触到，因为从不上学之后再也没有人给我发过一个奖状啊，或者是一个本本但那一次上发了一个优秀学员证，2015年的时候。
2: 在当时的话是特别需要一个肯定和奖励，觉得呢以前的这个苦日子让自己都已经不自信了，觉得这个未来的生活呢也看不到希望了，通过这个培训一下子是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和找到了未来生活的一个前进的一个方向。梦想很轻，有人却因此拥有了飞向蓝天的力量。 牛庆花怀抱着去看北京奥运会的梦想，一家团聚过上好日子的梦想，一步步走过难熬的日子，在奔向幸福的路上一路跑到了2022北京冬奥会。一次农广校的培训让他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老师为他讲解的国家惠农政策成为了他做电商的信念支点。这朵电商玫瑰如何绽放？欢迎继续收听电商玫瑰牛庆花的故事。
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今天我们结婚了，
9: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0: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1: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3: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4: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5: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5: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7: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8: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9: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2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2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1: 专业的讲堂，
22: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1: 实用的讲堂，
23: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1: 贴心的讲堂，
24: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2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启德。总是带着一脸灿烂笑容的牛庆花，在经历了多年苦日子的煎熬后，一场农广校的培训终于为他带来了希望。这场为期7天的培训也为他带来了第1笔订单。这份订单能为他开启甜蜜的电商事业吗？ 欢迎继续收听电商玫瑰牛庆花的故事。农广校培训回来后的牛庆花，为向电商高手请教，每天披星戴月来回100多公里，身边人不禁质疑，他这么折腾靠谱吗？以前每年商贩进村收桃，说什么价钱就是什么价钱，老乡们根本没有定价权。做电商能帮牛庆花拿回定价权吗？乡村红人榜正在播出。通过这个培训，一下子是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和找到了未来生活的一个前进的一个方向。那接下来您是怎么来做的呢？
0: 我回来之后呢，我的农活呢还是继续干着，但是呢，我又挤出时间来呢到这个县城里边去学习电商，因为电脑的基本知识我都不会，所以说呢，我自己愿意花钱到城里请老师去学习这个电商的新知识，到一些做电商做的比较久的一些这个电商这个那边呢去学习，电商老师那边呢也做一些免费的一些授课，像老师讲到的就是说一人富了之后带动周边人富，就这么个道理。之后是去跟着这些之前的这个已经做起来的电商老师呢去请教去学习，从我家到他家呢大概得有100里地。
2: 那这么远的一个距离，那您这个家里边的这些活儿，那不得全都放下了？
0: 没有，我是那个时候就是冬天嘛，就12月份的参加完培训班回来之后，接着就开始一边学着一边干，就早晨起来一早呢就起来把猪啊啥的喂好它，就把孩子那伺候去上学，我就背着电脑。就我也去等车呀，我也有时候骑那个电动车呀去学习这个电商。孩子下午放学呢安排在他姥姥家，这个等着天黑回来之后呢再加班开始喂猪，喂羊，就这样的。那个时候冬天的话正好也是赶上农活不是很多弟弟的活，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也是越学越觉得这个是个好事，因为觉得这个老师说的一根网线一部手机就能把家里的这个农产品呢能够卖出大山，关键的是优质的产品能卖上优质的价格，感觉自己有了那种可以定价的那种权利。
2: 家里面的人会支持您的这一系列的行为吗？
0: 当时也不光家里人，就是说身边的就是邻居啊或者是亲戚啥的，包括我的父母，他们都觉得我好像不大正干了，就是不好好养猪了，每天的一早就出去，之后晚上很晚才回来，之后他们总感觉不知道靠不靠谱，就是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怀疑吧，他们身边的人。
2: 您看，就是本来家里边养着牲口种着果园，老公在外面打工，那其实这个收入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稳定的，即使有些差别哈，那大差不差的，每年收入都是比较稳定。那这时候您这儿有了一个心思，想要去搞电商，这大家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个新鲜事儿。那大家呢对您这儿也是比较持怀疑态度。您这个时候有什么事情让您去坚定这个做电商的信心吗？
0: 也许是就是怎么说呢，想把日子过得更好的一种心里边有一种那种念头吧。因为怎么说呢？觉得这是一个希望，觉得当时这个电商呢是我的一个希望，觉得这个电商呢是可以就是改变我当时就是卖桃难，就是卖桃自己受不了价格的那个那种困境吧。首先能解决我的这种感觉，卖东西没有好像没有尊严一样的，就是说人家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这个权利，你要说多了人家可能就不要了。我觉得那就是我当时唯一想解决的一个事情
2: 啊。这是一方面，您之前是谈到哈，当时去学习的时候是互联网加农业，那这个农业方面咱们总得有一些特产才能够去售卖哈，在咱们蒙阴地区都哪些特产呢？
0: 我们毛阴呢有苹果，有板栗，有蜜桃。
3: 嗯，
0: 我只知道我们桃种的很多，但是我不知道毛阴蜜桃是地理标志品牌，也是在我在农广校培训班上老师讲到毛阴蜜桃是地理标志品牌，品牌价值呢389亿，我一下就感觉震惊了。老师说呢要利用这种地标性品牌去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而且要创建自己的品牌，都是讲的一些猛听像是一些大道理，但是你实际静静的想下来，这就是一些真实的一些这个方法嘛。所以说我作为那时候自己呢就觉得很惭愧，作为一个毛阴人，作为一个这个土生土长的这个种桃养桃的人，这么多年竟然不知道毛阴蜜桃是这么大的这个品牌。
3: 嗯，就手里捧着宝贝，不知道是宝贝。
0: 对，老师还讲到，就是说酒香呢，之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是酒香也怕巷子深，需要宣传，要懂得经营，要用互联网的这个方法呢，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把我们家乡宣传出去。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我把老师讲的在课上的每一句话都记到了心里边，而且呢都运用到我的实际的这个后来的这个干事创业当中去了。我记得有一个叫刘国志老师讲到这个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转。其实哎呀，我觉得有文化的这个大学老师教授他就是不一样，简简短短的几个字，而且简单明了，让我很易懂，就是说一下恍然大悟。就是说大家都在种桃的时候，你看我也在种桃，但是大家都种了一个品种，我也去种这个品种，有什么特色呢？有什么优势呢？没有什么优势。所以说我就反思我这十年这个种地啊养猪啊，我所踩的坑没有避开，就通过老师讲的这些呢，我又把它用到我的这个干电商上去了。
3: 嗯，您看您之前说一直在找出路，那这时候找到出路了，您呢也是积极的去学习，自己每天起早贪黑的去向高手请教哈。那这段时间自己的电商做得怎么样？
0: 从好几天卖不出去一单，再到后来就是一天能卖个好几单了，再到后来就是一天能卖个三单五单四单八单的。就这样的卖。刚开始呢是卖我们的苹果，因为冬天的时候就是有苹果，有板栗，有山楂，那个时候就是先上架了我们的苹果、板栗和山楂，就这样开始的卖着，慢慢的就是卖的多了，能卖个几十单了，哎，就感觉好厉害了。那个时候觉得，好厉害。后来，就临近这个快春节的时候，我老公就回来这个一次。他回来一次呢，他发现这个事情，他发现也很新鲜，电商这个事情对于他来说，他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因为他觉得在家里就能把苹果卖出去，而且看到那个时候哈，说真的就是说哪怕卖到北京一单，我都觉得我们这个沂蒙山的这个苹果啊，已经迈向北京大城市了，心里那个高兴。其实只是卖出去了一单，那个时候不知道一单就是说五斤就是那么少，其实起不了多大的就是说宣传作用啊，或者是多大的影响力，但是在心里边呢就有那么种想法，觉得好厉害了，觉得卖到那个上海或者卖到广东，觉得我们的苹果一个一个的就是这样，就是走进上海，走进广东，走进这些全国各地的大城市，心里就可开心了。所以我老公呢也是受我的影响吧，他也觉得这个事得好好干，所以说呢他也很支持我，包括发动他最早的时候，他发动他们那个就是说青岛那边的这个朋友也在网上买我们的苹果，相当于是帮我增加销量那个时候。
3: 他们是扎根家乡、播种梦想的新农人，他们是乡村振兴、接续奋斗的领头雁，他们是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人，他们 是乡亲们身边的红人，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功夫不负有心人，眼看着自己的电商铺子销量渐渐好转，却因为农产品的季节性原因没货可卖了。牛庆花该如何破局？又是什么方法帮他两个星期卖出了50多万的货？曾经坚持在外打工的丈夫能回来吗？牛庆花一家团聚的愿望能实现吗？欢迎继续收听。虽然说呢这个单数不多，但是意义非凡哈，可以卖到各个大的城市当中，让各个城市当中的朋友都可以尝到咱们蒙阴的苹果，尝到蒙阴的蜜桃。您刚刚也是谈到哈，这个做电商做得越来越好了，当时怎么没有说想让您爱人回到家里和您一起来做呢？
0: 我们是在2016年的春天，我老公呢是给我装修了一个差不多40平方的一个房子，闲置的一个小杂屋，说以后你就在这里好好做电商了，因为有一台电脑，一台破旧的这个，我们叫写字台，就是那个办公桌。哎呦，我包括这个包装发货都在里边，我就觉得有这么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空间，我觉得我老公给我非常大的支持那个时候，但是呢，他还是该走就走了。但是他去了青岛打工的时候，他也会经常关心着我家里的这个电商的事情，经常问你今天又卖了几单呀，今天又卖了苹果还是卖的这个栗子呀，还是卖的花生呀，他就经常这样这个问我。那个后来慢慢的，就是我们这边的花生和苹果就这个不多了，不够卖了，之后就需要到邻镇其他乡镇呢去这个收购一些这个花生，因为我不会开车。这个就需要我老公的帮助，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事情，他就没有像之前我给他做思想工作呀，怎么样动员他让他回到老家跟我养猪，跟我养桃树、种果园、养猪种地，他不回来，种种的理由他不回来。但我一跟他说让他回来跟我这个开车进货呀，或者是去上山上去选这些产品呀，他反倒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他就回来了。回来给我这个一起，弄花生，白天卖了，晚上去选花生，选了回来之后，第二天再开始发货，就这样每天忙忙碌碌的，就把这个产品发出去。从刚开始卖不出去，到后来慢慢的卖的，就是因为农产品有季节性，就是很强，到了一定时间，它这个季节过去了就没有了。到了3、4月份、4月份左右吧，苹果和这个花生基本就要结束了，那个时候就眼看着就没东西卖了，哎呀可着急了，就觉得你说这事哈，你说好歹的卖起来了，你说又没货了是咋办。在那时候就在想，思前想后想啥呢，想来想去卖桃吧，那眼看着桃还不熟，还有一两个月才熟，那怎么办呢。之后就想想要不先预售吧，就从那个预售开始。
3: 这个想法是谁想到的呢？
0: 也是我没想到的，就是压力这下变成动力吧，思前想后就是想到了这个桃子先放上去卖卖试试，当时我是说想着试一下吧。这不这一试呢，哪想到就是说，因为我们前期卖的这个苹果和花生呢就是品质比较好，价格呢也不是很高，得到了一些消费者的这个认可，
3: 有了老客户了。
0: 对，他们这些老客户先拍下了第一批，有了慢慢的有了销量之后呢，就是单子也越来越多，不到两个月时间吧，预售100多万。
3: 哎呦，
0: 在这100多万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震惊了，就是只开始梦想很小，只想着把自己家的桃啊苹果呀卖出就行。后来一看卖到这100多万的时候，一个品种100多万，其实我们一个村子两个村子还真的是供应不了，选不出那么多的精品桃来。
3: 当时我也在想说，您自己家里边的果园，包括说村子里边的这些果园当中，这些桃能够吗？
0: 对呀，
3: 那就得像之前那样去外面去收购了哈。那这时候应该您的爱人是彻彻底底回来帮您了吧？
0: 其实我们当时是想了，也想了很多。我们其实这个100多万呢，真的就是怎么说呢， 失败与成功真的就是一步之遥，我特别有体会。就是那个时候当卖了这100多万的时候，有好多人就知道我们卖了那么多桃，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啊，大家从网上可以搜到，我只知道我在家里就这么个小屋里卖桃，怎么被人发现的？好多人呢就跑过来问我，哎呦你怎么卖的桃，或者你怎么样怎么样。哎呦，也有人为我呢担心，捏了一把汗，好多人为我捏了一把汗，就是说你能顺利的发出这么多桃去吗？就是说在2016年我在发出第一批蒙阴蜜桃之前，没有可借鉴的发桃的经验，不管是包装还是物流还是我们桃子是否能经得住，就是说30天在路上的这个颠簸，所以说种种的问题又来了，所以说我都感觉神经每一个神经都绷着。那时候是很多人觉得，哎呀你看你好厉害，卖了100多万，在我眼里就觉得一天发不出货，我这个单子一天卸不下来啊，我可紧张了。那个时候有好几天吧，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就是有好多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啊或者啥的就跟我说，哎呦给我算账啊，都替我担心算账，说这100万啊如果说这个赔了，这辈子就翻不了身了。
3: 这100万的这个订单当中，您有算过说能挣多少钱吗？
0: 当时算了一下，可能能赚10万块钱，当时是在算，要比我们平时2年的纯收入都要高，可能得需要我们3年，我们两个人3年的时间吧。所以说呢，也是您说的这个事情呢，我也是跟我老公的商量的时候，我说其实应该是50多万的时候，还没到100万，最终是预售100多万，应该2个星期预售50多万的时候，52.9万的时候，记得很清楚，52.9万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有压力了，还没到100万的时候，我这压力就来了，我就跟我对象说，我说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得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去干了，我说你在外边干装修，我是的干工程，我说是不是也得需要本啊，也得投资呀、啊、我说是不是也得工人呀、啊、也得料啊，你忙忙活活的下来是不是也是有个10几万、几十万的跟人家要钱啊，各方面啊不好要啊，我说你也是不是也有困难，我就跟他讲这些。后来我说咱们要把它当成一个事去干，要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去干，我说已经不是咱小打小闹卖个10单8单了，我说50多万，我说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钱，人家通过平台，虽然这个钱在平台上压着，但是人家消费者实际已经付款了。我有一天我们把他货投的成熟了，我们把货发出去了，人家收到货满意，点了确认收货，这个钱咱就能花了。当时我就跟他这样说。还有一个，我就是当时就是说，如果说把这个店这个不要了，我说这一辈子可能又得回到原来，我说我已经不想再像之前那样，我想找一个新的路子。当时也是我们两个也是纠结了好长时间，有好几天就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思前想后最终决定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事去干了。
3: 也许一次聊天能为你打开心结，也许一段感悟能让你坚定信念，也许一个故事能指出一条创富路。在这里，你不仅是聆听者，还可能是讲述者。你我一路同行，温暖相伴。其实这是有关于一个家庭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的一个问题了哈。您看，就是拿到这么大的单，您也说到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心里特别不踏实。那不踏实的点在哪儿啊？是担心收不上果来，还是担心发不了货？
0: 都有吧。就是我说的包装呀、物流呀，包括桃子的品质呀，是否能选出这么多高品质的桃子来啊？我首先呢是这个想到我们农广校培训的时候，老师讲到，就是我们同学之间认识了，农广校搭建这么一个平台，我们资源共享，我们这个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希望同学跟同学之间呢能够这个有更大的这个收获。所以说我就想到我们农广校同学当中的这个合作社的社长呀， 这些农场的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啊，我首先想到他们，因为他们手中的这些这个桃子的品质要比一般农户的品质要高，因为我们都是参加过农网校培训的，跟他们去谈合作，我觉得有同学这两个这个情谊在里边更好谈，更容易被他们理解。所以说我首先找到第一个是这个姓单子的这个家庭农场的宋炳泽同学，我就跟他说，你愿意把你的桃子这个好的桃子卖给我吗？通过电商给你销出去，我说每斤价格给你高5毛钱。
3: 嗯，
0: 也是源于同学关系吧。还有他很爽快的答应我。
3: 第一次这么100万的大单结束了，算是一个顺利的开端。那接下来您的爱人应该回来帮您了吧？那他有回来吗？要一起来做电商？
0: 他应该是在16年的3、4月份就回来了。他走了之后，接着后来我让他回来卖花生，快卖完的时候他就跟我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就跟我一起把这批桃子一块发完了。到了冬天播大忙的时候他又出去打工了。到了第二年春天，2017年的春天的时候，他又出去，觉得家里不是很忙的情况下他又出去打工了。到了五一之后吧，我们这边樱桃熟了，之后我就以一个这个非常强硬的口吻说他了，他就回来，他也没出去。
3: 其实这时候说话有底气了啊，我感觉您做完这个电商之后呢，对于家庭的整个主导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强了。牛庆花凭借着自己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劲儿，通过预售的方式让他挣到了人生当中第一个100万。他心心念念10年的一家人团聚的愿望也终于得偿所愿。而这仅仅是个开始，他又是如何将自己的电商路越走越宽的？这位新时期的沂蒙六姐妹又是如何带领大家一起致富的？欢迎下期继续收听电商玫瑰牛庆花的故事。
4: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6: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9: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0: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1: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3: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4: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5: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5: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9: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7: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温室大棚精细化管理。
5: 温室大棚冬季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低温高湿，易引发病害和低温障碍。为实现增产增效，第一是科学保温提温，早上接山要晚，晚上盖山要早。
17: 在原有草山或保温背上可加盖一层塑料薄膜，利用薄膜和保温层之间的空气形成隔热层，能有效提高棚内温度2到4度。
5: 遇到连续阴雪天或极端降温的时候，应采取临时加温措施，比如燃烧块状无烟煤炉，使用电热鼓风机或临时安装加热线，确保夜间最低温度不低于10摄氏度。
17: 第二，注意控湿防病，尽量在晴天上午进行小水磨下滴灌，避免大水漫灌，减少地表蒸发，从源头控制棚内湿度。
5: 在保证温度的前提下，晴天中午前后适当进行短时通风，将棚内湿气排出，抑制灰霉病、霜霉病等低温高湿病害的发生，及时清除棚膜上的灰尘和积雪，保持棚膜清洁透光。
17: 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安装反光木挂在北侧墙体，将散射光反射到植株中下部，增加受光面积，提高光合效率。
5: 如果天气预报有大雪，请提前准备好除雪工具和备用燃料，一旦积雪覆盖棚膜，必须立即清理，防止棚体因积雪过重而垮塌。清理积雪时注意棚膜安全，不要刮伤。
2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现在是凌晨0点。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21: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2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5: 一嗓惊堂木，
21: 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夜探三教堂，在华山脚下遇上个大汉劫道，此人身手不凡，够一个武林高手，但是敌不住徐良的暗器，梆梆梆，三块飞黄石给他来了仨包，这位招架不住，提棍就走。徐良为了弄清他的身份，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就这样他们钻进了大山，翻岭跳涧，一直离着三教堂不太远了，这个大汉是踪迹不见，徐良也就不追了。老心儿一想，我来的目的是看看我老兄弟和房叔安他们究竟在干什么，也没想到跟谁争斗，这件事儿暂时先放在一边儿，等我把正事办完了再寻找这个大汉也不迟。因此他改变了方向，扑奔三教堂，走了约有三里路，听道边好像有人说话，像徐良的身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老心儿屏息凝神，拢目光变方向，往左侧观看，他一瞅道边这石喇子后边站着个人，这个人穿着一身青衣服，手里提着一把长剑，闪闪发光，好像地下还躺着个人。徐良纳闷，这谁呀？蹑足潜踪，躲在一块巨石的后边，抻着脖子，他仔细盯着。虽然是个黑天，山西燕徐良练就的一双夜眼看不了十分清楚，但也不离五六。这回徐良看清楚了，地上躺个和尚，提宝剑穿青衣服那位是个女人。他捣鼓什么呢？就见他凝眉瞪眼，紧咬牙关，用宝剑的尖儿指着地上的和尚，秃驴，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苦苦苦的追赶于我？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休怪奶奶心狠，我结果了儿的狗命。说话摆剑就刺。那位说，这谁呀？地上躺的又是谁呢？原来呀，地上躺这和尚正是三教堂的三堂主监丹日月邪昆仑陈仓罗汉。上文书咱说过，陈仓、白云瑞和方树安在东跨院的禅堂听小建模的信儿。这小建模被茅山二圣的大爷鸿飞给请走了，说有喜事儿，结果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仨人非常惦记，白云瑞想去看看，被陈仓给拦住了，理由是三教堂是我经手修盖的，我对这地理非常熟悉，出入也比较方便。白云瑞和方树安点头同意，陈仓和尚奔议事厅，结果他到了议事厅，趴到后房坡上，接着等。

0: 光往屋里一看呢，不像发生意外，屋里静悄悄的，灯光倒很明亮。那时候正是武圣人于和派来的大护法飞天灵狐在这宣读武圣人于和的法牒，陈仓呢就听入了迷了。他一听这法牒说的公平合理，解决的也非常完满，陈仓这心里念佛：哎呀，过去我对武圣人于和看法不好，闹了半天是个明白人的，人家并不袒护自己的弟子徒孙，该怎么地怎么地，这才叫名副其实的当家人。越听越上瘾，他一直听完了。后来他一看，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主持宴席，给金灯剑客夏遂良、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和解，他就放了心了。到了这会儿，他才想起来，哎，对呀，白云瑞和房叔安还等着我的信儿呢，我怎么在这待起来没完了？我应当把这个喜信告诉他们俩，别让他们二人着急。想到这，他转身回禅堂。可到了院的外头，冷不丁觉着头顶上刮了一阵凉风，好，他一看在眼前掠过一条黑影。究竟禅堂里边发生什么事儿了，陈仓和尚不清楚。他掌声一看，白云瑞、房叔安各拉家伙，大概追这黑影呢。陈仓一想啊，事在紧急，我先甭说话，把这人抓住不就清楚了吗？所以他也没跟云瑞和舒安打个招呼，踩后边就追。追来追去，追到一块石喇子后边，陈仓那脚够多快，功夫够多高，把黑影给追上了。这黑影回头一瞅，跑不了了，可急了，手舞长剑，大吼一声，就玩了命了，啪啪啪啪啪，唰唰唰唰唰唰唰，噌噌噌噌，就下了绝情。他的意思想把陈仓给扎死，结果他知道自己想错了，他的功夫比陈仓差得多得多。七八个回合之后，被陈仓一掌击中他肩头，吭哧一声把他打倒下了，宝剑也撒了手了，疼的他叫回了一嗓子哎呀，把陈仓吓了一跳，这才明白是个女人。本来陈仓想伸手抓他，这回吓得把手缩回去了。在封建年代，男女授受不亲呢，就是现在的文明时代，在一定的限度内还可以，超过这个限度也是不行的。尤其陈仓那是出家的和尚，佛门弟子，哪能动手动脚的呢？他往后倒退了两步，低声喝问：弥陀佛，孽障，你是谁？这女人轻轻的把面纱摘掉了，露出本来的面目，二十七八岁，瓜子脸，宽脑门，尖下壳，弯弯的细眉，长得人样子还不错，但是有点呲牙咧嘴，方才挨这巴掌太疼，虽然说骨头没折，肯定都青紫了。这个女人是谁呀？前文书咱说了，东海碧霞宫来的亲姐俩，她姐姐叫冷霜，她叫冷雪。冷霜行刺白云瑞、方叔安，把脑袋混丢了。冷雪在房上寻风，一看姐姐吃了亏了，想帮忙没那能耐，她这才跑，故而遇上了陈仓。 他一边跑心里他一边乱，怎么办？本来想给爷爷郭长达报仇，结果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把姐姐的命还送了。回东海小蓬莱我怎么交代？我们这是背着武圣人干的事儿，也背着飞天灵狐潘德剑，哎呀简直是走投无路。陈仓再一追他，他有点急了，精神都有点失常，不然的话一个女人叫唤什么呢？让陈仓这一巴掌把他打伤了，他也清醒了。陈仓这一问他，他不能不说了。就这样他把来的经过讲述了一遍，陈仓就一愣啊，哦，闹了半天你是郭长达本家的孙女，你来想要给死去的郭长达报仇，哼，你想的太简单了。陈仓一想，这怎么办呢？我把他抓住交给白云瑞让开封府去处理，我是个出家人，无权过问此事。有心伸手捆他又觉着不方便，就在这犹豫的时候吃了亏了。他光看到对面这个女人被打倒了，没想到他还会打暗器。这个冷霜冷雪临离开东海之时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百宝囊之中带着不少零碎，其中最厉害的就是五毒梅花筒，这筒能打出五毒梅花针。当然这种暗器不在必要的时候它不使用，力量不是那么大，打的也不够准，毒性也不是十分太大，如果击中对方，对方觉得身体一麻，当时就失去知觉，哎，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转败为胜。现在冷血一看已经被大和尚牢牢给控制住了，要再不打这种暗器想要逃跑势必登天。刚才他不敢，他现在一看这个大和尚不太注意，眨巴着眼睛在寻思事儿，他就看准了这个机会，冷不丁的从百宝囊之中把五毒梅花筒拽出来了。这玩意儿就好像现在两节电池那手电差不多，一扎多长，上头有个钮，一摁这钮里的消息一转，头前有五个孔可以往外打这五毒梅花针，它的射程也就在5米左右。现在陈仓离着他离着不到2步，所以正在射程之内呀、啊。他来了个手疾眼快，大拇哥一摁崩簧，梅花筒的消息一放，嘎巴子把五毒针打出来了。容等陈仓发觉了，晚了。还得说陈仓和尚一扑了脑袋尽量往旁边闪，结果躲开了4颗梅花针，有1颗没躲开，正扫到他耳边上头。这玩意就这么缺德，碰上一点儿毒气就发作呀。其实那针扎一下能怎样，就牵破个肉皮儿，但是陈仓就感觉到从脑瓜顶麻到脚趾头尖儿，有点半身不遂，心里的闹腾，暗道不好，说个不好动不了了，这才翻身倒地。心里边他挺清楚发生的什么事儿，怎么回事他都知道，而且眼睛也好使，冷血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得清楚，就是动不了说不了话。陈仓在地上躺着，心说 我呀，嘿，倒了血霉了，死的一个无名小卒之手啊。难怪乎当初的武圣关羽走麦城，叫小卒把他抓住了。我也是这个下场啊，谁都不知道，我死到旷野深山。哎，正这么个时候，哎，徐良赶到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山县徐良从施拉的这边一看，哟，那要下手，再想过去来不及了。但是徐良满身的功夫，带的都是灵穗儿，老心一扬手，一颗墨玉飞黄石就飞出去了。那徐良打暗器，那是祖宗，也慢说揍他，就打武圣人于和，也未必躲得开。耳轮中就听见啪，这石头子正好打到冷血的手背上头，冷血疼得嗷了一声，长剑二次落地。还没等他看清谁打的，怎么回事呢，就觉着双腿重重的一击，是翻身栽倒，被老仙儿徐良一脚把他蹬倒了，踩在脚底下了。不要动，再动我要你的命。徐良可不管这个，抓住他胳膊往后他一背，兜里的把绳子掏出来了。你看徐良是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那绳子能离得开吗？有事没事也得揣着两条，随时随地准备捆贼，三下五除二把他捆上了。徐良蹲下一瞅，这和尚眼熟，哪儿见过呢？哦哦哦，想起来，这不是三教堂的三堂主吗？这怎么回事？看这意思，他说不出话来了。哎，耳朵出血，明白了，肯定受了有毒的暗器。那徐良一辈子净研究暗器了，能骗得了他吗？他扭向回头，一把把冷雪的头发给薅住了，金丝大环刀是刀压脖项。哎，你个王八绿悄悄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你用什么暗器把这老和尚给伤的？说，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神鬼怕恶人。本来那徐良长得就够难看的，跟吊死鬼差不多，再一着急再一咬牙，这玩意儿真吓人呐。这冷血真害了怕了，我说，把刚才的事儿说了。哦，徐良一听这么回事，我问你，解药在什么地方？在我的怀里，你得给我解开，我才能拿。用不着你，我有手。徐良不拘小节，从他的兜囊之中把解药拿出来，查对对了，闻了闻，没有差错，用一半给抹到伤口，另一半给老和尚灌下去。怎么叫对症下药？本来伤又不重，药又好使，再加上陈仓功底深厚，虽然中了毒了，但是老和尚在那躺着仍然运用真功往外排着毒气，这毒气往里攻，和尚就往外顶，这能耐还有，所以毒气并未归心。徐良再来的及时，几路加工，眨眼之间陈仓就恢复原来的情况。老和尚从地上站起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白眉大侠，多谢多谢，老人家不必客气了，咱们是一家人，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老兄弟都跟我讲过。那就好，大侠客，莫非你今夜晚间要来探三教堂吗？正是这么回事， 我惦记我老兄的白玉瑞，哎，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你放心吧，是这么回事。陈仓说的挺简单，但是说的很清楚。哎呀，徐良长出一口气，一场虚惊，真没想到结果会这样完满，吴圣人于和会这样英明。妥了，一天云彩，这算满散了。至于眼前这个女人，这是小小一个插曲，这算个什么呢？徐良想拎着她，见我老兄弟商量商量，我老兄弟要说放就把她放了，老兄弟说不放交给房栓，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跟陈仓一合计，陈仓说好吧，他们住那地方我知道，我领你去。就这样，山西燕徐良把长剑捡起来，给这冷血插在剑匣里头，像拎包似的拎着他，起身赶奔东跨院禅堂。那到屋一看呢，没人，房叔安白云瑞双双不见，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的味儿，往地上一看，顺着床边横卧着一具尸体，脑瓜还没了。大和尚一扑了脑袋，弥陀佛，这怎么回事？徐良多聪明，一看就明白了。嗯，坏了，坏了。正像您方才说的那样，两个女贼，一对亲姊妹，姐姐死到屋了，妹子跑了，被咱抓住了。她姐姐把脑袋混丢了，肯定我老兄的白云瑞。西巴大头鬼方叔安拿着这个脑袋赶奔前院找金灯剑客算账去。编辑，挺好的事儿，要这么一来就完了，前功尽弃。徐良想快走，他跟陈仓两个人拎着这冷血起身奔议事厅，结果晚来了一步，屋里他已经闹翻了。上回书咱说了，房叔安指这颗脑袋质问金灯剑客夏翠良，你们为什么派刺客刺杀我们？他要不杀我们能把命丢了吗？但是金灯剑客夏翠良反咬一口说，根本不是刺杀，是奸杀，是你们俩没安好心，阴间不允，把他给杀了。双方都找证人，是争执不下。正这时候徐良来了，老心儿一听气的连北都找不着了。心里说话，夏翠良啊，你什么身份？你比剑客还高着一大截啊，一般人仰壳看你，拿你当神仙，你说出这种无知的话来，你呀、啊都不如那个郭昌大，品质太恶劣了。徐良大叫一声，跟陈仓拎着冷血进了屋了，啪把冷血往地下一扔。徐良说，问吧，证人在此，要知他姐姐为什么死的，叫他妹子说。屋里人就傻眼了，金灯剑客倒吸了一口冷气，但是他有点不服气儿啊，转念一想，今儿个就得玩横的了。他用手点指徐良，丑鬼，你从哪块把这人抓住的？嗯，你不要问，我也不要讲，你听他的。这陈仓蹲下了，给这冷血做工作。姑娘，事到如今，你实话实说吧，你在山下怎么跟我们讲的，你在这就怎么说。你放心，你是个无名的小卒，只要你说清楚了，我们把绳子解开，把你一放，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可你要不说就耽误了事儿了。说吧，人谁不乐意活着？这冷血一响，我叫人家抓住了，五花大绑啊，人家随时随地都可以要我的命啊。 干脆我就讲实情吧。当着屋里这好几百人，冷雪一边哭一边说，但说得非常清楚，说我跟我姐姐两个人呢、原来姓郭，我们现在的名字是武圣人给起的。郭长达莲花门的总门长，那是我们本家的爷爷，是他的人家把我们送到东海小蓬来的，感恩就得图报。我们听说他老人家死了，就恨上了徐良、白云瑞、方叔安及开封府的人。这次我们跟着飞天灵狐潘老剑客来，就想要给爷爷报仇。你们正在议事厅忙你们的事儿呢，我们姐儿俩把包裹打开，换上青衣服前去双行刺。哪知道不但没行刺成，姐姐把命搭上了，我逃跑也被人家抓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至于说的什么阴间不允呢，在别的地方杀的我姐姐，这都不对。我刚才说的是千真万确，不信我姐姐的尸体就在东跨院的禅堂。大家一听明白了，妹子说这话还错得了吗？金灯剑客傻眼了，刚才想倒打一耙没耙住，把他气得直翻白眼儿。方叔安乐得脑瓜直不冷，如何如之何？哎，夏翠良，你还有何说呀？你那叫血口喷人呐，不好使唤吧？这人正说的这些你都听清没有？夏随良心中暗想，冷血呀冷血，你他妈真是个冷血，一点热乎劲儿都没有啊！你叫我处境太尴尬了。又一想，事到如今我就得豁出老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金灯剑客夏随良处境相当尴尬，这家伙是恼羞成怒啊，暗自咬牙，恨冷血不会说话，你纯属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轰，你这一说把自己人不都给出卖了吗？简直是可杀不可留。夏随良又一想，要留着他也是祸害，他跑到各地给当证人去，我一辈子不带翻身的。你说夏随良这个家伙到时候也欠考虑，在众目睽睽之下野性发作，肉往前一窜，跳到冷雪近前，把右掌往空中一立。 冷血倒了霉喽，呼的一声，头骨被击碎，来了个万朵桃花开。大伙看得很清，夏遂良这么做，这叫杀人灭口。屋里就开了锅了，谁也没想到，这么大的金灯剑客太明目张胆了，做的也太愚蠢点了。冷血一死，可气坏了于和派来的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潘鼎臣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能这么干。哎呀，潘鼎臣想坏了，这我回到东海碧霞宫，小鹏来见武圣人于和，我怎么交代？好你个夏遂良啊，你这是明目张胆对抗武圣人的法爹。但他又惹不起夏遂良，潘鼎臣把袖子一甩，算了，金灯大剑请恕罪，潘某此行是传达武圣人的法爹，没想到在三教堂发生这样可悲的事情。我们来的时候仨人，这回我走上了一个，我不求别的，你亲自回东海小蓬来见于老剑客，前去解释。我走了。潘鼎臣转身要走，夏遂良这只也有点后悔呀。夏遂良一想，那怎么办呢？我虽然想杀人灭口，但是忘了这个潘鼎臣了，他要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我老师，一五一十把这经过一讲，我老师非急眼不可呀。我还活得了吗？我这哎呦，他这个后悔就甭提了。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假如说金灯剑客夏遂良做错了事儿了，能把潘鼎臣给挽留住，好好的解释解释，跟潘鼎臣回到东海见武圣人于和，痛哭流涕，痛改前非，他真要这样做呀，还不会有什么恶果，因为武圣人于和对他非常偏爱，不然的话不能把他惯到这种程度。但是呢，这屋里头没好人，头一个就是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现在这昆仑僧把自己的命运跟金灯剑客牢牢地拴在一处，荣辱相关呢，金灯剑客要倒了他也跟着倒啊，那要死了他也活不了，他随时随地都伺机反扑。他一看就知道不好，潘鼎臣要回了东海碧霞宫，金灯剑客受了处分，我也跑不了。现在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杀人灭口，不能让潘鼎臣活着回去。情急之下，他也没法跟金灯剑客商量了。他一看，五阴剑客庄子琴挨着他站着呢，在庄子琴身边就是绝命剑客叶秋生，这几个小子都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他知道这二位最狠，跟自己的交情又不错，他冲绝命剑客叶秋生咬了咬耳朵，示意叫他下家伙。叶秋生就犹豫了一下，那意思没请示金灯大剑，咱从中插手，这合适吗？但是他也知道程颇厉害，来不及商议了。绝命剑客想到这，脚尖一点地，噌，就跳到 潘鼎臣身后。潘老剑客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刚想要走，叶秋生就到了他后边了。这小子把左掌往空中一立，运用丹天一粒混元气，打出了五毒掌。啪，这一掌关的这个结实劲儿甭提了。潘鼎臣无论如何没想到自己人会打自己人，虽然他知道现在双方都闹翻了，那分跟谁？谁敢打我？结果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这一掌打得太厉害了，把潘老剑客从屋里打到院里去了，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双手一扶地，身子动了两动，这一口血喷洒到地上能有多少？足有300cc。这人身上有多少血？这么多血，这一喷出来，潘老剑客当时是人事不省，屋里就开了锅了。甭说旁人，金灯剑客夏遂良也吓得一蹦多高。夏遂良心说：“叶秋生，叶秋生，谁叫你这么干的？这要出了事情，将来我见我师父如何交代？你。”他刚想发作，昆仑僧凑过来了，压低声音：“老剑客，事到如今，不得不如此了。那叶老剑客也是为你着想，你想。”潘鼎臣要活着回了东海，见着武圣人如实一说，你还好得了吗？这可全是为了您呐，您别屈枉了好人呐。但这你们把我推上了绝路，我怎么见我老师？哎，那是后一步的事儿，活了眉毛先够眼前吧。这不把他打了一掌吗？也没要他的命，最好把他捐到一个屋子里，派专人服侍，叫他养伤，一则养伤，二则软禁，看事态的发展，然后再定。金灯大剑就得这么办了，你别犹豫了。夏遂良啊，事到了现在也没有办法了，他一看逆来顺受，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来到院里头，单腿往地上一跪，抱起潘鼎臣。哎呦，一看这个惨呐、啊！潘鼎臣跟死人一样，顺着嘴角往下淌血。他赶紧命人拿来最好的止血丹药给灌下去。另外，派出四个人来，抬着他赶奔西跨院，专门服侍潘鼎臣。金灯剑客站到床边，默默地说：“老剑客，我对不起你啊，咱俩23年的交情啊，可是事到现在，我得顾我自己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啊，对不对呢？您呢，先受点委屈，将来我必定不报。外边一大堆事儿，不容他在这多耽误时间。”他把人都安排好了，转身回到议事厅，刚进门又出事儿了。今天这三教堂可热闹了，前文书咱说了，参加这次英雄会来的还有最著名的茅山二圣。这俩老头，茅山二圣的大爷是无极叟鸿飞，二爷是神龙叟哈坤呐、啊，这俩老头比较正直。咱们已经交代过，他们俩呢力主和解。自从他们来了之后，哎，给双方不断的解释，这仗始终没打起来。 他们俩也没想到绝命剑客叶秋生会打潘鼎臣一掌，而且打完了不清不白的放下了。看样子金灯剑客夏随良还同意这样做。哎呦，俩老头是气功两肋呀、啊、嘿嘿，我们瞎了眼了，我们错翻了眼皮呀、啊、俩老头一想，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这是牲口圈，因此红飞红的也迈步出来了，冲着金灯剑客点了点头。下了剑客，我们哥俩从茅山来啊，撑的吃饱了没事干的，一步迈到牲口圈里头来了。我说你什么身份？好功底六七十年，谁不得挑大指称赞你金灯剑客？结果今天我们才弄清楚，你是人面兽心之辈，你是个狠毒的豺狼，看见没？你对你们自己人都下棋毒手，何况对外人？哎，方才你说话我听见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就是说，你为了你自己，别的全都豁得出去，谁能敢跟你交朋友啊？我们只好敬而远之。从现在开始，咱们过去50多年的交情是一刀了结，从今之后我们不认识你，你也甭提我们，再会。走了。这老哥俩转身就走，把这个夏随良损的这脸跟外国鸡似的，一阵白一阵红的，脸上的肌肉是奔奔直蹦。他有心挽留，没词儿，不留吧，他知道对自己不利啊。茅山二圣的代表茅山一派，人家那门户也挺硬，如果把门人弟子召集在一处，没有10000人也差不多。再者一说，看这意思，这茅山二圣要回去能善罢甘休吗？如果把这个事情往外头一宣扬，再传到我老师于和耳朵里，我的后果仍然是不堪设想啊。夏随良又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胆小难得将军坐，不毒不狠非丈夫。这小子这个狼劲儿就上来了，还没等茅山二圣出了大门呢，金灯剑客大吼了一声就窜出来了。慢，请二位留步。老哥俩也做好准备了，当时站住了。红飞红的也看了看他，夏翠良干什么？莫非对我们哥俩也要下毒手吗？你也想杀人灭口不成？金灯剑客冷笑了一声，二位只许你们不仁，不准我不义呀、啊！方才你们哥俩所作所为所说的话，我认为他有点过分了。你们跟潘鼎臣都不一样，你们是我的好朋友，咱们有50多年的好交情了。别忘了，在危难当中，咱们患难相扶。你有事儿我帮忙，我有难你伸手，能不能因为眼前这点事儿把咱的交情掰了？我没别的意思，我诚心挽留二位，你们先别走，在这帮帮我的忙啊。呸！夏随良，闭住你的臭嘴， 你别往下说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要告梁撇是个人？慢说帮忙，我们二老把命搭上了，无所含怨。你不是人呐，你是牲畜。我们多一会儿也不愿意在这儿待，请你免开尊口。二位，我提个要求行不？不给我帮忙，我不勉强。我觉着你们从茅山来，万水千山也不容易。在这块还没缓过乏来就回去，我觉着对不起朋友。我打算把二位留在这儿，住个十天半月的，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招待，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夏翠良，听话听音儿，莫非你想把我们软禁起来不成？
5: 对，说对了，
0: 你们二位想走势比登天，看在朋友的份上，不管你们俩说话多么过分，我不摘怪，但是想走不行。将来把我这个事儿办理完了，你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目前谁也不准走。请你们二位屈尊大驾，暂时住的三教堂。哎呀，把这哥俩气的，心说夏翠良这小子疯了，今天一反常态，怎么这么不讲理？你是个什么人，敢挽留我们哥俩，把我们俩软禁到这儿，你也不值得羞耻啊。你看大爷鸿飞呀，还能沉住点气，二爷不行啊。二爷神龙叟哈坤那是火爆的脾气，闻听此言，探臂膀一伸手，藏得让拽出判官双笔。他把双笔往左右一分，点指夏翠良。金灯剑客，
6: 好嘞。
0: 到了现在，你甭往下说了。什么叫交情？狗屁！咱们现在是仇人，但是这事儿是你逼的。要想叫我们哥俩在这软禁，可以，你得拿出两手来。赢不了我的判官双笔，你休想！还没等金灯剑客伸手呢，昆仑僧又冒坏，让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让这俩打手出来了，用不着金灯剑客。为什么呢？昆仑僧啊，早都料好了。他一看旁边徐良、方树安、白云瑞、陈仓、白衣神童小剑魔在那站着，一句话都没说。他们呢，属于耗子洞刀窝里反，自家人跟自家人干上了，那边在那瞅哈哈笑呢。也可以说，人家正攒足力量，好对付夏翠良。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斗啊！如果夏翠良把主要的精力耗费到这上边，一会儿怎么对付白衣神童小剑魔？哎，这昆仑僧啊，料事料的还挺全，故此像这种事儿叫别人伸手。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功夫仅次于夏翠良啊，那都是武林大剑，而且心黑手狠呐！这俩小子盼望这事儿越闹僵了是越好，后果越没法收拾越好，好把金灯大剑逼到绝路上，彻底跟上三门闹翻了，不给留余地。因此，他们俩一伸手，还好得了吗？书说简短呢。没过了五十个回合呀，就听见啪啪，哎呦哎呦，扑通扑通，茅山二圣被这俩小子打躺下在地，一个个口掐鲜血。两个人往后一撤步，收招看看金灯剑客，那意思我们打完了，你看着处理吧。夏翠良挺高兴，认为这俩人身手是时候，这么做完全对， 都没打死，都给留着活气儿呢。夏遂良近前冷笑一声：“二位啊，您这不自己找的吗？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哎，事到如今，我也顾不了许多了，请二位担待吧。过三过五，事情过去之后，我哪怕给你们二位跪门呢，你们怎么处罚我都行。”眼前也只好委屈委屈了，来啊，抬走，抬到西跨院禅堂。这院里的小和尚小老道能有四五十人呢，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这哪是招待人呢，这成监狱了，是受伤的都往这儿塞。把猫山二圣抬进来，找专人服侍，给吃止血的丹药，给伤口也进行了包扎，可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安下他们不说，单说金灯大剑，这一看呢，一切的障碍基本都扫除了。跟他意见不合的就这几个人，现在都没事了，可以全力以赴对付白云瑞和徐良。夏遂良把脸往下一沉，吩咐了一声：“来人，把三教堂封锁起来，扎实！跑步！干什么呢？大门、二门、三门紧紧关闭，把锁上了，房上、墙上都压了顶了。”大堂主方天画，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指挥手下的人弓上弦，刀出鞘，把三教堂团团包围。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金灯剑客长吁了一口气儿，点手换小剑魔，白衣子，请过来吧。你聪明伶俐，不会健忘吧？前几天在双阳岔道，你们九个人打我一个，有这事儿没有？哎，什么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那个假瞎子邹瑞，再加上老陶头，还有你们这些人，把我紧紧的包围了，结果我耳朵受伤，软肋受伤。你们是凭真能耐吗？不是，攒鸡毛凑胆子。真要单对单，各对各，拉出来咱比一比，谁要能把夏某给赢了，我心服口服。白衣子，你过来，今儿晚上你要能把我赢了，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你说这夏遂良一叫号，他能叫得住白衣子吗？小剑魔飞身经跳到他面前的，这阵的白衣子都气坏了，因为方才亲眼目睹这夏遂良所作所为，这小子多狼啊，哎，多狠呐、啊！小剑魔暗下决心，非要他的狗命不可。这回再把夏遂良打倒，谁求情也不成，把他大卸八块，给武林好除害。夏遂良这一叫号，小剑魔更生气了，揉就跳过来了。夏遂良啊，好，我同意你说的，你不是不服吗？今天晚上谁也不用伸手帮忙，就是咱们俩，如果我再把你赢了，你怎么办？夏遂良说：“好办呢，服输认罪呀、啊，爱杀就杀，爱剐就剐，爱放就放，你随便。”此话当真，那千真万确，这好几百人都听见了，就凭夏某能说瞎话吗？哎，白衣子，你光问我了，我还没问你呢。那么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夏遂良，我跟你一样，你要把我给赢了， 沙寡村流任凭自便。

0: 魁。
1: 那你身后那四个呢？
0: 哎，
1: 他们我不管，你有能耐抓他们，没能耐他们就走，他们有能耐把你揍了，这都与我无关。
0: 好嘞，
1: 要这样的话，各位都听讲，谁也别过来帮忙，就是我们两个人拼命。说实话，他点手把昆仑僧叫过来了。注意，我跟小剑魔伸手的时候，你领着人盯着徐良和方栓等人，切莫叫他们划过去。今天晚上一定把他们整死，要剪草除根。弥陀佛，您放心，我全都安排好了。不知道天罗地网，慢说是人，连鸟也飞不出去。金灯剑客说：“你们还注意，他们家里还不少人呢，那些高人都没来。防备在关键的时刻，这帮人出现。”再把这些人给救走了，那我们也做好了准备了。
0: 好嘞，
1: 金灯剑客这回放下心了，稳操胜券。
0: 新手法，白衣子，今天晚上就是你寿终正寝的日子，我就不相信我赢不了你。
1: 他刷把外衣脱了，在腰里哗噔一伸手，把五斤的链子抖楞开了，然后挂上三间匕首月。大伙儿都知道今天晚上夏翠良要拼命，
0: 一般他使三间匕首月不挂链子，用不着，
1: 今儿把链子挂上了，那抡起来三丈五以内任何人无法靠近。
0: 小剑魔把外衣也闪了，唰往后一扔，云瑞给我拿着。
1: 挽袖面探绑臂，苍啷一声拽出佛光宝剑，院里就打了一道利闪，他们二剑才要决斗。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山东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为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坚实基础。威海通过科技赋能、生态共生、全链升级，打造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青岛西海岸新区持续放大啤酒节品牌效应，激发全域文旅消费活力。潍坊昌乐早熟苹果迎来丰收季，助力农民增收。下面来看详细报道。山东将片区化建设作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关键抓手，通过农业产业升级、政策机制改革等系列部署，推动乡村振兴从单点突破、分散推进，加速迈上片区联动、系统提质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为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坚实基础。
7: 再过一个月，聊城市东昌府区唐驿镇陆庄村的葫芦就要迎来集中采摘，它们将被加工成手串、摆件等上千种文创产品，身价能增长上百倍。
8: 葫芦还没摘，咱们订单已经安排上了。以前一个素葫芦也就卖10多块，现在我们镇上就能雕刻、烙画、加工，精工雕刻的葫芦多的时候

0: 在山东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指引下，当地以陆庄村为核心，联合杨庙、刘庄等20个村，打造驿路繁花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把葫芦产业拆解成种植、加工、销售、文旅4个板块，各村分工协作。
1: 陆庄村、刘庄村打造成葫芦交易集聚区，东部区域发展规模化种植，西部则依托葫芦文化园开发生态康养文旅，种葫芦的专心种，搞加工的用心雕，做电商的使劲卖，各管一摊，又相互支撑，产业链一下就串起来了。
0: 当地又与高校、农科院共建实验室，先后培育研发32个葫芦新品种，从源头上解决了品种老化和连作障碍的难题，同时融合大漆、镂空等10余种技法，推动东昌葫芦雕刻跻身国家级非遗，小葫芦摇身一变，从论斤卖变成了论个卖。
2: 片区的葫芦产业年产值已经达到了18亿元，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围绕葫芦从种到加工到销售，全产业链，户均年增收已经达到了10万元以上。
0: 一村富到连片兴，借助山海资源，荣成市将魏威村等周边5个村成立渔家风光片区，引入社会资本，把51套分散闲置的海草房统一规划，连片盘活，打造成康养民宿集群。这个暑假一房难求。
3: 根据房型不同，我们从800到1600之间吧，到目前每天基本处于一个满房状态。所以我们看中的是周边的海草房能形成一个规模效应，而且在周边我们还物色了几个村做成规模化啊、品牌化。
0: 山海资源引来流量，产业项目接住流量，特色民宿不仅让海草房重获生机，还吸纳了周边近100名村民就近就业，日常所需的米面粮油、时令蔬菜也由周边村民直供，形成了民宿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机制。
4: 我们片儿搞个村儿，斗一组金赚也好多时啊。一方面啊，精准引流，诚实客户资源，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另一方面呢，畅通本地农产品特效渠道，让乡村好物走向市场，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增收，包摊发展。
0: 截至目前，山东省市县已分类启动建设片区2070个，覆盖行政村1.8万余个，占全省行政村1/3。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创新做法也已在全国推广。
5: 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形成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打造出了一个个校为样板，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展现出旺盛的实践活力，为全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了山东方案。
0: 威海作为苹果传统优势栽培区，产业实力雄厚，这里出产的威海金红富士苹果更是驰名中外。通过汇聚多方力量，生态共生，全链升级，威海苹果走出了高质量发展之路。
6: 据了解，威海全市目前果园面积约71万亩，年总产量保持在110万吨左右。苹果产业的稳健发展是多种企业模式共同发力的结果。在文登一系列科技手段的辅助下，一座现代化果园蔚然矗立，郁郁葱葱。
7: 安装了格栅系统、水肥一体化，还有这个虫情检测、宽孩密植，全部是自动化，种植，适合机械化作业，减少劳动力，空中建设的防爆网、防鸟防爆网，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和灾害的发生。
6: 国有企业通过投入大量种植技术，打造现代苹果园示范基地，同时充分整合零散土地资源，新建果园，有效提高了单位面积产值。
8: 我们企业作为省属国企，具有足够的资金、技术还有资源的优势，可以把原来在老百姓手中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用到苹果这种高产高效的现代农业上边。我们再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技术引领，实现周边果园农户的技术的迭代，实现他们果园的增产增收。
6: 苹果产业的发展不仅要依靠大型企业的标准化种植，中小型企业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威海文登区大水坡镇的民营企业家李传福跟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他种出的威海金苹果曾获得省级苹果大赛金奖，而如今他在果园管理上又有了新思路。

0: 我就想把这个西洋参种到苹果树底下，看看能否发展成功。这就是三年生的林下参，我们什么也没管它，用野这个野片接阴，你看这种子多好。那西洋参非常难管，如果放在大棚里面怎么管打药，这一边药没打，林果丰盛，效益更好，这是我们大家的目标。
1: 苗木发展关系到苹果产业的根基，威海英聚瓦苗木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中法合资的苗木企业，他们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品种，为种出好苹果打下坚实基础。
2: 优势第一个就是我们都是带分支的，带分支的话我们会更早的见到产量，比如说我们第一年种，第二年就有瓜果。再就是我们就是脱毒的，因为很多病毒病一旦发生它就是终身都带毒的，我们就从源头上就断绝了病毒病的发生。
1: 威海苹果产业正汇聚多方力量，走出一条科技赋能、生态共生、全链升级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3: 目前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主会场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当地以啤酒为媒，多节开花，持续放大平台效应，将节日的流量转化为城市全域发展的增量，啤酒之城的 IP 价值不断外溢。
4: 7月29号，青岛西海岸新区张家楼街道第二届啤酒文化大集开幕，为当地居民带来潮流演绎、特色市集、亲子游乐于一体的乡村夏夜盛宴。活动现场不仅有歌舞表演，还有压轴烟花秀。展销市集内供应当地自酿啤酒、本地美食、农品和文创好物，市民和游客在微醺中尽享乡村烟火气。
5: 还可以跟朋友一块儿泡酒，还也带小朋友一块儿有游玩的地方，这个氛围非常非常好，人非常多，非常热闹。
4: 本届啤酒文化大集还联动周边亲子乐园、农场采摘等场所，为市民出游打造白加黑全天候休闲体验，让大家从白天到夜晚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6: 今天白天我们带着孩子然后到了喜羊羊和灰太狼那个游乐园，里面有小动物很多，然后晚上到这边啤酒节这边是喝啤酒吃嘎了，然后还有演出看节目，挺好玩的，孩子们都很开心。耕读学堂那边可以住宿，今天晚上在这儿住。
7: 我们整合化米达尼片区市场化联动运营的60余家商户资源参与进来，让本地的特色农品借助节会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进一步擦亮周末近郊游首选张家楼的农文旅品牌。
4: 而在距离张家楼街道十几公里外的琅琊台下，第八届琅琊嗨海季正在进行中。古老琅琊台下，绚烂烟花点亮夜空，光影与海浪相映成趣，时令的新鲜海鲜配以渔家烹饪技法，让游客在海风、歌声与美食中尽享滨海夏夜。
8: 我们是每周2次发咱这个青岛龙湾，第一次体验咱这一个长桌宴，包括咱这里吃的玩的然后都是非常好的。
4: 青岛西海岸新区打造全域特色啤酒嘉年华活动，串联金沙滩啤酒城、琅琊台、大小珠山等核心文旅资源，推出啤酒节专属精品旅游线路，让市民和游客在涛声与酒香中感受城市的蓬勃朝气。
3: 盛夏时节，潍坊昌乐县的早熟苹果迎来丰收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不仅拌亮了田野，更成为当地果农增收的致富果。
1: 走进昌乐县五图街道的百香园家庭农场，红艳艳的苹果掩映在青枝绿叶间，工人们正穿梭林间采收成熟的果实。
0: 龙的这个品种啊，上市早，管理周期短，口感特别好，酸酸甜甜的，八分甜二分酸，汁特别多。
1: 与往年不同，今年农场把苹果销售由线下搬到了线上。从初春授粉开始，团队持续拍摄苹果完整生长过程，让消费者隔着屏幕就能云监工。苹果成熟后，直播间设在了果树下，主播现摘现尝，点燃了粉丝们的购买热情。
9: 基本上每天苹果的销量能稳定在1-2000单左右，一单是5斤。这一茬的苹果产量的话，在个6-7万斤，10天之内把这些苹果通过我们线上全部销售完。
1: 从等客上门到云端卖果，销售方式的改变让鲁力苹果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好果子卖出了好价钱。
0: 一亩地在6000斤左右，在线上卖均价的10块钱左右，今天营业额又翻了一番多。
3: 7月29号，聊城市有关部门在东昌湖举行防溺水宣传活动，现场通过实景模拟落水自救和他救过程，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暑期安全课。
10: 东昌湖畔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向孩子们演示了意外落水时的保命动作仰面漂浮，并现场讲解了救助他们的正确方法。
11: 我们可以利用手边的救生圈、救生衣、竹竿对落水者进行一个牵引或者是我们自制一些浮力设备抛投给落水者。
12: 通过这个活动，我掌握了溺水呼救与科学救援的方法，发现他人溺水，未成年人千万不要下水施救，要呼喊大人，趴在地上递竹竿，扔绳索救援，保护好自身安全才是第一位。
10: 暑期不仅是防溺水的关键期，也是解决青少年看护难题的考验期。东昌府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将安全教育与公益课堂相结合，既筑牢了安全防线，又丰富了假期生活。
13: 同步推出课业辅导、素质拓展、社会实践等暖心服务，实现服务供给与青少年成长需求双向奔赴。
3: 下面我们来看最新的天气情况。
4: 省卫生健康委、省疾控局、省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我省半岛大部地区、鲁西北和鲁中以及鲁南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高，老人、孕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减少户外活动，慢性疾病患者需加强血压等健康指标监测，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发现异常及时就医。
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6: 一比一是一，
17: 多少钱？
16: 20004:40，人家2:40一锅，还真的是20004:40。
17: 人家比去年还多。
16: 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1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为蔬菜大棚补充二氧化碳。
19: 大棚蔬菜进入冬季管理关键期，为了保温，大棚常常密闭不透风，里头的二氧化碳被作物吸收后浓度会很快下降，庄稼就容易吃不饱，导致叶片发黄，长得慢，果子结得少。如何安全又经济地给大棚补气呢？
3: 第一，增施发酵好的农家肥，像腐熟的羊粪、牛粪，在分解过程中就能缓慢释放二氧化碳，还能改善土壤，一举两得。
19: 第二，利用化学反应简易生成，可以少量购买一些专用的二氧化碳固体气肥颗粒，按照说明埋在垄间，它就能缓慢释放。也可以用小桶吸硫酸和碳酸氢铵发生反应来产生，使用时一定要小心戴好手套。这个方法成本低，但一定要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注意安全通风操作。
3: 第三，科学管理通风，在晴天中午棚外温度不太低的时候，适时拉开棚顶通风口10到20分钟，让外界富含二氧化碳的空气进来，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但一定要注意时间，别让作物着了凉。
19: 补充二氧化碳虽然好，但也不是越多越好，浓度太高了，人也容易头晕。一般建议大棚里浓度保持在100%到1200%比较合适。
2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盛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济南市莱芜区有一个国家级传统村落马勺湾村，村子深挖古村特色，吸引了大批青年人才驻村实践，为古村保护和产业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不仅留住了乡愁，还走出了一条人才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路。
22: 把火
23: 600多年历史的村庄，这里坐拥两大国字号名片，在这里每走两步就能看见一个大学生。你见过如此充满朝气的古村落吗？小乐走乡村，今天来到的是济南市莱芜区河庄镇马勺湾村。
24: 马勺湾村跟我见过的很多古村落不一样，村民健谈：“
25: 你也是青花，
24: 古却不土。”
26: 欢迎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哈，现在进行一个泥炉的制作。
24: 没有泛门旅化，而是找到了自己的赛道，
27: 做一个研学的一个业态。
24: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在这里落地，研学、康养、团建订单供不应求。
27: 我们每年进行这个暑期社会实践，今年呢也是从网上发现了马勺湾村的这个发展的情况，然后觉得非常符合我们三下乡的这个要求。进村之后呢，我们陆续开展乡村的口述历史的采集、民俗经济的调研、乡村旅游的相关的这个建议啊、座谈等等这样一些活动，结合我们的专业，结合学生的一些兴趣特长，来为村子里做一些宣传。
28: 我觉得就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去挖掘挖掘这个村落有没有什么可以对外就是继续发扬的点。
29: 我觉得对于改善村里老人的体验，或者是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30: 我们把城市里随手可得的奶茶送到了乡村里，我们在老人的脸上看到了我从没看到过的笑容。
24: 老宅活了，老人笑了，
25: 他来了俺烂了，有了生机，那没

0: 身心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乡村吸引青年不是抢人，而是留人。当青年愿意为乡村付费，乡村便有了定价权。在山东，有越来越多的村子像马勺湾一样，正在实现乡村升值。从原产地到产业赋能，从品牌推广到业态迭代，乡村正在重新掌握自有资源的定价权。我想，这才是乡村振兴真正的意义。
1: 盛夏时节，在济宁鱼台微山湖畔，成片的荷花盛开，一片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正在上演。但这里啊，可不只有美景，在这片美景当中正蕴藏着一个商机。
2: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古人看来，莲花最大的价值就是观赏。但是对于鱼台县的张志龙来说，莲花不单能观赏，还是摇钱树。
3: 你看这花密密麻麻的花的，一个花一个莲蓬，现在是一个荷叶一个荷花，一个荷花一个莲蓬，一个莲蓬结出来就卖几块钱，这全部是钱，看着一看都是钱嘛。
2: 跟一般的菜藕不同，张志龙种植的是专结莲蓬的莲藕。
3: 就是农户走市场也可以挣到10000左右的，你要是自己会销售的话，通过网络销售或者直播销售，他有的都能卖到14000-15000。
2: 十年前一直种植菜藕的张志龙发现了莲蓬种植有商机。
3: 一直巧合到城里办点事情，看那个车站买这个东西特别多，因为那个价格非常高，那时候他都卖了10块钱一斤左右的。
2: 经过考察，张志龙引进了一种专结莲蓬的莲藕。
3: 这叫磨盘莲，它因为这个莲蓬的形状像磨盘，顾名思义叫磨盘莲。反正那个食用物它是以结物为主，这个是以结莲蓬为主，它那个芯是苦的，它就是很多人都不爱吃。像咱这个莲蓬，它是这个芯它是甜的，脆甜的，吃了之后感觉非常舒服。
2: 莲蓬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在微山湖周边种植莲蓬的农户越来越多。一开始，张志龙也跟其他种植户一样，莲蓬采摘后统一卖给批发商。
3: 一开始销售局限于走当地的市场，到市场找经销商去销售，经销商如果看到你货量大了，货量多了，他就开始给你计价价格了。
2: 为了提高收益，张志龙决心自己闯市场，通过提高品质卖高价。
3: 这么季节放多少升的水位，施肥是不同的季节是不同含量的这个肥料。这个莲蓬它主要要上面的果实让它那个有甜度，我们主要是用的高价的这个复合肥。
2: 想要莲蓬甜脆，不仅需要天时地利，还要人情。进入采摘季，张志龙每天凌晨3点就要带领工人下水采摘莲蓬。
3: 莲蓬，鲜莲蓬，看还有露水呢。经过一夜的露水的一滋润，采摘莲蓬是又脆又甜。从6月下旬一直持续到4月中旬，每天的就是这样重复的采莲蓬。
4: 这一种它就是比较新鲜、口感好的。像这一种，你像这一种就不行了，面子有点土的太厉害了，这一种它就那个苦，
3: 太嫩了不好吃，它发涩，太老了它发苦。
2: 为了保障莲蓬的口感，张志龙对莲蓬进行严格的筛选。
3: 前里有工人在这采摘，咱这边在安排工人在这选。我们现在这个莲蓬不要求这个数量多少销售，只要求这个莲蓬的口感质量。这个莲蓬在水里结出来的果实，我们就称它是真正的水果。
2: 独特的口感让张志龙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客户。
3: 脆甜，
5: 很好吃，你尝尝，谁都喜欢吃。这个客户主要是吃的这个莲蓬的口感，好吃，这咱这没有市场。
6: 今天一天能要多少？
5: 400-500斤吧。
3: 一是当地的水果经销商，二是说做那个新媒体销售，另外再找一些平台来销售。
2: 利用互联网，张志龙还把莲蓬卖到了全国各地。
3: 现在咱这个莲蓬销售是有70块钱一箱的，有100块钱一箱的。这几天现在是上午大概是50-60单，下午有时候也能走个70-80单到100单。
2: 在张志龙的带领下，许多种植户尝到了甜头。
7: 今年真的当老板了，种了有50多亩，现在已经有老多农户都把地给我了。
2: 采莲蓬用工量大，在莲蓬产业发展带动下，当地许多年龄大的村民也有了打工的去处。
8: 大部分都采莲蓬的都是600户、700户，全天就得200块钱。
1: 蜜桃熟了，也到了蒙阴桃农们一年中累并快乐着的时候了。都说咱蒙阴啊，因为有好山好水，才可以长出这么甜的桃。可是呀，在这香甜的背后，有桃林里凌晨2点的星光，有手上磨了不知道有多厚的老茧，还有烈日下挂在脸上的汗珠。可以说，正是蒙阴桃农骨子里那股吃苦耐劳、坚韧乐观的劲儿，才把小蜜桃做成了响当当的大产业。每一口蒙阴蜜桃的清甜，都是沂蒙精神最动人的诠释。
9: 最经常的就是2、3点起来，然后摘完以后，接着就，摘到早上大概8、9点吧，拉回去以后开始打包发货。有的时候是真的是睡不上觉的，24小时有的时候一点不睡。你一天不管是下雨，衣服是湿的，不下雨衣服也是湿的。要么就是雨水，要么就是汗水，一直在泡着。
10: 你的肤色原来就这么黑吗？
9: 没有啊，你看，它是里边是白的呀，都晒了。
10: 晒的
9: 啊。
10: 那摘桃的时候也不戴帽子啥？
9: 今天没有太阳就没戴，平时都是戴着袖子，就是个皮一层一层的脱。
11: 不像85年的手啊，这可是。
9: 对，因为天天在这干活嘛，每天都在，所以就这样了，天天泡在这个山上，天天垒那种石坝吧，你看这种石坝，全是我们一点一滴垒下来的，一个手裂开以后，自己用针线缝起来。我让我媳妇缝，她不敢，没办法，我自己缝，因为不缝起来，第二天没法干活，她就一动她就会疼，那没办法，就只能用针线缝起来，因为也不知道去医院去做个什么手术，就只能就是自己搞点简易的这种。因为别的东西也没用，就是针线比较结实。
10: 很累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生活好像有点苦？
9: 虽然苦是不讲哈，但是我们不就是没有感觉到说是生活对我们很不公平啊这样的哈，我们没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觉得，作为一个农民，就是我们种出一些优质的产品，然后卖出去，
12: 换取一家的生活所需，
9: 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对吧？
12: 这也是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做的。
1: 东明香肚是东明县的传统名吃，从传统卤制工艺到便携零食包装，从香料再利用到跨界文创开发，东明香肚啊正以更加年轻多元的姿态走向市场，让非遗不仅能够吃得到，更能带得走记得住。
13: 其实东明有两种西瓜，一种是长在地里的甜的西瓜，一种啊就是煮在锅里的咸的西瓜。当然这是个玩笑，我们所说的这种咸的西瓜就是指的东明香肚。香肚其实是东明最具盛名的一种地方特产，这是一些我们常规款的一些产品。香肚就是以猪小肚为外衣，内装肉与淀粉做成的馅料，在高汤中卤制4小时而成。我们推出了一些以黄河与庄子为主题的产品设计，体现出东明是黄河入第一线，庄子故里的这样一个文化底蕴。以往的香肚啊，它每一个整只的大概有1.5到2斤左右，食用不便，一家人一顿饭吃一个也吃不完。后来呢，我们就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推出了这种便携装、小零食装的这样一个产品，这是这个香肚产业化进步的一个体现。我们在市场进程中呢，发现产品类的非遗有易于推广的特点，但是它有短板，就是它的对消费者产生的这个记忆非常短暂，吃完了之后大家可能就会忘掉这个东西。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文创产品下手，推出了大概有12、13款这样的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一款，这是一种中式的熏香，这是我们与省级非遗盛源香业合作推出的文创产品。它是以香肚的加工后使用的香料残渣与酱汁香料打碎，按照中式熏香的加工技艺制成的一种中式檀香，属于我们把香肚加工的这个废香料进行了再次利用，起到这个提神醒脑的一个作用。这款产品在2025年被山东省文旅厅列入了非遗促消费典型案例。这一款是我们与国家级非遗曹县江米人合作推出的曹县江米人玩偶，复原的就是最早时期香肚艺人游街串巷售卖产品的这样一个景象。这是我们迎合年轻市场推出的一些勋章以及冰箱贴，可以看到它体现了东明千年黄河城这样的一个历史地理定位。这本书籍是我们进行了为期3年的资料整理推出的一本东明香肚历史与工艺探究这样一本专著，里面系统的讲述了东明香肚的发展历程以及工艺特点。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 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5: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4: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5: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4: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5: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4: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4: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6: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同样是盐碱地，有些农户啊年年减产不赚钱，但是呢有些农户却一亩地多赚上千元。到底有什么好方法能让土质差、苗子弱的庄稼逆势增产，年年丰收呢？最近双减抗盐增产王挑战赛河北大名赛区正式开赛，活动现场座无虚席，人气十足。我们一起走进现场，揭秘大蒜高产增收的真正秘诀。
7: 看看会场里面种植户都已经坐满了，再看看外面又来了这么多人，双减抗盐增产王挑战赛河北大名赛区正式开赛。
8: 我种了6-7亩吧，
9: 种了4亩。
10: 奶木
11: 双年你用了吗？
8: 用了。
9: 关之岛整个批托儿念头好，
11: 赚钱了吗？
10: 赚了，批的量呢都赚的2000块钱了。
8: 我对比了一下，这个就是好。
10: 怕盐害用双盐，
9: 怕盐害用双盐。我的打算种植时嘴弯，前期面非常不好，自从用了咱这个双碱抗盐生根菌以后，都是茎干发粗，叶片发绿， 都是用完第十天以后明显看着有效果。
11: 我用了双碱做了个对比，这个产量就是不错。按亩产来说，增产都是1000多斤吧，
9: 增产1300来斤。
12: 我这边4000多斤，没有双碱那个2300多斤，对比最高卖到1.7块。双碱来打算我全部走了酸种，3块钱一斤。
9: 双碱抗氧生根剂主要是来源于南极科考专利菌株，那么真正在这种高盐分土壤里面，包括这种寡营养尤其是含量低的土壤，还有一个强酸强碱的土壤，我们更适合去生存。一减盐害护根，二减盐碱改土。
13: 2026年下半年以至2027年，我们会针对所有的零售网点配备人员8到10人，进行1:1的推广，1:1的进行下乡宣传测土测水的工作。我们相信我们在2027年一定会拿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14: 我们要把我们的这种责任跟使命去落实到地里面的产量，落到产品的作物的品质上，这样才是一个能够持续的循环发展的一个良性的一个过程。
15: 2027双碱科考示范田抗盐增产王挑战赛大明赛区正式启动。
16: 喷一下用力后，今天头一年酸痛越是非常大。
17: 效果好，继续还继续用，
18: 户口里啊翻番的增，甚至有了一带都半个村都在用。
14: 第一场会的时候啊，然后我们的用户的话现场订货一般都在50%左右。通过我们那个整个的生产季节结束之后，用户收货以后，我们再来开这场会的时候，我们的现场订货率基本都在95%以上。我也相信这样的结果以后在我们全国各地也会越来越多。
6: 鼹鼠25的脱毒种苗从烟台农科院的试管里出发，经过授权单位的扩繁推广，走向全国各地。他们为什么要坚持这样的流程呢？我们来听一听鼹鼠25育成人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综合试验站站长辛国胜的解答。
19: 看到这些小瓶瓶了吗？你敢想象吗？种遍全国的鼹鼠25都是从这些小瓶瓶里走出去的。
20: 这是我们鼹鼠25的脱毒种苗，现在属于在试管里面生长的一个种苗。我们呢，就是将这些种苗提供给我们的被授权单位，被授权单位呢，再用这些种苗进行扩繁，然后进行推广。鼹鼠25目前呢，全国总推广面积呢，已经达到2000万亩以上了，年推广面积也在400万亩以上。2026年，我们的授权单位已经突破了50家了，是53家。这些授权单位呢，就是利用我们这个实验室的小瓶子这些苗子进行一个扩繁，然后进行一个全国的推广。这种推广模式呢，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全国鼹鼠25的种苗的这个质量，从源头上能够保证鼹鼠25能够产出更好的品质。
6: 贵州福泉的胡发富1996年入伍，当兵的十几年里啊，他自学了不少种养知识。退役之后，他把这些种养知识手把手交给了父老乡亲，成为了一名活跃在乡间的科技传播者。
21: 老百姓怕我走了，所以他们也不懂，他们不知道去找谁，所以他们就把我留下来。真的到现在为止想到真的很欣慰。
22: 胡发富现在是贵州福泉的一位农资经销商，曾经他在西藏当兵5年，出钱讲技术，帮助那里的村民干农业，当地的种植户都很喜欢他。
21: 这是新华社记者在部队时候专访，教他们种西红柿、种蔬菜，种油菜。在西藏海拔高嘛，很多蔬菜种不出来，就自己购种子到西藏，然后教那些农牧民种菜嘛。以前那边的油菜最多有1尺高，我去了以后油菜种差不多1米高。
22: 2012年，胡发富从部队退伍，回到贵州福泉的他，本来可以接受政府安排的工作，安稳生活。但他放弃了这一切，选择继续与农业作伴。
21: 退出现役后，然后就想自己在部队学了那么多东西啊，想来想去要把这学到的东西要带回家乡，传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帮助他们搞种植养殖，发家致富。所以就放弃了政府对我的工作安排，所以选择自主创业，就成立了农业公司。
22: 回到家乡福泉后，为了帮助乡亲们搞好种植，胡发富开了一家农业公司，给当地老百姓传播种植养殖知识，成了胡发富生活的常态。
21: 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就是福清市第一个民间的移动农业技术服务推广站，就是只要在咱们福清境内，不管村寨有多偏僻，山路有多遥远多难走，但是只要接到种植户的电话，我们第一时间就把我们的服务车开到那里，一年最低有300天吧，在田野里头，5点钟基本上就起床了，晚上基本上天黑才回家。这个树到明年它一定牛角很厉害，像这个明年它一定很严重，这个它的储存能量多，它开花它的颜色都要白一点，所以我们用肥料的时候一定就是要比其他常用肥料要少用点。谢谢。
0: 我们是老朋友了
7: 吧？老朋友了，你平时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找他吧。
0: 找他，可以，这个人可以的。
1: 咨询啊，这些都是打电话就打，对，当兵的本色，说话不迟，说到做到。
2: 我们来说，他说到做到，是挺负责的。
22: 技术指导不一定都能到现场，但是只要有人咨询，胡发富都会想办法帮他解决。
21: 基本上因为他们都加有我的微信嘛，就像我微信有6000多个微信，6000多个微信每天都跟他们讲了，我不能及时到了，他们忙急的就是采取发图片，发作物的病害图片，被水淹了生病了，问我怎么给他解决，然后我就出了一个质保方案给他解决。然后还有这个烤烟着色，他烟就用肥料用的不好，着色着的不行，会教他怎么用，诊断后就教他们在当地该购买什么农资产品去防治这个病害，他就在当地就解决了，不用再到市里面。
22: 为了能真正解决种植户的问题，掌握各种植保技术，胡发富坚持看书，与当地种植户研究新的作物品种，总结新的植保方案，各种各样的书籍胡发富收集了足足2吨。
21: 每年有全国植保会有大型的学习，我都要拿回来的都全部是书，基本上哪怕是晚上12点钟睡觉，我都要看半个小时的书。因为这边就是各种作物的这个病害图谱，还有那个虫害的图谱，涵盖基本上在国内的所有的作物的资料，最少有2吨书。这一本是南京植保会的时候带回来的，这本书书里面的内容基本上60%-70%吧，都可以把它记得下来了。
22: 勤奋学习，早出晚归，讲技术，做指导，看起来很忙碌的胡发富不只是为了挣钱，每年他免费发给当地种植户的农用物资至少有2-3万元。
21: 向老百姓赠送每年赠送农用物资给老百姓，每年差不多接近2-3万最低，做生意多多少少也挣点钱吧，反正也就当拿一部分来回馈社会啊，何况我又是个退伍军人嘛，就是退役不退社，离队不离志，走基层服务三农，这一项工作，在我一生当中，我会一直把它坚持下去，只要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辈子就做好这一件事就行了。
22: 退伍不退色，离队不离志，胡发富用自己的方式感染着更多的人。
21: 这个就是咱们贵州退役军事务厅发的给我们的这个聘请，就是向全省的退役军人种植养殖技术指导上课。
23: 胡发富是我们胡泉市的一名优秀的退伍军人，退伍后为了帮助当地的父老乡亲提高收入，自发学习了很多的农业知识，多年如一日的投入家乡建设，带领乡亲们致富，诠释了一名退伍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6: 在内蒙古通辽市，胡建刚带领的农资团队深耕3只虎肥料整整3年，今年销量净增1600吨，成功获得左田市2026财年3只虎增长王亚军。他们的销量增长密码到底是什么呢？
24: 做产品肯定是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不管啥好产品到你手里了，如果你不知道它真正好在哪里，我觉得没有办法推荐给老百姓。我们现在一共是260亩地左右，我们要知道它在田间的每一个阶段，一个是起到的作用，再一个长势情况。做这个试验田主要是为了对这个产品了解得更彻底，心中有数，胸中有数，完然后才能真正去推广。
25: 哎，大哥。
26: 哎，老弟。
25: 行，我今天晚上给你送过去视频。
27: 我这地里边就发生这问题，只要一个电话，随叫随到，服务是一直跟到底，服务特别好。
24: 我觉得做农业的人呢，应该有点大爱，有点情怀。我一直是在跟我的员工说， 不管这个客户买不买咱家东西，他有难处了，我们能帮就帮。既然我们是做农的，天下农业都是一家人，能帮多少帮多少。我觉得有时候你把这个事儿做了，你真的帮到别人了，有些东西自然而然就回来。
3: 我们是和蓝田农业合作了3年，我看到了和我们益丰有一个不谋而合的点，就是从百姓利益上出发，为老百姓达到增产增收。只要说是有老百姓说有问题，会在第一时间尽快达到老百姓那个现场，或者是说通过电话和小视频第一时间给老百姓解决问题。
24: 所以找经销商，我们确实是需要找这种同频共振的，用我们的话说呢，叫共识同欲。大家在思想上，在做法上能够达到共识，对产品的这个考量上，还有对农户的服务上，我们能够说觉得大家的思想想法步调都是一致的，这样的话才能一起走下去。
6: 藏红花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被称为花中黄金。而植物工厂啊，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不需要土壤，不需要阳光，植物能够实现批量化生产。那当藏红花遇到植物工厂，二者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4: 淡淡的紫色，小小的个头，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植物就是大名鼎鼎的藏红花。
5: 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进行采摘了
8: 啊，就把它
5: 对采摘下来，然后将这个花丝这样，然后就可以进行烘干。
4: 虽然花儿好看，但藏红花最金贵的地方是花朵里面这三根红色的花丝。
5: 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任何包装，就是完全走市场批发，大批量批发的话可能价格会低一些，可能一克的话应该是在20块钱左右一克。但是如果是说我们一旦有了包装，它的一克的价格都在200块钱左右。
4: 摘完了花，剩下这一个个大蒜模样的小可爱，就是藏红花的种球。据王月介绍，藏红花的种植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法是双阶段法，也就是说，每年的10月底，种植者把藏红花的种球拨到地里进行种球繁育，到第二年的5月，每颗种球能繁育出3到4颗新种球，然后这些种球被挖出移到室内，靠自身的营养进行花芽分化开花，开完花的种球呢又被播种到地里，周而复始。
5: 目前国内种植面积比较大的是在上海崇明以及浙江安徽那一带，在北方地区种植面积非常少。那目前在全国的话大约有5000多亩的种植面积，97%的需求量都得依赖于从伊朗那边进口，因为它产量太低了，一亩地的产量也就才500克的样子。
4: 一年一茬，产量又低，再加上种植经验和管理技术不足，这些问题成了制约藏红花产业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休闲农业研究所独创采用植物工厂技术来种植藏红花。
5: 目前在我们植物工厂中进行藏红花繁育，大致是这样一个流程。首先我们在泥炭土中进行藏红花的种球繁育，这个状态是繁育的新种球，然后我们将繁育的新种球置于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去促使它进行完成花芽分化。那么完成花芽分化的这个过程呢，在正常自然条件下可能大约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在我们这个植物工厂的条件下，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完成花芽分化。那么这些就是完成花芽分化的藏红花种球，这个状态下的种球再培育一段时间，芽长大约能达到6到7厘米，再经过大约1到2个月的培养就可以开花了。那么我们目前的整个生长过程在我们植物工厂条件下能够实现2年3茬。
4: 从一年一茬到2年3茬，通过植物工厂来种植藏红花，不仅让它的生长过程加了速，更让人惊喜的是藏红花的内在品质也得到了提高。
5: 我们发现了一个能在它这个光谱条件下的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更高的一个光谱配方。
4: 为了更好地利用植物工厂进行藏红花全生长阶段的种植，王月和他的团队在藏红花种球繁育阶段引入了器物栽培。
5: 然后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初步实现它的藏红花种球繁育了，那下一步我们就是需要探究是怎样一个条件能够使它的种球繁育的更好，质量更大。
4: 既能增加产量，又能提高品质。用植物工厂种植藏红花，虽然这项技术目前还不是完全成熟，但藏红花广阔的市场前景还是让王悦和他的团队对这项技术的推广充满信心。
8: 我们团队在前期选择藏红花做一个研究的切入点，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是要解决植物工厂的问题，因为植物工厂目前在我们国内发展的速度非常快，目前从数量上来看已经是仅次于日本。但是咱们目前国内的植物工厂呢，一是建设成本、运维成本都比较高，另外产业化程度非常低，产品太单一。所以说呢，我们选择藏红花做一个切入点，就是看中了它的这种高附加值。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这种一系列的配套技术，让藏红花从这个大田里到植物工厂里，它真正有一个质的飞跃，来作为一个致富产业，富裕农民，尤其是城市周边的这些农民。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11: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10: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11: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10: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11: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10: 例如可以喷施 1.8% 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1: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贤，你回去干嘛？
1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上面。
18: 我的家！
17: 快！
19: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0: 人在，什么都在。
2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
1: 很多人身上都有痣，但是大部分时间呢，它都不痛不痒，所以一般人并不当回事儿。然而呢，痣长错了地方或者被错误的处理，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哪种痣是危险的？哪些因素会增加癌变的风险？生活中我们又应该如何自查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司小青为您答疑解惑。欢迎司主任。

0: 是致细胞质，它是人体的皮肤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良性的肿瘤。
1: 哎，就是我们说的痦子。
0: 对，老百姓说的痦子通常是色素痣，当然也有一些是其他的一些皮肤病，比如说基底细胞癌啊，或者是脂溢性角化啊。当然大家说的大多数那种软软的凸起的，那种大多数是皮内痣。
1: 嗯，
0: 那皮内痣呢，其实它是痣的一种。刚才也说到了，色素痣呢，它是多种形态的。
1: 嗯，
0: 我们根据痣细胞存在的部位的不同呢，把它分为三类。
1: 嗯，
0: 如果痣细胞它主要在真皮层，表现为这种凸起比较高的这一部分，这种表面比较光滑，可以有痣。可以有毛发的，我们这种呢叫皮内痣。
1: 皮内痣，
0: 对，还有一种呢叫交界痣。交界痣呢，它的痣细胞呢一般位于表皮和真皮交界的地方。它一般是扁平的，可以略微凸起，颜色呢，也可以是棕色的，也可以是黑色的，一般颜色是比较深的。交界痣的痣细胞呢，它是容易受激惹的。如果局部反复的受外伤或者是其他的刺激，它是容易恶变的。交界痣呢，大多数位于像手啊、足啊这一类的位置，是相对多一些。
1: 是的。
0: 还有一种痣呢，叫混合痣。混合痣的它的外观呢，类似交界痣。这个类的混合痣的痣细胞呢，位于表皮真皮交界的地方，也位于真皮层。因此呢，它外观上，介于皮内痣和交界痣之间，它也可以有毛发产生。大家常说的痦子，就像你说的一样，一般都是指色素痣。
1: 色素痣哈，就简单总结一下，我们这个痣的分类就是三种，一种是皮内痣，一种是交界痣，一种是混合痣。
0: 大多数是这三种之内，也有一些特殊类型的这种不典型的一些色素痣，在这里就不给大家科普了，可能大家听了会很绕头。
1: 所以说啊，大家先记好这三种哈。其实说到这个痣啊，我听到一种说法，说这个咱说这个痦子是天生的，只不过是出现了早晚的问题。但是有些朋友就会说了，说哎，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痦子到底是不是天生的。那像这种新长出来的痣会有危险吗？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人从出生之后呢，大部分可能一个色素痣都没有，然后随着年龄的增加，色素痣逐渐产生。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色素痣呢它是产生比较多的一个时期。这一类的色素痣呢大多都是良性的，随着年龄的增加，30岁以后呢，色素痣新发的就更少了。而50岁以后，这个色素痣的发生就更少。如果年龄越大，新出现的色素痣它出现恶变的概率可能会更高一些，这是有研究表明的。当然它也不是特别大量的研究。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绝大多数新发生的色素痣呢都是良性的。但是呢，它并不代表这种新发的色素痣我们可以忽视，需要观察和判断。这个观察呢是要动态的观察。新长出来的痣，如果它的形态呢是规则的，颜色是均匀的，长期呢稳定，它不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一类的色素痣呢，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安全的色素痣。
1: 不用担心了哈。
0: 对，如果这个色素痣呢是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出现的，然后颜色呢不太均匀，不太均匀一致，除了前面说的褐色啊、黑色啊，它可能还出现红色啊、白色或蓝色的这种情况，或者是短期内长得比较大，或者是出现痒感、疼痛或者破溃，这时候我们要高度警惕。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 ABCDE 法去判断它是不是符合这里边的一条。如果符合这一条呢，我们需要警惕。这时候呢最好去医院找皮肤科医生去帮着判断。皮肤科医生呢可能会让他做一些皮肤镜的检查，来判断这个痣它是不是容易恶变。恶变的几率大不大，有没有现在有没有恶变的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 ABCDE 啊，待会儿呢我们的节目中啊会给大家很详细的来讲讲这5个字母到底代表了是什么意思哈。

0: 刚才呢我们提到的是这个痣，我们基本上说的是那种偏深的这个黑色或者是这种深棕色为主的这种痣，但是我知道是还有一种是那种红色的，像一个小红点儿，这个也叫痣吗？
1: 可能老百姓把它叫做痣，
0: 叫朱砂痣，
1: 但是我们在医学上不认为它是痣，
0: 哦，
1: 我们把它叫做樱桃状血管瘤，
0: 哦，
1: 它本质上它是一个血管的一个扩张引起来的。
0: 哎，
1: 它和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哦，
1: 但是这是老百姓叫的痣。
0: 这种小瘤子啊，我们说这种红色的小圆点，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1: 它形成的原因呢，还不是特别明确。
0: 嗯，
1: 目前呢，认为和以下因素相关。第一呢，是年龄因素。
0: 哦，
1: 刚才说了，这个老百姓说的红痣呢，很可能就是樱桃状血管瘤。
0: 嗯，
1: 它又有一个名字叫老年性血管瘤。
0: 哦，
1: 就是
0: 人年纪大了，
1: 年纪大了，
0: 这个东西
1: 慢慢的会长这一类的这种血管瘤。
0: 嗯，
1: 这个一般都是良性的，它是和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认为是皮肤老化的一个表现。当然，在十几岁的时候，它就可以逐渐产生。第二个呢，是遗传的倾向。
0: 遗传？
1: 对，樱桃状血管瘤呢，它是有明显的这种家族聚集性的。
0: 嗯。
1: 如果你的父母或者直系亲属长得比较多，你身上未来可能也会长这种樱桃状血管瘤。
0: 所以说不用特别的去担心哈。
1: 对。
0: 嗯。
1: 另外呢，它还和激素水平的变化是有关系的。
0: 哎，
1: 比如说在孕期或者更年期，它可能会产生的更多一些。
0: 嗯，像是日晒的话，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一年四季都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啊，会不会也会引起这种我们说这种红色的痣的这种产生？
1: 樱桃状血管瘤和色素痣的不同，也在这里面也是能得到体现了。前面我们提到的色素痣，它的产生主要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其中环境因素最大的因素呢，就是紫外线照射。
0: 嗯。
1: 另外呢，这个外用药物、外伤，也是色素痣产生的一个诱因。
0: 嗯。
1: 而樱桃状血管瘤呢，它和日晒的关系其实并不大。
0: 哦。
1: 和紫外线照射的关系也不大。
0: 嗯嗯。樱桃状血管瘤，需要治疗吗？
1: 樱桃状血管瘤大多数呢，它没有明显的危害，所以是可以不治疗的。
0: 嗯，
1: 但是如果长在特殊位置的，比如说硬摩擦的位置，反复的摩擦，可能让它破溃，出现破溃啊、感染啊这些迹象。
0: 嗯，
1: 或者长在一些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啊、颈部啊，还有前臂啊，长得比较多的时候，有时候会影响美观。而且它毕竟和年龄是相关的，长得比较多了，可能会有体现一种老态。这时候大家可以，如果有外观的美容的需求的话，是可以把它去掉的。
0: 我们之所以现在大家很关注这个痣的问题啊，是因为近两年有关这种色素痣啊，尤其是黑色素痣这种转癌的这种消息是比较多了哈。想问一下主任，我们刚才讲到了 ABCDE 法则，那么我们判断这颗痣是良性还是恶性的话，是不是用这个方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用金标准来形容它吗？
1: 它是一个无创的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法则。但是不能用金标准。金标准还是病理活检取病理。
0: 因为我看到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啊，都在强调这个 ABCDE， 把它称作为了这种金标准。这个要跟大家说明白哈，它只不过是我们外观上的一种，
1: 对，是一个无创的一个法则吧。大多数黑色素痣如果恶变的话，它可能会出现 ABCDE 的一些这个异常。但也有些黑色素瘤它没有出现这些异常，也是可以有的。
0: 那您先跟我们具体展开咱 ABCDE 这五个字母它分别代表了是什么，跟我们讲一讲。
1: 好，这个 A 呢就是不对称性，它的首字母呢是 A。对称是 symmetry，这个不对称的 asymmetry， 所以它首字母是 A。
0: 所以是 A。
1: 这个对称呢， 通常是指它的形态是对称的，
0: 嗯，
1: 表现为这种对折后的这种重合，
0: 嗯，
1: 如果是良性的话，它基本上上下左右都是对称的，如果是恶性的痣的，它一般的形状呢是不规则的，左右或上下呢是不对称的，
0: 嗯，
1: 这是 A，
0: 嗯，也就是说，如果说身上起了一颗痣，我们先看看它是不是一个圆圈，它这个圆规不规则，如果说它是那种比较正圆嘛，其实不用特别去担心，是吗？
1: 正圆不太担心，其实椭圆有些规则的也是可以不担心的。
0: 椭圆的是吗？哦，就说所以说
1: 相对规则，
0: 没有那种就是边边角角的这种痣，其实要就是比较放心了哈。
1: 对，
0: 嗯，那 B 是代表了什么呢
1: ？B 呢就叫 border， 它就是边界的意思。
0: 哦，
1: 像良性的痣呢，它边界呢是比较平滑的，它可以呈圆形或椭圆形。
0: 嗯，哦，
1: 就是比较圆滑边界，
0: 嗯，
1: 而恶性的痣呢，它可以表现为这种边缘的这种不规则，
0: 嗯，
1: 可以呈锯齿状，
0: 嗯，
1: 边缘也比较模糊，
0: 嗯，
1: 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它的边界
0: 是模糊的，是有锯齿状的，
1: 对，不规则的，
0: 哦，这么回事儿。然后再往下是 C color 是吗？颜色，
1: 非常聪明。C 就是 color 的意思。
0: 哦，
1: 哎 ，color 的首字母。哎 ，color 呢，就是我们良性痣呢，一般颜色是均匀的，它常见这种棕色、褐色，也有呈蓝色的。
0: 嗯，
1: 而恶性的痣呢，它颜色呢一般是不均匀的，而且呢是混杂的。
0: 哦，
1: 像除了前面说到的这种褐啊、黑啊，它还出现蓝啊、白啊、红啊这种多种颜色，而且颜色分布呢也不太均匀。
0: 嗯，然后是 D，
1: diameter 就是直径。
0: 直径，
1: 其实直径就是也在说它的大小。
0: 哦，大小。
1: 像良性痣呢，它通常呢是比较小的，大多数小于6毫米。
0: 嗯，六毫米，大约有。
1: 就像铅笔头的那个橡皮擦，
0: 哦，
1: 差不多大小。
0: 哦，哎，这样就很直观了。
1: 比它要小，哎，
0: 哦，
1: 比它要小一些，
0: 就很直观了哈。那
1: 恶性痣呢，它可能会超过6毫米比较多一些。
0: 嗯，
1: 哎，
0: 当然这个也不能作为一个特别固定的标准，是吧？
1: 对对对，
0: 也得需要综合的去判断。
1: 也有一些恶性的可能小于6毫米。
0: 那还有就是最后这个 E 的问题。
1: E 就是 evolution， 演变的意思。
0: 哦，
1: 就是这个痣呢，它前面也提到了，良性的痣呢，它是稳定的，颜色啊，这个大小啊，它可以多年改变不太明显，而恶性的痣呢，它的改变呢会比较明显，可以颜色有变化，大小有变化，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出现破溃、瘙痒或疼痛。
0: 嗯，那其实这个 A B C D E 这五个字母的法则的话，其实是我们平时在家里可以做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判断，是不是？
1: 是的。
0: 嗯，那如果说我们觉得哎，好像这个痣有一些问题了啊，我们到医院的话，通常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判断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1: 医生呢一般遵循一个从无创到有创的一个检测方法。
0: 嗯，
1: 首先无创呢，首先是医生的眼睛去看。医生先判断一下，哎，这个痣这个样子值不值得去做一下这个皮肤镜的一个检测。
0: 嗯，
1: 哎，首先我们要做皮肤镜的检查，医生先判断，然后再用皮肤镜去更深入的看这个色素痣的它的色素网络的一些深层的一些特点。
0: 嗯，
1: 如果高度怀疑的话，可能会要做这个病损的切除，做病理。
0: 哦，
1: 病理才是色素痣良恶性判断的一个金标准。
0: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樱桃状血管瘤，我们提到说是有一些位置是需要格外去注意的。那像我们说这种黑色素痣的话，是不是有一些部位的也需要额外注意？
1: 非常聪明，是这样的。对于咱们亚洲人来说，色素痣恶变呢，大多数在容易摩擦到的地方，比如说，前面我提到了，就是在手啊、脚啊，特别是这还有这个指端啊、手底，
0: 嗯， 容易被摩擦到、
1: 容易被摩擦到的这地方、嗯、要是格外关注。
0: 嗯，
1: 咱们平时日常的工作和走路或劳动时，这个手脚底啊、手掌啊这些位置可能会容易摩擦。
0: 嗯，
1: 所以亚洲人最常见的黑色素瘤呢，就是位于这种肢端，我们叫肢端黑色素瘤。
0: 哎，手指、脚趾。
1: 对，还包括足底和手掌。
0: 哦，
1: 哎，容易摩擦到的位置。
0: 嗯，
1: 哎，第二个呢，容易摩擦的地方除了手足以外啊，就像这些腰带区，对，腰带区、
0: 哦、会磨到，
1: 对对对、哦、还有内衣边缘区，还有颈部的这些衣领口、项链经常摩擦到的地方，这些部位的摩擦呢、
0: 嗯、
1: 它是持续性的，所以呢这些位置也要特别留意。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指甲上的一些纵形的这种黑色的条纹，我们也要密切观察。
0: 是指甲内指甲的下面是吗？
1: 下面的、
0: 哦、
1: 哎，甲床上的，甲床上的这种黑色的这种纵形的棕黑色的条纹、
0: 嗯、条纹，
1: 这种大多数是甲拇指。
0: 哦，
1: 如果这个甲拇指它的比较宽，它大于3毫米，
0: 嗯，
1: 颜色不太均匀，我们是要高度警惕的。
0: 嗯，
1: 这时候呢需要到这个医院去让医生去判断和观察。当然它除了宽和颜色不均匀以外，它可以累积到这个指甲外的皮肤上，
0: 嗯，
1: 也是可以的。
0: 嗯，还有什么部位呢？
1: 还有一些部位呢就是黏膜部位，比如说口腔啊、外阴啊这些色素痣、
0: 哦、黏膜的位置，
1: 对，也要特、嗯、也要注意。
0: 嗯，我们刚才是提到了这个痣哪些位置上的痣需要去注意哈。那我们现在要聊一聊这个治疗的问题了。如果说您一旦发现身上的这个痣，哎，好像似乎不太好，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去除它呢？
1: 这个问题问得挺好。其实现在大家的生活呢都是快节奏的，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很多知识是从网上习得的，
0: 哎，有
1: 很多人
0: 先看一下，先查一下，
1: 对，先查一下，发现 A B C D E， 哎，我这个痣不太好，我就把它去掉吧。然后工作又比较忙，他可能就会找一些附近的一些这个小的机构或者有些偏方，
0: 哎，江湖术士上场
1: 了，对，江湖术士用一些涂一些特殊的药水啊。或者是用些什么点痣笔呀、啊
0: 哎、
1: 去点了，
0: 对，
1: 这种其实是有风险的、
0: 哎、
1: 对于痣呢，我们大多数是建议切除的是比较多的。
0: 切除，
1: 对，切除就是不惊动痣细胞、哦、我们就相当于包围连锅端把它给切除，
0: 还没等它反应过来、
1: 哎、对，
0: 消灭它，
1: 对，斩草除根似的。
0: 嗯，
1: 当然切除这个方法，手术切除呢是稍微麻烦一点的。
0: 嗯，
1: 对于一些明确是比较良性的色素痣、
0: 嗯、
1: 你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交界痣、
0: 嗯、
1: 交界痣它的位置是相对浅的，它在表真皮交界处，如果用皮肤镜判断它是一个良性的，它的直径呢也小于2毫米，这种类型的如果出于美观的角度考虑又想简易的去除它、
0: 嗯、
1: 是可以用激光去去除的。
0: 嗯，
1: 其他的大多数包括皮内痣和混合痣都是手术切除为佳。
0: 嗯，那要是这个痣，我们说如果说去手术去切除了，有些朋友可能说我想做一个病理，或者是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病理之后，如果发现这个痣确实有这种恶性的情况，那应该怎么办？
1: 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一般在正规的医疗机构这个做痣的切除之前，我们都会预判，通过做皮肤镜预判，如果皮肤镜预判它的这个恶变的风险比较高，我们常规切除是旁开5毫米以上的。
0: 哦，比较大、
1: 对，切得比较大。
0: 嗯，
1: 如果这个没有做这部分的切除，可能这个万一要是切不干净，做病理的话看它有没有累积到边缘。
0: 嗯，
1: 如果累积到边缘了，说明没切干净。
0: 哦，
1: 如果看它的形态不太好，其实是可以复切的。
0: 大家很关注这个黑色素痣转癌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以为它就是一个很小的皮肤上的一个小黑点，它是怎么能变成了一个全身性的癌症了呢？
1: 变成全身性的癌症呢，是主要是这个痣细胞呢在各种 因素的诱导下，你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紫外线光照，
0: 嗯，
1: 以及我们说到的这种物理摩擦，
0: 嗯，
1: 在这种环境因素的诱导下，这个致细胞呢，它就会可以发生突变，它就变成恶性黑色素瘤的细胞了。
0: 嗯，
1: 这一类的细胞呢，它呢如果突破这个基底层，它可能会经过血管和淋巴系统，它就会转移到远处，就是会出现你说的远处的这种恶性黑色素瘤，
0: 就
1: 扩散了。
0: 就比如说在我们这个肝上，或者是在这个
1: 肺
0: 上、
1: 脑、骨，还有远处的皮肤都是可以的。
0: 嗯，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问题，就是针对癌症的治疗了，是不是放化疗了？
1: 就是放化疗了。
0: 嗯，所以说哈，大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呢，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1: 对，
0: 积极的早干预。它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是不
1: 是？
0: 是，
1: 早期的恶黑治疗还是蛮不错的。
0: 嗯，那我们说啊，说这个有了病，我们说预防要大于治疗。那针对这个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去预防咱们这个治转癌呢？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前面我也讲过，这个恶性色素痣它的产生，以及在某些因素下它可能会恶变。
0: 嗯，
1: 痣的产生是遗传和环境因素，其实恶黑也是类似的。
0: 哦，
1: 如果有家族史的话，要尤其关注自己的色素痣有没有发生这种恶变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另外呢要注意防晒。
0: 哦，
1: 因为
0: 很关键。
1: 对，因为痣细胞它是对紫外线是特别敏感的。
0: 嗯，
1: 紫外线刺激，其实白种人，尤其是咱们黄种人呢，可能就是物理刺激的因素更多一些。紫外线，要防晒。另外呢，这个如果早发现的话，还是要早治疗的。
0: 嗯，
1: 哎，
0: 像这种过度的刺激，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痣，我看它不顺眼，我频繁的去挠它，这个是不是一定要避免？
1: 对，一定要避免。一定就是如果这个痣出现痒的感觉了，大家一定要。这时候就是尽量抽时间去医院里找医生看。其实晚上我们虽然不一定做皮肤镜，但是晚上也有专业的医生，值班，可以去急诊的话，到晚上也可以去找医生看。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前面也提到了一些偏方啊，一些小窍门啊，这时候一定不要轻易用在这种色素痣上。
0: 嗯，也就是说啊，总结一下主任刚才说的，预防黑色素痣转癌，首先防晒，
1: 对，
0: 是第一步的，是最基础最基础的。
1: 是的。
0: 嗯，其次呢就是说是避免过度的这种刺激，有问题咱去正规的医院去看。

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3: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
4: 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司小青为您答疑解惑。我觉得除了痣的问题呢，尤其是很多爱美的朋友啊，会提到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说的痤疮，痘痘的问题啊，很多人都很苦恼，因为尤其是像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这个痤疮啊总是反反复复的治不好。那如何才能做好这个痤疮的控制和痤疮的治疗呢？
5: 讲这个痤疮如何治疗呢，首先我们就要先讲一下什么是痤疮。
4: 哎，
5: 痤疮呢，老百姓可能又叫青春美丽痘。
4: 哎，青春痘
5: 它是一种毛囊和皮脂腺单元的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性的一个皮肤病。它主要表现为这种粉刺、丘疹，有的时候可以出现脓泡。严重的呢可以出现这种皮下的这种结节、囊肿。过后呢可以留下斑痕和色沉。痤疮这一类疾病呢常伴有这种皮脂溢出增加，它好发于这种皮脂溢出多的比较部位，比如说面部啊，还有胸背部，另外肩部也可以，有些也可以长在这个臀部和外阴部。皮脂腺如果分泌多的话，那个位置也可以长痤疮。
4: 痤疮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火疖子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5: 不是一回事，他们虽然都是有可能是皮肤感染，但是痤疮呢是毛囊皮脂腺单位的一种，它是有皮脂腺参与的。
4: 就是我们说到这个痤疮的发病原因，其实是因为皮脂腺这个油多了，是吗？
5: 首先皮脂腺分泌的油多了，第二呢它有可能会不能及时的排出，就是淤堵在那个位置。如果它这个 里面的微生物，比如说痤疮丙酸杆菌、马拉色菌、表皮葡萄球菌，它们大量繁殖，然后就会出现这种炎症反应。
4: 嗯，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们想说啊，很多年轻的朋友刚才也提到了哈，很困扰，尤其是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很多爱美的姑娘，哎呀，我这个脸怎么办呀？这个痤疮反反复复啊。那为什么到了青春期更容易长痤疮呢？
5: 大家知道青春期的时候它的性激素水平是偏高的，皮脂腺在雄性激素的刺激下呢，它会分泌更多的皮脂，而这一类的这个年轻人呢，他有些还会出现毛囊开口的地方，它的角化的异常，这样分泌很多的皮脂又不能及时的排出，然后就拥堵在这个位置，然后患者就可能会出现我们肉眼看到的那种粉刺。如果粉刺这个里面的油脂里边的微生物它要再大量的繁殖，比如说前面也提到了痤疮丙酸杆菌、马拉色菌、表皮葡萄球菌，它都是有的，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痤疮丙酸杆菌为主。这里边的细菌呢大量的繁殖，然后它就会出现一种炎性的丘疹，也可以出现脓泡，然后就出现炎症了。当然如果挤压或者是炎症很明显，它也可以出现结节和囊肿。
4: 哎呦，那就比较重了哈。
5: 对，结节和囊肿一般都是留瘢痕的。
4: 那可不可以理解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如果说起痤疮其实是一种相对来说正常的生理现象？
5: 对，它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它的生理基础就是性激素分泌还是比较高的。
4: 我们有朋友提啊，说是在经期的时候，经期前后，这个痤疮会加重，这应该是跟激素有关吧？
5: 是的，非常聪明。女性的月经周期中，她的性激素水平呢，它是高低起伏的，在即将来月经的时候，雌激素水平会下降，这时候呢，她的雄激素水平就相对，它的作用会相对增高，然后所以呢，就会出现皮脂分泌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情况，从而使它的痤疮加重。
4: 哦，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痤疮的这个产生的问题了，我们要解决它，我们要治疗它哈。那主任，一般来说我们在临床上痤疮，是怎么来治疗的？有什么好的办法？
5: 临床上的痤疮呢，我们首先也是，分一下级，比较简单的分级的办法呢，就是轻度、中度和重度。轻度的时候呢，它一般没有明显的炎症反应，主要表现为这种闭口，我们也叫白头粉刺，和这种开头粉刺，也叫黑头粉刺。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一般的是以外用为主，它主要是对外用药。它一般的这种轻度呢，主要是皮脂分泌比较多，毛囊角化异常引起来的。外用药呢，一般我们就会用一些酸类的外用药。
4: 我们经常会听到朋友说这个刷酸，
5: 对，
4: 是这么一回事吗？
5: 是，刷酸一般是这个水杨酸啊、果酸啊，或者是这种混合酸啊，它来减轻皮脂分泌，然后呢，也可以溶解这个粉刺。还有一种 VA 酸也是可以用的。
4: 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些皮肤科的药物哈。刚才说的是轻度，然后下面是中度的问题。
5: 中度呢，它就会出现这种炎症反应，可以出现这种炎性的丘疹啊、脓泡啊，可能伴有红肿，会有压痛。这种情况下呢，它不只是这种油脂分泌多了，它会有一些痤疮丙酸杆菌，还有一些其他的杂菌的繁殖，因此我们的治疗呢，就不能光用酸了，这时候呢还可以外用的话还可以加抗生素，如果这种炎症丘疹比较多的话，我们还可以口服药物呢，也是口服这种抗生素类的，比如说像米诺环素啊、多西环素啊，当然他们这一类的药物不光是抗菌的作用，也能减轻炎症反应。
4: 那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出现了这种结节囊肿的这种情况，这应该就属于重度了是吧？
5: 对，重度痤疮呢就是出现这种深在的结节和囊肿。
4: 那这种治疗起来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了？
5: 对，这种一般的我们是要综合治疗的。外用药的话，除了用抗生素和酸类的话，我们还要我们除了用外用药，是一定要加这个全身用药的。系统用药的话，可以先用抗生素控制住痤疮的炎症反应，基本控制住之后啊，还可以加异维 A 酸，异维 A 酸这种胶囊，口服呢可以抑制皮脂分泌，减轻炎症反应，减少瘢痕的形成。
4: 中度的痤疮的话是一个联合用药是不是？
5: 对，中度的痤疮的话外用药是联合的，一般如果数量多的话也可以加这种口服的抗生素。
4: 那中度的痤疮要不要考虑加一些物理治疗呢？
5: 可以加物理治疗，比如说红蓝光照射是非常好的方法。
4: 那到了重度的痤疮物理治疗是不是就必须要上了？
5: 重度的痤疮除了前面说的外用和口服以外，也可以加光动力治疗。光动力治疗对那种囊肿性的，其实用一般的药物可能效果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加光动力治疗。光动力治疗需要在医院里做。另外像这种重度的结节和囊肿过后它留下来的瘢痕和痘印儿，我们可以用激光去处理它，这些打扫战场在。
4: 对于很多爱美的朋友来说，尤其是在这个爱美的年纪来说的话，其实是挺困扰的。做好预防工作，那也是相当重要的，是不是？
5: 是。
4: 那我们应该遵循一种怎样的原则？
5: 其实就是，首先呢，皮肤呢要做好温和的清洁。
4: 这个怎么去理解它？
5: 就是每天呢就是要洗一到两次脸，其实大家都是能做到的。只是有些人他的皮脂分泌比较多，他可能会使用这种强力的这种去油去角质的产品，这种产品呢有可能会导致皮肤屏障的问题，反而会使痤疮加重。所以要用温和的这个清洁。另外呢还要做这种科学的保湿，即使是油性皮肤其实也需要保湿。这种呢一般要选择这种非致痘性的无油配方的这种清爽的这种乳液。
4: 防晒也是至关重要的呢。
5: 对，非常聪明。对于痤疮来说，我们也是建议严格的防晒的。因为紫外线照射呢可以使炎症出现这种色沉，另外在痤疮的治疗过程中很多药物也会出现光敏，包括前面我们提到的维 A 酸和口服的异维 A 酸和口服的米诺环素，它都有可能会出现光敏的现象。所以这时候呢还是要严格防晒的。
4: 维 A 酸大家可能会有这种常识啊，说明书上很明确的跟大家写了，如果说是外用药涂抹的话一定要在晚上用。
5: 对，这是个非常维 A 酸呢大家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4: 是。
5: 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这个只能让晚上用。而且用完之后要关灯，第二天早晨呢要把它洗去。如果白天是这个不注意防晒，没有把它及时洗去，有些人可能会出现光敏的现象。
4: 出现痤疮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虽然说听了很多的人说不要去挤，但是自己这个手啊就是控制不住。
5: 是的。
4: 这个避免挤压是为什么呢？
5: 因为挤压呢可能会导致炎症扩散。有的时候大家认为我挤压之后这个痘痘它就会从它的顶部破溃，它就出来了。
4: 出个小白头。
5: 对，这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结果。但是咱们挤压的时候它有可能不是从表面破溃，它可能从它的底部破溃，这样它就会扩散，它就会加重。
4: 我们讲过这个危险三角区的痘痘千万不要挤。
5: 是的。
4: 就是我们这个鼻子然后到嘴巴到下巴这个位置，
5: 这里这个叫危险三角。这里的血管呢很多呢它是没有这种静脉窦的，它和颅内相通，如果挤压太厉害的话可能会引起来 这个颅内的感染。
4: 哎呦，这很严重了哈。
5: 是的，
4: 管住手。那像这种生活方面哈，我们说这种吃辣的、吃高油的、高糖的，是不是也会引起这种痤疮的产生和加重呢？
5: 确实有这种说法，虽然没有非常明确和严格科学的说法，但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确实发现，像这种高油、高糖还有高乳制品的这一类的食物呢，可能会加重痤疮的发生。
4: 嗯，脸上容易起干皮儿，有的时候觉得可能是过敏，但有的时候吧，这个干皮儿确实解决不了，尤其是像鼻翼、像眼角，您有什么办法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吗？
5: 其实有三招。第一招呢，首先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温和的清洁，这种皂基的这种洁面啊，洁面用品呢先收起来，用一些这个换成氨基酸或者是这种 APG 的这种洁面产品，这种呢它是不容易吸走脸上的这种健康的油脂的，不容易过度的清洁面部的这种健康的油脂。第二招呢就是锁水三明治，我们洗脸之后呢要可以先拍一些这种保湿水，然后再涂含这种神经酰胺类的这种乳液，最后呢如果这个皮肤特别干的话，可以厚敷一层面霜，这种层层锁住水分。当然如果他的皮肤不干的话，不一定非要用厚的这种面霜。第三招呢也可以随身带一些喷雾，
4: 这个可以用起来，
5: 如果干的话随时可以喷一下。而这个喷雾呢它可以含有一些保湿因子的，比如说像 B5 啊、神经酰胺啊、透明质酸啊，这一类的护肤因子，然后喷到脸上之后呢要及时把它拍干，要不然可能会带走更多的水分。
4: 你看这一点很关键啊，很多朋友觉得我喷上就行了，觉得好像拍一拍这个水给我拍没了，但其实并不是啊，
5: 它吸收，不拍它会挥发。
4: 是这样哈。还有一些问题是嘴唇也会干裂，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5: 嘴唇干裂其实最主要的，很多人嘴唇干裂之后啊他还喜欢舔和撕它。
4: 是
5: 啊，对，因为干他就喜欢舔，他觉得在给他补水，其实唾液里含有酶，对这个干裂的嘴唇是不好的。撕的话会带走更多的正常的健康的这种上皮。
4: 首先不能撕，
5: 对，
4: 不能舔，
5: 不能撕不能舔。
4: 嗯，
5: 第二呢其实可以用一些护唇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厚涂一些唇膏，这种唇膏里面还可以含有这种保湿因子类的产品，比如说像蜂蜡呀，还有这些凡士林呀，这一类的。
4: 要选这种刺激相对来说就是味道不要特别大的，是不是？
5: 对，不需要味道特别大的。第三点呢，其实像外出的时候可以戴一个防风的口罩，避免这个风吹对它的刺激。
4: 那如果说这个持续的这种嘴唇干裂的话，是不是得到我们皮肤科来就诊？
5: 是的，如果采取了一些保湿的措施效果仍不好，出现瘙痒比较明显，皮疹比较严重，持续两个星期以上，这时候可能就是唇炎的一个表现。这时候需要到医院皮肤科找专科医生去就诊。
4: 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来说的话会有一些困扰，市面上的各种光电类的项目的这个介绍非常多啊，你有没有一些推荐，就是比如说在哪个年龄段做哪一种类型的光电会比较合适呢？
5: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对于一个具体的人，他需要做什么光电的美容，需要具体的去分析的。相对而言呢，对于年轻的人，年轻的这个女士或男士而言，比如他20-30岁，他的皮脂呢可能分泌比较旺盛，他有时候会起痘，然后脸上呢会有一些晒斑，这一类的患者呢，这一类的求美者呢，我们比较推荐他选用这种无创的这种入门级的，比如说这种光子嫩肤。
4: 光子嫩肤、
5: 对，它可以美白皮肤，然后呢也可以减少油脂的分泌，另外呢也可以淡斑，
4: 淡斑，哎呦，这是很多朋友的诉求啊。
5: 这个斑呢，包括晒斑，也包括痘印儿。痘印也是可以的，另外有一些痤疮它还会留这种红色的痘印或者毛血管扩张，像那种DPL 的这种光子它也可以去红，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另外有一些敏感肌呢，它也有一些特殊的打法，使让它的皮肤呢变得胶原增生，对外界的这种刺激反应会降低，就是也可以用来治疗敏感肌和玫瑰痤疮这一类的。
4: 哦，那如果说年纪稍微偏大一点，到40多岁了，就皮肤啊出现了这种过敏啊或者是松弛的情况，这样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光电类项目的这种能量是不是要增加上去了？
5: 40来岁的话，做光电，当然它必须在皮肤健康相对健康的状态下做某些光电，像前面我提到的光子嫩肤其实对每个年龄段都是适合的，40来岁的男性或女性都是可以做光子嫩肤的，但是做完之后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和保湿。
4: 哎，这很关键啊。
5: 对，另外对于一些40-50岁左右的一些人士求美者，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皮肤松弛的烦恼，
4: 对，
5: 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皮肤紧致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像热玛吉，像超声炮，热拉提，都可以刺激胶原增生，使皮肤变得紧致。
4: 咱们科室现在也开展了相关的项目是吗？
5: 是的，现在我们公立医院其实一直在开展医美项目，只是没有做大量的宣传。
4: 所以说啊，如果说大家觉得外面的某些机构大家不放心的话，可以不妨选择我们这种公立三甲医院的皮肤科来进行咨询。
5: 对，可以先咨询先了解。
4: 非常谢谢主任今天的讲解，谢谢您。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5: 再见。

0: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1: 中国红十字会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医疗损害事件造成约40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4倍。致死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不安全用药，这其中儿童的不安全用药又占了很大的比例。作为家长，你真的会正确给孩子用药吗？不要让无知害了孩子。今天我们就讲一讲那些被家长用错的儿童药。滥用抗生素，阿莫西林不是消炎药。说到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感冒时有的家长不仅自己吃，还给孩子吃，说是消炎，这是混淆了消炎药和抗生素的概念。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不是所谓的消炎药，而是抗生素。炎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很多疾病都会表现出的症状，像过敏、跌打损伤、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等，都会让身体表现出红肿、痛、热等炎症症状。医学上并不存在消炎药这个词，只有抗炎类药物用于消除炎症症状。抗生素的正确叫法是抗菌药物，它只针对细菌等敏感菌的治疗，或是由其他的微生物引起的感染，如衣原体、支原体感染。像感冒引起嗓子红肿，本是病毒感染导致的，抗生素起不到治疗的作用。从小就被滥用抗生素，将增加儿童耐药概率，导致宝宝真正需要抗生素时不再起作用。很多人认为口腔溃疡就是上火，中医认为火气上攻口舌就可出现口舌溃疡、咽喉肿痛等症状，但实际上口腔溃疡并不全由火气所致，阴虚、湿热、阳虚、肝郁等诸多因素均可导致口腔溃疡，应该加以辩证对待，切不可一见口腔溃疡就清热解毒、泻火治疗。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发生口腔溃疡是维生素缺乏，补充点维生素 B2 复合维生素就可以。实际上维生素缺乏只是见于部分口腔溃疡者，比如进食状态差、肠道手术后胃溃疡、萎缩性胃炎等患者。专家特别提醒，要警惕口腔溃疡反复发作或伴发其他症状，因为很多全身疾病会表现为局部口腔黏膜溃疡，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免疫病，往往会出现反复的口腔溃疡。专家建议，对于口腔溃疡，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口腔溃疡发作时的治疗主要是镇痛、防感染，可使用具有黏膜修复作用的药物涂抹患处，或用温和的漱口水或盐水漱口，也可使用溃疡贴片。情况严重时需及时就医，遵医嘱使用漱口水及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口腔溃疡治疗的同时，更要做好自我调节，注意口腔卫生，减少食用辛辣刺激性食品，以免创面疼痛，多饮水，常食水果与蔬菜，不熬夜，睡眠充足，不要过度劳累，生活有节制，保持心情愉快。哪些药物可能会影响儿童的健康呢？链霉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都有可能会损伤儿童的听神经，引起耳聋。多年菌素、去甲肾上腺素能引起儿童的肾脏损伤，胃复安能引起一些儿童的脑损伤。四环素、氟派酸等药物能影响幼儿牙齿、骨骼的发育。感冒通能引起儿童血尿，低鼻径能引起儿童中毒等，因此儿童用药的选择应特别的慎重。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 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3: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3: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3: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3: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 现在是凌晨三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5: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3: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6: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0: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7: 我们将坚定操劳，迅速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8: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0: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3: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9: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3: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0: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3: 民以食为天，米袋子、菜篮子、肉案子，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从市长负责制、压实保供责任，到应急储备机制、巩固民生防线，再到强农惠农政策精准滴灌，山东始终将民生保障作为头等大事。那今天我们就聚焦肉案子中的关键一环——羊肉，看看这份舌尖上的温暖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10: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共同做客直播间。一位是济南辉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孝庆，另外呢，一位是济南伊盈安清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安芳。马总呢，同时还是济南市济阳区安芳肉羊养殖专业合作社、济南市济阳区彭同博家庭农场的负责人。那在这里呢，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3: 嗯，好，王总和马总也跟大家打声招呼。
11: 好，大家

0: 附加值。在价格上呢，我们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稳定的这个利润。啊，在这个25年啊，这个冬季，我们的高端礼盒产品溢价呢，能上达到了这个30%，说明呢，消费者对健康食材，认可度是比较提升的。
1: 嗯，
0: 也就是说，现在呢，目前，老百姓都重视健康食材，目前国家呢也大力的推展这个，保健产品，包括这个健康食材、药膳同食的这一类的这个健康项目。
1: 嗯。
2: 嗯，所以我们养殖这个中草药羊肉，不论是价格高了还是价格低了，我们都要保持我们羊肉的品质啊，做好生产这个环节，是不是？
0: 对对对，是
2: 啊，价格不高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心里挺着急的？
0: 那是肯定的。
2: 嗯，
1: 其实提到这个羊哈，很多朋友一说起来就是吃羊肉啊，烤羊肉。涮羊肉，但是呢没有人具体的很过多的去关注，比如说咱们这个羊是什么品种的。我想问一下马总，咱们养殖的羊一般都是什么品种，有几个品种，现在养殖规模达到了多少呢？
0: 目前我们养殖的羊的品种基本上都是这个杜波，还有胡羊，还有韩羊杂交的品种。我们采购的羊苗呢都是来自于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些大草原的一些个羊苗。然后呢，采购过来之后我们才开始进行的这个以中草药来调理，并兼具了肉质的，它这个品质，羊的品质呢是兼具了这个肉质比较细腻有弹性，吃起来呢口感比较好。
1: 嗯，
0: 所以说呢，目前呢，我们养鸡场的规模呢现在达到了2000只左右。
1: 嗯，
0: 通波家庭农场是我们这个核心的这个养殖的一个基地。并且每年的出栏量达到这个600到800只左右，带动我们村里的一些个养殖户，包括我们合作社的社员在10多户吧。
1: 嗯。
2: 嗯，刚才马总也介绍到咱们的这个小羊羔哈，是从呼伦贝尔来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2: 那他们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到了我们的山东，适应吗？养殖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了。
0: 肯定是发生一定的变化。
2: 嗯，
0: 当时来的时候呢，他们要有一个过渡期，也就是一个应激反应期嘛。
2: 嗯，
0: 这个应激反应期期间呢，我们进行一些个调理，包括防疫还有一些个这个饮食方面的控制并且呢还有做一些个护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就来到我们这儿之后，适应完我们当地的气候和环境这样的话就正常的开始喂养了。
2: 嗯，所以说我们把他还是非常精心的去呵护的。
0: 对呀，就像伺候自己的孩子一样。
2: 是。
1: 其实说到这个养羊哈，这个当然我觉得一般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并没有接触过，除非是在这个一些牧区啊什么的哈，会接触比较多。那么养羊呢，很多朋友想的就是喝比较干净的水啊，现在来讲的话有吃饲料的，当然呢还有这个羊也是吃草的。但是刚才您一直在说一个词儿，那就是中草药啊，好多朋友可能并没有听说过这个羊还能吃中草药啊。而且呢刚才说了，这是从内蒙过来的，这个等于是外地的小羊羔
0: 啊，
1: 它还是吃着中草药长大的。那么它这样的一种成长的过程，饮食结构，那这些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马总？
0: 像关于就是说我们这个中草药保健羊肉这个养殖的这个项目是我和我们烟台大学这个食品工程学院的这个深度的合作，我们和新博士我们共同来研发的这个项目。
1: 嗯，
0: 将红旗、黄旗、党参或者党归、生姜等多种药材呢融入到这个饲料配方里边。
1: 嗯，
0: 然后通过呢3到6个月的药膳的喂养，也就是说用这个中草药符合于国家大健康用的这种规定的中草药我们进行喂养这个羊。
1: 嗯，
0: 使羊肉的肉质呢含有天然性的精华，也就是说呢它吃完了中草药之后

0: 那咱比如说哈，像我们每个人要吃中药，吃药也好，他要直接吃的话呢，可能要对我们身体呢，可能吃药多了就不好了，对身体可能有害。但是呢，我们这个理念是什么呢？要通过阳来吃了这个中草药，通过它的转化，达到一定的这个保健性的功能。所以说呢，我对这个中草药养殖这种羊的这块呢，我也做了很多年的实验，和研究方法和方案。并且呢，经检测，咱的这个中草药保健羊肉的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呢，目前来说呢，已经提升至15%左右，胆固醇的含量呢也降低了。另外呢，我们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的含铁量也比一般的羊肉要高一些。目前来说呢，在咱们山东市场啊，复购我们这个中草药羊肉的复购率达到这个65%以上。
1: 好，刚才您讲到这个吃中草药长大的那当时是怎么想的让他要吃这个中草药呢？
0: 我当时啊，也是一个意念吧。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总是感觉因为前些年嘛，有些喂激素的、喂饲料添加剂的等等的这个激素羊嘛，然后呢，他们包括他们用过的这个，咱比如说西药吧，有些羊肉现在有些网上也能看得到嘛，能监测到这个药残。那么既然在这个不合法的这个药，这个西药吃了之后有药残，都能残留到这个羊的身体和肉质里边，那么我们何不把这个中草药，保健性的中草药进行来喂羊，它肯定也残又留到这个羊的身体当中。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对羊肉产生一个变化通过羊来转化这个营养成这个中草药的保健性的这个成分，这样的话呢，使其的肉质也能达到这个一定的这个保健性的功能。所以说当时呢，我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就开始做这个实验嘛。
1: 那当时也不是说什么样的中草药都行
0: 啊。对，
1: 也不是乱喂的是吧？
0: 对，
1: 你得做实验是吧？也得找专家来进行一个研讨，是不是？
0: 对对对，也有专家的这个后面的支持吧，和这个帮助的这个监管，帮助这个配方这块提供一些个数据。
1: 那咱的中草药是自己种植呢，还是我们去这个购买呢？
0: 我们一部分的中草药呢是从原产地甘肃那一带呢买的一些购进的一些原产地的中药材，你像红旗、黄芪等等这些，它是原产地的。另外呢，我们自己也种植了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呢，也可以说是中草药，但也可以说是什么呢？现在咱们经常吃的野菜，你像婆婆丁啦、马齿苋啦，还有这个板蓝根啦，这些东西也可以当野菜吃，但是也可以作为药来用。
2: 其实提到这个中草药哈，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因为我没见过，就是，他是让他喂那个就是羊在地里吃那个鲜的中草药，比如说婆婆丁啊什么的，还是说是那种的，就是风干了以后像中药店那种的干的中药材？
0: 要说羊的肉质要是好的话呢，还是以这个鲜的味道。
2: 鲜的是吧？
0: 对，因为前期呢我也做过这个试验嘛。当时呢我喂的是婆婆丁嘛，喂完婆婆丁之后，当时就说那时候没有监测机构，也不知道怎么去申请嘛，喂完之后我当时和普通的羊肉做了一下个对比，炖出来吃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是普通的羊肉炖出来之后那个汤就是比较就是发白的发黄的发白的，但是呢喂了这个蒲公英，喂了3-4个月的蒲公英鲜的他吃完之后，我们攒来这个羊炖出来的时候它这个羊肉有一点点苦涩的，包括呢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它炖出来的汤是绿色的。
2: 就是那个羊肉 看不出来区别，但是它吃起来是有区别的。
0: 吃起来就有区别。
2: 哇，今天真的是长见识哈。很多朋友可能是听说过，但是真的今天了解到了。
1: 对，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比如说在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什么草其实都有。也不是说光是一种草，它可能很多草它也会有一些药效的作用，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啊，那其实这种方式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羊呢吃的对吃的更全面，就营养更全面哈，而且有又有这个专家的一个支持，这样的话就是有针对性的让这个羊吃的更好，
0: 对对
1: 啊，然后有利于我们人的身体健康。
0: 对，它在草原上的话呢，它吃的还是有限的，
2: 嗯，
0: 它可能赶的这一块有这个中草药，
2: 嗯，
0: 可能它能吃到了，但是有的它吃不到，
2: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用人来。
2: 人为干预一下，
0: 干预改善，就是定期定量的给他喂，
2: 嗯，
0: 这样的话呢，他就比较均衡了。
2: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哈，而且呢，让等于是让这个羊肉回归到了自然它本真的一个味道。
0: 对，
2: 啊，
0: 对
1: 对，嗯，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就是有一些中老年人会去这个田野里挖那个婆婆丁啊，啊，挖荠菜呀，啊。啊，就是
2: 也是为了养生，
0: 对，
1: 也是为了身体健康，
0: 对
1: 对对
2: 对
1: 对, 对。
2: 那现在咱们是养殖加工于一体的吗？
0: 啊，对，现在我们是养殖、屠宰加工和这个销售，整个产业链的，
2: 全产业链的，
0: 对，全产业链的。
1: 嗯，
2: 在加工环节这一块儿，有没有给大家介绍的？
0: 这个对这个加工方面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啊，有这么几个环节嘛。第一种环节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把产品呢，进行了这个分类，包括中端、高端和低端的这个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这个目前呢，现在就是说，我们投资建设了符合清真标准的这个现代化的屠宰，配备了这个零下35度。极冻锁鲜的这种冷库设备，包括分隔车间啊，能够达到这个10万级的净化标准，另外呢，这个我们还有自屠宰线和排酸库，这个屠宰线呢，就是说屠宰完羊之后，必须立即推到排酸库里边进行了24小时的排酸氧化风冷，然后再进行分割的，
1: 刚才讲到这个-35度的极冻血酸锁鲜设备，
0: 对对对，
1: 哎，这是个什么概念？
0: 因为它这个在你分割完之后啊，这个产品在排酸完之后，通过这个分割完之后呢，进行这个锁鲜极冻是什么呢？迅速的把这个羊肉不流失一些个营养成分。不产生一些个这个就是说是有害的微生物，所以说尽快的锁鲜这个速冻，这样的话呢，等卖到市场上之后，消费者拿到手里化开之后和鲜的是一模一样的，
2: 这是一个设备是吧？
0: 对，这是一个设备，也就是一个速叫极冻库，一个冷库性质的
2: 现在运用的这些技术哈，都是为了让咱们消费者能够品尝到最新鲜的那个美味啊，
0: 对对，
2: 因为在这样的一种技术下呢，可以让大家尝到我们比较鲜嫩的啊，就是刚刚的这个上到这个案板上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鲜美的味道哈，
0: 对对，鲜美的味道。
2: 其实刚才提到这个排酸哈，很多朋友这个爱吃牛排的什么的，可能听的比较多。
0: 对对对，
2: 然后说羊肉的话，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排酸。这个羊排酸和牛一样吗？和牛肉那样？
0: 性质是差不多的，但是呢，羊它酮体小，体积小，它排酸的时间较短。牛的话可能就要在72小时以上，而羊的话呢，24小时以上就可以了。
2: 效率很高啊。
0: 对，效率很高。
2: 期待哈，咱们能够尝到马总这个公司里生产的比较新鲜的我们的羊肉的制品。当然呢，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也是我们这个企业在养殖生产加工过程当中运用的一些比较前沿的畜牧业的管理方式来让我们消费者能够吃上放心安心省心的新鲜的这样的产品。
1: 那这个下一步要做熟食的话，能不能透露一下大概是做成什么样的熟食？
0: 我们做熟食的话呢，基本上以这个还是我们中草原羊肉的这个产品为主打包括就是说当归羊肉汤啦，或者药膳羊杂啦，你像咱简单的说一个这个例子吧，因为原来的时候啊，我曾经呢有得胃病的，吃过我的这个配方的羊肚， 这个羊肚呢，就说通过偏方啊配比的一些咱们一个食材，然后吃了之后呢，啊对这些胃啊有十几种胃病的养护养护呢，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明显的这个效果的。
1: 嗯，好，
0: 并且呢还要做一些预制菜的产品。
1: 好，我们也期待着哈，期待着这个上了熟食之后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中草药保健的羊肉哈，走进到千家万户当中。嗯，那刚才节目开头也介绍到，咱们的这个产业呢是前端的养殖、中间的加工啊，还有这个合作社这一块也是您负责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啊，
0: 是的。
1: 那我们合作社应该也是要带动我们周边的群众一起搞养殖是吗？
0: 对，是的。
1: 啊，
0: 是的，
1: 这块的带动作用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哦，可以可以。这个我们合作社呢，目前来说呢，现在规模来说不算那么太大嘛，但是还算可以。
2: 我们的养殖户朋友们都加入了进来哈。那么我们现在呢，能让大家啊，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啊，不只是能够了解现代化的羊啊应该如何进行养殖，而且呢，我们现在植入了很多比较传统的，当然呢，也是结合了现代的科学技术的，比如说像是中药材的这么一个养殖，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和亮点。当然我觉得今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伙如果说对我们的羊肉啊很感兴趣，或者是想了解一下咱们比较前沿的这样的养殖管理技术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啊，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的节目，进行互动和留言啊。我们的这个马总啊在线啊，大家伙有想了解了解这个技术的，咱们可以让他来说一说。当然呢，人家那儿也有很多这个实验的结果，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蒲公英啊，为了三四个月的鲜的蒲公英，哎，那个羊肉居然真的是有点那个蒲公英的苦味儿，
0: 对
2: 不
0: 对？
2: 那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说大家想要点这个实验数据结果的，也可以问问马总，咱马总现场都能回答，是吧？
0: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这个我阐述一下嘛，你像但是虽然说是这个做这个中草药保健养殖这一块的哈，不一定说这个每个人都能够养出来，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思维流程和配比过程的，啊，
1: 就是有一个严谨的流程是吧？
0: 对，比较严谨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也听说过很多想做这个的，但是最终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没有拿到一定的成果和这个产品的这个标准。
1: 嗯，就说有一些人可能想做啊，但是没有一个严谨的一个流程，没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或者说也没有一个专家的背后的支撑啊，也是不能够乱做的这个行业哈。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这个合作社也经常给我们的这个周边的养殖户搞一些培训吗？
0: 啊，对，我们定期的给这个合作社的养殖户呢进行培训啊，并且呢现场把技术交给他们啊，并且这个我们为他们，我给他们呢还经常技术讲座的时候呢，大约在最近这一年多吧开了有十几场的这个技术讲座。有些时候呢，这个社员啊他可能是记不大住，怎么办呢？后来呢，我们也发放了一些个中草药养殖的一些个手册如果在自己不知道了不明白了，然后再看一下手册啊，我们做的手册也不少，做了有个几百册吧三四百册。
1: 嗯嗯，好，刚才我们也给马总介绍到我们的中草药羊肉的养殖的理念哈。目前那其实后边呢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举措我们半点之后也请马总继续给大家介绍哈。那今天既然是带来了我们的这个中草药的系列羊肉哈，我看也有不同的分割不同的产品，
0: 对对对，
1: 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不好？
0: 好的好的。现在我们今天带来的产品呢，与这个中草药羊肉的羊排呢有两个档次的有一个档次的是就是中档次的呢，就是我们前面摆放的就是那个白色的袋子贴着标签的那个属于中端产品高端产品呢，我们的袋子上原有的带绿色字的这款呢这属于是高端产品它的羊肉的 这个喂中草药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我们还带来了什么呢？中草药保健羊肉丸子，啊，我们自己生产的羊肉丸子。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做的熟食啊，我们做试验啊，已经试验成功的比较成熟的这个手抓羊肉。
2: 嗯。
0: 啊，另外呢还带来了这个水饺，啊，这个羊肉水饺。
1: 嗯。这品类还是挺丰富的，是吧？
0: 啊，反正目前后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产品啊，会陆续的这个上市的。
2: 您这个产品一般从哪儿能买到啊？
0: 目前来说呢，在咱们济南市，包括我们王总这一块呢，在济南市会设立这个社区里边设立这个直营点。在济南市区的直营点之内呢，包括王总的这个公司那边呢，可以随时可以去拿货。
2: 嗯。其实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也想了解了解，吃您这个肉有这个中药的香味吗？
0: 有的有的
2: 也有哈。
0: 目前来说，现在说我们银安的中草药保健羊肉，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就是说怎么能吃出是中草药的羊肉来啊，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重点。有的时候老百姓买回去了，我不可能拿去给你监测一下看有没有这个中草药羊肉，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你怎么才能够让老百姓不用监测一口就能吃出来？
2: 就是闻呢还是品啊？
0: 品啊。你像比如说吃到我们银安的中草药羊肉，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在嘴里嚼的时候有一点微微的甘甜，咽下去之后呢有后甘，多少有点微苦的微甘苦的那种味道。另外呢吃起来有特殊的一种香味儿，特别好吃，但是呢你是说不出来的那种口感是好吃。
1: 就是跟市面上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对对，有很大的区别。
1: 那吃了咱们的羊肉是不是回头客也挺多的？
0: 对，是的，比较很多的。
2: 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留言哈，这个想这个学点窍门秘诀的也可以留言啊。
0: 学习的我们可以给你做一下指导。
2: 指导啊，
1: 也可以上您那儿实地的去看一看，是不是？
0: 可以可以。
2: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马上接近半点了哈，朋友们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现代乡村节目啊，今天呢主要来聊一聊咱们济南市济阳区啊发展这个中药材养羊项目的一个详细情况哈，这个欢迎朋友们互动留言，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交流互动。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继续回来。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0: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3: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9: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2: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不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气候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3: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9: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3: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4: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宽宽，
2: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济南耀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孝庆。你好，王总。
14: 你好。
1: 嗯，再来认识到济南一盈安清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安芳。你好，马总。
0: 啊，你好，大家好。
2: 欢迎二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哈。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羊啊，养羊、肉羊啊，还有就是羊肉的一些深加工的产品。上半段节目可以说我们的马总为大家来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同时呢，今天马总啊也带来了他的好朋友好伙伴啊，济南耀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孝庆啊。我们接下来呢和王总来聊一聊。你好，王总。
14: 你好。
2: 嗯，您是干餐饮的，想问一下，这个干餐饮的一般都是开饭店的，它跟养羊有什么关系呢，王总？
14: 这一块吧，我们那个辉耀餐饮旗下由这个羊城王氏连锁品牌在济南运营了8家门店，总量是以羊肉为主。我们吧，2025年吧，我们发现这个传统的羊肉这个火锅同质化比较严重，通过市场的调研，所以说就锁定了这个中草药的这个保健羊肉。
2: 嗯，
14: 保健羊肉这个赛道，再一个是马总这个养的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养殖技术吧，与我们的这个健康产业定位，有个高度切合，双方就是决定了这个从供应链源头达到差异化这个产。这个差异化的这个产品是这么一块给马总进行合作。
1: 就是您觉得他的羊肉如果在咱们餐饮店做的话，是比较能够吸引消费者。
14: 对，它是一个健康食品嘛，
1: 嗯，
14: 是吧？再一个，现在从产业角度来讲，要让大家吃到健康的食材，所以说我们作为产业源头来讲，也要把这个健康的食材，寻找健康食材，所以说把这个中草药这个羊肉吧，把它引荐到我们这个餐饮当中。
1: 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的餐饮特色。
14: 对对对
1: 啊。那在跟马总合作之前，有没有也考察其他的这个羊肉？
14: 也考察过，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肉质和肉感，还有它这个肉感的回香味儿，达不到这个中草药羊肉的那个口感。
1: 哦，你看这个找到专家了，是不是？干餐饮的其实对这块应该是比较敏感的，是吧？
14: 对，我们要求
1: 这个
14: 质量和口感，食材选料是比较严格的。
1: 那您干餐饮有多长时间了？
14: 现在有23年了吧？
1: 20多年了，那确实是有经验哈。那当时是有朋友介绍还是怎么样认识的？
14: 也是一个巧合。
1: 嗯，
14: 我们去这个都知道济阳，是咱们济阳崔家那边是有。就是清真的比较多嘛，
1: 对，
14: 我们就到了以后，正好眼巧了碰到了马总，对吧？马总到了，把我们领到这个咱的养殖场，经过参观考察和让我们现场品鉴，所以说我们就做现场就确定拍板，要选用那个中草药保健羊肉。是这一块。
1: 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14: 对对对
1: 啊，就是机缘巧合认识了，
14: 对，
1: 然后又通过考察，
14: 是
1: 啊，确实发现产品质量不错，
14: 对
1: 啊，营养、口感各方面，包括人品哈，都挺好的，
14: 是的，是的。
1: 然后就想着要合作哈，
14: 对对，
1: 那应该说这个合作了之后，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有这种保健需求的，想要吃特色这个羊汤羊肉的朋友哈，有了一个更好的去处，是不是？
2: 对，
1: 嗯，
2: 其实还有这个放心哈。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养羊，我们这个养羊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现在不是吃那些生产出来的，比如说饲料啊什么的，我们现在用的都是一些非常保健的中草药哈。上面的节目也讲到了这个中草药喂养出来的羊的口感啊，和我们普通的羊的肉啊，这个口感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有那种回甘的味道，是吧？
1: 嗯，
0: 对对对，
2: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这个中草药的这个羊肉啊，在山东 咱们主打中草药羊肉的还真是我感觉不是特别的多哈。
1: 嗯，
2: 那想问一下，
1: 所以如果辉药要做的话应该还是挺好的一种选择哈。
2: 嗯，没错。
1: 嗯，那也到了这个年终岁尾了，是不是？那很多的朋友们也都在盘点这一年，那想问问马总，您这一年有什么样的收获呀？
0: 啊，我这几年的收获呢确实也是很大的啊，也是很大的。我们25年我们实现了这么几个突破啊，三大突破嘛。这个第一个突破呢是产品啊，创新中草药配方的升级，也就是说在我们原来的这个基础上啊，我们进行了配方的升级啊，把羊的肉质更提升了一个档次啊，并且呢还完成了这个党参、红旗、等这个党归等啊，这个6种药材的配比和优化，并且形成了这个标准化的喂养方案和加工的工艺革新，引进了这个先进的技术啊，使这个药膳成分啊渗透率呢能达到40%，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营养的价值也提升了很多。第二个突破是什么呢？我们呀要准备那个是这个建设一个熟食的加工生产线啊，建成的面积大概是在这个两三千平吧啊，现代化的这个生产车间啊，主要是主打这个熟制品和预制菜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生产线，并且还配备了这个全自动的包装线。我们将来啊要研发啊至少不低于这个6到8个的这个药膳同时的这个预制菜。另外呢我还有第三个突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渠道都拓展开，与辉药公司的王总我们也签订了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约定他们的年采购量不低于200吨啊，不低于200吨，并且呢开发企业的定制服务啊，提供品牌的曝光度这个我们这一块呢有着密切的合作和后续的发展。
1: 嗯，就已经签了协议了。
0: 对，已经签完协议了，包括我的品牌和资质的授权也都授权给他们公司来运营和销售了。
2: 嗯，其实通过这一年的盘点呢，我们也是能够看到自己这一年的成长，同时呢也能总结到这一年的一些不足，当然最重要的是规划出未来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向和步骤哈。那王总是看中了马总还是看中了咱们这个中草药羊肉的发展前景呢？王总
14: 这一块我们重点是，我们也做过，公司也做过这个详细的这个测算。
2: 嗯，
14: 这个中草药羊肉吧，这个市场年增达增速吧，达到了25%，远超了这个普通羊肉，对吧？再一个马总吧，马总团队拥有这个7年的这个养殖经验吧，其实这个草本加生态加理念，与我们健康中国的战略高度切合。更重要的是吧，马总愿意开放这个供应链的数据，让我们产业端吧能精准控制成本。这样吧，这种合作吧深度的行业里是非常罕见的。这一块能达到这个就是相互认可、相互支持，那个扩大生态这一块，
1: 嗯，就是坦诚相见哈。
14: 对对对，
0: 这也是应该的嘛。想要做大，你就得都有这个放权才行的。
1: 嗯，是。那在咱们山东打造中草药羊肉的还不是很多哈。那马总，你觉得咱们企业的核心价值点体现在哪里呢？
0: 我们这个英安中草药保健羊肉的核心这个竞争力啊，体现在那么3个维度啊。一个是呢，这个技术的壁垒，就是说，有养羊的，也有用中草药去养羊的。啊，但是呢，有的他就没有成功，因为什么呢？他还是没有专家的这个支持，和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员的这个配方的这个就是推广配方的这个支持和指导。 所以说呢，我们呢已经突破了这个壁垒，然后呢，我们还拥有三项的这个中草药喂养的专利，啊，现在目前已经有三项啊，但是呢，有的还没有下来啊，只是我们已经申请了，并且呢，我们还建立了从种植中草药、养殖这个养殖肉羊这块呢，我们也是这个就是说，互相这个就是说养殖和种植，种植养殖是一于一体的，并且呢，我们的羊肉呢还有一个程序这个溯源系统，并且还有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场景的创新，开发家庭药膳包加羊肉组合产品，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做的保健羊肉产品，并且我们提升了这个羊肉的这个，就说羊肉的配比和料包的配比，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使一些个不会做不会炖羊肉的，不会做的，有时候感觉哎呀不想买了，买回去之后自己不会做不知道怎么做，有时候回家之后呢，他们就放一些大料啊什么的，放的很多，最后呢吃不出羊肉的味道来了。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是什么呢？家庭药膳包，羊肉组合，就是什么，用我们的羊肉，我们配备我们自己的秘制料包解决了一些年轻人回家不会炖不会煮的这个方式了。所以说呢，你拿回家之后直接放在锅里，把料包一放盐一放，完事儿你直接炖就行了直接就能吃了也没有膻味儿，也吃不出膻味儿，吃不出腥味儿来所以说呢大料味儿也不重了所以说这种模式也很容易这个复制到这个咱们全省全国及全国各地。
1: 嗯，好，那咱们跟王总这边合作之后哈，要实现哪些具体的突破呢？
0: 目前这个我们和王总也达成了一定的这个合作的方案并且呢王总我们也制定了一定的这个布局就是说我们分这么以下几点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线下渠道和强化体验与信任，也就是第一个社区体验店咱们借鉴的这个济南无家铺协作区这个店的模式设置呢产品的展示区与现场烹饪、现场品尝包括提供这个铁锅炖羊汤试吃或者是在咱们这个现场，在咱们这个门店当中，门店这里呢进行一个煎、烤、涮这一块的这个品鉴，然后呢使这个消费者呢能够感觉到你吃的确实和我们说的是一样，确实吃的好吃了，你们再去买我们的产品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能辐射到这个周边的居民都能知道这个羊肉好吃不好吃，你不好吃可以不吃直接退钱，那你就不用再吃了，你也不需要钱了，吃的好吃你自己带回家，我们给配好料包直接炖就可以了。
1: 那么在线上渠道这块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和打算呢？就是比如说天猫啊、京东啊这种电商这种渠道。
0: 这个渠道的话呢，目前我们也有这个有高端商超的一些专柜，包括盒马的或者华联的、银座的等等的，包括我们在威尔康啊、海鲜市场都要将来设立我们自己的专柜。在线上呢这块呢，我们主流就是电商平台。开设天猫啊、京东官方旗舰店，布局呢生鲜的电商加即时零售，接入美团、闪购啊、京东那个配送到家呀，这个实现什么呢？线上下单30分钟能到达的覆盖整个城市的这个采购的这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说内容电商去。矩阵通过抖音啊、视频号啊等一些个平台进行我们养殖的 全过程，包括牧场、养采石、怎么饲喂等这些方面呢，进行视频的这个场景直播，啊，包括药膳烹饪的教程啊，这等等这一些方面的这个视频。
1: 嗯，就是让一些年轻人能够通过我们这种视频哈，了解我们的产品。
0: 对对对对。
1: 嗯、那么王总在产品的营销和实体运营方面应该是比较有经验哈。那么下一步在产品营销啊、运营方面又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14: 这一块我们分了这个两步，这个第一步吧是一个是就是心理，就是溯源体系加这个权威的背书，建立一样一码溯源系统，消费者扫码可查看到这个。一样在这个养殖牧场的这个就是草药的喂养记录，这个屠宰加工流程，包括打造有身份证的放心养嫩值，对吧？我们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山东省农科院联合中医药大学农业科研机构发布营养检测报告，突出蛋白质含量提升2.5%加，低脂肪胆固醇等数据，强化专业的背书，申请绿色食品有机产品认证。做到食品的那个食品的那个质的根基，做好根基。再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方案是做了一个场景的营销，就是帮你这个季节的需求。你看这个冬季，咱现在是冬季吧，推出这个暖冬直播季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开展药膳养路品鉴会，搭配这个满减。买就赠这个药膳包等福利，切合这个冬季驱寒养生的需求，对吧？这个再一个就是春节、中秋节等节日推出这个限定的礼盒，联合企业开展员工的福利采购方案，针对中老年这个群体吧，这个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这个食疗养生的讲座，强化这个咱这个产品的这个适配性。这一块儿，重点是这么分了那么两块儿、嗯。
1: 好，那通过这种场景的营销哈，可以让我们的这种中草药羊肉走进到千家万户当中。那很多的消费者想要购买我们的产品的话呢，可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中间的运输啊，是不是冷链运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到达消费者手中？我想问问马总，这块儿是怎么安排的？就是我们消费者拿到的这个食材是不是还是新鲜的？
0: 这块呢，我们这个物流这块呢，我们已经和这个京东物流啊，签了这个配送协议啊，我们委托这个京东呢，给配送，依靠这个区域性的这个冷链枢纽呢，实现养殖基地加加工到终端渠道全程冷链运输。另外呢，冷鲜产品呢，我们这个保鲜期内控制在72小时内这个给你送达。冷冻产品呢，采购了保温全程保温的这个包装模式，包装的方式降低的这个损耗。那么另外这个第二个呢，我们的加工端建立标准化的这个屠宰加工车间执行严格的卫生标准分割包装整个全过程都是可视化的确保这个产品的鲜度、新鲜度。
1: 那通过以上的措施捆绑合作运营，有没有给你们的这种合作设置一个长期和短期的目标呢？有没有？
0: 这个还是有。目前我们和王总呢，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目标那么短期呢，是在1到6个月完成我们济南市5家体验店的建设，电商渠道月销售突破50万，在中期的时候呢，我们在7到8个月的时间呢，覆盖山东的16地市，开发呢儿童辅食系统的这个系列产品，那么长期的18个月以上，建立呢国家级中草药羊肉的标准，年产值呢突破过亿，
1: 好，王总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4: 人们在2027年启动一个百城千店的计划，在布局长三角市场，在个2028年实现这个供应链数字化，订单相应速度提升到就是2小时之内就到达这一块。 中间是这么分这么对三年三个计划的事。
1: 嗯，就是中期的、长期的、短期的目标，我们都是有的。
0: 对对对，
1: 啊，还是挺详细的，是吧？啊，那所以说我们往后的这个工作量也是蛮大的哈，
0: 是比较很大的，
1: 啊、是比较大啊，也是让我们的消费者吧能够吃上更好吃的、更健康的食品啊。那其实很多的做养殖啊或者做种植的很多的朋友，现在为了吸引我们的消费者哈，也在搞一些农文旅的项目。那马总，你这边有没有下一步说也考虑考虑这个农文旅的结合呢？
0: 啊，下一步我们这边也有，我是包括我们的家庭农场呢，啊，将来以后呢也有一个叫什么呢？叫一日游。
1: 嗯，
0: 然后呢到农场现场体验啊，这个包括我们有这个认领和代养服务，啊，认领代养服务呢就是一种农文旅的一个项目。啊，我们可以去玩，在那现场吃现场宰的羊，然后呢我们你们呢这客户也可以在那认养一只羊，然后呢我们全程来给你喂养啊，喂养在3个月以上，然后我们进行免费的屠宰和加工啊，包括给你分割啊、包装啊、真空礼盒呀、啊、这一块嘛，我们全程给你免费的。
1: 嗯，其实我们可以在互联网当中去发现一些比较好的营销方式哈。那今年其实有一个网上的一个营销就非常的火爆哈，就是来偷甘蔗。啊，偷甘蔗这个绝对是非常爆火的一个营销哈。啊，其实我们的这个羊的养殖啊，包括我们这个中草药，又结合着我们的家庭农场。
0: 对，
1: 其实如果搞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互动的话，应该也是很好的一种思路哈。
0: 我们后续也有这些个方案啊，后期呢我们会陆续的这个推下去。
1: 嗯，是啊，那之前其实咱们频道也办过很多。这种乡村旅游的节目和活动是不是？
2: 对，
1: 啊，也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去挤奶啊，
2: 嗯、
1: 这个挤牛奶，
2: 对
1: 啊，做肥皂，
2: 嗯
1: 啊，其实小朋友们都是很开心的，家长也很开心，小朋友也很开心。
2: 挤牛奶的过程其实是喂牛的过程啊，我们也可以组织一个。这个不能说挤羊奶啊，
0: 羊
2: 这个喂羊的一个过程、
0: 啊、和这个小羊羔啊亲密接触
2: 啊，亲密接触的那
0: 个过程、啊、拍照打卡。
1: 对，那马总这儿又有牧场啊，又有小羊又有大羊、
2: 嗯、
1: 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中草药的这个
0: 野菜
1: 啊，野菜的种植
2: 啊，
1: 其实把这些资源可以整合一下哈。
2: 对
1: 啊，就找一找，哎，这个比如说抖音上、快手上或者小红书上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有意思的营销的点可以借鉴一下哈、
2: 嗯、
0: 对, 对, 对
1: 啊，也是一种拉动我们产业链扩大我们的这个影响力，
0: 对
1: 啊、
0: 然
1: 后再增加一份收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是不是？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好，这个到了节目最后的时间了哈，也给大家最后再推荐推荐我们的产品好不好、
2: 嗯、
1: 我们是清真系列产品哈，有这个手抓五香羊肉哈，还有这个
2: 羊排
1: 啊，羊排、
2: 嗯
0: 嗯
1: 啊、刚才说了还有
0: 羊肉丸子，
1: 羊肉丸子
0: 啊，对，还有
2: 水饺，
1: 嗯，还挺多的哈，啊，给大家最后再推荐一下。
0: 嗯，好的，我简单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殷安中草药保健羊肉呢，目前现在有中端和高端的产品，目前现在我们这个前面摆放的是白色的袋子贴着标签的为中端产品啊，它包括羊排、羊腿，那个带绿色字样的这个呢，羊肉呢，它属于是。啊，高端的产品，另外呢还有一个真空铝箔袋的手抓熟羊肉啊，这也是咱们以中草药喂养的羊和这个药膳啊炖出来的羊肉做的这个产品啊，另外呢还有我们自己的羊肉丸子啊，还有水饺，
1: 嗯
0: 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随时啊给我们联系。
1: 行，那王总，咱们的餐饮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研发出新的这种产品到我们餐饮店去品尝？
14: 这个产品现在我们就已经有了，现在这个我们推出了这个保健，这个一个是羊排了、水饺了、
1: 嗯、
14: 这一块在我们酒店，在我们旗下的这些连锁店当中已经都在运营的。
1: 嗯，那可否说几个？
14: 现在重点去这个我们旗舰店在咱济南吴家铺。
1: 嗯，
14: 吴家铺一个康城酒店，这还有我们在花园路还一家会所，重点是这几个，其他的连锁现在还正在往下安排。
1: 嗯，
14: 哎、
1: 好，那我们的消费者就可以到刚才王总说的这几个店哈去品尝，是不是？
0: 对对。
1: 嗯，好，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接近尾声了哈。我觉得一个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部门、从业者和消费者各方的共同努力哈。我们的产品质量上去了，销路打开了，消费者买到了健康的食材，我们的这个养殖业才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这也正是我们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生动实践。
2: 那咱们山东呢，通过肉羊扩群提质行动、进口羊肉减量等措施，有效平抑了价格波动，让百姓的肉案子拎得更稳，切实守护了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
1: 好，
2: 再见，
1: 谢谢，再见，
0: 谢谢。
1: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
9: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2: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15: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2: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15: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2: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15: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2: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打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15: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2: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15: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 试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试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9: 试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试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15: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凌晨四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9: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石落还好买，光阴一去无处寻。山西雁，白眉大侠徐良，夜探三教堂。在华山脚下遇上个大汉劫道，此人身手不凡，够一个武林高手，但是敌不住徐良的暗器。帮帮帮，三块飞黄石给他来了仨包，这位招架不住，提棍就走。徐良为了弄清他的身份，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就这样，他们钻进了大山，翻岭跳涧，一直离这三教堂不太远了，这个大汉是踪迹不见，徐良也就不追了。老心儿一想，我来的目的是看看我老兄弟和房叔安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也没想到跟谁争斗，这件事儿暂时先放在一边儿，等我把正事儿办完了再寻找这个大汉也不迟。因此他改变了方向，扑奔三教堂，走了约有三里路，听道边好像有人说话，向徐良的身份眼观六路耳听

着脖子，他仔细盯着。虽然是个黑天，山西燕旭良练就的一双夜眼，看不了十分清楚，但也不离五六。这回徐良看清楚了，地上躺个和尚，提宝剑穿青衣服那位是个女人。他捣什么呢？就见他凝眉瞪眼，紧咬牙关，用宝剑的尖儿指着地上的和尚：“秃驴，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苦苦苦的追赶于我？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休怪奶奶心狠，我结果了儿的狗命。”说话，摆剑就刺。那位说：“这谁呀？地上躺的又是谁呢？”原来呀，地上躺这和尚，正是三教堂的三堂主，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罗汉。上文书咱说过，陈仓、白云瑞和方树安，在东花园的禅堂听小建模的信儿。这小建模被茅山二圣的大爷洪飞给请走了，说有喜事儿，结果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仨人非常惦记，白云瑞想去看看，被陈仓给拦住了。理由是，三教堂是我经手修盖的，我对这地理非常熟悉，出入也比较方便。白云瑞和方树安点头同意，陈仓和尚奔议事厅。结果他到了议事厅，趴到后房坡上，借着灯光往屋里一看呢，不像发生意外。屋里静悄悄的，灯光倒很明亮。那时候，正是武圣人于和派来的大护法飞天灵狐在这宣读武圣人于和的法牒。陈仓呢就听入了迷了，他一听这法牒说的公平合理，解决的也非常完满。陈仓这心里念佛：“哎呀，过去我对武圣人于和看法不好，闹了半天是个明白人的，人家并不袒护自己的弟子徒孙，该怎么地怎么地，这才叫名副其实的当家人。”越听越上瘾，他一直听完了。后来他一看，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主持宴席，给金灯剑客夏遂良、小剑魔白老、白一子和解，他就放了心了。到了这会儿，他才想起来，哎，对，白云瑞和房叔安还等着我的信儿呢，我怎么在这待起来没完了？我应当把这个喜信告诉他们俩，别让他们二人着急。想到这，他转身回禅堂。可到了院的外头，冷不丁觉着头顶上刮了一阵凉风，好，他一看在眼前掠过一条黑影。究竟禅堂里边发生什么事儿了，陈仓和尚不清楚。他掌声一看，白云瑞、房叔安各拉家伙，大概追这黑影呢。陈仓一想啊，事在紧急，我先甭说话，把这人抓住不就清楚了吗？所以他也没跟云瑞和舒安打个招呼，在后边就

0: 追来追去，追到一块石喇子后边。陈仓的脚够多快，功夫够多高，把黑影给追上了。这黑影回头一瞅，跑不了了，可急了，手舞长剑，大吼一声，就玩了命了，啪啪啪啪啪，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噌噌噌噌，就下了绝情。他的意思想把陈仓给扎死，结果他知道自己想错了，他的功夫比陈仓差得多得多。七八个回合之后，被陈仓一掌击中他肩头，吭哧一声把他打倒下了，宝剑也撒了手了，疼的他叫唤了一嗓子，哎呀，把陈仓吓了一跳，这才明白是个女人。本来陈仓想伸手抓他，这回吓得把手缩回去了。在封建年代，男女授受不亲呢，就是现在的文明时代，在一定的限度内还可以，超过这个限度也是不行的。尤其陈仓那是出家的和尚，佛门弟子，哪能动手动脚的呢？他往后倒退了两步，低声喝问，弥陀佛，孽障，你是谁？这女人轻轻的把面纱摘掉了，露出本来的面目。二十七八岁，瓜子脸，宽脑门，尖下壳，弯弯的细眉，长得人样子还不错，但是有点呲牙咧嘴，方才挨这巴掌太疼，虽然说骨头没折，肯定都青紫了。这个女人是谁呀？前文书咱说了，东海碧霞宫来的亲姐俩，她姐姐叫冷霜，她叫冷雪。冷霜行刺白云瑞方栓，把脑袋混丢了。冷雪在房上寻风，一看姐姐吃了亏了，想帮忙没那能耐，她这才跑，故而遇上了陈仓。他一边跑，心里头一边乱，怎么办？本来想给爷爷郭长达报仇，结果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把姐姐的命还送了。回东海小蓬莱，我怎么交代？我们这是背着武圣人干的事儿，也背着飞天灵狐潘德剑。哎呀，简直是走投无路。陈仓再一追他，他有点急了，精神都有点失常，不然的话一个女人叫唤什么呢？让陈仓这一巴掌把他打伤了，他也清醒了。陈仓这一问他，他不能不说了。就这样，他把来的经过讲述了一遍，陈仓就一愣啊，哦，闹了半天你是郭长达本家的孙女，你来想要给死去的郭长达报仇？孽障，你想的太简单了。陈仓一想，这怎么办呢？我把他抓住，交给白云瑞让开封府去处理，我是个出家人，无权过问此事。有心伸手捆他，又觉着不方便，就在这犹豫的时候吃了亏了。他光看到对面这个女人被打倒了，没想到他还会打暗器。这个冷霜冷雪临离开东海之时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百宝囊之中带着不少零碎，其中最厉害的就是五毒梅花筒，这筒能打出五毒梅花针。当然这种暗器不在必要的时候它不使用，力量不是那么大，打的也不够准，毒性也不是十分太大， 如果击中对方，对方觉着身体一麻，当时就失去知觉，哎，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转败为胜。现在冷血一看，已经被大和尚牢牢给控制住了，要再不打这种暗器，想要逃跑势必登天。刚才他不敢，他现在一看这个大和尚不太注意，眨巴着眼睛在寻思事儿，他就看准了这个机会，冷不丁的从白布囊之中把五毒梅花筒拽出来了。这玩意儿就好像现在两节电池那手电差不多，一扎多长，上头有个钮，一摁这钮里的消息一转，头前有五个孔，可以往外打这五毒梅花针。它的射程也就在5米左右。现在陈仓离着他离着不到2步，所以正在射程之内呀、啊。他来了个手疾眼快，大拇哥一摁崩簧，梅花筒的消息一放，嘎巴子，把五毒针打出来了。容等陈仓发觉了，晚了。还得说陈仓和尚一扑了脑袋，尽量往旁边闪，结果躲开了4颗梅花针，有一颗没躲开，正扫到他耳边上的。这玩意就这么缺德，碰上一点儿毒气就发作呀。其实那针扎一下能怎样，就牵破个肉皮儿，但是陈仓就感觉到从脑瓜顶麻到脚趾头尖儿，有点半身不遂，心里的闹腾，暗道不好，说个不好动不了了，这才翻身倒地。心里边他挺清楚发生的什么事儿，怎么回事他都知道，而且眼睛也好使，冷血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得清楚，就是动不了，说不了话。陈仓在地上躺着，心说：“我呀，嘿呀，倒了血霉了，死的一个无名小卒之手啊！难怪乎当初的武圣关羽走麦城，叫小卒把他抓住了。我也是这个下场啊！谁都不知道，我死的旷野深山。”哎，正这么个时候，哎，徐良赶到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山县徐良从石拉的这边一看，哟，那要下手，再想过去来不及了。但是徐良满身的功夫，带的都是零碎，老心儿一扬手，一颗墨玉飞黄石就飞出去了。那徐良打暗器那是祖宗，也慢说揍他，就打武圣人于和也未必躲得开。耳轮中就听见啪，这石头子正好打到冷血的手背上头，冷血疼得嗷了一声，长剑2次落地。还没等他看清谁打的怎么回事呢，就觉着双腿重重的一击，是翻身栽倒，被老仙儿徐良一脚把他蹬倒了，踩在脚底下了。哎，不要动，再动我要你的命。徐良可不管这个，抓住他胳膊往后头一背，这兜里的把绳子掏出来了。你看徐良是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那绳子能离得开吗？有事没事也得揣着2条，随时随地准备捆贼，3下5除2把他捆上了。徐良蹲下一瞅，这和尚眼熟，哪儿见过呢？哦哦哦，想起来了，这不是三教堂的三堂主吗？这怎么回事？看这意思，他说不出话来了。哎，耳 耳朵出血，明白了，肯定受了有毒的暗器。那徐良一辈子竟研究暗器了，能骗得了他吗？他扭向回头，一把把冷雪的头发给薅住了，金丝大环刀是刀压脖下。哎，你个王八绿悄悄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你用什么暗器把这老和尚给上的？说，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神鬼怕恶人。本来那徐良长得就够难看的，跟吊死鬼差不多，再一着急再一咬牙，这玩意儿真吓人呐。这冷血真害了怕了，我说，把刚才的事儿说了。哦，徐良一听这么回事，我问你，解药在什么地方？在我的怀里，你得给我解开，我才能拿，用不着你，我有手。徐良不拘小节，从他的兜囊之中把解药拿出来，查对对了，闻了闻，没有差错，用一半给抹到伤口，另一半给老和尚灌下去。怎么叫对症下药？本来伤又不重，药又好使，再加上陈仓功底深厚，虽然中了毒了，但是老和尚在那躺着仍然运用真功往外排着毒气，这毒气往里攻，和尚就往外顶，这能耐还有，所以毒气并未归心。徐良再来得及时，几路加工，眨眼之间陈仓就恢复原来的情况。老和尚从地上站起来，双掌合十，南无陀佛，白眉大侠，多谢呀，多谢老人家，不必客气了，咱们是一家人，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老兄弟都跟我讲过。那就好，大侠客，莫非你今夜晚间要来探三教堂吗？正是这么回事，我惦记我老兄的白玉瑞。哎，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你放心吧，是这么回事。陈仓说的挺简单，但是说的很清楚。哎呀，徐良长出一口气，一场虚惊，真没想到结果会这样完满，吴圣人于何会这样英明。妥了，一天云彩，这算满散了。至于眼前这个女人，这是小小一个插曲，这算个什么呢？徐良想拎着她见我老兄弟商量商量，我老兄弟要说放就把他放了，老兄弟说不放交给房栓，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跟陈仓一合计，陈仓说好吧，他们住那地方我知道，我领你去。就这样，山西燕徐良把长剑捡起来，给这冷血插在剑匣里头，像拎包似的拎着他起身赶奔东跨院禅堂。那到屋一看呢，没人儿。房叔安白云瑞双双不见，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子味儿，往地上一看，顺着床边横卧着一具尸体，脑瓜还没了。大和尚一拨了脑袋，弥陀佛，这怎么回事？徐良多聪明，一看就明白了。嗯，坏了，坏了。正像您方才说的那样，两个女贼，一对亲姊妹，姐姐死到屋了，妹子跑了，被咱抓住了。她姐姐把脑袋混丢了，肯定我老兄的白云瑞、西巴大头鬼方树安拿着这个脑袋赶奔前院找金灯剑客算账去了。别介。挺好的事儿，要这么一来就完了，前功尽弃。徐良想快走，他跟陈仓两个人拎着这冷血起身奔议事厅，结果晚来了一步，屋里他已经闹翻了。 上回书咱说了，房叔安指这颗脑袋质问金灯剑客夏遂良，你们为什么派刺客刺杀我们？他要不杀我们能把命丢了吗？但是金灯剑客夏遂良反咬一口说，根本不是刺杀，是奸杀，是你们俩没安好心，阴间不允把他给杀了。双方都找证人是争执不下。正这时候徐良来了，老心儿一听气的连北都找不着了，心里说话，夏遂良啊，你什么身份？你比剑客还高这一大截啊，一般人仰壳看你，拿你当神仙，你说出这种无知的话来，你呀、啊、都不如那个郭昌达，品质太恶劣了。徐良大叫一声，跟陈仓拎着冷血进了屋了，啪把冷血往地下一扔。徐良说，问吧，证人在此，要知他姐姐为什么死的，叫他妹子说。屋里人就傻眼了。金灯剑客倒吸了一口冷气，但是他有点不服气儿啊。转念一想，今儿个就得玩横的了。他用手点指徐良，丑鬼，你从哪块把这人抓住的？嗯，你不要问，我也不要讲，你听他的。这陈仓蹲下了，给这冷血做工作。姑娘，事到如今，你实话实说吧，你在山下怎么跟我们讲的，你在这就怎么说。你放心，你是个无名的小卒，只要你说清楚了，我们把绳子解开，把你一放，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可你要不说就耽误了事儿了。说吧，人谁不乐意活着？这冷血一想，我叫人家抓住了，五花大绑啊，人家随时随地都可以要我的命啊，干脆我就讲实情吧。当着屋里这好几百人，冷血一边哭一边说，但说得非常清楚，说我跟我姐姐两个人呢、啊，原来姓郭，我们现在的名字是武圣人给起的。郭昌达，莲花门的总门长，那是我们本家的爷爷，是他的人家把我们送到东海小蓬来的。感恩就得图报，我们听说他老人家死了，就恨上了徐良、白云瑞、方叔安及开封府的人。这次我们跟着飞天灵狐潘老剑客来，就想要给爷爷报仇。你们正在议事厅忙你们的事儿呢，我们姐儿俩把包裹打开，换上青衣服前去双行刺。哪知道不但没行刺成，姐姐把命搭上了，我逃跑也被人家抓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至于说的什么阴间不允呢，在别的地方杀的我姐姐，这都不对。我刚才说的是千真万确，不信我姐姐的尸体就在东跨院的禅堂。大家一听明白了，妹子说这话还错得了吗？金灯剑客傻眼了，刚才想倒打一耙没耙住，把他气得直翻白眼儿。方叔安乐得脑瓜直不冷，如何如之何？哎，夏遂良，你还有何说呀？你那叫血口喷人呐，不好使唤吧？这人正说的这些，你都听清没有？夏遂良心中暗想：冷血呀，冷血，你他妈真是个冷血，一点热乎劲儿都没有啊！你叫我处境太尴尬了， 又一想，事到如今，我就得活出老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金灯剑客下隋梁，处境相当尴尬。这家伙是恼羞成怒，暗自咬牙，恨冷血不会说话。你纯属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轰。你这一说，把自己人不都给出卖了吗？简直是可杀不可留。夏随良又一想，要留着他也是祸害，他跑到各地给当证人去，我一辈子不带翻身的。你说夏随良这个家伙到时候也欠考虑，在众目睽睽之下野性发作，肉往前一窜，跳到冷血近前，把右掌往空中一立。冷血倒了霉喽，呼的一声，头骨被击碎，来了个万朵桃花开。大伙看得很清，夏遂良这么做，这叫杀人灭口。屋里就开了锅了，谁也没想到这么大的金灯剑客太明目张胆了，做的也太愚蠢点了。冷血一死可气坏了于和派来的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潘鼎臣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能这么干。哎呀，潘鼎臣想坏了，这我回到东海碧霞宫，小鹏来见武圣人于和，我怎么交代？好你个夏随良啊，你这是明目张胆对抗武圣人的法爹。但他又惹不起夏随良，潘鼎臣把袖子一甩，算了，金灯大剑请恕罪，潘某此行是传达武圣人的法爹，没想到在三教堂发生这样可悲的事情。我们来的时候仨人，这回我走上了一个，我不求别的，你亲自回东海小蓬来见于老剑客，前去解释。我走了。潘鼎臣转身要走，夏随良这只也有点后悔呀。夏随良一想，那怎么办呢？我虽然想杀人灭口，但是忘了这个潘鼎臣了，他要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我老师，一五一十把这经过一讲，我老师非急眼不可呀。 我还活得了吗？我这哎呦，他这个后悔就甭提了。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假如说金灯剑客夏遂良做错了事儿了，能把潘鼎臣给挽留住，好好的解释解释，跟潘鼎臣回到东海见武圣人于和，痛哭流涕，痛改前非，他真要这样做呀，还不会有什么恶果，因为武圣人于和对他非常偏爱，不然的话不能把他惯到这种程度。但是呢，这屋里头没好人，头一个就是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现在这昆仑僧把自己的命运跟金灯剑客牢牢地拴在一处，荣辱相关呢、啊。金灯剑客要倒了，他也跟着倒啊。那儿要死了，他也活不了。他随时随地都伺机反哺。他一看就知道不好，潘鼎臣要回了东海碧霞宫，金灯剑客受了处分，我也跑不了。现在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杀人灭口，不能让潘鼎臣活着回去。情急之下，他也没法跟金灯剑客商量了。他一看五阴剑客庄子琴挨着他站着呢，在庄子琴身边就是绝命剑客叶秋生，这几个小子都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他知道这二位最狠，跟自己的交情又不错，他冲绝命剑客叶秋生咬了咬耳朵，示意叫他下家伙。叶秋生就犹豫了一下，那意思没请示金灯大剑，咱从中插手，这合适吗？但是他也知道城破厉害，来不及商议了。绝命剑客想到这，脚尖一点地，噌，就跳到潘鼎臣身后。潘老剑客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刚想要走，叶秋生就到了他后边了。这小子把左掌往空中一立，运用丹天一粒混元气，打出了五毒掌，啪！这一掌关的这个结实劲儿甭提了。潘鼎臣无论如何没想到自己人会打自己人，虽然他知道现在双方都闹翻了，那分跟谁？谁敢打我？结果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这一掌打得太厉害了，把潘老剑客从屋里打到院里去了，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双手一扶地，身子动了两动，这一口血喷洒到地上能有多少？足有300cc。这人身上有多少血？这么多血，这一喷出来，潘老剑客当时是人事不省。屋里就开了锅了。甭说旁人，金灯剑客夏遂良也吓得一蹦多高。夏遂良心说：“叶秋生，叶秋生，谁叫你这么干的？这要出了事情，将来我见我师父如何交代？你。”他刚想发作，昆仑僧凑过来了，压低声音：“老剑客，事到如今，不得不如此了。那叶老剑客也是为你着想，你想。”潘鼎臣要活着回了东海，见着武圣人如实一说，你还好得了吗？这可全是为了您呢， 您别屈望了好人呐，大姐，你们把我推上了绝路，我怎么见我老师？哎，那是后一步的事儿，活了眉毛先过我眼前吧。这不把他打了一掌吗？也没要他的命，最好把他捐到一个屋子里，派专人服侍，叫他养伤，一则养伤，二则软禁，看事态的发展，然后再定。金灯大剑就得这么办了，你别犹豫了。夏翠良啊，事到了现在也没有办法了，他一看逆来顺受，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来到院里头，单腿往地上一跪，抱起潘鼎臣。哎呦，一看这个惨呐、啊！潘鼎臣跟死人一样，顺着嘴角往下淌血。他赶紧命人拿来最好的止血丹药给灌下去。另外，派出四个人来，抬着他赶奔西跨院，专门服侍潘鼎臣。金灯剑客站到床边，默默地说：“老剑客，我对不起你呀、啊，咱俩23年的交情啊，可是事到现在，我得顾我自己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啊，对不对呢？您呢，先受点委屈，将来我必定不报。外边一大堆事儿，不容他在这多耽误时间。”他把人都安排好了，转身回到议事厅，刚进门又出事儿了。今天这三教堂可热闹了，前文书咱说了，参加这次英雄会来的还有最著名的茅山二圣。这俩老头，茅山二圣的大爷是无极叟鸿飞，二爷是神龙叟哈坤呐、啊，这俩老头比较正直。咱们已经交代过，他们俩呢力主和解。自从他们来了之后，哎，给双方不断的解释，这仗始终没打起来。他们俩也没想到，绝命剑客叶秋生会打潘鼎臣一掌。而且打完了啊，不清不白的放下了。看样子金灯剑客夏随良还同意这样做。哎呦，俩老头是气功两肋呀、啊、嘿嘿，我们瞎了眼了，我们错翻了眼皮呀、啊、俩老头一想，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这是牲口圈。因此红飞红的也迈步出来了，冲着金灯剑客点了点头。夏老剑客，我们哥俩从茅山来啊，撑的吃饱了没事干的，一步迈到牲口圈里头来了。我说你什么身份？好功底60-70年，谁不得挑大指称赞你金灯剑客？结果今天我们才弄清楚，你是人面兽心之辈，你是个狠毒的豺狼。看见没？你对你们自己人都下棋毒手，何况对外人？哎，方才你说话我听见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就是说，你为了你自己，别的全都豁得出去。谁能敢跟你交朋友啊？啊，我们只好敬而远之。从现在开始，咱们过去50多年的交情是一刀了结。从今之后，我们不认识你，你也甭提我们。再会，走了。这老哥俩转身就走。把这个夏随良损的这脸跟外国鸡似的，一阵白一阵红的，脸上的肌肉是奔奔直蹦。他有心挽留没词儿， 不留吧，他知道对自己不利呀、啊。茅山二圣的代表茅山一派，人家那门户也挺硬，如果把门人弟子召集在一处，没有一万人也差不多。再者一说，看这意思，这茅山二圣要回去能善罢甘休吗？如果把这个事情往外头一宣扬，再传到我老师于和耳朵里，我的后果仍然是不堪设想啊。夏遂良又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胆小难得将军坐，不毒不狠非丈夫。这小子这个狼劲儿就上来了，还没等茅山二圣出了大门呢，金灯剑客大吼了一声就窜出来，慢，请二位留步。老哥俩也做好准备了，当时站住了。红飞红的也看了看他，夏遂良干什么？莫非对我们哥俩也要下毒手吗？你也想杀人灭口不成？金灯剑客冷笑了一声，二位，只许你们不仁，不准我不义呀、啊、方才你们哥俩所作所为所说的话，我认为他有点过分了。你们跟潘鼎臣都不一样，你们是我的好朋友，咱们有50多年的好交情了。别忘了，在危难当中咱们患难相扶，你有事儿我帮忙，我有难你伸手，能不能因为眼前这点事儿把咱的交情掰了？我没别的意思，我诚心挽留二位，你们先别走，在这帮帮我的忙啊！呸！夏遂良，闭住你的臭嘴！你别往下说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要够两撇是个人？慢说帮忙，我们二老把命搭上了，无所含怨。你不是人呐，你是牲畜。我们多一会儿也不愿意在这儿待。请你免开尊口。二位，我提个要求行不？不给我帮忙我不勉强。我觉着你们从茅山来万水千山也不容易，在这块还没缓过乏来就回去，我觉着对不起朋友。我打算把二位留在这儿住个10天半月的，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招待，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夏遂良，听话听音儿，莫非你想把我们软禁起来不成？ 对，说对了，你们二位想走势比登天，看在朋友的份上，不管你们俩说话多么过分，我不摘怪，但是想走不行。将来把我这个事儿办理完了，你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目前谁也不准走。请你们二位屈尊大驾，暂时住在三教堂。哎呀，把这哥俩气的，心说夏遂良这小子疯了，今天一反常态，怎么这么不讲理？你是个什么人，敢挽留我们哥俩，把我们俩软禁到这儿，你也不值得羞耻啊。你看大爷鸿飞呀、啊、还能沉住点气，二爷不行啊。二爷神龙叟哈坤那是火爆的脾气，闻听此言探臂膀一伸手，藏得让拽出判官双笔，他把双笔往左右一分点指夏遂良。金灯剑客，好嘞，到了现在你甭往下说了， 什么叫交情？狗屁！咱们现在是仇人，但是这事儿是你逼的。要想叫我们哥俩在这软禁，可以，你得拿出两手来，赢不了我的判官双笔，你休想！还没等金灯剑客伸手呢，昆仑僧又冒坏，让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让这俩打手出来了，用不着金灯剑客。为什么呢？昆仑僧啊，早都料好了。他一看旁边徐良、方树安、白云瑞、陈仓、白衣神童、小剑魔在那儿站着，一句话都没说。他们呢属于耗子洞刀窝里反，自家人跟自家人干上了，那边在那瞅哈哈笑呢。也可以说人家正攒足力量好对付夏翠良，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斗啊。如果夏翠良把主要的精力耗费到这上面，一会儿怎么对付白衣神童小剑魔？哎，这昆仑僧啊，料事料的还挺全，故此像这种事叫别人伸手。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功夫仅次于夏遂良啊，那都是武林大剑，而且心黑手狠。这俩小子盼望这事儿越闹僵了是越好，后果越没法收拾越好，好把金灯大剑逼到绝路上，彻底跟上三门闹翻了，不给留余地。因此他们俩一伸手还好得了吗？书说简短呢、没过了50个回合呀，就听见啪啪，哎呦哎呦，扑通扑通，茅山二圣被这俩小子打躺下在地，一个个口掐鲜血。两个人往后一撤步，收招看看金灯剑客，那意思我们打完了，你看着处理吧。夏遂良挺高兴，认为这俩人伸手是时候，这么做完全对，都没打死，都给留着活气儿呢。夏遂良近前冷笑一声：“二位啊，你们这不自己找的吗？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哎，事到如今我也顾不了许多了，请二位担待吧。过三过五，事情过去之后，我哪怕给你们二位跪门呢，你们怎么处罚我都行。”眼前也只好委屈委屈了。来啊，抬走，抬到西跨院禅堂。这院里的小和尚小老道能有40-50人呢、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这哪是招待人呢，这成监狱了，是受伤的都往这儿塞。把茅山二圣抬进来，找专人服侍，给吃止血的丹药，给伤口也进行了包扎，可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安下他们不说，单说金灯大剑，这一看呢，一切的障碍基本都扫除了。跟他意见不合的就这几个人，现在都没事了，可以全力以赴对付白云瑞和徐良。夏遂良把脸往前一沉，吩咐了一声：“来人，把三教堂封锁起来，扎实！跑步！干什么呢？大门、二门、三门紧紧关闭，把锁上了，房上、墙上都压了顶了。”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指挥手下的人弓上弦、刀出鞘，把三教堂团团包围。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金灯剑客长吁了一口气儿，点手唤小剑魔：“白衣子，请过来吧。你聪明伶俐，不会健忘吧？前几天 在双阳岔道，你们九个人打我一个，有这事儿没有？哎，什么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那个假瞎子邹瑞，再加上老陶头，还有你们这些人，把我紧紧的包围了。结果我耳朵受伤，软肋受伤。你们是凭真能耐吗？不是，攒鸡毛凑胆子。真要单对单，各对各，拉出来咱比一比，谁要能把夏某给赢了，我心服口服。白姨子，你过来，今儿晚上你要能把我赢了，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你说这夏随良一叫号，他能叫得住白姨子吗？小建国飞身经跳到他面前呢，这阵的白姨子都气坏了，因为方才亲眼目睹这夏随良所作所为，这小子多狼啊，哎，多狠呐、啊！小建模暗下决心，非要他的狗命不可。这回再把夏随良打倒，谁求情也不成，把他大卸八块，给武林好除害。夏随良这一叫号，小建模更生气了，肉就跳过来了。夏随良啊，好，我同意你说的，你不是不服吗？今天晚上谁也不用伸手帮忙，就是咱们俩。如果我再把你赢了，你怎么办？夏随良是好办呢，服输认罪呀，爱杀就杀，爱剐就剐，爱放就放，你随便。此话当真，那千真万确，这好几百人都听见了，就凭夏某能说瞎话吗？哎，白姨子，你光问我了，我还没问你呢。那么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哈哈，夏随良，我跟你一样，你要把我给赢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好痛快。那你身后那四个呢？哎，他们我不管，你有能耐抓他们，没能耐他们就走，他们有能耐把你揍了，这都与我无关。好嘞，要这样的话，各位都听见啊，谁也别过来帮忙，就是我们两个人拼命。说实话，他点手把昆仑僧叫过来了。注意，我跟小建模伸手的时候，你领着人盯着徐良和方叔安等人，切莫叫他们划过去。今天晚上一定把他们整死，要剪草除根。弥陀佛，您放心，我全都安排好了，布置了天罗地网，慢说是人，连鸟也飞不出去。金灯剑客说，你们还注意，他们家里还不少人呢，那些高人都没来，防备在关键的时刻这帮人出现，再把这些人给救走了，那我们也做好了准备了。好嘞，金灯剑客这回放下心了，稳操胜券。心说话，白姨子，今天晚上就是你寿终正寝的日子，我就不相信我赢不了你。他刷把外衣脱了，在腰里哗噔一伸手，把五斤的链子抖楞开了，然后挂上三间匕首院。大伙儿都知道，今天晚上夏翠良要拼命，一般他使三间匕首院不挂链子，用不着，今儿把链子挂上了，那抡起来三丈五以内任何人无法靠近呢。小建模把外衣也闪了，唰往后一扔，云瑞给我拿着。挽袖面探绑臂，苍啷一声拽出佛光宝剑，院里就打了一道利闪，他们二剑才要决斗。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学校办公室被人包围，被要求赔付钱财，
8: 把我们这个办公厅全部围起来，
9: 全部给我出来，我一个也不放过你们。
7: 校方当初出租土地、签订免责条款是否故意隐瞒？
8: 定合同这块，刘云海租赁的这块地，这个事实，学校这方面隐瞒了一部分事实。
10: 没听说过，反正那个校长他就是讲你过来逃避就是好的事情。
7: 因政府行为解除合同，是否需要进行赔偿？
11: 应根据公平的原则给予吴业海一定的经济补偿。
7: 承包人拒不履行判决又无法强制执行，矛盾该如何化解？法治天下之被征收的土地。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国家对教育事业呢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多的公立性学校、幼儿园等呢公共设施陆续修建，也由此呢就涉及到部分土地的征收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往往会涉及到一些原有土地使用者的利益，也容易引发一定的矛盾冲突。在本案当中呢，原有土地承包人呢因为不同意教育部门在承包地上修建公立性设施，双方呢最终是诉诸法庭。那么最终的结果又会如何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7月的一天，一群人进入广西省北流市唐岸镇中心学校办公室，要求校方赔偿50万元。
8: 他来了一帮人，十几个人，来到把我们这个办公厅全部围起来，不放过我们中心学校任何一个人。
9: 当时他那个老板啊，是带着一群他那些家属嘛，来到我们这里。那我这个我们现在的秦校长，他说你秦校长、园长，还有你中心校的成员，你全部给我出来，我一个也不放过你们。
7: 幼儿园园长说的这位老板是当地一位饭店的负责人吴业海。2009年，吴业海向唐岸镇中心学校签订了合同，租用了3.865亩荒地，并投入几十万元修建了饭店。2015年，校方向吴业海提出解除合同，但是吴业海投入的成本并没有收回，因此他向校方索要赔偿。由于承包人吴业海情绪比较激动，中心学校秦校长随即报了警。不到半个小时，警方和附近镇政府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13: 带了十几个人，他的亲戚朋友或者什么，说你要给个说法，不然，你今天办公或者什么就不办不成，我们公安其他都维稳这方面也去处理了。
7: 多方协调后，双方的情绪缓和下来。说起这件事的起因，还要从唐岸镇中心学校和承包人吴业海的一场官司说起。2015年8月，唐岸镇中心学校想要

0: 先进工作者。2012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个人。
1: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在审理过程当中，你们遇到了哪些难点呢？
2: 这是一起租赁合同纠纷的案件。一方，校方和幼儿园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另一方承租方则不同意解除合同。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是如何认定是否存在政府行为，校方解除合同有没有法律依据，承租方应不应该得到赔偿。
0: 磐岸镇双贝组位于广西省北流市，因地处偏僻，所以教育资源不是很完善。为了方便幼儿接受学前教育，1993年，磐岸土地管理所与双贝村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征用土地3.865亩作为磐岸镇幼儿园建设用地。但是土地批复下来后，因为没有资金建设幼儿园，该土地随之就被闲置下来。
3: 你可能不了解1999年的那个经济环境，那个时候伴随真的是上面自己想办法筹措资金办水的。
0: 由于磐岸镇幼儿园项目未落实，2004年，该征用地被委托给磐岸镇中心学校监管。磐岸镇中心学校接管该幼儿园征用地后，仍无资金投入幼儿园的建设。2009年，校方决定把这块土地租出去。
3: 那当时呢，我们中心学校考虑到这块地呢没有什么效益啊，有一个。塘路里面有一个村民叫吴叶海，吴宇、吴家斌三个呢找到中心学校里面想租用这块地。
4: 2009年的时候，我三兄弟呢就没什么事做，看到塘岸这个中心校那里啊，那个地，后来我找那个校长谈。
0: 经过双方协议，2009年11月23日，塘岸中心学校作为甲方，吴叶海及两兄弟作为乙方，签订的土地租用合同书。合同内容规定租用期限为31年，前5年给承包人吴叶海无偿使用，第6年起校方每年收取2000元租金。如果遇到政府行为征收土地或者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性因素，无条件解除合同。签订合同后，吴叶海开始在该土地上开荒建房、修建排水设施等，准备开设饭店。
4: 那片地啊，全部是荒地的，他从来没有用过的。那个树啊，那个桃子有那么高，两米多高了的。所以的话呢，掏了52万。那个挖桃，我旁边全部把那个地方啊，把所有的地方呢，里面空的地方，我都种回那个绿化的。
0: 吴叶海前前后后投入几十万元，2012年前后，他的饭店开始营业。
4: 14个包厢，那个大厅200多个平方呢，全部是高档装修的，又搞了吊顶，又全部是装那个空调的，装那个好的空调的。
0: 由于吴叶海的饭店规模大于当地的饭馆，环境也比较好，所以饭店一建成就很受欢迎。
4: 按照这样子的商议的话呢，起码要15年才烧得回来。
0: 但是从2013年起，当地产业结构有所调整，很多人搬离，因此吴叶海的饭店也受到影响。
5: 其实这个饭店是从2014年、2013年的时候，这个2012年、2013年的时候，他经营的时候，就生意非常也是很惨淡的了。
0: 眼看着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差，吴叶海的两兄弟先后退股。2015年，根据政策调整，有关部门重新审批通过了磐岸幼儿园建设项目，需要征用吴叶海所租用的土地重新建设幼儿园。2015年6月5日，磐岸中心学校和磐岸幼儿园联合向吴叶海发送了解除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合同。
6: 这个基金也已经安排了啊，相关这些幼儿园的建设，这个审批，这个手续也搞得差不多了，但是呢，就这个地呢，已经租出去了啊，现在你要在这个上面建个幼儿园，那肯定要把这个合同解除，要把这个地收回来。
7: 下达一个通知解除，要求解除，
6: 那个合同。

0: 要求幼儿园搬出去。
1: 中心校和幼儿园认为，幼儿园的审批建设属于政府行为，按照之前合同规定，如果遇到政府行为土地被征用，合同应该解除。但是对此吴业海却不以为然。
2: 你偏偏在我这里就你掏了那么多钱，你讲不赔钱我怎么讲得过去啊，对不对？
3: 我们本来不是非要在那个地方，以前政府啊征那块地啊，以前的文件里面说明这是唐安镇中心幼儿园的嘛，
4: 也经过要经过审批，你私人的幼儿园去哪里建，也经过教育局的我们中心学校教育局的审批，才能在哪里要布局安排好的这个幼儿园的地方，也不是说你私人想去哪里建就哪里建。
1: 承包人声称校方曾故意隐瞒政府行为事实，
5: 你应该自己去了解，是你自己的责任，不是人家的责任。
1: 校方只是土地监管人，是否有权出租土地？
6: 他们都不是这块地的这个使用人、使用权人。
2: 你乱填给我，你没有经过政府啊？你那时候啊？
1: 时隔久远，土地负责机构多次改组，事实又该如何判定？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征收的土地》。
7: 杨法官，关于幼儿园的审批是否真的是政府行为呢？合同是否应该解除呢？
8: 政府行为我们认为是行政行为的一类，行政行为又分为具体的行政行为、抽象的行政行为。对于向政府做出处罚决定这一类是具体的行政行为，还包括建设许可这一类，对于本案的认定了这个政府行为，我们认为呢，校方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是有法律依据的，同时它也符合双方签订的合同里面的条款的约定，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
1: 承包人吴业海声称合同不应该解除，因为在2009年签订合同的时候，中心校并没有告知此租用地曾经是用来建设幼儿园的，因此校方有隐瞒政府行为的嫌疑。
6: 订合同这块吴业海租赁的这块地，这个事实学校这方面隐瞒了一部分事实。你订合同的时候你没有告诉我，你告诉我这个地不是我的，是幼儿园的，政府给我管的，那政府有随时可以收回去。对呀，这个事实你没跟我讲。
5: 我说你做生意了，你去租用了，你应该自己去了解，是你自己的责任，不是人家的责任。
1: 校方的负责人认为，承包人吴业海在签订合同前有对事实调查清楚的义务，所以校方不应该负责任。除此之外，校方还称2009年签订的合同中已经标明了政府行为这一条文，因此吴业海并非对租用土地涉及政府行为的事情完全不知情。对此，吴业海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2: 就是这句话我都跟他讨论了，最好不要这句，他讲不要紧的，你不要这句话的话呢，我作为这个校长的话呢，但是要公平一点，公平的就公平了，公平没问题。
1: 承包人吴业海认为，如果当时自己知道是幼儿园用地，只会和幼儿园签订合同，不会和校方签订合同，校方并没有权利出租该土地。
6: 幼儿园使用的啊，这不是学校的地，学校没有使用权的。然后呢，他幼儿园没有建，因为呢上面没有建筑批上来，没有资金，然后呢就交给唐安镇政府来管。唐安政府呢又交给那个学校的监管，他只不过是一个监管的责任，他们都不是这块地的这个使用人、使用权人。
1: 校方认为，由于历史原因，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唐安镇中心学校是有权把这块土地出租出去的。对此，承包人吴业海并不认可。
2: 你乱填给我，你没有经过政府啊？你那时候啊，如果你经过政府的话，你政府没话说，他没有，他哪里去在政府那里填没有的，在你学校那里就填给我的。
7: 这个唐安镇中心学校，他是否有权利把这个土地出租出去？是否政府默许了他们这个权利呢？
8: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唐安镇中心学校它是一个管理的机构，没有 法律意义上的法人资格，但是这块建设用地唐安镇政府已经明确授权给予唐安镇中心学校予以监管，因此应视为政府对这个行为进行默认或者是明确的授权。唐安镇中心学校是有资格对本案的土地进行出租的。
1: 承包人一审败诉，仍不履行判决索要赔偿。
2: 种地坡树在这里，有可能你也要改天苗钱人家。
1: 一边强行建设幼儿园，一边拒不拆除饭店，项目能否如期进行？
3: 我们不敢招生，因为怕会把我们那些学生会怎么样。
1: 法院政府多次协调，僵局能否化解？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征收的土地》。2016年1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解除北流市唐安镇中心学校与吴业海2009年11月23日签订的合同书。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吴业海将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物品搬离。对于该判决，承包人吴业海并不认同。2016年5月23日，吴业海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7月3日，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收到此判决后，承包人吴业海不愿意拆除饭店，他声称如果需要解除合同，中心校必须赔付他修建饭店的资金投入。
3: 法院两次都是判我们赢了，他就不服，他要起诉我们赔款。他说他投资了52万左右，要我们赔52万。
1: 承包人要求赔付52万元，他提出这个赔偿数额是否有依据呢？
2: 我要去找那个评估公司，评估公司跟我投资那个呢是差不多了的，因为52万啊，评估公司也评了51万多，是这样子的。
1: 根据评估公司做出的评估结果，承包人向校方索要赔偿，但是根据2009年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如果因政府行为而造成的损失，互不追究，各自负责。
2: 互不追究呢？你猜，你现在你国家你去到哪个地方，也有可能你也要改天苗钱人家，你一分钱都不赔的话，你也不敢过去的。
5: 我是一个小家伙，哪里有钱？我这个单位也没有钱，我们这个单位就是没有学生，没有法人，没有经费的三无单位。
1: 校方认为不应该对吴业海进行赔偿，因为之前的合同中已经标明遇到政府行为互不追究责任，并且校方把土地租给吴业海时并没有准许他修建硬件设施，如今造成的损失应由他自己承担。
7: 唐安镇中心学校是否应该做出赔偿呢？
8: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评议的时候根据合同中因不可抗拒性，包括政府行为、自然灾害等而造成损失的双方互不追究的条款，我们评议的时候认为这条条款是双方意思一致的表示，是合法有效的。虽然不应该进行赔偿，但是应根据公平的原则给予吴业海一定的经济补偿。
1: 虽然承包人吴业海一审二审均败诉，但是考虑到他的经济损失，法庭仍希望通过庭外调解能够给予他相应的补偿。
2: 他讲呢赔五万，我讲5万太少了。
1: 第一次调解以失败结束，但是由于政府批复的幼儿园建设具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因此重建幼儿园的事情也迫在眉睫。
0: 有可能你这个如果不能加紧去建的话，有可能就到下一批了啊！而且他们镇也没有这种公立的幼儿园。
3: 本来应该2015年就应该招生了，2015年的这个项目嘛，这个钱在2015年的时候国家的资金啊上面已经批给我们，在2015年，我们在2015年建好，最起码在2016年的春节就应该要招生了嘛。
1: 不仅按照政策要求急需成立公立幼儿园， 而且对当地的村民和幼儿家长来讲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9: 建这个幼儿园里面这个情况下呢，要解决这个周边里面这个千家万户里面这个幼儿有一处这个上学这个学校呢，这个情况呢也是我们塔安镇这个附近里面这个居民里面呢也是一个好大的一个渴望吧。
10: 当时我们就是听到邻居啊街坊那种说要建一所公立幼儿园，而几年过去我们还没有见到。
1: 为了尽快建成幼儿园，让村里幼儿及时上学，校方和幼儿园只能在承包人吴业海的饭店外先建一栋幼儿园的楼，因此在承包地内就出现了一边是幼儿园一边是饭店的对峙局面。
4: 它饭店前面有一个空地的因为我们这个中心幼儿园项目它要起两栋楼的有两栋楼的，
3: 我们先把外面的那一栋楼先建起来在建好第一栋楼的时候就有一年时间他还不愿意搬走。
1: 眼看着自己的饭店经营受到影响，吴业海就出面阻挠幼儿园的建设，干扰施工。
0: 吴业海这边呢就在那个租赁的所在地集合了一些亲戚朋友，不让这个项目进行正常的建设，双方呢也发生了一些比较激烈的对峙。
3: 因为里面没建好，而且我们还有这个纠纷，我们不敢招生，因为怕本来我们招的是幼儿嘛，不是这些小孩，我怕我们都是因为怕他等一下一激动的话回去会把我们那些学生会怎么样。
1: 由于双方僵持不下，导致幼儿园也不能正常招生。2017年2月，幼儿园方、校方以及承包人吴业海再次坐下来协商赔偿的问题。
5: 有那对闹事，所以我们决定就掠夺10万。后来到我们律师啊怎么样同他那边谈，还是要多一点，我说不得了，
2: 有可能我还要快到10几万。所以我两公婆想来想去，算了，那10万就10万了。
1: 最后在法院的主导和多方协调下，塘岸镇中心学校同意赔付吴业海10万元。2017年6月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发出调解书，双方当事人正式达成调解。
7: 那这起案件呢与其他的案件又有所不同，那这起案件呢除了法律上的一个判决外呢，而且呢还要庭外一个复杂的调解过程，其目的是什么呢？
8: 调解呢是我们每一个案件审理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本案判决之后，为了让幼儿园的建设能够如期尽快的进行，让承租人尽快的配合交出返还土地我们考虑进行庭外调解，这样更有利于当地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样就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7: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1: 在签合同的时候，最主要大家注意就区分两种类型的合同，一种是那个计期履行的合同，一种是长期合同。那么尤其是长期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化呢是比较大的，就是说你今天有钱并不等于你未来的履行中间会有钱。那么具体到我们本案呢，这个是最明显的。那么他签了一个履行期限长达31年的合同，未来就很容易发生权利义务上的纠纷。所以说呢，对于这种长期履行的合同，那么书面化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另外一个呢，当然合同的合法性的问题，原则上合同法的规定呢都是任意性规定，但是有一些规定呢是会涉及到强制性的规定，那么都应该在一开始签订合同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在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那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7: 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
13: 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趁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儿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7: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13: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十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1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潍坊调频106.4，
15: 济宁中波999，
16: 聊城中波621，
1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三轮车路遇快递车，六旬老人当场被撞飞，
9: 一撞撞2斤了，车都撞飞了。
1: 电动三轮车该不该载人？一场交通事故牵出多方责任。
18: 张春雷行经路口疏意观察，没有尽到以上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车祸的发生。
1: 双方争执不下，究竟谁该为老人之死负责？
9: 一个大户人死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1: 近百万巨额赔偿，责任比例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之被撞飞的老人。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一些地区呢，电动三轮车的使用率是特别的高，很多人啊把它当成了代步工具，甚至随意带人。殊不知呢，这种行为其实具有很高的危险性，一旦发生了事故，不但会给当事人带来人身伤害，同时在责任认定方面也会带来一定难题。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电动三轮车与快递车相撞的事件。那么三轮车载人是否违法，由此产生的责任又该如何来认定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5年11月3日上午9点左右，家住南京市农村的张发翠老人乘坐邻居张友兰的电动三轮车去县城做理疗保健。三轮车沿江北大道由西向东行驶至阳新路路口时，和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面包车相撞。
9: 是撞飞的了，把我老婆撞死，这车子高头从这边撞到地下多远呢？一撞撞2斤了，车头跟车尾分开了。
1: 画面中这位老人名叫王建国，是张发翠老人的丈夫。他说，事故发生时，妻子张发翠已年过六旬，和自己相伴过了大半生，没想到却遭遇这样的飞来横祸。
20: 电动三轮车已经被撞得面目全非了，当时他那个脸上啊也很严重，就像那个是一记好，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个脸就是撞在那个车头上面，然后在地下撞了才能那种效果，就是那种的，也特别的那个心特别的，就是看到让人特别的你触不惊心，有点怕人。那个脸上又是血又是黑乎乎，大概是泥土什么的。
1: 王建国等人赶到现场后，将张发翠和三轮车车主张友兰送往南京乐泉医院接受救治。和这辆三轮车相撞的是一辆申通快递的面包车，车主名叫张春雷。事故发生时，由于没有现场监控视频，事后交警部门只出具了事故证明，没有对事故责任进行划分，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法官也带来了一定的难题。事故导致三轮车车主张友兰被撞断3根肋骨，在医院治疗半个月后出院，但是乘坐三轮车的张发翠由于伤势较为严重，多根肋骨骨折，左下肺伴有挫裂伤，而且张发翠本身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也影响了治疗效果。张发翠在医院被抢救了将近1个月后，最终因呼吸衰竭而死亡。
19: 在此之前，张发翠家属已经为抢救他前前后后花掉医药费几十万元。为此，死者家属王建国多次尝试与三轮车车主张友兰和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联系索要赔偿。
9: 打电话给驾驶员，他过江嗷嗷的，他也不来，一没上医院来，什么给你提两个钱来救济的，没有。一个大户人突死掉了，我不能说就这样子不明不白的，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法律。
19: 死者家属王建国认为，妻子张发翠的死亡和三轮车车主、快递车车主有关系，因此2016年4月6日，死者家属将他们两位和南京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告上法庭。
6: 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牵涉的主体是比较多的，那么责任又该如何来划分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马亮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马法官。
19: 马亮，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调研成果多次在国家级法学学术论坛中获奖。
6: 马法官你好。
21: 你好。
6: 对于这样一起案件，审理起来有什么样的难点？这个死者的家属为什么要告这个邻居张友兰呢？
21: 本案是一起交通事故所引起的，引起交通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到的主体有这位六旬的老人，骑电动三轮车载人的邻居，肇事司机，肇事司机所在的快递公司，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在这个案件中，我们认为如何认定并划分各主体在这起事故中的责任大小和份额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
19: 2016年6月8日，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原告提出诉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付医疗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总计98万7千余元。在法庭上，被告三轮车车主一方认为，是由于快递车车主张春雷闯红灯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自己一方不存在过错。快递车主张春雷则认为自己并没有闯红灯，相反是三轮车车主张友兰闯红灯造成的这起车祸。
22: 从刹车痕迹到撞击地点有13.75米，依例则被告二正常行驶中，从发现被告一的三轮车开始刹车已经有13.75米的距离，已经进到了斑马线前礼让的义务。
19: 三轮车车主张友兰一方表示，快递车车主张春雷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自己违反交通规则。此次车祸的主要原因是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过早抢红灯提速，从而导致车速过快。
9: 斑马线应该减速，他没减速，他开了70码不知道吧？
20: 他这个如果说5-60的话，最起码过到4档以上5档，他跑起来才能跑起来。这个换挡那个间隙就这么一点远，要几秒钟才能换挡。1秒钟换一次档啊，还可能呢。
6: 那么究竟是谁闯了红灯？现场的撞击为什么会那么严重？
21: 事故发生时，由于现场没有监控，我们无法断定是哪方闯的红灯。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来最大程度地还原当时的情况。张春雷自述，当时行至路口的时候，信号灯正好要变绿灯，他就2档变3档前行。当时的时速在50-60码左右，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行经路口的时候需注意观察控制车速，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张春雷行经路口疏于观察，没有尽到以上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车祸的发生。
19: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相撞，究竟谁该担主责？
9: 机动车属于强者，他点名的时候入者，他死了，你倒霉。
23: 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所说的，我是行人，不可以随便干。
19: 事发地禁止三轮车通行，三轮车主为何视而不见？
20: 你不管有太多的警示，那还是一样，行车的在哪里啊？我带你一段。
19: 无事故现场监控视频，案件又该如何判定？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撞飞的老人》。
1: 根据交警部门提供的证据显示，快递车车主在通过十字路口前疏于观察，导致追尾三轮车。
0: 它的撞击部位的话，就是说机动车的左前就左前保杠撞着那个，就是说机动三轮车的左后部。我们个人的我认为这个事故证明书上认为这个张俊雷就是疏于观察是特别客观的。
1: 三轮车车主张友兰一方认为，快递车车主张春雷的车速过快，并且面包车撞击力强，因此快递车车主应该对这起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
20: 这个就是实事求是的说，你车速慢了，那天什么事都没有，就算有人闯红灯都不会有事。
3: 我们国家他这个发了一个补给员，他机动车属于强者，他点名的时候入者，他死了，你倒霉，就这话。
1: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一方认为，虽然自己驾驶的是四轮机动车，应该负有更多的安全义务，但是三轮车车主一方并非完全没有责任。
4: 我们虽然说是强者，在对方违反交规的一个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还要负大部分的责任，那我觉得可能给广大民众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所说了。我是行人，我是机动车，我可以随便跑，我可以随便干。
1: 快递车车主声称，三轮车车主张友兰违反交通法规，骑三轮车违法带人，应负一部分责任。
10: 事故证明中，这名第一被告张友兰驾驶的电动三轮车违法带人，所谓的违法带人，即就承担危害责任后果。而第一被告张友兰触犯交通意识，竟违法带人，该负该起诉违法人，因此其赔偿责任无需负责任。
1: 在事故发生地悬挂有禁止行人及电动车通行的警示标志，而张友兰却在此地骑电动三轮车并且违法载人，对此三轮车车主张友兰一方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20: 你不管有太多的警示，还是一样，有人该做这个人行场地时的还是一样，骑车的带道里啊，我带你一段啊，这个太正常了。这个中国这个遇到这个素人也好，还是什么人也好，遇到一些相对小困难了，打个比方，哎，你怎么知道的？这会骑个车或者开个车，来商量，我带你一段，这都很正常的。
6: 那么，对于这样一起事故，究竟谁应该负更多的责任？
21: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人张春雷应当负有比较高的注意义务，因为行至路口时，张春雷具有比较好的条件来预防事故的发生，比如说注意观察、控制车速，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通过路口。但是由于他没有提前进行这些处置，导致事故的发生，其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另外，三轮车驾驶人张友兰违法带人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对本起事故负次要责任。
1: 在庭审阶段，快递车车主张春雷一方表达了一个新的观点，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不仅有他和三轮车车主，还有死者张发翠本人。
4: 根据我们国家的道路安全交通法，所有的人力的一个三轮车、自行车也好，它是不能载人的，但是张发翠他坐在上面的话，我觉得应该负相应的一个责任。
1: 死者张发翠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仍旧违法乘坐电动三轮车，他是否应该对自己的死亡负责呢？
0: 我们认为是应当没有责任的，就是说他对这个事故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本身的这个发生，认为他是没有参与的，他对这个事故的发生是没有施加任何的影响的，只是一个受害者。
3: 他不懂哎，他懂他做吗？他毕竟是这，他农民，在农村他见面世面也少，他心里想你喊我去我就做。
1: 对于死者张发翠是否应该对自己的死因负责，双方争执不下。对此，法官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24: 因为这起交通事故发生是两车相撞，张发翠作为乘坐人啊，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机动车驾驶员张春雷这个疏于观察，而张友兰违法带人，两人这个行为的结合造成这个交通事故。我们认为，被告这个死者张发翠不承担责任。
1: 原告提出的987,000余元赔偿金中，包含有死者张发翠住院治疗的医疗费150,000余元，但是快递车车主一方并不认可这笔款项。
23: 他所有的治疗费用是用于他本身这个心脏病的一个治疗，你这个心脏病的治疗费用应该从这个180,000的费用里头刨出去。
1: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要求减少赔偿费，对此死者家属并不认同，他们坚持认为车祸才是导致死者张发翠死亡的根本原因。
3: 是有心脏病，但是在知识胜利心脏病基础之上导致车祸，引起张发翠本人身体衰弱。你像比如说你好好的人，你不撞我怎么能会死呢？是不是吧？这撞的太重了。
1: 快递车工作时出事故，相关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2: 契约中而且还有明确约定，所有的费用由张春雷来承担，与我们公司无关。
1: 未取得相关资质，自然人是否有权承揽快递业务？
21: 而作为自然人的张春雷是不享有这种资质的。
1: 对判决不服再度上诉，法院将会如何判决？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撞飞的老人》。
19: 那么是否要减少被告的医疗赔偿费用呢？
21: 事故发生后，对死者张发翠进行法医鉴定，明确其死因。根据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张发翠的直接死因是交通事故损伤后并发肺部感染、肺水肿、低氧血症致呼吸循环衰竭。辅助死因是其自身基础疾病。张发翠有20多年的风湿性心脏病，本起事故对其心脏造成一个负担，所以法庭认定不应当减少被告方的医疗赔偿费用。
1: 事发时，快递车车主张春雷正处于收发快递的工作过程中，申通公司也被列为第三被告。对此次事故，申通公司是否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呢？申通快递公司认为，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工作的区域范围内不属于他们的经营范围，因此此事故和他们公司无关。事发后，原告查询到，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和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有关系，随即把该公司追加为被告。南京申易通仓储公司认为，该公司和张春雷之前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双方是承揽关系，并非雇佣关系，所以对于本案中涉及的赔偿金，该公司应不予承担。
2: 契约中而且还有明确约定，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人身伤害的这种赔偿，然后所有的费用由张春雷来承担，与我们公司无关。
1: 根据南京申易通仓储公司和快递车车主张春雷签订的合同约定，张春雷独立经营，独立核算，在运营车辆发生的纠纷由张春雷自行解决，与该公司无关。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认为，该条款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23: 这份是申易通公司针对他200号的快递人员统一签的一个格式合同，然后呢以这种加重对方义务、减免自己义务的一个条款，我们认为当时应该是无效的。针对这个条款，我们认为是无效的。
1: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及其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不仅该合同无效，而且快递车车主张春雷与该公司的关系也并非他们所声称的承揽关系。
23: 国家有法律的规定，我快递人就是说我普通的个人啊，是不能够承包任何的快递业务的。
19: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和南京申易通仓储公司，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么这个公司是否要承担连带责任呢？
21: 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获得了国内快递业经营的一个资质，而作为自然人的张春雷是不享有这种资质的。根据双方之间签订的承包协议，张春雷承包了浦口区部分片区的快递收发业务，其对外使用的是申通快递这一单据，从而我们认为其行为与具有资质的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之间形成挂靠关系，所以南京申易通仓储有限公司对张春雷 所承担的份额负连带责任。
1: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对于事故车辆购买了交强险，在法庭上，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认同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作出依法赔偿。2016年11月7日，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张春雷、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赔偿原告人民币604841元。三轮车主张友兰赔偿原告人民币259218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支付原告人民币115000元。一审宣判后，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认为该公司不应该承担赔付责任，被告张春雷一方认为死者张发翠非法乘坐三轮车，也应该负有部分责任。2017年3月8日，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呢，那么被侵权人对于的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那么也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那么在本案中呢，张发翠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乘坐那么具有安全危险的这样一个电动三轮车，那么本身也是一种违章的这个乘车行为，那么增加了自身的这种安全的风险，所以呢，对于事故的发生呢，那么以及造成自身损害呢，那么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所以呢，我们综合考虑呢，那么张发翠呢也自行承担20%的这个责任。
1: 2017年6月6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对于一审过程中死者家属王建国曾经提出的死亡赔偿金，死者张发翠应自行承担20%的责任，张春雷和南京申一通公司连带赔偿50%，即432030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8条规定，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路行驶。三轮车承载能力有限，长时间快速行驶，车辆震动较大，发动机噪音大，极易导致驾驶人疲劳，因此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公安部关于江苏省公安厅就电瓶三轮车涉及的交通事故及交通违法行为如何处理的答复明确，对电瓶三轮车涉及的交通事故及交通违法行为按照机动车进行处理。2017年4月15日清晨6点多，安徽望江县任某某骑电动三轮车搭载同村村民陈某采茶叶，在途经该村敬老院时碰到了潘某等一行五人，潘某等人请求任某搭载一程，任某本不愿搭载，但碍于五人央求便勉强同意，在途中三轮车发生侧翻，造成乘车人一人死亡。同年7月12日，三轮车主任某以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2015年4月23日，江苏遂昌男子郑某驾驶三轮车去接在邻村山上种苗木的妻子、岳母和舅舅回家。当晚5点左右，三轮车在行驶到一个弯道时，刹车忽然失灵，直接侧翻到了沟里。车上搭载的郑某的妻子、岳母、舅舅全部身亡。之后，三轮车主郑某因交通肇事罪故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赔偿其舅舅及近亲属30余万元。
6: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5: 国家在立法的时候，像这种三轮车，首先宣布它不是机动车，第二呢，算非机动车。目前这种非机动车上路，有些地方可以登记，有些地方不用登记，上路没有限制，所以这也是造成乱象之一。所以我主张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省级政府应该对三轮车也电动三轮车残疾人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这样呢使得它呢总量上能够有所控制。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广大交通参与者要自觉地抵制这些非标车辆，那么不骑，那么骑合格车，骑到路上以后遵守交通法规，在非机动车道里面行驶，加强自律意识。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脆皮红瓤，汁儿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8: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7: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8: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7: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8: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7: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8: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这个人食五谷杂粮呢，没有不生病的，生病以后啊，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啊。那近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4: 此次集采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为更好适应多元用药需求，本次集采延续医疗机构按厂牌爆量的做法。从中选结果看，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诺华公司、拜耳公司等企业的10个参比制剂中选。本次集采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投标，竞争激烈程度较高。本次集采规则进一步强化反内卷，对报价低于均值超过2个标准差的可以中选，但不带量，不占入围名额，排除极端低价对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的影响。本次集采强化质量监管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为保障基层用药，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爆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提高中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
3: 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啊，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昨天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该标准呢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国家鼓励积极采用，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自愿实施。
5: 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可概括为4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 B 类。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2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安全保障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6: 这项标准的实施将保障老年人跟团旅游平等权，同时呢，也推动了行业转向适老化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引导银发旅游经营企业去开发慢游、康养游等特色产品。
5: 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 安全方面，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
7: 对于子女家属来说，专业安全员、急救预案、完整保险，形成安全闭环，子女不用时刻悬着心。
3: 出去旅游呢，一些景区为了吸引游客就整了不少的招啊。最近呢，不少的景区流行 NPC， 啥意思呢？也就是邀请这个演艺人员呢在景区扮演角色啊，给游客带来沉浸式的体验。那最近就有网友

0: 跟业务工作人员明确介绍，398元纯玩，1288元颜值升级，礼貌型肢体接触，1988元可以牵手抱抱亲亲，并表示其他服务可以和伴票女子详谈。有网友戏称此为擦边半票。 7月31号， 贵州贵定县联合调查组针对此事发布情况通报称，当地县高度重视，连夜成立由文旅、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迅速开展调查。经调查，贵州山水清辉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漂流运营公司和贵州卡比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客服视频号认证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联合打造夏季漂流文旅产品。在实施过程中， 相关企业未严格执行合同约定开展半漂服务，造成不良影响。此次事件爆露出我县在旅游市场管理工作中存在问题和短板，我们深表歉意，并将深刻汲取教训，深入开展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坚决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旅游市场良好健康秩序。目前已责令漂流运营公司停业整顿，后续将根据公安机关调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理。
1: 而在近日，河南瑶山激情峡谷漂流在其官方账号推出比基尼半泥一起漂活动，也引发网友讨论。有记者联系景区核实相关情况，景区工作人员证实活动属实。
2: 肯定是咱们肯定是有，但是不可能天天有。咱漂流呀，我就是好比那个咱去实践呀，好比咱海边儿的那啥滩上，这个都属于就是，它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东西。
0: 针对此类服务，有律师认为，景区作为经营场所，负有首
3: 要的主体管理责任，必须主动巡查并制止辖区内此类违规现象。正规的伴游其实是一种旅游陪同的劳务服务，提供向导啊、陪同啊、安全陪货这样一些服务。如果说是抱抱、亲吻、挑逗这些，那就属于低俗的擦边、软色情，实际上也是违反文旅和广告的相关的法律的合规要求的。这种运作方式实际上 应该监管的就是景区，它负有场所的主体管理责任，当地的文旅部门、公安部门实际上也负有管理职责的。中国妇女报则发文表示，
0: NPC 角色扮演剧情互动、付费伴游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其经营边界和行为标准仍缺乏统一规范，部分从业者仍在持续试探法规体现。监管部门应建立线上线下联动的监测机制，针对新兴伴游类服务划定负面清单，抬高违法违规成本。
4: 山水文旅资源是地方发展的重要依托，有底线的创新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创新，对公序良俗的尊重才是一个文旅品牌最好的名片。说到这个游玩呢，要问哪个地方好哈，各地都有网红打卡地，在济南市莱芜区学野街道最近有个地方就火了啊，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去打卡。
5: 而这一切呢，都是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结果。六个村庄抱团发展，咱们跟着记者去看看。这里有万亩林海，这里是森林氧吧，在这里的温度啊，比市区低5到8度。在这里，六个村庄抱团发展，全网出圈。网友赠名济南版苍山洱海。
6: 小兰走乡村，今天来到的是济南市莱芜区学野街道青宁森林小镇。
7: 我们是想打造一家集康养旅居加休闲体验加生态观光融合发展的森林康养度假区。
8: 枕着雪野湖畔的臂弯，躺进马鞍山雀的褶皱，这片宝地并不是与生俱来，
9: 而是把周边六个村庄2800余亩地重组，3年时间投资6亿，村村旧貌换新颜。
10: 老太当中的，这搭起来之后，天然一样，
11: 这不也断了，这都压力啥哈？
8: 但起初每个村子都有顾虑，
12: 不修了以后啊，就成了塌的了，就成了青年学生小木块的了，他没说怎么走怎么走，
13: 黑八不好，乱地不好，也服务不好的。
8: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这人前地的问题。
14: 我们光修建这个连村路是修建了36公里，实现了那个村村通。
15: 就是每年这个为这个村的这个事业这个土地做的，讲不到20余万元。
16: 不光咱村有，他周围这几个村呀，都得到这个实惠了。
8: 六个村一次性拿到了土地补偿800多万元，每年稳定收取土地流转费120万元。村民同时还可以在这里上班。 青宁森林小镇常年用工300多人，年务工收入700余万元。
17: 今天75，你觉得行吗？
18: 行啊，
8: 村民们有按天挣钱的，
19: 一年能挣好几万。<笑>
1: 有拿固定工资的。
2: 我的地流转了那么多，每年固定费2000余元。我在一个青年小镇打工，确实强，每月4000来元，双工资。
1: 还有拿双份工资的，他们是邻居，是同事，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4: 说平时的打理啊、管理啊，都是让我身心愉悦。看到这些花呀，我的妈，太漂亮了，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5: 济南版洱海，沉浸式喂鹿体验现在开始。
6: 没想到在山东这么小一个村子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景区，
7: 村民除了就业还要把他们土特产去销售出去，这样让他们真正得到实惠，我们的项目也是发展的会更好。
1: 在山东有5.4万多个行政村，数量居全国首位，但同时具备规模小、实力弱的结构性困境。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不是物理连接，而是化学反应。也许招数不同，打法各异，但核心一样，找准发展定位，各村分工协同，连片利益共享。在青宁森林小镇，我看到了双赢，也看到了山东乡村振兴的里子。这条路上还有更多可能性。
8: 这份防汛指南请查收。暴雨来临前，准备好食品、饮用水、应急照明工具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易掉落物品，实时关注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非必要不外出，必须外出时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绕开低洼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开车时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处熄火，应迅速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居家时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出现突发情况时冷静自救，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牢记防范常识，安全重于泰山。
9: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大夏天呢，就一个字，热啊！这段时间高温天气的威力实在是太猛了，这户外走一会儿呢就能出一身汗。那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末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呢高温的桑拿天气将会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超过38度，而位于西南地区的重庆高温尤为持久，已经追平了当地7月份的高温日数历史记录。未来几天呢，这个暑热仍然是不下限啊，公众需要注意以及及时的补水降温。
10: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仍将处在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的影响之下，持续出现大范围桑拿天，长江中下游地区高温发展，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超38摄氏度，不仅温度高，湿度也大，部分地区体感甚至可超40摄氏度。重庆热力尤为持久，截至7月31号已出现27天高温，追平当地7月高温日数历史记录。今明两天高温天气仍停不下来，在北方、东北等地近期也经历了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吉林长春、辽宁沈阳夜温纷纷打破当地7月最高记录，而华南的部分地区由于受到降雨的影响，这两天高温天气有所缓解，与东北等地高温形成鲜明对比。
9: 天气很热，大家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在烟台呢，一名务工人员呢突发热射病，受到这个海岛医疗条件的限制，当地迅速启动了空地联动就业机制，通过直升机跨海转运，把患者呢紧急送到了蓬莱人民医院救治。
11: 当天下午，救援直升机平稳落地，早已待命的蓬莱人民医院120无缝衔接，快速将患者转移至急诊抢救室。入院时，患者体温高达40摄氏度，意识模糊，属于致死率极高的热射病。
12: 我们将室内的温度啊调到最低，然后将提前准备好的这个冰盐水给病人输液，用准备好的那个冰块呢放在那个患者的腋下和这个大腿根部、大动脉搏动地方，给患者局部的物理降温。
11: 经过近1小时的全力处置，患者体温逐渐降下来，意识恢复。 随后转入重症监护室接受后续观察治疗。医生介绍，热射病是致死率极高的重症中暑，若未能及时有效降温，极易引发多脏器不可逆损伤。医生提醒，盛夏高温高湿天气，应尽量避免长时间露天作业，及时补充电解质水，如有不适迅速就医。
9: 热射病很凶险啊，这个致死率是比较高的，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哈。高温天气呢，给健康带来了考验。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邀权威专家为大家科普高温防护知识。
13: 简单说，中暑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散热系统出了问题。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恒温器，体温呢维持的37度左右。当环境温度升高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身体呢就靠出汗啊来蒸发汗液来带动体内的热量。当持续存在这种高温高湿环境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产热大入了散热啊，这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的这个体温呢就一路飙升啊，这时候呢我们就说就发生了中暑。中暑的呢病情的严重程度呢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啊。先兆中暑呢就是由于大量的出汗出现恶心呕吐啊，胸闷乏力，注意力不集中，这时候呢一般体温不超过38度。轻度中暑，体温升到38度以上，面色潮红啊，皮肤灼热啊，大量出汗，面色苍白啊。重症中暑呢包括热痉挛啊、热衰竭和热射病啊。如果发生重症中暑呢，那么单纯的休息啊已经不够了啊，必须得及时到医院救治。准确来说呢，热射病是中暑的终极形态啊，是临床急症范畴。热射病是在高温环境下散热和产热彻底失衡，体温呢一路飙升超过40度以上，导致全身细胞变性，多器官功能衰竭。临床数据显示呢，热射病的总体死亡率在30%以上，甚至达到50%-70%以上。所以呢，热射病一旦发生啊，必须立即抢救。虽然热射病病情重、进展快，但是它也不是说毫无征兆的啊。我们总结了叫烫、晃、晕、乱4字体征，大家记下来以后呢，可以快速的识别。

热射病的救治呢，核心就是快啊，时间就是生命，要求呢，在30分钟之内，把核心体温呢降到39度以下。

0: 首先对于老人啊，不要让他们呢单独待在闷热啊不通风的房间内，要告诉老人呢要经常的啊多次的饮水啊，因为老人的口渴感不是太明显啊，不要让孩子一个人待在车里边啊。另外呢也要避免在高温时段呢进行剧烈的运动。另外孩子出汗多啊，要及时地更换干爽的衣物。外卖员啊，建筑工人，这是中暑和热湿病的高危群体啊。于是呢主动防护啊，要穿好防护服啊，每工作一小时呢要休息十分钟，主动补水啊。一旦出现心慌、胸闷、恶心、头晕等症状，要立即停止活动啊，休息补水，以防发生中暑。
1: 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
2: 日前，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决上线。8月1日，话题美羊羊疑似擦边冲上热搜，引发争议。喜羊羊与灰太狼官方账号发布回应，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我们彼此珍视共同成长的好伙伴，相关动作和镜头的设计初衷并不存在主观刻意设置不当指向或引发观众不适联想的意图，会认真倾听和复盘进行合理优化，并在后续创作中更加审慎地处理角色动作与镜头表达，更加充分地考虑不同观众的观看感受。内蒙古一在建项目发生塌方，造成4人死亡。7月31日凌晨3时50分许，中铁建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中铁15局施工隧道标段发生塌方，事故造成4人死亡、6人受伤。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现场处置、事故调查和其他后续工作正在进行中。连云港73岁老人列车上如厕掉落金戒指，求助12306被回复不符合寻找条件。8月1日，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通报，工作人员接到反映后到场查找未果，因途中不便对物箱等部位排查搜寻，遂做好现场信息登记。当晚列车入库后，安排作业人员在吸污过程中进行排查，未找到戒指。事后列车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该旅客，说明查找情况。因动车组列车厕所结构较为复杂，掉入物箱的物品不易取出或查找，提醒广大旅客妥善保管贵重物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五台山徒步驴友被雷电击倒。7月31日，据新京报报道，山西忻州官方人士称，3名驴友途经事发地时，雷电击中旁边树木受惊后倒地，经医护人员检查，3人无生命危险，其中有2人到医院进一步检查，1人自行离开。五台山景区管委会公告称，7月31日至8月7日，景区有大范围降水，五台山全域禁止台顶徒步。
1: 这个青岛的吴先生反映说，家里的这个奔驰新能源车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啊，4S店评估需要花费24万元更换动力电池，但是这个保险公司呢他不同意更换电池，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咱们来看看。
3: 我的车奔驰 EQS400 纯电动，车身结构损毁严重，
4: 电脑检测失效了，
5: 就是这边烧了以后必须得换电池。
3: 就对方的全责保险公司中国人保，他这边不同意，他说这个电池太贵。
6: 如果说要更换动力电池的话，整个的损失是远远超于了这个车的现在的本身的实际价值。根据这个民法典、道交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三者车主要求对受损项目及动力电池总成进行更换，维修费用远超过实际价值。第一个呢，就是在车辆的实际价值为上限内赔付车辆的维修费用；第二个呢，就是在车辆实际价值上限内加上对车辆推定全损；第三个呢，就是采取实物赔付的方式赔付车主同质车辆。
1: 吴先生啊，为这个车子的事是很着急啊。下边的张先生啊，还为这个手机的事头疼呢啊。青岛的张先生也说了啊，他的手机在延保期出现了主板故障，想要享受呢优惠换机服务，却被线下门店拒绝。他质疑相关的政策不透明，咱们一起看看。
7: 我是在2024年的5月23号在 vivo 的官网上买了第一部 iPhone 12 Pro 手机，当时花了4680块钱，并且自费购买了11年的延保，延保日期到2026年的5月23号。5月10号左右，手机出现了自动关机，检测这一个手机是主板坏了。95033厂家的这个客服热线，他们告诉我说，作为一个特殊机型，只要是你的主板坏了，就可以让线下门店去给你走这个优惠换机政策。
8: 3007购买4年内去官方服务准检测，符合条件的是可以享受对应的，比如说像我们优惠换机的一些服务方案的先生，在 iQOO 12系列中，他会一口价维修。我们的优惠换机，但具体还是要和线下沟通。
7: 我 就回头去找了这个线下门店的这个负责人，说我这个手机不符合。为什么不符合？他告诉我他不清楚。
4: 您机器的当前处理方案呢，还是可以给您提供更换主板处理。
7: 我的手机哪一点不符合？优惠换机政策。
4: 审核细则不对外公示，你们这边再问我多少遍，我给到您的答复也是一致的。
9: 当事人所反映的这个优惠换机政策，那他到底符不符合呀？
10: 给我们的这个答复呢，是因为你这个手机保内的，所以说你不享受这个保外的这个换机的政策。
11: 他没有规定你必须要过保才能享受。
10: 我们准备给这个 vivo 总部那边发个函，确认根据这个调查情况呢，再次组织一个调解，争取呢达成一个和解吧。
1: 我们也希望这些事儿呢能早点处理好。那大家伙呢，平时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9600-5900。再来聊聊电影吧。那截止到7月31日，2026年的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67.5亿元啊！其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以近10亿元的票房成为最大的黑马，后续还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今天是来看那个八千的，我跟我姑姑来的，就是比较喜欢看喜剧类型的。
13: 就连《流浪地球》导演郭帆在看了八千之后都忍不住说，中国的动画电影不输于国际上任何一个地方。
14: 这编剧功力确实非常棒，瞒天过海四个字贯穿了全篇。你要一个成绩的去设计所有的桥段，必须得前后呼应，你才有可能去完成这个翻转。他这点做得非常棒，因为他的翻转面太多了，一般一两面就 OK， 他是翻了三面。
13: 从来先进的视觉语言从中国青玉山水画里汲取灵感，又从棉花等民俗文化中提取了琉璃渐变色的概念，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碾车，故事的精神内核则露在有求必应和我只做我觉得对的事这两句广泛传播的台词上。
15: 我觉得中华文化对于我们这个项目来说就是有求必应，我们当时想做蓬莱仙境，那它应该长什么样，其实只要去查一查资料，翻一些古籍，其实古人对它有非常详尽的描述。
13: 八仙的文化辐射力还在向线下延伸，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二字，其文化溯源直指山西运城市秉城县的永乐宫景区。七月份景区游客量较6月增长超20%。
16: 吕洞宾就是出生于咱们山西芮城的永乐镇。
13: 目前片方已宣布八仙将陆续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英文片名中并未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为 All Wishes Come True， 也就是有求必应的意思。来自中国的八仙将以全新方式再次过海。这个暑期档引进片的表现同样颇具存在感，在类型上与国产片形成错位互补。玩具总动员5还在全国热映，豆瓣评分上涨至8.1分，累计票房突破1.45亿元。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角色集体回归，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一贯的欢乐风格，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凭借稳定的合家欢基本盘领跑进口片阵营。7月29号，蜘蛛侠崭新之日以全球领先上映的待遇登陆内地院线，比北美早2天。汤姆·赫兰德回归饰演彼得·帕克，故事承接所有人忘记蜘蛛侠的时间线，成家班参与动作设计。影片依托顶级视效与成熟的叙事体系，主打燃爽动作场面与热血剧情，成为暑期档中段最确定的票房基本盘之一。
17: 蜘蛛侠的话也是应该是一部黑马，还是有很多漫威粉丝会选择来看这部电影的。
13: 8月14号，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奥德赛》也即将登陆内地，目前正在点映，几乎场场爆满。作为全球首部全程使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的剧情长片，影片改编自荷马史诗，马特·达蒙、汤姆·赫兰德、安妮·海瑟薇、查理斯·塞隆主演，是全球暑期档最受期待的史诗级重磅制作。同日上映的《逃出绝命街》包含穿越、恐龙、惊悚等多种元素，受众面比常规惊悚题材更加广阔。业内人士分析认为，2026年暑期档呈现出国产片双核驱动、引进片多元补位的良性格局。头部爆款《功夫女俗》《八仙》与长线口碑佳作《给阿嬷的情书》牢牢占据市场主导，而《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后世》等引进片，则分别在超级英雄、史诗冒险、合家欢动画、惊悚悬疑等赛道精准触达不同受众，让这个夏天的影院兼具欢笑温情、国风浪漫与视听震撼。
1: 暑假呢，有不少的青少年走进了医美机构啊，想趁着放假悄悄的变美。那其中还有一些是未成年人。那么整容低龄化到底有哪些风险？对于未成年人渴望变美的心理，这家长又该如何做正确的引导呢？
18: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19: 那他要太丑，
20: 他不听，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18: 他做呢是更好看，但是呢太小了。
21: 想做鼻子是吗？多大？
22: 今年10。
21: 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23: 15，不到15周岁。
24: 你长多大呀？你就是说你，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是有点变化。
13: 这些都是整形医生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真实案例。对于这类请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选择耐心劝退。实际上，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如果是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而以更加美观为目的的整容项目，如开眼角、双眼皮、隆鼻等，并不是越早越好。
25: 比如说鼻子来讲，他的面部骨骼软骨都没发生非常完全，如果你做了以后，是不是成年以后会有变化，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不建议做这种手术。你做眼睛，他有的小女孩子肯定要做，哎呀，非要夸张的这种网红啊，这种动漫啊，这种，对吧？所以他这求美的意识他不真实的，做了以后，说不定2年以后他又后悔了。
13: 我国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签署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下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此外，未成年人骨骼、五官、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及时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
25: 应该来说，女性在17岁以后才开始发育比较完全，男孩在18岁以后发育相对比较完全，这种未成年这些的话，一般我们不建议他做美容手术。
1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部分未成年人之所以想要整容，一是受一些社交媒体影响，认为颜值即正义；二是部分商业机构营销将整容包装成人生投资、成功捷径，误导未成年人。
26: 青少年这个时期，它是一个自我认同一个形成的关键阶段，他们往往比较希望通过一个良好的外形啊来获得别人的认可，然后通过别人的认可也会来构建自己的一些对自我的一些认同或自信心。
13: 心理专家表示，整形手术并不是开启未来的万能钥匙，作为家长而言，应正确引导，单纯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
26: 倾听一下孩子的一个这种对美的追求的一个心理需要，跟孩子去树立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审美吧。对于个人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角色也好，想收获别人的尊重也好，可能不光光是颜值。如果孩子的容貌焦虑已经严重影响到正常生活了，在这个时候可以带孩子去一些心理咨询机构啊，向一些心理咨询师去求助。
13: 此外，全社会应起到协同作用，清理社交平台唯颜值论等畸形审美营销，学校也要加强审美教育，共同帮助青少年建立健康多元的审美观。
1: 薯片的生产过程呢，会产生一种残留物，叫做毛粉啊。通常它只能用于饲料或者是胶水生产，不能给人吃。但是呢，在湖北、四川等地的部分淀粉加工企业却使用这种毛粉生产食用淀粉，而且这个原料是露天堆放，发酸生虫有异味，照样进行加工。这些淀粉呢，已经流向了食品加工企业及市场。
13: 食用马铃薯淀粉常用于制作粉丝、宽粉、丸子、火腿肠等食品，也被用于厨房烹饪中的增稠勾芡。这类淀粉通常用马铃薯加工制成，但是 一些不法企业却使用毛粉生产食用马铃薯淀粉，记者以工人身份卧底薯片厂。毛粉是薯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土豆皮渣及马铃薯片清洗水的沉淀物，这些毛粉堆放在厂区空地周边，有发臭的土豆和污水，能够闻到明显的酸臭味。
0: 这是外面的大包白都是啥呀？淀粉。那闻都会闻的，还有时候发酸发臭的。发酱的
2: 皮用的，土豆皮用的，拼出来的粉。别人要拉走的，
0: 拉走饲料。
2: 不知道别做啥。
13: 一位从事毛粉回收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过去这类原料经过晾晒之后，一般被用作饲料或者浇水原料，
3: 不能做给人吃。我们是从那个薯片厂里面取出来的这种东西，然后自己晾晒。以前也有这个淀粉厂和我联系过，但是我们这东西不能卖给淀粉厂，因为做食品的话要求肯定很严格。我这边做饲料的，饲料厂、养殖厂，我们就对接这个。
13: 然而，记者在湖北、四川等地调查发现，湖北君雪淀粉实业有限公司就是使用毛粉制作马铃薯淀粉，而且部分原料在运输和堆放过程中已经散发出明显的酸臭味。
0: 拉的是那个马铃薯的那个毛粉，就鲜粉拉回来加工的。对，死粉呢，看到没有？这里面就是皮渣，还有一些蛋白。
5: 哦，有点，还是有点臭。
0: 那个臭肯定是有一点。清洁好了就干净了。
2: 这些淀粉呢，就是已经放坏了，是不是？它也会在里面，但是这边就跟它洗掉了。
13: 生产环境同样问题不少，毛粉被露天冲洗处理，车间部分天花板已经脱落，现场也没有设置防虫防鼠设施。
0: 年产量的话，大概三四千，大多直接扔到车间。
13: 在四川德阳，四川荣哲食品有限公司使用的原料也是毛粉。
0: 那每天17顿饭吧？
5: 每天17顿？
0: 我们主要是跟百事炖。哦，百事有盐田料炖。它那个百事不是有切片的那个土豆吗？啊、切片的水下来，我们就把它转化成淀粉。它就是有一个，它有个酸臭味，但是你提纯了以后，它就没有了。
13: 记者蹲守发现，在这个厂里，毛粉运入厂区后被长时间露天堆放，即便下雨也没有任何防雨措施。
6: 四川德阳这边已经下起了大雨，然后我们看厂区里的这些原料没有经过任何的避雨措施，就这样摆放在露天的空地上。
13: 随后记者进入厂区暗访，发现部分原料已经发黄，甚至出现了虫子。
5: 这有点发黄啊。
0: 这个不是，这是氧化了，太阳出来了，氧化了就把它一搞
5: 脏、里面还有点虫子。
13: 这些由毛粉加工而成的食用马铃薯淀粉最终流向了哪里呢？四川荣哲食品有限公司和湖北君雪淀粉公司负责人均表示，他们主要面向食品加工企业及批发市场经销商供货。
2: 主要是卖批发商，我们各个市场都有。我们这边主要是要不就是食品厂拿回去就直接用做粉条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要么就是客户拿回去分包成这种马铃薯淀粉啊，或者超级生产那种小袋子。因为现在客户基本上都是打自己的牌子嘛。
0: 我们这边的厂主要是四川煤，主要是做肉类的淀粉。他一天的话，正常要我的这个是11顿。
13: 针对记者曝光的酸臭毛粉产业链事件，湖北和四川两地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湖北君雪淀粉实业有限公司和四川荣哲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原料及设备均已被扣押，工厂停止经营。
20: 目前这个厂子已经没有生产经营了。
0: 现场我们正在查，正在扣，该扣押都已经扣了。
13: 武汉东西湖区市监局针对原料来源地百事食品武汉分厂的相关情况已关注，并正在调查处置。
1: 打架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固有的认知，说伤心重的一方呢就是受害者，轻的一方呢就要担责。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并非都是这样的。在北京海淀的一家超市，有一个醉酒的男子呢上门行凶，这个超市的老板为了保护妻子是出手制止，结果导致醉酒男子轻伤一起。那么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判？案件几经审查，最终迎来了大反转。
13: 在北京海淀区一小区便利超市内，
4: 常先生与妻子霍女士正在收银台旁闲聊，突然一名满身酒气的男子径直冲向常先生，冲突一触即发。
7: 刚才我说那个骨盆跟你家有什么关系？
4: 男子挥拳直接打向常先生，常先生当即抬手还击，没想到遭遇回击后，男子情绪更加激动，拿起手中的啤酒瓶猛地砸向常先生的头部。
8: 案发当日呢，王某酒后先去小卖部想买点东西，但是可能一些原因没有购买成功，跟这个常先生发生了一些口角，之后呢王某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呢，王某可能越想越生气，之后就返回这个小卖部。
4: 口角没能消解王某心头火气，折返超市的他直接抄起啤酒瓶当作凶器，狠狠砸在了常先生的头上。眼看丈夫被酒瓶砸伤，霍女士来不及多想，立刻追出门找王某理论。
8: 然后这个霍女士一看自己的丈夫被打了，马上就赶着追出去。追出去呢，王某一看他追出来了，然后就回身就把这个霍某给摔倒了。然后此时呢，这个常先生也跟着出来了，看到自己的妻子啊被王某摔倒了，所以就护妻心切，上去就把王某制服在地，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王某的小腿胫骨的骨折。
4: 鉴定结果显示，王某小腿胫骨骨折，伤情达到轻伤一级，而常先生头部挫伤肿胀，霍女士软组织损伤，两人均为轻微伤。得知对方伤情严重，常先生内心十分忐忑，主动前往公安机关自首。公安机关以常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将该案移送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8: 因为这种打架的一般都是先让双方去做伤情鉴定，然后做出伤情鉴定之后，因为这个王某做出是轻伤一级的伤情鉴定，所以呢，这个常先生先去以故意伤害他自首去了。对，因为这互殴嘛，因为咱们传统的理念都是谁伤得重谁有理啊。
4: 严国坤是本案的主审检察官，他没有简单的依据伤情进行定性，通过翻阅全部案卷证据，调取完整监控记录，严国坤围绕正当防卫两大核心标准，不法侵害的连续性、紧迫性展开论证，拆解案件背后完整的暴力链条。
8: 整个案件过程中呢，这个连续性来说，王某冲进小卖部用啤酒瓶击打常先生的头部，虽然之后迅速的离开了，但是霍女士呢追出去，王某将她摔倒在地，我们觉得这个侵害行为依然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常先生对王某的这个制服的行为，我们觉得连续不法侵害的一种反抗。从这个紧迫性上来说，王某手持这个啤酒瓶，我们觉得他是已构成一种凶器了啊。对这种行为呢，我们觉得对常先生霍女士的人身危害程度更高，紧迫性更强。
4: 检察官认为，王某在店内持酒瓶击打常先生头部，店外推倒霍女士，整套行为连贯发生，危险并未消除。啤酒瓶属于足以致人重伤的凶器，此时常先生上前压制制止，具备合法防卫的客观前提，完全符合刑法第20条正当防卫的法定情形。
8: 最终呢，我们认定这个常先生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不构成故意伤害。那我们最终做出了法定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就是相当于这个案子之后呢，他就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就是他是无罪的。
4: 检察官认为，滋事男子王某酒后无端闹事，持酒瓶伤人，其行为已经触碰刑法红线。办案检察官同步开展立案监督，依法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
8: 王某的行为呢，我们从监控录像可以看出，他首先进门之后持这个酒瓶对常先生的头部进行击打，而且有挥拳的动作啊。这个我们觉得他从主观上来说有一种逞强耍横，酒后逞强耍横的一种心态。客观情况上，他的行为造成了这个当时常先生和霍女士的伤情鉴定是两个轻微伤，所以呢，最终我们根据这个两高关于办理这个寻衅滋事案件、刑事案件办理的这个若干法律规定，我们认为他这个行为构成了寻衅滋事。
4: 完整视频、伤情报告、凶器物证形成闭环证据链，王某也认清自身过错，签署罪认罚拒结书，法院最终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一放一判的处理结果，清晰传递出司法导向：防卫者不担责，滋事者必追责。
1: 大快人心啊！ 这个半年付打七折，全年付甚至可以打五折，这种明显低于市场出租价的房子呢，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诈骗圈套。那近日呢，青岛城阳警方就破获了一起以低价房租为诱饵的诈骗案件。
9: 去年八月底，在青岛务工的王先生计划租房，一番找寻后遇到了一处心仪的房源，而且中介表示如果年付租金可以享受更低的折扣优惠。王先生与家人商量后决定支付一年的租金租下了这套住房。
10: 我这个房子住了两个月以后啊，突然有一个就是说是房东的人啊过来找我说要收房子。哎，我说我又不是跟他签了合同啊，然后我就联系这个当时租房子那个中介，反正是微信也不回，电话联系不上，然后去这个办公住址吧，人也已经走了，我就意识到被骗了，我就报警了。
9: 警方介绍，王先生遇到的是一起典型的高收低租、短付长收的诈骗方式，以高价格与房东签订托管协议，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
11: 这种诈骗手段通常是有人专职在网上寻找出租房源，以高于市场10%至30%的价格收房，承诺月付或者季付，且不让房东与租客见面，随后呢再以低于市场价20%至50%的价格出租，宣称年付可以优惠，诱导租客一次性付全年房租和押金，从而呢快速圈钱实施诈骗。
9: 经过警方侦查发现，该作案团伙是跨区域作案，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警方围绕重点嫌疑人的社会关系、活动轨迹及相关线索展开调查，最终一个以祝某某、李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今年五月底，该团伙在辽宁大连现身，在两地警方的协同配合下，一举将该团伙的七人全部抓获。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超150余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1: 房东要拒绝明显高于市场价的收房报价，不要贪图高租金，选择有资质有备案的正规中介公司。租客们呢，则要警惕远低于市场价的房源，租房前要认真核实房产证以及房东身份，不见房东不签约，谨慎年付以及一次性大额支付。如遇到上述诈骗套路，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并提供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房屋承租合同等，全力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1: 最近上海检方披露了一起黄金洗钱案，那上海的一位老人因为轻信了所谓的高收益投资，向对方转出了巨额的款项，短短的几分钟，这个钱款呢就变成了深圳水贝黄金市场的金条，并且被迅速的转移。这个老人报警以后啊，警方顺着资金流调查，一条专门为电信诈骗团伙洗白赃款的通道就浮出了水面。
12: 年过六旬的杨先生在网上刷到一条荐股信息，被拉进一个投资群，对方不断以高收益投资诱导他转账，一个月内累计打款近600万元，可最后一笔钱刚汇出去，对方突然失联。
3: 联系不上了，我打了最后一笔联系不上，我就马上报警，报警就来不及了。
12: 警方顺着资金流追查，发现这笔钱迅速流入深圳水贝一家黄金店账户，用于购买黄金，并被人取走。
14: 这位被害人的钱流入到其中的某一家的公司的账户，短短几分钟之内就有大部分的钱流入了这个金店的账户，用来购买黄金了，这是非常快的一个交易。
12: 警方调查发现，诈骗团伙预先注册31家公司，伪造相关授权材料，谎称企业采购黄金用于分红，大批量购入黄金。赃款到账后，嫌疑人提前守候在黄金交割仓库门口，金条一经出库便迅速提取转移。
15: 这个团伙就是非常的着急，他们要急于要把这个非法资金转成黄金给再进行一个移转，所以呢他们是派了专门的人戴着口罩戴着鸭舌帽背着个小挎包，跟着这个店里的员工到那个取金的仓库旁边等着，等员工从交割所把金块一取出来，他们就立马就拿走了。
12: 更为关键的是，拿到黄金后，嫌疑人还会销毁金条编号，以此切断资金溯源线索，让赃款转化成难以追查的实物黄金。如此便形成了一条借助黄金交易洗白电信诈骗赃款的完整犯罪链条。
15: 它其实体现了一种产业链式的洗钱，就是先有人通过雇佣他人成立注册公司，再把这整个一套公司的手续拿出来放在这个洗钱团伙的手上，然后呢那一家公司去买金有限额嘛，然后又异常性特别明显。
1: 大家伙平时一定要多了解一下防骗的知识，提高防骗的意识，别再掉进类似的陷阱里了。那暑期呢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近期呢江苏无锡消防就接到了两起儿童被卡被困的求助，咱们来看看啊。
16: 7月28号晚上，在江苏无锡市惠山区一家餐馆，一小男孩用餐结束后在门边玩耍，趁他人推门离开时，将手伸入缝隙，门闭合瞬间手指被夹住。消防员研判后，决定利用撬棒将玻璃门撬开足够缝隙。为防止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取来救援服给他罩上。
17: 撬起来，撬到脚吧。
18: 等孙子，宝贝。
17: 不要，等我。
16: 谢谢。经初步检查，男孩手指无大碍，随后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同样，在无锡市一商场内也出现儿童被卡的险情。一名5岁女孩和家人乘坐自动扶梯时，脚趾连同鞋子不慎被卡在扶梯侧边缝隙内。消防员赶到后，使用液压扩张器对扶梯缝隙进行扩张破拆。
17: 慢慢的啊，不要一下子，而且你要震震，要震的出来了，慢慢出来了。
16: 在液压扩张器的作用下，小女孩的脚终于从缝隙中脱离出来。经检查，孩子大脚趾受伤较为严重，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消防提醒，儿童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外出游玩乘坐扶梯时，家长务必全程贴身看护，提前做好安全教育。一旦发生肢体被卡、被困等意外，切勿盲目拉扯，自行处置，应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避免操作不当加重伤情，造成二次伤害。
1: 手脚被卡、溺水这些问题呢，类似的意外咱说了20年了。家长呢，一是要看好孩子，再一个呢，平时该嘱咐嘱咐，该教育教育，该上手法上手法啊，你得告诉孩子哪些是不能干的，哪些是危险的，对吧？这个中国人的餐桌上基本上是少不了一道食材，那就是酱。您像东北大酱啊，四川辣酱，云南的蘑菇酱，还有沿海地区的海鲜酱等等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伙推荐一款鲜椒酱，保准您吃一口想两口，回味无穷，一吃一个不吱声。
19: 我现在来到了威海乳山市广式农场鲜椒酱的原产地。为什么叫鲜椒酱呢？突出的就是一个鲜字，用最新鲜的辣椒，传统的工艺熬制而成。
21: 威海乳山地处胶东半岛，南临黄海，季风性气候让这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非常适合辣椒种植。而作为沿海旅游城市，这里远离工业污染，真真的是山美水美，辣椒更美。
22: 在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呢，有机肥为主，农业方面我们都深入自己，大棚里都有这个甲虫几样，我们是保证无残留。
21: 威海乳山的辣椒种植历史虽然算不上国内最早，但也能追溯到公元1736年往后，也就是清代的乾隆年间。主要种植区域就是在现在的乳山寨镇及其周边地域，因为种植辣椒，当地百姓也就慢慢形成了熬制鲜椒酱的传统，传承至今已传了5代人，近150年的历史。如今广式农场鲜椒酱的制作已经走出了家庭作坊，工厂化改良的现代工艺不但让生产流程更为标准，还保留了鲜椒酱最传统的味道。
23: 辣酱它自身的颜色就是我们辣椒的颜色，我们没有加任何的就色素啊进行调配，我们用的就是红椒2种辣椒做3个辣度，香辣的辣椒做出来这个酱就是香辣的，微辣的辣椒做出来这个酱就是微辣的，这个中辣的就是我们把2种辣椒按照一定的配比混合一下去做，不管是从颜色上啊还是辣度上，都是辣椒自身的颜色跟辣度，我们没有加任何的色素包括辣椒进去调节。其实呢，你们看看我们这个酱呢，它的原料很简单，
27: 辣椒、大蒜、大头菜、油、盐、酱、醋
23: 都是纯天然的家庭的厨房食材。生产过程当中呢，它是采用了很多个关键控制点，能达到我们这个在没有添加防腐剂的基础上，正常的保质期的话是12个月，瓶子的消毒啊，封罐消毒，灌装的时候全部是通过管道真空热灌装。
27: 在箱盖里面有一个真空箱，真空无菌箱盖，
23: 主要就是把 瓶子里边的空气给抽掉，就是说没有空气没有菌的情况下它就不会产生污染。
21: 太过瘾了。在对美食的记忆里，饭桌上岂能少了那一抹鲜嫩的红色，即使再没胃口也抵挡不住它对味蕾的诱惑。新鲜辣椒精心熬制，美味的证明就是那额头上冒出的细细汗珠。吃的是鲜椒酱，品的是亲情和家味。
19: 用新作酱熬制传统之美，广式农场鲜椒酱，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1: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吧。
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其实下雨 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哈、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5: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

0: 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一次意外发现，神秘团伙进入警方视野。
2: 开始就是半途的，有点小孩的声音。这些所有的侦查活动都不在我们掌握中。
1: 中越两国联手破案，嫌疑人落网，解救婴儿移交回国，
3: 犯罪人数达到了30多名。
4: 陪婴儿哭，照顾子，慢慢的成年。
1: 一次跨国大合作，一场新生命的大营救，看法治天下之边境大解救。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2016年8月16号，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68跨国拐卖儿童案件的主犯黄清恒被依法执行死刑。这起特大的跨国拐卖儿童案件涉案的人员达到了39人，引发了国内媒体的高度关注。我们今天的法治天下就来关注这起案件。
6: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今天上午，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广西68特大跨国拐卖婴儿案主犯黄清恒执行死刑。
7: 罪犯黄清恒押赴现场执行枪决。
1: 2016年8月16日，各大媒体纷纷报道黄清恒执行死刑的消息，这也意味着轰动一时的一起跨国贩婴案件终于告一段落。
5: 黄清恒在这起案件当中，他所犯的罪行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被执行死刑呢？我们今天啊，也请来了这起案件二审的主审法官刘茂盛，请他为我们讲讲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
1: 刘茂盛，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学硕士。2016年受邀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参与课题研究。
5: 这起案件呢备受媒体关注啊，在您看来，您作为二审的主审法官，您觉得这起案件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3: 第一的话呢，它的跨国性，这是一起特大的跨国案件，犯罪地跨越了中越两国。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犯罪分子的这个身份呢很复杂，被告人呢因为历史的原因，他们的国籍信息是无法查实了。第三个方面的特点呢，就是说这个案件啊，它的犯罪的性质很恶劣，犯罪的组织很严密，犯罪人数达到了30多名。那么被拐卖的婴儿人数，仅我们查实认定的就达到了22名，目前还有12名婴儿呢，是下落不明了。
5: 警方到底是如何顺藤摸瓜破获了这起案件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北仑河，它发源于中国广西地区，途经越南，流至北部湾，是中越两国重要的边境河。它不仅是中越两国居民日常来往的交通要道，也成为了不法分子利用的便捷通道。2010年7月的一天晚上，民警沿河执勤时发现有小孩的哭声。
2: 2-3点钟的样子，好像有几个人抱着小孩，开始又是和这个贩毒的，后面仔细听了有声音在这里啊，这个小孩有点那个小孩的声音，感觉不太对。
1: 民警秘密跟踪之后发现，这些人经常怀抱婴儿从下滩岭江大码头和水门码头进入东兴市，以为拐卖婴儿。
2: 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伙人，大概一个月里面有多少个时间，谁大概是抱有那么1-2个婴儿进来，那到了防港以后迅速就走了，走去哪里呢？这些所有的侦查活动都不在我们掌控过程当中。
1: 经警方确认，这是一次跨国贩卖婴儿的案件，但是由于地域和管辖权的限制，广西警方很难查证这些人员的确切来源以及去向，侦查工作很难展开。
2: 我们本地参与这个犯罪活动的话，就犯罪嫌疑人主要是参与这个运输跟偷渡这个环节啊。我们的侦查两头在外，一头在国外，一头在省外，这个给我们的整个取证是带来很大的困难，
8: 因为他吸引到越南人啊，吸引到我们这个广西啊东兴这边啊这个犯罪嫌疑人，

0: 方配合行动。
1: 我们刑警总队跟广宁的警务区合作机制进行一些情报沟通交流、线索查证的这个一个层面。另外一个，我们广就是我们防长的东兴市跟越南的芒街市，它本身就有一个很紧密的警务协作协议，我们双方交流情报，我们是依托这两个层面的警务协作来查实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0: 经过中国广东、广西民警和越南警察的密切配合，公安部门迅即查明这起贩卖婴儿的团伙人员构成，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警方正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将团伙成员一举抓获。
2: 他这个主犯呢，就是黄金行、黄曼丽，还有一个杨世军，那个钟成。他这四个人呢，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
0: 经调查发现，在这起贩婴案件当中，黄清恒负责在越南收购婴儿，然后将婴儿交给黄曼丽，黄曼丽再将婴儿交给阮黄玲等人，由他们携带婴儿偷渡送到东兴市，接着由黄曼丽安排好的摩的师傅郑思旭等人将他们送到宾馆。此时由来自阮世军安排的人搭乘长途客车，将婴儿从东兴市送到广东揭阳和汕尾等地，最终婴儿由阮世军或者庄存进行出卖。警方摸清了整起案件的作案路径之后，正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将团伙成员一举抓获。
3: 这个袁世必秋呢，他主要是从这个越南那边呢，就负责啊送到将小孩的送到这个东兴。那么阮黄玲呢，就是这个阿水呢，他就说从越南啊送到这个东兴，然后就准备呢将这个小孩抱到从东兴送到这个广东。说这个情况讲完了以后啊，我们就报给部里面了，部里面就决定啊这个7月15号。啊，统一收网，
1: 而且犯罪嫌疑人都很多，所以说我们的抓捕是只是一次，这个务必说一抓必中。
0: 据可靠情报得知，2011年7月15日，阿水、阿秋两人将怀抱小孩从越南渡河来到中国广西东兴市，公安部决定7月15日统一收网，两地同时实施抓捕活动。
3: 7月15号。这个抓完现行以后呢，我们抓了以后就立即啊，就由公安部通报给广东警方，广东警方呢也是同时同步行动收网。
2: 按照之前制定的抓捕方案，同时抓捕，第一个战场在广西这边，就是主要是方正港这边，然后第二个战场就是广东那边，一个是陆丰，一个是揭阳，两个地方。但是这个动手的时候呢，是先由我们这广西这边这方正港这边先动手，同时这边动手，马上那边广东的接着也动手就进行抓捕。当时我们所在那个小组只解救了两个婴儿。
0: 从2010年至案发，共抓获涉案人员39名，该团伙共拐卖儿童20余名，其中11名婴儿被警方成功的解救。那么对于这起涉案人员众多的特大跨国案件，黄清恒等人为何会走上贩卖婴儿的不归路呢？他们是心头宝贝，却也是赚钱的工具。
4: 是我吗？你到底是我买天的，就是那些儿童的给过来的。
0: 嫌疑人往来中越边境，却干起了非法营生。
4: 每一个婴儿你可以出去啊，
0: 各位嫌疑人为何会走上贩卖婴儿的不归路？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边境大解救》。上世纪7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大批侨民归国，我国政府在两广地区成立了不少华侨农场安置侨民。黄清恒、阮世军、黄曼丽、庄存四人都在这里居住过。当时还怀有身孕的黄清恒被丈夫抛弃，孤立无援之时，找到了同在广东的黄曼丽，陪她去看医生。
2: 就是想把这个小孩打掉，那个诊所的医生就跟黄金行说，我们这边 很多人都想要这孩子，你可不可以先把这孩子先生下来，到时候可以找人来买。
0: 黄清恒得知在广东揭阳等地有购买男婴的需求之后，便与黄曼丽达成共识，由她从越南找小孩来源，再物色一些年轻妇女作为接应，将小孩偷渡到广东揭阳等地。
2: 然后他就能投币这个路上的色卡这种公安人员打击啊，他因为你抱着自己小孩人家一看这么年轻的抱着一个小孩都以为是自己小孩，要一路过到广东那边。
0: 为了躲避警方的搜查，他们有时会安排接应人员将越南孕妇偷渡至中国待产，等到有合适的买家再将婴儿出卖。陈天柱草簪就是其中一名接应人员以及受害孕妇。当时她在越南与男友分手后，发现自己已经怀有身孕，便不敢告诉家人，而是告诉了黄清恒。
2: 那小孩之后，这个黄金刚跟陈天柱早上说，要不就在这个广东这边和我一起这个做工。
0: 2013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此案。在庭审现场，有犯罪嫌疑人哭诉是因为生活困难才走上贩婴之路，请求法院从轻处罚。阮黄玲45岁，女，越南籍，负责帮黄清恒从越南将小孩偷渡至东兴市。
4: 他问这小孩从哪来的，然后今天法院告诉他是黄清恒的家人在南方在南方要的，这些的小孩在越南养不活，抱到中国这边来养。
5: 他就认为他是出于是好心，也他没有无意，他是没有违背中国法律的意思。
0: 阮氏雪珍，女，越南籍，是主犯之一阮氏军的女儿，曾帮助阮氏军接送婴儿，犯案时未满18周岁，声称是因为家人牵涉其中而步入歧途。
6: 他说我是主犯，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犯罪的，我是继母吗？
0: 尽管阮氏雪珍提出自己是因为母亲的关系成为帮凶，但无法掩盖她的犯罪事实。法院经审理查明，阮氏雪珍犯案时未满18周岁，给予酌情量刑。而该案的主犯黄清恒则提出自己并不是想拐卖孩子，只是帮忙找人领养。
4: 因为在这些小孩在越南的父母没有抚养他们的能力，然后让他带到这边来给中国人养。不是我拐骗的，就是那些父母儿童的父母给过来的。
0: 各位犯罪嫌疑人提出的申辩理由是否可以得到法律的从轻处罚呢？那么法院如何看待黄清恒提出的不是拐卖而是找人领养的行为呢？
7: 他的这种辩解到底成不成立呢？他说自己不是拐卖，那这个界定我们又该如何来把握呢？
8: 拐卖和送养行为，那么他们的关键性区别就是你是否将儿童当作商品予以出售贩卖的目的，那么你就构成了拐卖儿童罪。黄清恒的行为的话呢，他从越南把这个婴儿拉过来以后，他交给了阮氏军等人进行出售的时候，他是确定了价格，就是每名婴儿是多少钱，我要有个底价，他是层层加价。他们其实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不是仅仅的去领养一个孩子。这种行为就很难说它是一种领养行为，而是一种拐卖行为。
0: 在庭审现场，法官对于黄清恒拐卖儿童的具体作案细节进行了询问。
9: 那么你清楚这些婴儿的来源和去向吗？
4: 是越南一个叫阿珍的妇女给我的。
9: 那你事后你要给钱给这个越南妇女吗？
4: 不要。
9: 每一个婴儿你给这个越南妇女多少钱呢？
4: 有比2万多的，也有不到2万。
0: 由于两国语言不通，法院耗费了比普通案件更多的时间，对这起重大案件的作案事实进行确认。 那么这起跨国案件有哪些难点呢？
7: 我们看到这起案件整个审理包括之前的这个准备的过程呢，长达半年的时间啊，应该说中间也花费了这个法庭不少的这个心血啊。您觉得这个最难的地方在哪？
8: 作为一个跨国案件来说，跨度比较长，犯罪地也比较多，犯罪人数也比较多，所以对这个证据的这个认定和相关证据的这个核实方面，确实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阮氏雪珍她这个身份，我们就中越双方多次进行核查，最后才确定了她的这个身份信息。那么我们人民法院的话呢，坚持以庭审为中心，所有的证据都在庭审上充分举证执证以后才予以认定。
0: 庭审现场，黄清衡否认犯罪次数，与公诉人员展开论战。
4: 对于华大的某犯罪，申请是对还是错？具体的次数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
0: 六八跨国案主犯忏悔，解救婴儿移交回国。
10: 在婴儿哭，在肚子，妈妈还在里面。
1: 这婴儿，就是四分绿的回到了越南国内父母的身边。
0: 一场审判，彰显国家力量，司法温情。欢迎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边境大解救》。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24名被告人以出卖为目的，贩卖、接送、中转儿童，其行为均构成拐卖儿童罪。2014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9: 被告人王清衡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并处没收部分全部财产。被告人黄丽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部分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被告人世军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部分全部财产。
0: 此外，庄存、阮黄玲等19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10个月至有期徒刑15年不等的刑期，并对上述24名被告人处以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或处罚金，其中7人提起上诉。
10: 肯定要上诉，我也跟他们说，我的很重，不用手就好了，我可以表面出去，给我一个机会，重新救人呀，我搞这样想一回国。
0: 此案2审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法院依法审理此案。
9: 你现在可以向法庭陈述不服一审判决的理由。
4: 我认罪，然后这个最高量刑对我太重了。
9: 法庭的一审判决认定你拐卖、参与拐卖和投后销人认定错误，你只拐卖21人，你是这样吗？
4: 具体的这个次数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9: 检察员在7月10号就问过他，一审判决认定你参与作案16起，拐卖儿童22人，事实清楚吗？答：清楚。这16起我都参加了，涉及拐卖儿童22人，他签名代印。
0: 在2审的庭审现场，检察员与黄金恒对于具体犯案次数进行争辩，最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维持1审判决结果。
11: 他这个被执行死刑呢，主要还是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也就是他贩卖的婴儿的数量，这个数量这个特别大，而且人多，那么呢，这个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危害性也就特别大。
7: 为什么对主犯黄庆恒处以死刑？你们的考虑是什么？
8: 根据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拐卖儿童3人以上就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情节严重的就要判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那么在本案当中呢，黄庆恒他是最先提出犯意，确定婴儿价格，确定婴儿交由下线的行为人去进行贩卖，那么他的作用是最大的，他的行为是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当 依法予以严惩的。
0: 在案件进行审理的同时，这些被解救的婴儿也得到中国政府悉心的照顾。在确认这些婴儿都是来源越南之后，中越两国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举行了一个婴儿交接仪式。
1: 这些婴儿被解救以后，原来是安置在我们防城港市福利院，就编为公安一号、公安二号，一直编到公安十号嘛。DNA 鉴定到最终确认这些婴儿确确实实是越南婴儿以后，我们也是通过公安部联系了越南公安部以后，双方按照约定的警务机制，在防城港这里举行一个交接仪式。后来这些婴儿就是顺顺利利地回到了他越南国内父母的身边。
0: 与此同时，我国也积极加强合作和立法，打击人口拐卖。2004年，包括中国、越南在内的六个国家签署了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对拐卖人口谅解备忘录，并在各国边境地区建立打拐联络官办公室，进行打击拐卖犯罪、保护、救助受害人等工作。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9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也将被追责。此外，国内还涌现了一批民间公益力量，随手拍照解救乞丐儿童行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等民间打拐力量积极推进打拐。
7: 相信各方的力量汇聚，打拐的行动会更加有效。关于这样的一起特大的跨国拐卖儿童案件，专家怎么看？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2: 咱们这个修正案是2015年11月1日才生效的，但之前咱们是规定啊，这个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时又规定，如果对被买的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他们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到2015年咱们8月份通过的刑法修正9，把这个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啊，改为了可以从轻处罚。但是因为广西这个案件，它是发生在刑法修正9生效之前，所以很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因为他一般都是传宗接代的，是一般不会虐待。如果没有这个阻碍追究、阻碍这个解救的，当然就不会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7: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个案例之后呢，的确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贩子的行为啊，真是令人深恶痛绝。因为那么小的一个婴幼儿，他被拐卖了之后呢，很可能就会造成家庭的悲剧啊，这个家庭可能就散掉了。但是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有效的去避免拐卖儿童案件的发生呢？恐怕还得汇聚社会各方的力量，包括跨国之间的一些合作，是吧？形成一个机制，有效的来防范，有效的来打击拐卖儿童的这种行为。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刘茂生法官，下期节目再见。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

0: 潮。夏季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呢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您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0: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二，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3: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撞死藏獒，他赔给对方22万。
7: 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的调解，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事情。
6: 寻求理赔过程却艰难曲折。
8: 你现在只有一个收条，没有支付的凭据。
6: 藏獒的价值如何认定？理赔该如何进行？
9: 自己赔出去22万，现在才鉴定为12万。
6: 即将为您讲述《法治天下之藏獒之死》。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今社会当中，难免发生汽车和动物的碰撞事故。那么，如果车主开着车撞死了一条狗，保险公司会理赔吗？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汽车撞死狗的事儿。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不是一条普通的狗。怎么回事呢？来看一个短片。
6: 2013年9月28日晚上10点半左右，李强驾驶自己的汽车，在西藏江孜县的307省道上行驶的过程中，不小心撞到了前方对向的行人周豪所牵的一条狗。
11: 李先生，驾驶的这个车辆速度还是稍快了一点，没有尽到一个应有的减速的这一个注意义务，也就撞到了周先生所牵的这条狗。后来经鉴定呢，这是一条藏獒。
6: 尽管事故发生后，李强和周豪及时将受伤的藏獒送到了宠物医院进行救治，但是藏獒还是因为伤势过重死亡了。事后李强赔给了周豪22万元，因为李强认为自己的车在成都的保险公司购买了车险，所以保险公司应该会给他理赔。然而当他多次找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都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绝。于是李强只好找到法院，希望能够通过法律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
10: 好，那么通过短片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人撞死了一条藏獒，赔了22万，但是保险公司却是拒绝赔付，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的罗伟法官，有请。如果说一旦发生了这个车和这个小动物的碰撞，那么这个责任怎么划分呢？
12: 在一般发生交通事故以后， 交警是会对事故责任进行一个认定的，而法院是会根据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来对事故责任进行一个确认。但是有时候在当事人提供了一个证据材料以后，就是事故认定书里边没有划分责任的情况下，法院是会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然后依据法律来对责任进行一个判定。所以说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是对责任的一个参考的重要的一个证据材料。
10: 好，应该说这个责任划分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在这个事故当中，我们看到是李先生撞死了一条藏獒，那么撞死这个藏獒之后，他有没有报警，他要负多少责任呢？
12: 在撞死了藏獒犬以后，根据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在发生事故以后，当事人是及时报了警，然后交警也对事故现场进行了一个责任的勘验，但是最终确认是那李先生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6: 根据交警在事故认定书中的描述以及事故现场的图片来看，交警认为当时周豪牵着藏獒在靠近马路的边缘行走，没有违法行为。但是由于天色已晚，路灯的光线不太好，而且藏獒的颜色又是黑色，李强因为赶路，在夜间驾驶的过程中车速较快，没能及时看到藏獒，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的规定，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所以交警认定李强在这场事故中负全部责任。
9: 这个事故认定出来以后，李先生负全责，他对这个认定的结果还是认可的。
8: 保险公司呢，对于这个事故的责任认定呢是没有异议。他当时我们查看他的这个就是，事故认定书中，确实他应当是负全责的。
6: 事故发生后，李强及时通知了保险公司，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李强和保险公司都表示认可。但是由于保险公司没有到现场定损，所以李强只好先对周豪损失的藏獒进行了协商赔付。
10: 既然这个责任认定没有异议，那么这个李先生撞死了这条狗，那么在不在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之内呢？
12: 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来说的话，如果因为那个开车人导致了那个对方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导致对方是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话，是这个是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一个赔付范围。那么在这个案子里边，藏獒犬是直接认定为狗主人的是一个财产，所以他的那个对方的一个行为事故导致了这个财产损失，所以也是属于赔付范围的。
10: 那么李先生向保险公司寻求赔付的时候，保险公司怎么就拒绝了呢？
12: 他保险公司拒绝主要是有几个理由。首先第一个，事故认定书上边写的是因为当事人开车是撞死了一条狗，而这个狗是否就是本案所原告所主张的那条藏獒犬，是否是同一条狗，这个是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实际上当时原告这边是直接赔付了22万，而赔付的这22万是没有经过保险公司确认的。那么对于这个22万赔付的真实性，保险公司也是持异议的。然后第三点，保险公司是否认可他赔付了22万，就是应当全额进行一个赔付，对这个价值，狗的价值也是存在争议的。所以当时保险公司就对这个赔付整体是一个拒赔。
10: 保险公司说你这个只写了一条狗哈，没有说是撞死了藏獒。
12: 对
10: 啊，说跟那个是没有关系的，他认为。
12: 对，
6: 尽管根据保险条款的规定，事故中伤亡的狗也属于保险公司理赔的范围，但是保险公司认为李强的理赔申请疑点重重。保险公司认为，如果是一般的狗，赔付22万元有点夸张，即使是一条藏獒，赔付22万元也有待商榷。而且这起事故中丧生的究竟是什么品种的狗，保险公司仍然抱有疑虑。
10: 那么关于这条狗啊，李先生赔付了22万，他说是藏獒啊，那么他有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这就是一条藏獒，不是一条普通的狗？法院怎么认定呢？
12: 虽然事故认定书上面写的是 他是撞死了一条狗，
13: 嗯，
12: 但是在事故认定书的相附的那个档案材料里边，还有一些现场的一些照片，事故勘验的照片，
13: 嗯，
12: 从照片里面能够看出来，拍的照片里面是藏獒犬。
13: 应该说，22万对于这样一条藏獒犬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数目哈。那么双方就没有进行一个讨价还价，李先生没有再还过价吗？就是认可22万了。
12: 嗯，我估计这个具体协商的时候，实际上可能当事人也是考虑到一些具体情况。你从交警的记录来看的话，
13: 嗯，
12: 交警进行过协调，协调也是协调不下来，
13: 嗯，
12: 后来由当事人自行协商确认了22万的一个价值，
13: 嗯，
12: 然后由当事人支付了22万以后，由狗的主人给他打了22万的一个收条。
13: 嗯，
6: 据了解，事故发生后，朱豪对藏獒的死非常心痛，情绪也有些激动。所以当下李强很难跟他就具体赔付的金额达成一致的意见。经过半个多月的协商，两人最终达成了22万元的赔偿协议。但是对于这22万元的真实性，保险公司提出了质疑。
8: 藏獒的话，是存在一定价值的，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它的价值到底是多少？而且，当时这个我们这个投保人他到底向对方赔付了多少？这个是本案的一个关键。
6: 据介绍，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会根据现场定损的数额来确定理赔的金额。但是由于这起事故发生在西藏，当时保险公司在西藏地区还没有分公司，所以无法前往事故的发生地进行财产损失的核定。
9: 当时保险公司就提到，这个事故发生的地点太过遥远，就委托这边筹建的一个经理说让他去查看理赔。但是这个经理去看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又以自己没有权限来处理这一起保险事故为由，要求这个李先生及时的跟这一家保险公司的总部来联系赔偿的事宜。
8: 那么这个财产没有定损，那双方对这个争议就很大了。然后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告方他并没有提供他向这个狗的主人赔偿这22万的这个支付的依据。我们认为这个就有可能发生一个道德风险。你现在只有一个收条，没有支付的凭据，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比如说证人呀，这些都没有。那么我们公司怎么能够认定你就付了那个狗的主人22万呢？
6: 保险公司认为，这22万元的赔付行为是李强用现金一对一的给周豪支付的。唯一能证明这件事情的只有一张摁了两人手印并签了名字的收条。在保险公司看来，这份收条的证明力度非常单薄。他是否真的赔偿了22万元？这22万元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法治天下之藏獒之死继续讲述。
13: 那么但是从我们来理解的话，这22万可不可能是这个李先生和这个藏獒犬的主人私底下商量的这样一个钱而造假呢？会不会比如说我们说，哎，咱俩说好22万啊，如果保险公司赔的话，咱们俩都是再怎么分一下哈，啊，有没有这样的可能，造假的可能？
12: 法院在认定的过程当中来说的话，也是对这22万当事人是否实际支付过这个相关款项，这个双方当事人也是有一定争议。
13: 嗯，
12: 当时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是根据那个事故认定书里面所载明的对方就是狗主人的那个电话号码，然后给狗主人打了电话，
13: 嗯，
12: 对他那个进行了相关的一个询问，
13: 嗯，
12: 也告知了他相关的那个如果你做虚假陈述的话，承担的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这个事情是否有这个事实，
13: 嗯，
12: 对方是否支付了22万的那个赔付款，
13: 嗯，
12: 都是经过了狗主人的一个确认的。
13: 那么确实这是一个事实哈，经过这个狗主人的确定哈，
12: 嗯，
13: 确实是赔了22万。
12: 对，
13: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应该你这个保险公司就应该赔付22万了呢？
12: 保险公司对这22万的赔付是不认可的。
13: 他为什么不认可呢？
12: 因为按照他们保险条款，就保险合同里边的一个保险条款的一个约定来说的话，
13: 嗯，
12: 如果你私下跟对方当事人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没有经过保险公司确认的话，他是可以去赔的。
13: 嗯，
6: 对于私下给周豪赔付22万元的行为，李强 并没能提供他提前告知保险公司的证据。保险公司认为李强的行为违反了保险条款的规定，所以不能按照李强主张的22万元来进行理赔。但这条藏獒究竟价值多少，赔付的标准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8: 我们在庭审的时候呢，是提出了对这个狗进行这个它的价值进行一个鉴定。但是因为那个原告方然后和狗的主人在这个事情完了之后，他们就把狗的尸体给处理掉了，导致了这个鉴定就没办法完成。他只有现存的就是当时在抢救的时候的一些照片，就不能够对这个狗的价值进行一个准确的，就较为准确的一个评估。这个也是我们拒赔的这个理由。
6: 据了解，在事故发生后，李强曾经采用冰冻的方法保存过这条藏獒的尸体。
11: 冰冻起来还是为了在后边为这一条藏獒的价值做鉴定，但后来因为保险公司这边迟迟的不来做理赔，那么李先生作为被保险人，他在法律上有一个义务，那就是要防止损失进一步的去扩大，所以为了防止这个损失扩大呢，避免冷冻的费用过高，在冰冻了几个月后，他只把它处理了。
6: 不过在把藏獒的尸体销毁之前，李强私下找了一家评估公司对藏獒的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是12万元。然而李强和保险公司对这个评估结果都表示不满意，
11: 而对李先生来说，这个评估就太低了，自己赔出去22万，现在才鉴定为12万。
8: 因为这个狗这种东西啊，它是不像这个其他的一些财产，它会随着这个市场行情的这个转换快速的这个转换。有可能在当时他那个狗就值5万，也有可能隔一两年他那个狗就值20万或者50万都有可能，也可能他隔了两年之后他那个狗只值1000块，他这个价值就是非常不好确定。然后我认为他公估机构对这个狗的这个价值的认定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这个问题。
13: 22万和12万应该说差别很大。
12: 对，
13: 那么这个专业的评估公司怎么会给出这样一个价格呢？
12: 当时在原告提供的那个评估报告以后，法院是这边因为是一个复印件，复印件在法庭审理过程当中是一般是不采信的，但是从本案的一个特殊性来看的话，当时也是由法院这边在审理案子的时候是直接拨打了那个评估公司的那个电话号码，然后向评估公司核实了那个申请鉴定的这么一个事实，然后公司那边也是说的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儿，而且当时他们整个鉴定过程是先做了一个方案，包括走访了周边的那个饲养场，包括藏獒犬协会，那些都是经过过调查访问以后，再根据狗的那个具体的形态、颜色、体型那些综合来判断，得出了12万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法院也觉得有一定的一个客观性，所以对这个证据最终也是采信了的。
6: 因为事故中丧生的藏獒的尸体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唯一能估量它的价值的就只有这份评估公司给出的评估结果了。而这份结果的可信度有多高呢？庭审结束后，罗伟法官还咨询了成都市周边的一个藏獒养殖基地的老板。
14: 我们最早玩的时候，我印象中我最早一只藏獒只卖了3000块钱，就高兴得不得了，那个15、16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到后头至少就很客观的，在我们手头经过的藏獒有20万左右的，就是真金白银也算是就拿到手头。但我相信国内就是说藏獒，因为它一旦本身这个狗很确实是很有魅力，到后头到了就是说这种有大量资金进来运作的时候，就我相信国内藏獒曾经成交哈3000万，我不好说500、600万的肯定是会有。
6: 藏獒因为其独特的魅力受到很多爱狗人士的追捧，它的价格在市场的炒作下曾经达到过几百万元一只。但是近几年随着藏獒市场趋向平稳，它的价格也不再那么夸张， 不过在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藏獒价格还是会存在差异。
14: 就是我认为正常的配法呢，就一只狗的，就是说你饲养成本啊，给当年买小狗的买成好多钱，加上你喂到一岁多的成本和精力，这些应该算进去。如果客观点说呢，就我认为哈，如果至少我们狗场如果一只小狗哈，一只小藏獒长得很漂亮的话，就以目前就说这两年的行情，我可能会在5万到10万之间我才会成交。
6: 根据介绍，藏獒的饲养成本一个月需要3000元左右。这场事故中的藏獒是一条1周岁的公獒，体型正常，毛色为铁包金，而且事故发生在西藏地区，所以综合判断，李强赔付的22万元以及评估公司评估的价值12万元都在合理的范围内。他赔付22万元，评估结果却只是12万元，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藏獒之死继续讲述。
13: 好，那么关于这个赔偿金额，我们看到一个是22万，一个是12万，那么法院其实都是经过了核实的哈，但是双方对于这样一个金额都是不满意的，那么法院会怎么做呢？
12: 原告是不认可12万的一个金额，然后实际赔付他是按照实际赔付来主张22万，而那个保险公司是连12万都不认可，双方的差异很大。当时法院在受理这个案子以后，询问了双方当事人的一个意见，实际上希望能够参照12万的这么一个价值来促使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但是在多次组织双方人调解过后都是没办法达成一致，因为差距实在太大了。
13: 那么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2: 因为藏獒犬的价值，这个核定是参考的评估机构评估的12万的一个价值，但是也没办法否认，就投保人那边是实际赔付了22万的这么一个事实，因为这个案子本身从原告的角度来说的话，是没办法举证证明自己进行了一个及时的一个报险，然后保险公司能够及时到现场进行一个核损，所以在举证责任上边来说的话，原告是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的，然后从案子的实际情况来考虑的话，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发生在边远山区，而且他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这种调解，就是事故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的调解，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事情。
6: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强在没有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的情况下，与周豪私下达成了赔偿协议。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13条规定，未经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任何赔偿项目及金额，对保险人不具有约束力。因此，李强主张保险公司承担支付22万元赔偿款的请求不符合合同约定，但是保险公司没能前往事故发生地进行定损，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给李强15万元保险赔偿金。
13: 关于这样一起案子，我们还是希望您能给提供一些建议给我们的广大这个车主朋友们哈。这个在投保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哈，应该做一些什么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失？
12: 从法院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觉得当事人在投保，首先投保的时候就应当仔细的去看一些保险条款啊，保险合同的约定，对合同约定就是进行过明确的一个确认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在保险事故发生以后，实际上刚才说过就应当及时的报警，然后由警察来对于那个就交警对于保险事故进行一个及时的认定，责任进行一个及时的划分。结合到本案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说的话，双方当事人在自己协商的那个过程当中，最好也是能够让保险公司参与进来，因为如果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了调解协议，没经过保险公司的确认，保险公司是不认可这个调解结果的，所以最好是能够通知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也参与进来帮忙协调一块调解。
6: 法院建议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保险公司没有来定损，车主一定要及时电话告知保险公司事故的情况，另外跟对方私了赔付的过程，最好也能电话通知保险公司，让他们做个记录，并且车主要留意保存能够证明自己赔付行为的证据。
13: 之所以没有对这个金额达成一致，就是因为双方没有说啊 理赔的时候、定损的时候坐下来一块协商。
12: 嗯，由保险公司确认这个、那个损失的一个数额。
13: 嗯。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6: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5: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6: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5: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6: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5: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6: 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5: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 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早上8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